众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节目全部由着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了哦。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300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那咱今仔日呢，要来讲个健康话题，就是咱食药时阵有啥物物件吼，上好是卖做伙食，还是随食，就是食物不能乱搭啦。你讲我是食药啊，甲物件，你若讲药啊，甲药啊，有影袂使随搭落去食。啊，不过是咱食的物件嘛是同款啦。你啊，看咱的这个，日历啊，你日历哦，那是什么呀？
2: 黄历
0: 啊，黄历哦，嘿，咱的黄历后壁面是不是规片的？哦，什么会含什么会，别当做回家，那也都是食物啊。哦，你也食也袂使吸收，也是成本。你讲讲，卖讲是药啊，我干啦，食物跟食物哦，物件甲物件做回家。比如讲，今麦多是秋天点点，什么上好食？上就是秋蟹啦。哦，我讲迄、那个顶礼拜六，我无甲伊讲，我就叫我要来去买菜啊，哈，哎呀，啊，我拄啊走去迄个妈祖公庙，伊是到下晡，不过两点就去啊。哦，啊，我买几只迄个鸡啊，等下吹，要求好食，啊，就是就好食，咪对不对哈？啊，我就听朋友咧讲，啥物九工十尾哦，九工十尾，就是这个时阵鸡爱食工的啦，哎，一个月鸡爱食尾的啦。伊讲，这是上好食的时阵哦，真的哦。哎呀，对，解讲哦，看比如做伙吼，卖拢关门做皇帝，迄个孤困吼，孤困人讲孤陋寡闻哦。啊，你看比如做伙，你开讲讲的讲的讲，有但是啊，都会去捌一寡代志啦。所以还是得交朋友啦，好不好？哦，多懂一些事情啦。咱老人也不是话，也不是迄、那个诶，讲、外神对不对？哈，会当讲迄个啊，唔免出去外边。也是讲看比如哦，做伙去讲一寡有诶无诶吼，逐项你着捌，你无到遐天才，应该是无法度啦吼。所以多聊一聊也好。再讲哈，原来咱若讲秋天着即马着上好食，啊，搁有分讲啥物九工十尾哦，哦是这样好啊。所以恁这时阵，因为这时阵如果若是市啊吼，恁看着应该是拢出工诶较侪啦。我刚就想讲要看尾，个个人是讲讲个就对。哎，个时阵是安尼讲，啊，这时阵跟应该是我抓尾尾，是安尼哦。嗯，好啦，反正哦，迄个这时阵都要秋蟹，秋蟹咱食芝麻时阵是毋是都袂当砍牛奶食做伙啊？有无？哎，啊，遐毋是讲是食物吗？啊，也就不能一起吃了哈。所以有一寡禁忌还是得要了，哎了解的对。所以真侪人食药的时阵哦，干那注意讲，啊，我有按时食药啊无？好、哦。按时间吃药没有？这个好像大家只注意这个嘛，哈。啊，但是呢，算忽略，没去注意的，讲哦，你搭配的食物，加你饮料，不如讲一杯茶，一杯咖啡，一份水果，看起来也是真普通啦，哈。但是有一挂情况之下，可能会给咱这个药产生一个影响。小卡点的意思就对了，哈。好啊，所以讲今仔日小看抓一个啊，咱乡亲和朋友基本上应该爱知诶，比如讲食中药就好哈，食中药就足侪种诶，吼啊不同的处方饮食的禁忌就不一样，吼袂使一句讲啊我食中药就袂使食菜头，哦一般伫咱农村讲啊中药卖含菜头，食做伙因为会破去的对吼，影响到伊的即个效能，啊其实也不是都这样子讲啦。哦，像安全的方法就是讲，你医生若是开好你，还是中医师哦开那个处方给你的时候，你就加一句嘛，吼讲啊这干咪当含菜头做伙食，还是讲让我顾客食啊？尤其你若是有咧食西药的人，吼、哦、你含中药更不能乱搭哦。西药甲中药，什么时阵让我顾客当个食？唔是讲完全拢未使，啊是让我顾客当个食，或者也是爱问医师问看卖的啊吼、哦。再来就是迄个钙啦。哦，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咱老咧食钙的人吼，高草酸的食物就要错开吃， 是不是叫高草酸呐、啊？比如讲像白灵啊，好唔好？好，白灵啊，这种的是属于这个高草酸的食物。所以讲，你若含家食，这会的影响到家吸收。啊，唔是讲咱补充家特别使食食白灵啊，是要错开一段时间。的一赛的哈，阿麦做回家啦，知影无哈？阿、啊、来就是咱努力食抗生素诶，比如讲食抗生素哈，啊是讲咱咧食感冒药啊啦，啊是一寡咧食抗组织胺啦，比如讲肌少啦、镇定成分的这的对哈。然后咧食这方面的药啊，你唔通配酒精，感冒人配酒精有，我就是有听人讲食药配酒精。我都唔知去上架，讲可能因可能是感觉安尼吼，你喘较紧，吸收较紧吧，不行的。哦，这物件你袂使配酒哦，就是配茶就好。哦，阿妈卖配什么饮料有诶无诶？哦，你这直接配茶就好。那无食恶心、呕吐、头痛、心悸、嗜睡、反应变慢，迄个头壳动顿、挠挠，会变一种情形。哈、哦、啊，搁再来的、就是。哦，阿哥，我医生讲讲，反正你有吃这类药的时阵哦，基本上吼、哦，酒精先停了对啦。你若个有咧饮酒的人，我那是讲较卖喝酒的哈、哦。啊，再来就是制酸剂，制酸剂一般咱就是讲叫做胃药啦。啊，胃药不是全部拢相像啦。哦，其中某一挂制酸剂会改变咱胃内底的这个酸碱度，进一步影响其他药物的吸收。所以你当时呢，爱食足济药啊，上好看卖含胃啊做伙吞嘞。啊，是毋是爱隔差不多两点钟四点钟，爱隔偌久，再直接问药师，哈、哦，直接问药师还是医生都可以的哈。诶、哦，搁、欸、再来嘞，对，搁再来是啥？哦，咱老咧吃铁剂的人，铁剂哈，恁爱记的，茶加B是绝对一定要错开，因为茶甲加B内底含有多酚、单磷酸之类的成分。会降低着非血基铁质诶，基质铁诶，即个吸收，简单讲就是增加着即诶，算讲会降低着对铁质诶吸收。所以你若讲有咧补铁的人，你要啉咖啡啦、啉茶啦，毋是不可以，上该去买让一点钟至两点钟，记诶哦，吼。那颠倒病诶是安怎？颠倒病诶就是讲，如果你若咧食诶补充铁质的人。你乃当含维生素 C 的物件，做伙食搭配做伙，哎，含啉茶甲 B 佫无相像啊。你乃当含维生素 C， 好搭配做伙食，啊，甜豆血当帮助这个体质的吸收。在我伫节目当中肯定讲足侪啊，不紧啦，反正就讲到个提醒之类的对了哈。啊，再来就叫做甲状腺素，甲状腺素来讲，甲状腺素的人一样，加 B 茶这一点要避开，啊，佮有啥钙。体质，有咧食钙，有咧补铁质的人，你啦是有食咧食这甲状腺素的人，这些东西一定要错开来，因为伊绝对影响到吸收。所以你食完药了后，唔通马上啉咖啡啊，还是讲含这个什么钙啦、铁质，就是一起吞不行的。啊，需要隔偌久，当然也是爱问医师啦，哈、哦，反正你得加问一句啊，有好无坏啦，哈、哦，有好无坏。好啊，所以说咱乡亲的朋友啊，咱乡亲的朋友嘛是爱怎讲啊？那无注意去食着，刚好紧。其实良心讲啦，吼，你那是讲，咱某一嘴食物食唔对，哇，惊个皮皮出讲啊，伊就出大事了，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起码是一个观念，如果这个物件是你逐工拢爱食，啊是讲你要得姑姑还食种，啊是讲咱就刚好哈，不小心感冒了。啊！你讲啊，我什么物件袂当做食啊？我就不小心吃下去了啊，不会死掉啦，袂死啦，无遐严重啦。好，我惊到要死，啊，唔知会错开袂，无遐严重啦。即嘛是要予咱知影讲，有一挂药啊，是你逐工拢固定爱食的哦，逐工拢固定爱食，所以逐工固定爱食的物件，你得爱加。算讲，若去予医生看的时阵，还是讲咱下一次回诊的时候，哦，你得甲医生加问一句啊。比如讲，我拄只咧讲讲，即马时阵，哦，即秋天就是啥物？即马啊，水果的大概是迄个油啊，哦，油啊，啊，搁万一，即时阵敢有起啊？市面上敢看到？
2: 秋是有
0: 这个起啊嘛，吼。啊，你看，迄个起啊啦，吼，啊甲即个油啊啦，啊甲即马啦。哦，这个物件在这时阵上大出的诶食物嘛吼，所以是不是有一挂物件也要食落去？咱这三项物件爱撇开， 吼，咱像真正讲有咧食药啊的人，有人一个药，即卖医生在咧讲药啊，加迄个葡萄柚即个物件，是毋是？就爱戒开，即咱足侪人基本的观念，啊戒偌久问医生一下，唔是讲完全拢总袂当食，啊戒偌久问一下，吼啊起啊嘛同款，起啊嘛是你食起你嘛是袂当配牛奶，食起你嘛是袂当做伙食钱嘛，迄种小吸着，小吸着是啥物意思？就是袂消化，你伫个即个胃内底结归完啊，肚子会不舒服啊。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多问一下也好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比比啊，小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哦。听歌嘞，啊，恁的歌我敢那拢听完啦，哈。好，安尼听这首较轻松。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有泪》。我拄则是。我拄则是开迄落无，开麦克风无啊，有吼、喔，有啦吼、喔。好来，来听欧弟有唱这首啊，这首叫做摇落去啦，感觉摇嘞摇嘞，无个无啥个摇嘞，甲摇落去无共歌哦、喔。

0: 好，来啊！感谢咱的乡亲呐，对咱这回的中秋节吼所推出的这个脆食物啊，包括着咱的主角应承跟王来说吼，对咱的这个热烈支持啦、啊。哎呦，这就是吃口碑的啊！像咱应承，我讲我卖二十几单啊，比王来说较久啊。啊，所以你看应承变来推出，大家变变叫啊。啊，王来说这是拢季节限定的呀、啊，好季节限定啊，再大家小抢啊。啊，我来说，就是这中秋节食的，啊，为什么选来食？啊，你讲过年哦、喔，过年哦、喔，重点无伫往来说安尼。这个呢，过年有当时啊，就会甲恁叫，但是量拢一足啦，因为伊毋是主角啊，毋是主角吼、喔，所以讲咱的量特别济，所以热热也都无啊。啊，你啊讲到这中秋节，大家吼、喔、诶、欸、要送礼，啊是讲咱你着记得花好月圆，伫个月光之下。哦，咱会当烤肉、食油啊、食王来酥，哦，这拢是足日常的，甚至就是讲，足下暑的时阵呐、啊，就讲应景，很应景，足下暑的物件的对。所以说，王来酥甲盐城拢是主角。啊，我会记得是旧年的款吧，旧年咱是提早两礼拜。情往来所甲宴请就结束对吧？是吼，啊，迄时阵有想要甲恁约啦，啊，毋过着迄落厂商遐无甲咱接单啦，吼，无甲咱接单。啊，今年是往来所变变叫早着无啊，哦，啊，所以咱着有搁甲即个厂商叫，啊，厂商叫即批又搁无啊，吼，又搁无啊，公司是讲啊，搁早早嘞。中秋节到个25号诶，怎早早诶？啊，所以讲又搁第二批哦，吼，第二批叫又搁拢无啊，啊嘛是搁足侪人咧拜，所以搁甲厂商伊着拜托看卖诶啦，吼，拜托看卖。厂商嘛讲好啦，硬是做歹做好人啦。啊，安怎讲？哎呦！看伫大家安尼对因家的往来所，对这间厝上到往来所接捧场，如果你也是头家，你敢会感动？会啦，哦，所以讲好啦，就算讲吼，迄落加班嘛是爱甲做出来。所以咱这回阁加叫差不多一千组吧，吼、哦，千几组，阁加说叫千几组啊，厂商有接哦，这回去甲叫，旧年是唔接单哦，今年厂商佛心来的啦，吼、哦，好来。竟然接单了诶！哎，尤俊，竟然接单了！恁伫遐电话排队诶，听着阿有欢喜无？有吼！哎，竟然接单呢 ！But 第二批咱是毋是讲19号收？因要过来做啊，因要过来做，这拢走请呢吼！所以第二批恁老丁是毋是拢赶咱19号啊？啊，又搁卖完啊啦！啊，卖完咩啦？所以厂商甲记录接单，恁嘛你就袂使过五万十九号收啊，厂商讲好我赶接，但是咧，变查恁爱等到22号收啊，好不好？
1: 23
0: 哦，今麦有改23呢，啊无总共22，好像礼拜三呢。哦，啊所以讲厂商讲变查，因会做，唔过咱乡亲老表23号收啊，就是23号你才当收着货，安尼知无？嘿，好不好？好哦，好，安尼赶紧。王来说，那抢无到的，也是迄、那个，还搁底下咧蛇，搁咧丢毒的，也是讲啊，订无够啦。就亲像我正不时在想着讲订无够啦，吼，我昨又搁追加啦，吼，我昨天又追加。好，你若讲啊，搁订无够的，吼，啊，迄、那个要搁送啥物人诶？也是迄、那个，咱的这个有收到啊，啊好食，啊要搁追加。好，哈咪哦，哈咪哦，因为恁这回订的往来说是23收到哦，所以都爱互拜拜，搁兼袂当中秋节，吼，好囡仔咧，大家做伙来吃足趣味的哈。好啦，绝对好吃的啦，食到阮的往来说都无人嫌的，因为阮往来说是较占酸，酸甲甜的比例我较占酸，所以食到袂感觉胃，你知影无？哈，上无啦。吃两块拢无问题，真的啊！配一个莲藕精啦，吼，配一个花茶嘞，配一个饮料嘞，吼，啊是咖啡嘞，唔啊足赞的呢，真正足下暑足调味的吼。好，来咱的往来所哈，啊，所以今年恁那袂来赶紧吼，为什么？因为今年往来所咱一袋要过43块，我在想啦，如果那无走，那无。离我想的吼差伤多，就对，应该明年往来所是无通要这个介绍啊。 吼，咱一盒是十袋，430元，所以和和代代的那一袋就是43元，也就是好食，啊，搁这种介绍，咱乡亲都不大家小抢啦，大家小抢，啊，所以明年应该无可能是一袋43元啦，今年恁买着真正拢赚着，赚食无哈，好，啊，所以讲赶紧看要爱搁几盒，赶紧来甲伊，伊个来甲伊订。啊你啦，你若讲要搁到烟尘的就对啦吼，到烟尘的讲啊1800元送底卡，活动结束啊，因为拢无底卡，所以你要到我嘛无底卡通送你啊，系啊，啊所以你着往来所就是往来所烟尘烟尘吼，啊所以咱烟尘4斤就是1500，一斤是400嘛吼，4斤就是1500，啊1500，安尼就俗100元嘛，然后俗100元。啊，运费咧，运费阮出。啊，如果你来烟尘，你讲阮头水，阮较头水较少，我要订2斤啊。安尼，你要到，你啦，要到往来所一盒，到往来所，你非得到烟尘的吼，哦烟尘，你得爱扛人其他到1500啦。你到1500运费得阮出啦。哦，你也当到往来所嘛，是当到猪肉条，到起司卷，到鱿鱼条啦。到金吉啦，拢会使。你家客客到到，那是1500元吼，特别运费啊，安尼知无？吼，好，谢谢。啊，咱乡亲都比如若要订购，赶紧电话甲卡哈。啊，你若无，走冷冻车，像王来酥、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拢会使走一般一般。你若走一般，你订购满1000元吼，运费到阮公司出啦。安尼知吼？好，来，若要甲咱订购主文的乡亲，都比如电话请卡哈。要爱王来酥的。咱爱赶紧订啊！吼，因为这回就是第三批无搁约啊，因为要迄落啊嘛要过中秋啊，阮嘛未搁甲，这个厂商落单啦，吼，啊厂商也无去跟食吧，这是最后一批啊，哦吼，所以到23号，然后订往来，所以23号才收会到啊。哦，啊烟尘，我即摆要真郑重介绍，烟尘剩偌济，烟尘剩300包呢，哈，剩300包呢，对。啊，所以咱烟尘赶紧的哦吼，若要爱烟尘的四斤就是1500元，要爱烟尘的啊要追加的，吼赶紧的，我剩300包，若好，14包，你算者，四斤就一组嘛吼。75组，剩75组呢吼，来要什么人要爱的，赶紧的哦，最好啦，这真正是拼卡手的哦，说说真正烟尘手的啊，好来，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 一组，
0: 要爱上一组。
1: 香肠。
0: 好，来，剩75组尔哈。烟尘剩75组，啊，往来说你要对家要约的，啊，未定的，赶紧的，吼，这最后一批机会尔哦。咱23号收哦，往来说23号收啊。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好，来烟尘，来李双。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 Hello， 我要。
0: 哦，来，你着三刷接了。喂，你好，我困来坐，来，你说，台南哈，你说你要啥？
2: 王来说。
0: 好，来王来说，好伊来四刷。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
1: 来，要订王来说。
0: 好，来一刷。我的王来说哈，我坐这一个大地，正外面拢卖70-80，上少还够60。你正甲要一第43元，无怪今年只大厂，往来所拢卖无够，啊，所以讲来赶紧，咱即回过第三批甲你约的，你若要爱往来所的，看要爱几盒，紧举手来号哦，举手喊声哈，紧来号位啊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盒，要啥，来要啥，来要啥，请讲，来一线甲接开一线哈。啊，不过这是跟咱哦，医生这喂你好，来我先接片吼，喂你好，
2: 我要凤梨酥，
0: 我凤梨酥来五盒好一哈，这凤梨酥搁再量抢抢都无啊，无够用啊哈，喂你好来，
2: 来，
0: 哎，喂，别上，
2: 跟你讲者，我上古前三家啊，往来说啊，哎，啊，我遐有你的主机，啊，不过我今麦主机改啊，
0: 来，小细爽，搞小细爽，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哦，这你我刷个便宜，来永志。英基阿基阿基你要啥？来六线，甲切开六线。喂，你好彩佩，阿佩，嘿彩佩你要啥？
3: 我好，我要往来说。
0: 好，来一线甲接袂一线。喂，你好，来水宝。 哎、欸，咱台南水木哥啊，你要啥？
1: 王来说啊。
0: 好，来王来说，你先接的，你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喂，你好，凤干。
3: 哎、欸，
0: 凤干，你要啥？
3: 恩神。
0: 二恩神，来四线。恩情哦，恁紧定哦，无恁明仔载讲较要甲定恩情无会啊哦，恩情村诶，进算开75组啦，但是已经去接骨啦，做落去啊啦。哦，所以讲最后剩只组数尔，要爱恩情的紧电话紧敲。喂，你好，我君来，你好。
3: 喂，你好。
0: 要爱啥嘿？
3: 王来说。
0: 王来说，来来来，赶紧王来说，我去三线。王来说，佮咱最后约一批，就要去，就要约啊哦嘿。王来说，哦，你无法对只个第一名的王来说金牌，王来说43块的啦，一第43，我无对。无啦，你外口去甲问无，即个介绍啊啦。喂，你好，你好，来高雄吼，嘿，来买啥？
2: 你
0: 着
2: 敢是
0: 到
2: 1500
0: 才当？哎，1500特别来，啊，毋过是一般的哦，烟尘是一定爱到到1500的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台南吼。
2: 哎，我讲讲，
0: 嘿，
2: 我正常有订了。
0: 来来，你刷。来，玉辉，玉辉。来，咱台南玉会你买啥？恩情好，来三线好伊哈。月光，月光，王来说好好伊来四线哈。来，凤干哪啦？他又拨落去。
2: 啊，无啊，因为我要保德旺客啊。
0: 啊，可以客啊。
2: 我安尼就乖。
0: 原来你要保德旺个客哈，好，谢谢哈，谢谢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没来你等一下，六线切开六线哈，六线。喂，你好，来高雄吼。
2: 小姐，我问你看当时会送来。
0: 什么物件当时会送？
2: 迄个金，我今拄我叫了金，今仔到王来说。
0: 王来说，王来说，今仔去叫的拢爱23收会到安尼。
2: 23哦。
0: 嗯，今仔去叫的拢是23收会到安尼。
2: 好，
0: 好，好，好，谢谢。因为这个甲恁叫的啊，所以你爱互头家因做啊。哎，无我都随叫随做有啦，嘿啦。啊，所以因做就是一路做起来，23互恁收啊啦哈。啊，这应该是历史价钱啦啦。一我来说，这大地43块，这应该是历史介绍啊啦。历史就是无搁再出现啦啦，恁明年可能就吃袂到一块43块王来说啊啦。安西无哈，啊来赶紧嘞，要赶紧个电话紧卡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
4: 嘿，我是王来说。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啊，咱饭饱在对王来说好，吼、哦，因为咱这个王来说伊来对王来加素凤梨酵素去帮助消化钙好，这是上好的甜点啦哈。来，看嘛，看2799279，阿咪的哦，咱的王来说哦，爱烟尘要无啊哈？啊，王来说，咱是搁叫的，啊，所以讲你若无趁这时阵搁一批搁叫，紧订，吼、哦。就无啊！哦，明年你搁食，要搁食一第43块，王来说是没有了哦，真正啊！迄、那个咱23号收哈，王来说老丁，王来说23号收，阿腾，诶，你要啥？
5: 没王来说。
0: 哦，王来说好啦，一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来玉花，米玉，阿玉诶，阿玉你要啥？
5: 哦，王来说。
0: 好，来，一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来庆弟，咱新北市哈。庆慈哥，你要啥？
6: 来四盒凤梨酥。
0: 好，来，迄、那个五个个甲接的哈，来八个下来。阿娇，朱菊，阿娇个，娇个呀，叫拨落去来。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嘿，来要爱啥？
7: 我爱王来说。
0: 好，来四爽王来说。四爽。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
8: 买香肠。
0: 好，来，我算要吃面前的。喂，你好，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9: 你好。
0: 嘿。好，来，六线。六线要王来说。来，阿娇，去报落去哦。
10: 喂。
0: 阿娇，去报落去哦。
10: 我咧写的王来说。
0: 好，你等我电话寄来哦。来，一线接的，一线来高雄哈。高雄哈。嘿。来买啥？
10: 我买王来说。
0: 好，来，二线王来说。王来说完啦。那像你咱咧订的速度，往来说那足紧就无啊啦。啊，不过进哦，就先先好哦，因为恁进订来说拢收袂到，爱二三收袂到，二三接卡要咧。约开话，你好，我过来坐来。韩宇嘿，你要啥？
11: 我两盒凤梨。
0: 好，来三线接开哈，三线。 我讲吼，进王来进恁王来所是先定了，进无王来所通互恁收哦。吼，今仔就是恁得达定就对啦，要是王来所就二三收啦。所以恁进来订王来所是拢先好个哈，我都随收二十三做伙收，知影吼？两个王来所无甲一千，你家己出运费。你着三，除非你着是讲两个王来所，我甲一个烟尘，还是讲我要甲一个啥物金戒指，有诶无诶，对不对吼？一千块着免送，啊，若甲着烟尘一定要千五，走冷冻车一定要甲千五着对吼。喂，你好，我困来者，你好。喂，你好，你好。二烟尘，烟尘，四线接开，四线哈。喂，你好，秋兰。
7: 哎、
0: 欸，我来，我来，来台中的来，迄、那个龙井的这是龙井，五山接开，五山。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喂，你好，米辉，米辉耶，你要啥米辉？
7: 要，我来说。
0: 好，来，你选米辉，我来说我留的，我要几啊号伊，甲留的。来，空八空空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哈，二七九甲敲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加油加油吼！阿娘喂，小草哈，啊，你那是讲迄个卡袂通嘟嘟嘟的，较骨力力卡嘞吼，阮卡电话也无师傅骨力卡就有啦。我今日往来所甲恩情拢要刷恩情恩情恩情，今仔也订无到的，明仔载恁就老鼠啦。啊，往来所今恁进订嘛无法度好恁，因为这都甲恁约的哈。往来所今仔去订的，哦，就是啊，佮明仔载订嘛同款啦吼。反正我往来所是到二十三号恁收就对啦哈。来。恁订王来说，拢先来何位啦？二十三号做伙收啦，吼。喂，你好，我本来坐来个诶，台南吼。
8: 安尼好啦吗？
11: 对，安尼。
0: 来，你双接个伊。喂，你好，我本来坐，你好，来台南吼。
8: 你好。
0: 你要啥？王
8: 来
0: 说。二来三，双搞接个。来，迄、那个阿辉，玉慧，玉慧，有听诶吼？你要啥哈？二来台中王来说。进电话来收拢二三收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爱啥？
12: 李李阿强，
0: 嘿是我君你好，
12: 嘿我免两客啊往来
0: 收。好来来一线个接的哈，一线，来迄、那个庆良，咱所有庆良嘿。
12: 我要
0: 来
12: 一电话来
0: 收。哦庆良收啊，要来收看哦，伊可以来，看要几啊个服务个操嘞，二线。二线，好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歹势哈，那卡袂叫嘟嘟嘟的，较骨力较热的哈，哦，真大家咧冲啊，要迄、那个要过中秋啊，嘿啦，啊中秋节我甲你讲啦，款好少啦，哦，囡仔都拢做伙转来嘛，你都有得，即回讲歇骨力讲咧，歇四天的，嘿啦，啊囡仔转来要好烘哦，要食拢 OK 啦，哦，啊都，即回放四天的吼，啊囡仔转来咱就是尽量啦，为我出外去啦，啊无就是讲迄、那个。咧读册，啊，来就转来，过中秋哦，咱尽量会当满足就满足，因好唔好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按啥哈？
12: 嘿，
0: 我来说来三线吼，一三线，用来说做啥呢？来金莲哈，金莲。
12: 啊，
0: 用
12: 来。
0: 用来说好来一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按啥嘿？
12: 香肠。
0: 香肠吼，一香肠哈，香肠要无啊？哦，来一线哈，二线哈。啊，我来锁定的二三号恁哈，来迄、那个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要按啥嘿？
12: 嘿，
0: 我来锁号一哈，四点，四线。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咱台中哈。
12: 对，来台中的陈宝林
0: 家。啊，你要啥哈？
12: 我来锁。
0: 好，给你留来五线号一哈。好，算了，我来听，不需要讲恁听的哈，啊，恁电话搁继续卡哈，刷卡接嘿。来，要来安排的这首安逸放松演唱的歌曲《相逢又落定》。啊，恁电话继续卡，啊，我嘛。

我跟你讲哦，王来嫂虽然够甲恁强吼，但是这种速度应该我那个两三天都无啊啦。恁若唔紧来订，什么在后排队，这回你搁那弄王来嫂感觉这批那搁卖完啊，嘛无要互恁排啊啦。嗯，我排因为提早卖完排队太侪，还去甲恁约的，啊，所以那搁这批约的搁卖完啊，就唔互恁排啊，连排队都。都免排，直接甲伊讲无啊，哦，啊，所以讲来，即几工若讲有排队，听着讲啊，佮甲因约会，咱佮想着是足欢喜的啦，对不对？啊，若因做即个数量，手上要佮做饭的数量，应该那即种速度，加加啊，差不多上班是五工啊，都无啊啦，啊，上紧应该是三工，我来牵伊姨妈死啊啦，吼、哦，来，要甲因订的赶紧的，爱抢啊，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我即开三双。

0: 楼靠有人无？一刷接起来，一刷，接我刷好啊。喂，你好，喂，你好，来，你爱啥哈？
1: 丁香。
0: 好，来来，三刷，五刷。丁香，你也是电话先接嘞哈，先搭车嘞，五刷，你也五刷，一刷半落去呢。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我半落去。来，阿婷，阿婷。

0: 吼，你应该是搁叫一个起来啦。应该搁叫一个起来啦。
1: 还是
0: 啊，无九点的，九点几个啦？
2: 九点
0: 啊，啊，九点叫因调两个起来啦，无，无，无，脚手无够啦。

0: 好，谢谢，感谢。来啊，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1: 我今日要赚钱啦，赚拢就要赚。今日阮某赚一百来注，啊，阮囝一家就三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迄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是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1: 是啊。
2: 来煮饭吼，啊，拢洗五条盐田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盐田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看大家安尼讲到这好，家里嘴内拢未滴哦，拢未流哦。哎呀，我真正买盐田才吹过呢，吹饭呢，哦，你未饭哦，是呢吼。对啊，恁盐田拢敢那知我炒饭啦、烘啊，唔知我的盐田白饭哦是有够好食，用来吹啦，迄拢唔免落肉落鱼啦。哦，甲咱炊起来饭，你著食几粒碗啦。哦，一个青菜，一粒卵类，都足营养的啊啦。所以咱著加订外烟尘，平常时啊莫讲干啦。当然你讲，迄落咱中秋节烘一个烟尘，这著足上应景的物件。哦，感觉无烘烟尘，干啦烘肉嘛，感觉佫欠一项，是毋是？哈、哦，烘个到吐司啊，平常时咱咪当做面皮啊。啊，足好个哟。哎呀，佮落伊搭炒高丽菜嘛，好食干呢哦。哟，紧来紧来，烟尘汤买无啊哈？烟尘咱一斤四百，差不多14条嘛哈，一斤四百，啊，只会买4斤，1500块尔，嘿，互恁少100块哈。我赶紧来烟尘，剩无几组买袂完啊，要抢烟尘的赶紧。啊，王来锁嘞，王来锁无啊，但是我有甲你追加，哦，甲你搁甲抢上约，啊，唔过抢上。

0: 讲二十三号恁才收会到啊。哦，二十三才收会到，所以进程往来所拢先预定的啦，吼，先合位的啦。
1: 买往来所，哦，足好食，往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哦，啊，去往来西咧，
1: 嘿，嘿，对，好食。
0: 你讲往来所安怎？
2: 客房价啦，人讲好价，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
2: 家，
0: 你客房价，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的啦。你这回讲来订二十盒呢吼？
3: 哎、欸，我要送我客户啦。
0: 安那好食？你讲。
3: 朋友捌请我食过。
0: 吼、哦，我咧托人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3: 哎、
0: 欸。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话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3: 对啦，对啦。
0: 吼、哦，啊，迄、那个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3: 咱咧咧生甘甜，生甘甜，迄种滋味啊。
0: 一般伫咧食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啦。啊，无你会当一睏吃两袋、三袋，对不对啊？哦，啊，所以讲咱食饭饱，食只往来所帮助消化嘛。足好个咧，饭后甜点咧。啊，爸母啊讲，啊，再个啊，食菜个啦。讲我也袂当食肉，安尼嘛袂食王奶酥哦，啊配点果酱哦，啊无个配花茶配咖啡哦。啊，食歹食咖啡，好啦，无你着配一个饮料啦吼，配一个果汁啦。啊，咱来看月娘，小月袂晓呢啦，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王奶酥王奶酥王奶酥哈，咱王奶酥一盒是十袋，十袋430块尔。所以一袋是偌济啊？一袋43块？无啊！我问恁嘞，恁即摆去地买大袋往来收43块的？无吧？恁拢卖七八十呢？小西袋上个俗的嘛，还佫一袋爱60的呢？对不对？你即摆地买43块往来收啊？我这是真材实料的呢。你食的往来肉夹是 Q 的呢？往来纤维一丝往来纤维帮助消化呢？皮是酥呢？啊！我这个得金牌奖第一名王来说呢，第一名王来说是430块，这真正抢凶的拍信用的呢，真的啦！所以资本拢卖完，因无要照的今年真正唔知是安那，今年哦，卖工人吃错药啦，人感谢大家对王来说吼，这样那支持啦，所以伊个有接单啦，接单就接单啦，第三排的接单。也是最后一排啊，卖完就完啊啦，恁排队也无路用啊啦，记得啦，乡亲啦，明年你着买袂着，你着一袋43块往内收啊，无啦，你着骨力倒袂起啊，着你着一袋43块，无可能吧？会啦，计较侪倒无敢起啊吼，明年准予你去一袋50块，嘛无过分啦。跟外口比起来，我嘛相对便宜的啦，吼！来，今日王来山啊，王来山，你也无紧就无货安尼，就拢无啊，无去接单啊哦。啊，烟尘哦，剩无几斤啊，剩无几组啊哦。吼，王烟尘倒数计时，剩无几组啊，赶紧嘞，唔通抢输人，咧过中秋啦，紧买起来囥啊哈。咱买赢人，唔是买输人，咱去买物件，品质比人较好，佮比人较俗，看你外口就好。我来，看嘛，空279279哈，嘿，279看两边。哎，空吧，空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啊，来要爱啥嘿？嘿，嘿要啥？
4: 我要爱两。
0: 哦，来爱豆哦，爱豆哦。啊，无你甲出运费来一算啊。来，你好，喂。啊，拨落去啊啦。喂，你好。啊，喂，佮拨落去啊啦。来，人妖。哇，拢拨落去。来，人妖。歹势哈，拨落去用顶卡。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4: 我要想想。
0: 好，来，你算哈。哎、欸，喂，你好，我过来，你好，要爱啥？
5: 啊，我要烟尘。
0: 好，来，阿贤好伊，来三双。喂，你好，我坤，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欸，要爱啥？
6: 德利公司吗？
0: 对，我德利阿坤嘿，来要啥？
6: 我要那个香肠。
0: 好哩，来四双。来，人佑，你好，拍手，你拨了没？嘿，你要爱啥？嘿。
5: 我来说。
0: 来，一双接开。看吧，空279279，阿坤的电话照记的279哈，甲看两遍，重复啦。下来看吧，空279279，喂，你好，我阿坤你好。
5: 喂，你好。
0: 来，麦上。来，三线号一三线三线。来，迄、那个素英。
7: 喂。
0: 来，素英，你要啥？
7: 嘿，迄、那个我要烟肠啊。
0: 来，你线号一烟肠哈，来金饺。来金饺，你要啥金饺？
7: 我
0: 这边往来说，好来，我双要往来说的，我双。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7: 那个烟肠。
0: 来，六双要烟肠的，烟肠要无啊？哦，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7: 往来说。
0: 来四双往来说，四双叫他。喂，你好，来阿妹。来，阿你要啥？
7: 阿贵，嘿，我是多食吼，我讲要啥？往来说，两盒就好，两盒。
0: 阿你爱去投哦？
4: 有我有够烟钱。
0: 哦，安尼会使好，来来你算，安尼烟钱爱到到千五哦。
4: 有
0: 呢，好，来你算，你算到接未？来，阿坤的电话真好记呢，2279卡两边幺五。哦，这电话就足好记嘞，空八空空2279，嘿，就2279卡两边啦，空八空空2279。你拢来说，若要到人钱呢，拢爱千五，千五免运费，啊，若无运费家己出。啊，除非毋是走电动车，你往来说若三盒就免运费啊。啊，你知影无？啊，你若讲佮有斗其他，你讲往来说一盒，我要去提肉，就要起司，想要金鸡啦，要土豆汤啊，要油条，这拢毋免走电动车，一千就该吸收运费。安怎吼？来，看吧，看看2279，来，迄个冰冻哈，嘿来。来好，来三双，往来说，来三双，来三双。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嘿？
8: 我
0: 呀，
8: 开始我今天心机的。
0: 你要爱啥？
8: 我要用来
0: 说。来四双好，四双要用来说。来，你老丈用来说，23收哦，23收哦，尽量先订了嘿，无会，真无会，这手上要咧做咧哦，所以讲恁23收会哈，今日电话来说23收会，啊，烟尘要无啊哈？烟尘买无啊？下早我有甲恁报告，剩75组尔，订到进来，我无时间通统计，凡事已经逼啊嘛，无一定哦。来，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要爱啥哈？
8: 烟尘。
0: 来，一线甲接，一线甲接。

0: 回来，伯爵，来咱南投哈，伯爵你啥？
1: 我这是南投，我是中立的。
0: 中立，我写个写国姓乡嘞，来，你要啥？你要啥？
1: 哎，安全哥。
0: 好，来你刷个加你刷。你也跟主席写唔对，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 哎，你好，我来做四 K 啊。
0: 好，来来三刷三刷，切开。啊，我先问讲，你是今年无送我往来说，我讲我有订衫要拜拜的啦，是搞拜好一刻，你客回去啦。哎啦，我先不用吃个在煮面的，真正哦。我来讲嘛，讲讲二七九二七九，啊，朋友拢先送啊啦嘿，啊，厝的人拢拜拜拜，我就一刻我接第一刻妹妹啊。我落一个人接，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一个王来说有个甲恁约啊哈，啊但是哈，一个厂商要搁咧做，啊厂商讲二十三号恁收，啊恁拢进行订好唔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啊因前面无啊，赶紧来哦，啊未订的赶紧来喝啊、哦！你好，你好，我君。嘿，你们爱啥？
1: 对家那个紧接那边。
0: 好，改倒来。哎，这往来说，咱都要送人啊，要拜拜的啦。哦，这个拜神明，什么吃粿啊，就上好。啊，你讲我要拜土地公一样啦，反正吃甜甜团赚钱啦。啊，迄个神明要兴，就爱吃粿啊啦，对啦。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无人家讲兴个食粿啊，哟，来赶紧嘞哈！王来说，王来说哈，王来说，你真赶紧预定，啊那无就无啊，这是最后一批给恁约的啊吼！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一盒是十第四十三，四百三十块，所以一第四十三块，这是今年哦，你若无订到，应该是历史价钱啊，你再也看不到一块四十，一第四十三块王来说啊哈，我这大地哦，得金牌奖王来说哦，真正哦。人家买到都赚到哦，很好吃，很好吃嘿！饭后甜点最赞的东西哈、哦，都要伫这中秋节来接受上盖应景的啦哈、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拄只那是卡入来，叫我拨落去，对不起哈、哦！阿君甲恁回事嘞，因为电话太侪嘞哈，所以恁就甲过来卡嘞，一定会入来啦！哎呦，我卡电话也无师傅，过来卡就有啦哈、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志荣，来红山哈、哦，志荣你要爱啥？
1: 那个凤梨酥
0: 啊，凤梨酥好来，你穿好衣哈，个老个老哈，金龙先老哦，我来说金龙先改恁老，因为进步会含乎你一路手上哥咧做的哈，所以恁就二十三口收啊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你好要爱啥、
1: 嘿？
0: 二来二来，你穿个这样哈。你就听我的话啦，紧甲订一个啦。你讲往来说，阮家无效啦，啥物恁家无效哈？你较早叫往来说，是毋是拢较甜一撮啦？啊，你都毋捌食过阮家往来说，你若食过阮家往来说，啥物无效？绝对有效。你讲，哎呦，我暗摆咧食这囡仔一群，搁食两袋呢。我嘛是本地对这物件无效，啊，但是我迄落便食拢两袋咧。啊，我送那即个。中秋节送王来说有朋友，大家搁欢喜嫁嘞，嘿，唔捌拍穿的呢，欢喜嫁又王来，这敢若听到王来，人就欢喜嫁啦，吼、哦，是不是？啊，搁食到搁咧酸甜啊酸甜，嘿，大家才讲，你看王来说他才好食，吼、哦，啊，话讲咱的听众讲客气送朋友食都搁甲问讲你对买的啦，你看，嘿，物件送人好食，甲问对买，嘿，都有面子啊啦，看你外口多好，要甲会当红问呢？王来说安怎？
2: 客红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那有影无？是不是拢安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搁迄一盒一袋四十三块。吼、哦，迄都无得要做介绍啊啦，吼、哦，来赶紧的，往来说哈，佮甲恁约的无就无啊，吼、哦，无啊，落去甲恁约第四批啊，这真棒啊，吼、哦，迄落产的加佮德哥买啊，已经真棒啊，无佮约啊哈，啊，往迄个烟尘我那买无啊哈，来紧嘞，买还袂停的，要对家，哈咪啊，牙手话声，看嘛看，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二七九看两遍，看吧看，二七九。279，谢谢，阿列董，以上广告。来哟、哦。 这台新唱的《乘风破浪》，啊，你要订的继续卡、刷卡来接，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啊，破了，到甲电话下起来啦。你进这一线。嗯嗯。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买三行。三线。三线，三线。
1: 嘿嘿嘿，
0: 我。来，你上歹势哈，你先电话先接嘞哈。三线啦，三线啦。
2: 喂，你好。
0: 来，伯爵，伯爵你好，来，伯爵你买啥？伯爵。你。
2: 嘿。
0: 新店，你拄只唔是有甲你订啊？你也是，也是
2: 点么？23号，23号，
0: 哈。哎。
2: 好，拜拜。
0: 来来来来来，顶讲顶讲，来顶讲顶讲，来四线，甲接个四线。唱完来呀！哦，好好来，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伫个工商服务，同时用青岛票，若要订，继续甲卡阮山卡来接。恁若即回讲了，我从往来所到金吉来到有诶，无去到一铺落索诶时阵，我那个袂赴甲你算诶。啊，是讲迄落落接要搁卡互你，你着要搁卡来啊，因为落接要因会搁卡甲你联络，吼，啊，甲你斗好清楚，因为进电话太侪咧，好唔好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啊，若无你着家己先斗好好啦，斗好着甲阮助理讲，我斗起咧多偌济钱，安尼着可以。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你来笑死！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月娘也听我讲哈，要中秋节了，听一寡迄个月歌嘛是吼，做应景啦哈。好，来，所收听节目，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0: 真侪人一生当中拢伫个错过的当中咧后悔，吼，错过悔恨，错过当中悔恨一辈子诶，吼，真正来来来讲哦，所以人讲机会啦，来的时阵呢，你会不会把握啦？好，你会把握，那不会把握，错过就错过了。可是有人就是看不开啊，看不开啊，错过了，想到就心疼啊。哦，你看，像讲有一个朋友真侪当前做生意的时阵哈，哎、欸，你看他，因为那做，因那算讲有一群拢做生意的，啊，拢定不时又被诶食饭嘛，就是一个圈子，就常常偶尔就是聚在一起吃饭呐，哦，啊不泡茶啦，吼，开讲啦，爬起来有诶无拢做伙啦，或者哭啊。啊！因拢做，因做伙拢聊啥呢？拢讲啥物话题呢？生理经，啊，生理经当然会讲到投资的这个机会的对。其中有一个叫张的，吼、哦，张董的，有一班呢，伊就找大家，吼、哦，甲因讲，迄、那个一看，一看到一块地，吼、哦，他看上一块地，又看一块地，啊，这块地可能袂细地啦，伊家己一个人，资金吼、哦，可能没办法吃下他。所以伊就同即群食饭朋友讲，啊，恁要投资无啦？吼，啊，恁老要投资呢？迄个一个一千万呐，吼，一个一千万呐。因为吼，我一个朋友讲，伊是足想要投资啦，啊，要重点呢，唔免想啦。伊讲伊身躯边根本就无遮济钱啦，他的现金根本不够啊，所以不是他不想投资，想啊，但是没钱，什么都不用讲啊。啊，所以说一开始咧讲这件代志，我即比如讲啊，肯定无关的，因为无钱，就拢讲无话啊，哦，免阁讲吼，这不是讲啊，喙齿紧个紧加咧，就去接到有诶哈。但是这等等就不一样了，伊真有钱，只是伊当时就伫遐丢毒。你讲迄个时阵哦，北部的房地产已经开始咧起啊，大家拢觉得讲中部应该嘛袂差到对。对起的对啦，但是这等等的，就一直拢认为讲，这个炒房地产哦太投机了，所以伊就伊竟然当着张的面头前讲，啊张等的面头前讲，这种投机钱我无要赚啦，这像咧跋筊安尼啦吼，我像咧跋筊，所以到尾伊敢有参加，当然是没有啦吼。嗯，哇，这实在是讲，台湾朋友是伊讲讲，我是无钱都无话讲呢，而且等等有钱呢，啊，竟然讲什么包租房子，咱太投机了，啊，竟然敢讲安尼讲，敢讲安尼讲，伊像跋筊，伊无要参加呢，就对了吼，好啦，没参加就算了，所以讲到这里讲，啊，更讲的啦，哎。哎，房地产这几档起到什么型？起到你看，迄落房地合一税，那是这几档实施对不对？迄落都差价真正已经都天意啊吼，所以你看迄落房地合一税一落去，唔只总啊这个热度才浇灭哦，啊无，大家有钱要买厝啊，啊迄时阵当你去的时阵，就是你赚上多时阵啊，呆个啦。啊，你是不是错失机会啊？所以后来台湾的房地产呢，长成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所以张董你批人有投资的，吼、哦，夭寿，赚到真正笑嘿嘿，即无，迄个喙齿笑到看后针啊啦吼。迄个后来卖掉，搁去买别地，搁再卖掉，最几番操作下来吼，你敢知影？获利至少五倍了，至少五倍。啊，赚到这条钱的时阵呢，你敢知影？这个张的嘛厉害，了了就搜索啊，这张当的。后来赚到这笔钱，就全家移民到澳洲，全部拢把迄个伊手底的一寡财产吼，拢总把了了放手底啦，有诶无放掉，就是放掉，慢慢放掉这一块，然后全家移民到澳洲，趁家移民你也想。哦，所以过了真济冬啦。有一摆，阮这个朋友讲，伊伫个这个超商去碰到这个等等的啦。聊着聊着，讲的，唔知呐，这个等等又搁讲到伊块地的代志啦。啊，迄个时阵吼，一千万我明明都摕会出来的啦，我靠，无甲投资落去啦，如果我当作留落去哦。即马吼，你搁才赚偌济？你敢知吼？啊，你一个手尔，前后看差偌济钱安尼啦。 或者比如讲废话，当然我嘛知对不对哈？是啊，啊，就是，就算后来去过了背吼，啊，记得的已经足记，伊当时要投资的已经足记得，但是伊讲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感觉，因为当时伊本来感觉跟伊无关的，伊都无钱，所以就算伊去伊嘛，感觉跟伊无什么感，无什么关的，没有太大感觉哦，无钱无钱就是安尼啦哦，所以讲。欸，不是我判断错误哦，是我也不是我大不够哦，啊是因为我都没钱，所以可能是这样，欸，我比较放得下，哦，我就比如说可能我就是比较看得下，哦，啊所以后来啦，那个这个但呢他就气自己，明明他就有可以买门票，哦，明明他有门票，他自己不买暗入就不进场就对了，哦，所以当然，看我这种无钱的，我比如讲，看我这种无钱投资的，迄个心肝来听是无相像的。所以讲大家哦，如果讲来这大家做实的，变啊，当着就开始拢一定会过溜一遍呐。讲去地地的代志就对啦。伊讲你听较做实的，拢翻白眼，你敢不知道？做小问讲你到底要讲几遍？你到底要说几次？哎呀，伊讲。啊，迄阵看到协会这两字哦，总觉得吼，我就比如讲，总觉得讲，啊，唔就是想开，想较开的尔吗？啊，不就想开一点而已吗？其实哦，伊讲好像讲得很容易，但是真正要想开一点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有一挂协会特别难处理。特别难处理，就会像这个老陈哦，就是这担当的这件代志同款。因为他是真的有机会，伊讲特别难处理，因为他真的是有机会，所以讲这种叫人放想较贵的吼，真的是咱讲的人真简单，董水林要放是真困难哈。可是吼，伊讲啊，一直回头想，一直后悔，吼，一直不断的一直回头想，回头想，啊，一直在后悔，敢有第二个结果吗？是无啦，真正无第二个结果啦。啊，那一千万无投资就无投资嘛，房价、地价都涨过了嘛，哈！啊，最初迄块地早点来转几手去啊，啊，人迄个张大嘛搬去澳洲啊，啊，一直拢处在即个后悔的情绪当中，啊，不断折磨家己，何必呢？所以要叫人放较开的吼，即句话敢那是无唔对啦，但是吼，敢那无正中要害呢。真正要甲朋友苦劝去转念，安尼啦。我就比如讲，你得甲伊讲嘛。当年那如果像那只恁种，那类似像这个等等种朋友的时候，伊讲后来谁啊叫伊看开的呢？真正吼，口才袂歹啊。伊讲好啊，啊如果当年你真正若有投资落去，好唔好？你即马的财产无定足多啊，但是人对钱是伊个。迄种欲望是无止境的呀，对不对？上个嫌钱多，你跟我讲牙手的，上人嫌钱多，袂吧？对不对？哦，啊，你赚到钱，你一定心较大牛气的嘛，你得想要赚搁较多，赚搁赚要搁赚，赚愈多愈好嘛。所以，就算讲当年你真正投资，你真正嘛是赚足侪钱啊，但是你绝对无够想要搁去做白投资啦。啊，白投资是毋是就会只赚钱啊？不一定。反正你的钱早就已经弄个赔了了啊，已经赔光光了，也说不定啊。欸，真的嘞，是这样嘞。啊，所以讲，伊讲，我去问你诶。啊，你，伊当然伊讲，我嘴巴怎么那么贱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贱，你这个嘴巴这么贱，讲了真正有力咯。伊怎啊个打来问？我个会记得讲说啊，伫个台积电哈，伊是台积电的员工嘛哈，我个会记得讲。说啊，伫台积的员工配股，恁当时敢那嘛是伫个六十几块买，敢唔是？是啊，系啊。啊，伊时阵六十几块，哎，唔是六十几块，伊讲伊是台积安配股啊。哎，讲伊讲，啊，伊当时啦，你是唔是嘛是甲伊讲？啊，已经起到六十几块啊，你等于讲卖甲卖卖，是唔是？唔是。啊，结局个。
1: 货到付款，黑猫送货到付款。
0: 恁落卖卖进台积电一个偌济？啊，对，伊就讲，迄个时阵因某卖六十几块都有赚了哦，都有赚了哦。啊，结果你得更爱卖卖，是不是？啊，人卖卖，证明佫赚较济，进台积电一个偌济，对不对？啊，但是你时阵你得感觉有赚了。 啊，人就是安尼嘛，赚较济都拢无够就对啊。你即阵都有赚，但是你就满足啊。像什么证，你卖个球台证，这一个已经偌济钱？啊，迄时阵你得满足，啊是即卖你啥？迄地地伊不是拢挂伫嘴边啦。所以吼，这个电话听到安尼吼，怎啊大嘴开开无个讲啥呢？对啊，你是准备六十几块，台积电的六十几块，恁得赚个欢喜噶，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迄落台积电若咪今仔起价安尼的时阵尔，你嘛讲你赚到啊？啊，有赚到好啊，对不对？啊，所以人生吼，做本。账本呐、啊，伊讲你伫歇一直算吼，只会甲即卖日子算甲变死局啦。伊讲时空哦，在即个平行时空里吼，咱较早看清楚，无算的就无属于你啦。你若无去算，未算到，你不选择，当初不选择，这就不属于你啦，吼，嘿啦。这就是咱咧讲的一句话啦。好叫做一世人食偌济，赚偌济，祝贺的啦，对不对啊？嘿啊，啊你无算，你不东西，你无投资，表示这条钱都无着你赚的啦。啊，咱一个人一世人赚偌济，食偌济，祝贺的，所以你后悔嘛无路用啊。对啊，我嘛感觉讲，当时你赚较济，你就想要更加赚较济，你先请哪个？那是迄个个落雷时阵呢？凡是你甲今年唔是赚偌济，凡是你个破产都。哎、欸，有影的对，不该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想那么多干什么啦？但是有影啦，咱用什么讲机会哪来？要懂得把握啦，是真的啦。蛮好机会，第一面头前安尼大摇大摆，穷个罗摩安尼大摇大摆就走过了。哎呀，所以说恨谁呢？恨自己吧。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个听歌，看破爱别人。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大会报告一下，大会报告一下，拄只我的客户打电话来报唔实啊，我讲阿君姐啊，你只烟尘敢那会当阁接70包呢哦？70包，因为咱先讲用包的，咱话用钱都比烟尘是用刀的。哦，咱话是规组，当然话规组第四斤一组1500块的，阿妈人烟尘要阁刀的，刀其他的哈，咱的脆夹面啊。嘛足厉害，足好食的呢。哦，所以讲咱遐佫有啥，脆食面佫有啥。哦，咱有金桔啊，拄只着，咱做者红青豆金桔啊，因为秋天来，秋天到啊啦，食一寡金桔啊吼，较袂白色白色啦。咱毋知啥物白色白色呢，哎，色块枯枯少呢。秋天嘛，较干嘛，啊，所以会坑的人真侪。啊，金桔啊吼，你要甲要薄要咸，是毋是要煮桔啊汤、桔啊茶啊，讲足好个着对吼。猪肉条较好食，还无人就是个咧。哦啊，七道松起司卷啊，又迄条，这都有当含含迄个烟尘夹啊，啊买当豆王来烧啊。哦啊，你若是走一般的、一般乌鸟啊，就是1000，阮就免运费啊。啊，不过你若是只豆的，你若豆的烟尘，拢啊豆到1500块就免运费，因为烟尘是爱走冷冻车，冷冻车的运费贵嘛。哦，啊，你了解无？好，来啊，所以我烟尘进目前只会当卖70包呢。啊，若无订到，我嘛无法度啊，会结束啊哈。好来，啊王来说吼，来说早都无啊好，即嘛是去甲恁约个啦吼，甲恁约个啊，所以讲厂商有答应要甲恁做，但是即无法度做互恁，因有答应要做，但是真要咧做吼，所以讲一律就是23号收，因真咧做啦，啊所以无法度随互恁啦吼，所以讲23号今王来说是23号收。啊，我来说，咱一盒是10袋，430块尔，所以一袋43块。啊，我这大袋哦，一袋拢甲你缝好好势，足水诶。啊，所以一袋43块，进外面一像这种赛事拢爱卖70-80啊。哦，你去较少也是60尔。哦，啊，你进来去甲买一袋43块，这嘛是历史介绍啊。今年买无到明年，毋是这个介绍啊。所以今年看当买几盒，买几盒来甲食这个啊，咱诶酸甘甜酸。生中带甜，煞生贵生贵的。往来说，你也吃看嘛？哦，真正，真的很加开鼻呢。一捆爱吃两袋呢，一泡足酥的呢。哦，啊，咱的迄个鸭吼是足 Q 呢，有迄个往来肉羹吼，就是果肉吃得到哦 ，QQ 啊，一时往来签名，种在北的。啊，所以讲来一盒10袋，430块尔。要家己吃，要送人，要拜拜，哦，拜王的拢 OK 哦。啊，那迄个要送员工的进来，约咱个客户23号嘛，是讲23号，会使啊？25号开始放的吼，恁25号开始放的嘛，是不是？是25号开始放的嘛？好啦，反正要约的，赶紧啊啦，王来说啦，先来何位啊啦？23出啦，迄、那个。哎，苏丹娘，烟尘存无几包啊？要下个手话声来空吧，空2792790000279 2792790000279，好，你刚才我再跟叫两斤，我干嘛来说到这位？来，咱的乡亲老朋友，赶紧的电话紧卡啦，要跟恁定讲的，0800279279遐，279甲卡两边啦，0800279279。啊，来，我阁甲恁报一个好啊啦，吼，来，迄、那个，若是有要到金桔来吼，你嘛使家己用计算机先算者，往来说着一盒430块嘛，吼，啊，咱的烟尘一斤是400嘛，吼，啊，金桔来一包200啦，土豆汤啊无啊，嘿，土豆汤啊拢无啊，好来，金桔来一包200嘛。哎、啊、个猪肉条一包800嘛，鸡肉松起司卷一包嘛800嘛，啊牛鱼条嘛800嘛，吼啊主家，恁个扣倒倒的，哦，那是唔免走冷冻车，一般乌鸟啊是1000免运费啊，啊那是有倒着烟尘，爱走冷冻车是爱倒到1500就免运费啦，安尼知吼？好，来，老要定讲的，紧的紧的哦，最后周数拢剩无偌济啊，卖完啦啦，嘿啦，来看嘛，空27927900002792792790000279，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爱三下。
1: 哎、欸，一组迄个烟
0: 肠。好，来，烟肠要无啊？哦，就剩70包尔。来，一组数是剩无几组啊？哦。啊，来要倒烟肠的，用包倒烟肠的，赶紧倒啊！哦，来看嘛，空2792790000279。 你这就看两边哈，你若讲啊，我听拢无啦，啊未晓投啦，啊无要紧啦，你来电话卡入来助理再甲你投啦，好唔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看两边哦，空八空空二七九。来听歌，阿拉塔多福塔里。

0: 感谢阿伟，你好，我君来姐，你好，你买啥哈？
1: 哎，两块
0: 的，哎，王来说，好，你等我一下，我今给你导哈，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好，来四线，甲接开四线哈。好，来，恩情妹妹啊，恩情妹妹啊，哈，阿咱王来说先预定啦哦，嘿，你今仔赶紧王来说，拢是23号靠收嘿，厂商是有简单用接单，但是厂商要咧做，所以讲，统一就是23号收咱的王来说哈，来，王来说那定无搞，要搁定来投的哈。啊是一直吼，还佫伫遐咧，还佫伫咧算，佮接袂出去哦。哇，地减四百百八，迄只拢食对咱腹肚来，也无人甲伊抢位啊。讲人家对家己啊，只斤斤计较啦，看啊看啊，好来，看我讲讲2799，老尾佮咱定讲，赶紧来往来说，一盒是10袋430块尔。历史介绍，明年又食袂到啊啦，嘿啦，无可能43块卖你啊啦。好来，赶紧来往来说哈，先来预定啊，往诶，因前嘛要无啊，其他你买蛋豆啊、金卷啊、猪肉条、起司卷啊、鱿鱼条这。拢会讲阿豆，好，你也到定价满1000块就变运费啊，安怎吼？来，看吧，看看，2799，往来所甲因前阿伯玩的春节呢，啊，今阿个无啊，就今年咱的这个往来，咱这个中秋节的优惠就拢结束啊，安尼知不知道？知道了哈，来来，要哎，赶紧举手发声啦，叔叔，你都买无啊啦，啊，你无甲我买，你也是要别人买啦，啊，唔通去别人买，较过来蹲卡地，较后悔，讲无甲我买，啊，不来甲阿姑来买，唔对，安尼就好啊啦，我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你要爱啥？
2: 喂，
0: 哎，二来四双，甲石凯，喂，你好，你好，要爱啥？二烟尘，来三双，甲石凯，三双烟尘，三双哈，喂，你好，我君苏碧，来好不苏碧耶？
3: 喂，
0: 苏碧耶，你要爱啥哈？
3: 我要。
0: 二来五双，再加五双哈。喂，你好，我姑你好。
4: 喂，你好。
0: 要买啥？
4: 我要今天来
0: 一包。二来来，一双再加来，这边倒来，二双二双，跟我们对二双。二二双哈，先起来嘿。来寿兵，来红丸寿兵，你要买啥？
5: 哎，
0: 嘿，寿兵你要买啥？
5: 要那个红来烧。
0: 一双加起来，嘿。喂，你好，我姑来坐，你好。来，阿刚，林刚。
5: 哎呀，那人去这订的讲二三就到啊，我就拜五给恁订的，
0: 拜五的，拜五，你拜五顶礼拜五订的哦。
5: 哎呀，
0: 顶礼拜五订往来所的吗？
5: 没啦，我订的迪卡啦。
0: 迪卡当时到哈，我跟你讲来，这个抄起来，落接驳，我跟你讲落接驳，我马上处理你的代志哈，我先给你抄起来哈，你等电话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六线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
5: 你好，你好，我物件拿送唔掉去呢？
0: 送唔掉去哦，来处理，来安排，来三线，甲电话甲留下，稍等落接驳甲处理。喂，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哎、欸，你好，
0: 你们爱啥哈？嘿，
5: 是。我呢，过去西安的，哎，我呢。
0: 我来说，好，给你留来。哦，谢。啊，说错呢，所以咱乡亲老表卡电话卡过来嘞哈，一直甲记得记来啊。来，看吧，看看，2799，阿君的电话最好记的，在2799你也卡两遍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英明。
6: 喂，
0: 英明说，你要啥？
6: 你老乡的烟肠一斤是偌济？
0: 一斤是400。
6: 400。
0: 哟，14条。
6: 啊，我那卖4斤。
0: 嘿，
6: 有迄个无？
0: 有啥？啊，就1500啊。
6: 四
0: 斤，对啊，四斤就100，
6: 对，
0: 一斤400啊，四斤就1500尔嘿，就100。
6: 啊，刚好上呢，无啦
0: 哈。啊，就上你100，有鱼100要去上啥？来一双，个接一双，一双。英豪，啊，英豪接便宜，来，看吧，看看，2799，我讲哦，烟尘4斤。是1600哦，啊，所以阮这回中秋节就是优待1500，所以你得收100伫遐啊，吼，无去送啥，迄拢无趁你的钱咧，大家拢搬烂感情的，啊，安尼知影无？来，看嘛，看看，2799来，金秋，金秋，你要啥？金秋，你要啥？
7: 烟尘
0: 好，来，赶紧的烟尘要无啊，哈，来二线哈，你好。

0: 阁有要甲咱做，但是吼，你爱互伊做，伊真正阁咧做诶，所以无法度随出好人。啊，所以一律统一，迄、那个23号收。啊，今年王来说，你若要无到哦，即、這个啊430块，你着买袂到啊。明年无可能计少啊。哦，因为我等王来说拢无去啊，人拢卖到七八十块去啊，阮真正阁一袋王来说还阁43块，你甲想过？好来，所以讲卖着赚着诶啊！今年买，咱来送朋友啊，中秋节通去食王来说，收月娘，好来，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本来坐来要按啥哈？
1: 我拢一斤。
0: 二来，你算个只。

0: 个烟尘要无啊咧，拄则去做，点无得你看无爱别人啊，都顶，哎呀，你就去别人顶啦，嘿啊，啊，就安尼换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坤的电话真好记，幺二七九看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Hello。洪小姐，贵人洪小姐，
1: 嘿，那个烟尘，
0: 哦，你等我吼，来，二三个接的哦，我的烟尘三分肥七分正啊，用猪后腿吧，落去落去灌的啦，所以讲我的烟尘是嫩的啦，啊有接的啦，吼，人讲软嫩多汁啦，啊佮用吹也是比饭后够好食的啦，所以讲来，迄、那个要买烟尘啊，一斤是400块，啊你也买。四斤就是一组千五，哎，收100块，安尼知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
2: 谢谢，
0: 好，来三双接片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爱情恰恰，噔噔。

0: 来，那边爱上哈。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嘿，新朋友。
1: 对啊，对啊，我们来说。
0: 好，来一线接起来，一线先接起来，啊，先等你哈，等一下哈。电话接来，先等你嘿。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要爱上。
2: 哎、
0: 欸，嘿，来要爱上哈。
2: 我们来说个。
0: 好，来来，我们来说个人讲一线。二线，姐，你一定会先接的哦，哈，哈，好，来，你刷个接卡，你刷，你刷，二线，二线。金龙，你要爱啥？来，来，二来。

0: 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要爱啥？
1: 你好，我打搅你了，我见到黑欧的寿喜，寿喜的吗？
0: 寿喜的，寿喜的，一爽一爽，一爽加千分十倍。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来要爱啥？
2: 你好，哎，刚刚那个被挂断了，我要订。
0: 来四爽，又拨了尾，四爽再开。喂，你好，我过来坐的杨，你要啥？李总，
3: 你好，
0: 李总，你要啥？哎，
3: 你要凤梨哦。
0: 好啦，我凤梨酥，今麦就是了，预定来。苗栗香蕉哦。

0: 哎，谢谢，感谢。好，哎呦，因为拢阿燕晨无啊哈，来阿君甲报告一下，到位报告，燕晨没有了。啊，咱往来说，即马是预定中，就是即下手上有单要安接单。啊，唔过因还搁咧做咧，哦，因还搁咧做，所以讲你爱互因做啊，无可能随接单随做互恁啦。啊，所以你下手上讲23号互恁收啊啦哈，恁。无啊啦，我来算袂完啊啦，真就是讲，够足侪人伫遐排队，佮恁甲厂商争取的啦，嘿啦，所以讲厂商讲要做荷兰，但是吼，23号收啊啦，啊，毋过厂商伊讲伊嘛只有要，虽然有接单，但是伊嘛敢答应要做，有在调做1200荷兰尔，嘿啦，伊嘛是有答应讲，敢若会当做1200荷兰尔呢，啊，我一工。你走的量，这1200应该是也无在用冻偌久啦。啊，反正这1200若阁卖完了，无阁约会啊。啊，但是统一一律拢是23号恁收货啊。因为厂商就是正在做这1200要互恁啦哈。来喂，淑珍，迄、那个淑珍呢？
1: 喂，
0: 来交钱吼，你买啥哈？
1: 哎、欸，我买王来锁。
0: 王来锁吼好，来迄、那个烟尘无啊，这拢剩王来锁啊哈。啊，王来锁阁有啥？哦哦有啦，你刷，阁有咱呢金桔啦，正剩金桔啦哈，啊猪肉条。啊，起司卷、鱿鱼条、春卷，给恁倒哈，来看吧，看2279。好，阿要倒我来给恁报一下介绍。咱今天一包200，猪肉条100，起司卷100，鱿鱼条100，好啊，春卷恁甲倒，我甲倒哈，哎。
2: 再见，落去卡查，即马拢卖。
0: 恁呐。哦，安尼啦，来，阁有一项会当送的。今天来买10包，你来要穿一些买10包，我是送你1包啊，才1包2000块呢。啊，猪肉条吼，甲起司卷这两项，你甲倒10包，我阁送你1包。好，倒10包多1800哈，啊，我阁送你1包。啊，看要猪肉条、起司卷做你拣，好，安尼知吼。啊，若要单点的，就是就金桔啦、猪肉条啊、起司卷甲鱿鱼条，再甲倒的哈。你若满1000块，就变运费啊，安尼知吼。来，看吧，空27990800-279-279。啊，进往来收是预定，啊，你先排队，就是爱先订啊，统一。迄、那个23号收，吼、哦，23号收。啊，不过呢，最后去甲恁约来遮的，量那是，原来约无偌济啊啦。啊，唔只讲吼，迄、那个排队的是一定会收到的啦。无啊，我知影什么？啊，那是迄个往来所遮吼，甲咱预定去做，遮那个卖完就无够约啊嘿。啊，不过统一是23号收哈。来约梅，来咱另外去约梅。好，来。啊！恁今年若无买到，伊就以后恁无在场，阁买到10袋430块。往来说，每年往来说是会起价哦，吼！来，0800-279-279。哦，要拜神明的，要拜祖先的，也是家己要接要送朋友的，迄真正送咱往来说，真正大家真正甲你娱乐的，因为阁好食啊，阁俗啊，俗阁好食啊，阁得第一名的，出时不停要等何时？来，苏金、阿金、欸、阿金，你要啥？
1: 我来
0: 说，你等我好来，我来控吧控控，2799加油哦，进村我来说哦，哈，阿哥我来啥，阿哥金鸡啦，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春卷俩哈，来，老妹给恁订购的供应也手画虾，控吧控控，2799，当然你我来说买，等到恁的猪肉条啦、起司卷加鱿鱼条，因为安全卖完啊，未去走到恁弄车，所以就这几项你要甲倒嘛可以。好，你也到1000块就变轮回哦哈！我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

0: 来，阿来听歌相逢的梦。啊，恁若订好，拢来听歌袂定的，赶紧举电话甲卡。喂，你好，林珠，林珠，你要爱啥？
1: 我甲你讲，我真是有听即马咧讲哦，做你迄做肉条，敢就爱加冷冻食面吧？
0: 肉条唔免，
1: 唔免，我甲你讲，你甲我用两。
0: 好，来，你等我，你先。

0: 肉条一条一条拢独立包装的，所以你要甲放个落地啊，去迄落去散步、去游览，还是再透早咱要运动海唱歌，甲录一条啊，薄薄的，足满足的，有够赞的。来，信坤，来阿坤，来，你要爱啥哈？坤哥啊，
1: 坤哥，
0: 王来说哈，好来。

0: 来，那个蓝娇，阿娇，你买啥？
1: 我买红来做啊。
0: 阿要倒啥？
1: 还有那个鱿鱼条。
0: 好，来鱿，我来做钓鱼条，来刷来刷。六线。喂，你好，来阿碧，阿碧挂落去啊。喂，你好，你好，来，你落家己吼。阿要爱啥？
1: 我要红龙虾。
0: 来说说。伊个安全袂完啊，所以袂去走着冷冻车。恁王来说，若无要穿衣裳个，做恁家倒啊哈。来，王来说家倒，咱个金鸡来倒猪肉条、倒起司条、倒鱿鱼条拢会使吼。恁若定价满一千块，就免运费啊。安尼知吼，来赶紧要来倒，紧电话紧卡哈。你刷接伊吗？来喂，你好，我过来，来要爱啥嘿？
2: 哎，你好！
0: 哎，来买啥？
2: 我头早有订那个凤梨酥蛋。
0: 来一串一串，再接来一串。来喂，你好，我过来。来，你好，要爱啥？
2: 红来酥。
0: 来，要红来酥，来看

0: 来要投要投吼，甲投甲投来啊！讲正讲过要投呢，啊要投我甲恁报介绍吼，啊恁若是投较紧啦吼。哎呦，即个比如讲投投一千块五十吼，啊你家己投好啊就好吼。来，因为咱的往来所值啊是430块，十袋，好啊金价一包200，猪肉条一包800，啊起司卷一包800。啊，牛鱼条一包嘛800，哦，啊，你自家个客客斗斗，那一千块就免运费啊，安知道无？啊，咱个往来所要无啊？咱往来所早就无啊，正哥甲恁对价，啊，你看恁要爱几盒，吼，哦，你若讲啊，我着要送人个，哦，着4盒、5盒拢听好家定啦，因为一盒430块，实在是你也去别位也买无啊啦，即着金牌奖往来所真正咧酸开啊酸开，我是酸较加甜。为人就是食讲安尼，真正两袋无问题，那伤甜一袋呢。阮就是安酸开啊酸开，吼，当然是会甜啦，但是酸较占较占较低啦。这种叫做黄金比例，这种口感是上好食、上迷人诶，哦，上迷人诶。来，迄落今年若订无订，明年无去，明年一克430块啊哈。来，赶紧看卖爱几克，紧，迄落你若平三克，就免运费啊，吼。啊，往来所得已经无啊，只是先接单尔，嘛无在调行，互你收，先嘛无啊，你随订随收呢，因为厂商搁咧做呢，现咧搁咧做，啊，所以讲有接单就有接单，23号恁才收会到，安怎知影吼？订往来所是23号收，啊，你若无订到往来所金鸡啦、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应该两天后都拢收会到啊，安怎吼？来看卖看2799。歹势哈，拄食了跋落尾吼，电话嘟的人占线咧停，啊，即马剩最后数量啊，人大家拢咧停，拢咧冲啊，你唔能够伫遐咧算袂好势，啊，是对咧敲袂平啦，啊是对咧算袂好势啦，甲卡入来，阮甲你算就好啊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维，来荣田，来咱林荣田哥，你要啥？
1: 啊，我要
0: 哦，来一串甲食袂哦。哦，来喂，你好，中华哈。哦，你三克啊，来，二串，来米灰，一定米灰，嘿，米灰安
2: 娜。
0: 哦，来要三克，我来说，来四串甲食袂，四串。啊，来喂，你好，我滚来坐，台南哈。嘿，来要三。来三串，先甲食袂三串。我买三串叶菜哦，叶菜哦。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要爱啥哈？
2: 我要那个红来烧。
0: 红来烧好，来，你来给我刷。我先接起来。啊，拍摄哈，我今天节目当做到这呢，吼，要落节目啊。哦，啊，你若是讲这个拄只啊卡个嘟吼，要订红来烧，要订咱的其他的这个去食物啊，都一直拢卡袂叫，无要紧吼。阿君的这个电话你都记好条，24点钟拢有人接听哈。来，0800-279-279，以后我的电话得免付费的279卡两遍哈。0800-279-279，这个电话24点钟拢有人接听。啊，所以你稍等下啦，有用你就甲夹起卡夹起订啊嘿。啊，全部有得德利的林国清、德利的雪莉旺帅的翁、王耀维他跟德利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的老家喝酱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永清，祝咱永清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港姐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0: 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Good morning，
1: 欢迎收听《Can I Meet》林江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告诉告诉天下事，
1: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哈，咱台湾好事多 Costco 的卖场哈，常常会看到的一种食品哦，也很多人有足侪人拢诶爱买诶一种啊，这个水果食品哦。啊嘛，最近这个学校营养午餐哦，饭后也有这种水果啊，大概有个咧比赞哈，讲哦，有人所以这个水果饭后的这个水果只有三颗，有人讲我们是拿到的一盒。哦啊、你三颗我是一盒，但是他说我这个三颗我的每一颗都很大颗、哦啊、好啦，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说这个，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 Costco、哦、我们台湾的好事多、哦、在卖场常常见到的美国的、啊、这个美国的龙头、哦、像蓝莓、哦、这个美国的龙头叫做怡科莓，他就比如我们买的时候你去好事多买蓝莓就买蓝莓，你可能去注意说、哦、他还原来他还有品牌哦，好，不给你点那杯那个好事多，唔杂工以这品牌叫怡科莓，好、哦，这是它的品牌啦，哈、哦。有名牌的啊、哦，有品牌的哈、哦，这个蓝莓哈，怡、哦、科莓，好事多你买的哈、哦，就是美国的，好、哦、这个品种叫怡科莓、嗯。但是呢，美国这个怡科莓蓝莓，伊十五年前伊就进军去中国。哦，他就到中国，原本是看好呢中国蓝莓市场的潜力哈、哦，但是呢，在迄个产业哦快速扩展哈，就这个蓝莓产业快速在中国发扩展了，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哈、哦，甚至呢出现的这个大问题，就是讲他们自己美国自己保护的这个蓝莓的品种哈、哦，遭到没有授权，竟然拿去繁殖，而这种侵权。案件哈，简单讲吼，即卖问题就是吼，即个好事多的蓝莓巨头吼，怡科莓他摘了，为什么吼？原地受保护的品种被中国仿冒哦，就简单讲的，就被中国仿制的丢哈。即卖呢，外商呢已经拢派侦探要去吼，即个啊调查哦，即个啊探验要检验探验他的 DNA 哦。哦哦诶、欸，这个 DNA 这也会当验呢，验讲诶啊你即马你中国的迄、那个咧卖迄个蓝莓那个 DNA 哈、哦，那个品种是不是我们原本的我们的蓝莓的 DNA 是同一个种苗的对啦哈、哦，他要去验这个 DNA 哈、哦。嗯嗯嗯听讲吼，嘛，这个美国伊十五年前啊，咱都要讲诶，什么说吼，15年前伊的进军到中国嘛，想要去拓展中国的市场。那当然有些他就会在那边栽种啊，吼啊，就找了一些地方，好像在云南昆明那一带吼，啊，就觉得那边啊，这个很适合，好、啊、适合这种土壤的品质，跟周边的农田，好、啊、这问题。所以讲啊，后来伊是干嘛讲有一挂这废水的问题，当地的废水吼，废水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不采用这种自然的哈，这啊农田耕种，转改用温室栽培，好用温室栽培，然后用那个椰子纤维介质盆栽，好啊个滴灌用滴水灌溉的这个系统，好来，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哈，听说了哈，有人就假扮这个呢，因为他这个是有品牌的，所以说也他的品种是受到保护的啊，就是。有保护的，但是就有人假冒呢啊，就说啊，我要去给你买哈、哦，我要去假冒成国外的啊这种果农，我要跟你购买好、哦、你的这个种苗，用这样子哦，然后我来自澳洲的，来自哪里哈、哦，要买这个种苗啊，这但可能就是这样子，这个种苗就被有一点就被窃取了，安内就掉了哈、哦，被掏哈、哦，然后让你都可以繁殖啊，那繁殖很多很多，然后再来种啊哈。哦好来，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说哎、欸哦、你这个怡科莓哦，叫怡科莓 哦，这个蓝莓呢，现在呢又出现了哈、哦，哇，人家介绍在你的一半呢，哈、哦，

0: 而且呢，哈、哦，产量已经变很多哈、哦。中国的哦，蓝莓的产量呢，为2010年以来哈、哦，对吧？刚好就15、16年哈、哦，已经暴增到25倍啊，暴增25倍哦。所以讲个，到2021年哈、哦、啊，中国生产的蓝莓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蓝莓生产国哈。哦而且呢，在去年的时阵吼，中国生产的蓝莓年产量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大家知道，全球最多蓝莓的来，就是来自啊这个美国，但是中国到去年已经是好、哦、这个美国的产量的两倍啊吼，而且它价格吼、哦、又比你哦这个是对半砍的价格吼、哦、啊，所以讲，现在嘛就是发现讲，哎，可能原本因保护的这个品种的 DNA 啊的这个种苗啦被窃取了吼、哦，所以现在已经派侦探吼。要去啊，这个啊，进行啊，侦探啊，当然就要去找找说啊，在哪里生产种苗什么好、啊，然后去啊，探验哈、啊，检验它的种苗的 DNA 哈、啊。一旦呐、啊、哈，一旦发现这个就这个种苗就是来自原本美国的一颗莓好的这个种苗，那就是窃取的，因为这个是受保护的，那可能他就美国啊，可能这个一颗莓哈，他们就会进行的这个告诉了哈，好这个什么商标窃取啊，这品种窃取哈，啊情报机密哈，这些商业机密的窃取，这都没晒啊哈，好就可能会。进行官司哈，官司的诉讼哈。
1: 有打得赢吗？
0: 嗯，
1: 哎。不是，
0: 这咱台湾有足侪人嘛是拢有经验啦。只要你各行各业去中国大陆甲买啊，
1: 我觉得那美国公司也没有那么善良啦。我的意思说没有那么善良，就是说他当初要进军这个市场的时候，一定有把他们的技术交换嘛。伊阵那嘛要可能要去当地去生产嘛，伊要做中国市场。啊，大家知影讲去中国做生意，你顶爱好这中国公司去插工嘛，51%哦，最多外商就自己只能拿49%，51%49%，你要他那个市场，你就得交出你的一些公司的机密。
0: 现在目前
1: 小至水果的这种差距的、
0: 这个就不知道啦。
1: 大到吼，其实你看我们不用讲，大到这几年哦，欧洲的车厂要进去中国嘛，你看 BMW 跟这个宾士，甚至大众，我们先今天讲大众，他们到中国去做那个车厂结合，要你看。中国有人说啊，中国这个米粮台这么俗，为什么比台湾的便宜很多？因为它其实是宝华嘛，这间公司叫宝华，宝马跟那个 BMW 跟中国当地的车商合资哦，在中国生产的 BMW， 啊，你哪底下生产 BMW 的技术？不是让我逃了了啊！说真的，他真的可能不偷嘛。所以这几年的欧洲车厂自食恶果啦。你当初你想要去走，你要走这个，你要吃中国这个市场，
0: 不管是车子啦，不管甚至是一些名牌精品啦，啊，有没有？哦，甚至家具哦。我讲我今嘛你讲家具哦，中国的家具是厉害个什么样？哦，你讲什么意大利？较早咱那边意大利的这个意大利的家具，不管桌子、椅子、爱啥，人家拢有好、哦、有设计的精品啊。但是可能后来都是好、生产制造拢去中国去啊，啊，变成中国伊都跟你 copy 啊。
1: 没有，我的意思说，资本也没有那么无辜啦。伊当初伊要去探中国市场这个钱的时阵，伊就知道伊有这个风险，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吗？啊，他知道啊，啊，他知道，他是想要赚那边的钱嘛。啊，可是你看。赚了10年的钱，他到人家学了中国，敢模仿 copy 他窃取都不管了。商业本质就这样，现在是反攻嘛，就像基本上中国低价的的电动车倾销欧洲，所以川普就跳呀。川普基本没跟这个习近平哦去这个川习会，然后呢，其中哦。那个中国很希望说，美国可以开放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去美国。川普戏都不玩，他就强调嘛，美国的汽车本土制造也没有竞争力了。说实在的，
0: 但是
1: 啊，就川普就不要。我的意思是说，他一旦把这个大门打开，你看，就澳洲赶快。澳洲今嘛，我来讲讲嘛，福斯要裁掉全球裁掉10万人，欧洲本土他们最大的德国工厂也要裁到那么多人，所以
0: 但是川普后来这两天好像说同意了呢，他同意中国的汽车到美国去生产制造，但是 but 有一个条件，讲雇佣的人 雇用的人要用美国人，要雇用美国人，
1: 就看他们怎么谈吧。对啊，对啊。啊，你老公请教，不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就有点不堪一击了。
0: 所以纯粹。
1: 中国物件啦，我们说实在，中国东西没有到品质很顶级啦，但是就是堪用，便宜又堪用。嗯、啊，这马消费价其实全世界现在消费者就分两段嘛，你不是爱足好，啊不，你得爱足俗，足俗可以堪用。嗯、那愿意花钱买便宜又堪用的人，其实这些人的数量真的还不少、嗯、啊，所以中国产品就刚好 match 他们、嗯、match 到他们的这种需求，他们不会没、嗯、他们没有这群人没有什么政治意识啦，小我被小诶喝用啊那得喝啊，所以你看澳洲想到金马加嘴电动车，中国电动车会这样子，就是你说啊说啊不是品质很烂啊，可是要堪用啊，
0: 好了，
1: 你不能去怪这些人、啊，
0: 你说像
1: 预算就不足嘛，
0: 所以很多东西啦，你到世界工厂嘛，哈，过去几十年来哈，全部都是在中国生产、嗯。那中国你也知道说，他也可以偷你的技术，他也可以自己在这仿冒生产嘛。
1: 而且他有他的 know how、嗯。我讲这几年中国把、嗯、中国很多的这个那个白色家电哈、嗯，他把全世界那过去白色家电的大厂吃掉。你说中国海尔嘛，我就跟海尔电机，还有伊德卡这类日本好像松下的白色家电吃掉，白色家电上面米。就咱讲诶，冰箱啦、冷气啦，哦，还是讲这个厨房的一些简单的这种微波炉啦、哦、烤炉，这种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啊，无啥物利润，因为一个微波炉、哦、大家一买就用好几十年啊，那个赚那个日本的厂商也是赚的没有很多，所以日本的这个白色家电厂商一直很亏，所以这几年他们就是这些厂商就是把啊包包诶吼、哦，没有中国的好啊，因为过去日本比如说像松下、Panasonic 还是讲 Hitachi， 他们的一些比较低阶的白色家电冰箱啦、啊。或者是微波炉都不是在日本制造，都是在中国制造。中国有 know how， 他只是在贴个牌，就 Panasonic 嘛，啊，就一直没理顺，他就干脆啊，包包的没有海尔啊，所以今年以后澳洲就热，中国低价哈的冷气就抢进欧洲，嗯。
0: 好，
1: 对啊，就这个就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啊。
0: 哎、欸，他就是、嗯、
1: 他们这些人，他们不会想说没有正，
0: 他们可以生产制造那么
1: 便宜啦，
0: 便宜啊，然后就是便宜啊，
1: 对啊，
0: 哎、
1: 啊，
0: 你讲好，
1: 你别让怪小物加工，我被被小的物件。
0: 就像过去欧洲的哦，这个精品名牌哈、哦，像你讲啊，包包也好了，衣服也好了，精品哈、哦，那种什么哦，顶级的精品，还有像意大利哦，能讲像意大利上面，意大利哈、哦、这个它很有名。就是家具哈，这个家具哈，哦，哎，一套家意大利设计的、意大利生产的这个沙发一套，哦，贵啊，十万、贵百万。那后来，哦，可能都是一样嘛，就是说我还是意大利设计，但是生产人工还是在中国制造。中国伊卡利卡皮瓦雷贡，所以公斤嘛，一几折啊？哦，意大利，哎呦，我这个跟意大利精品名牌的沙发一模模一样样一样样，你意大利进口买上无可能啊，逼近百万。甚至要五六十万，唔免你伫中国买偌济，唔免加十万都有啊！哦，一模模一样样。啊那条那啊那是讲我咧行吼，有一寡人迄个哦，就是过去在欧洲的很多这种精品设计的物件啊，他就那个型，他一样跟你 copy 啊。当然可能材质什么啊是工啊会差了一点点，但是他就完全仿冒，完全仿冒，但是便宜卖。甚至今嘛中国哦，你大家如果注意到最近他网络一直在打广告，你就可以直接哈，就透过网络下单买家具，买家具，哦，你光那边沙发啦，买啥，买眠床啊，买啥，哦，都可以哈，都可以，只要你下单，而且呢，可以啊，客制化，给你客制化，然后就直接哈，这啊，这里多久的时间，我过时间，那然后他就是还是可以给你运送到，这里配送到台湾。哦，家具这种大型的，哦，这物件拢会当直接个带了下单哈。
1: 因为这几年吼，中国这经济被这几年，伊家这制造业这 know how 加这人力成本已经压到很低，而且官僚也当家己去开了很多的，包括我的讲嘛，川普的。包括川普自己的竞选小物也在义乌嘛，中国义乌做啊，这个就是一个中国这几年的兴起，就是世界全球化的缩影了啊。但是你说一瞬间你们改变这个全球化，把家己制造业拿回到自己国内，其实要很长一段时间呐，而且成本高的话都压来哈，就再商言商，成本有没有办法压下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所以。 对，像像咱台湾哦，我们台湾就一直保持竞争力嘛。咱台湾呢，生产这则物件，我们也算是制造业王国。可是我们这几年因为转型很成功嘛，咱这中国挖的这物件，像 AI 半导体这些东西哈，那个台积电当然不用讲了，因为这一波 AI 的那个热潮，我们相对周边的这一些哈。AI 的这种相关的供应链厂商也有一起被抓起来，就是说这个中国目前就是没有办法切入，所以还好那当年我们这个台积电在本借机用的，没有把这些高阶制程拿过去中国。台积电你中国嘛是有去啦，在好像上海厂吧，但是它是成熟制程，我们的高阶制程这些我们有办法做，中国没有办法做的东西都留在台湾。所以如果让台湾继续保持这样子，不要把这些高阶的技术留过去。上怕的是说他开一些好像很引诱的条件啊，来啦，你这个租税补贴啦，啥啥啥啥，啊，人的照过去啊。很多的国外的车厂其实就是这样子嘛，要赚中国的钱，他赚了前面赚了十年，可能赚了十五年，但是后面的他把你的东西都学一学，你之后你就赢不过他了，真的是。哎，
0: 好嘞哟吼！哦，中国两世纪以来呢，随着医学甲公共卫生以及应用甲医疗较好的进步，咱人类的平均寿命吼，拢持续伫咧延长。但是呢，这几年吼，近年来有研究显示讲，已开发国家吼，已经开发的国家寿命成长的速度可能逐渐放缓，哦。好，就是讲过去已开发国家，而且人类的寿命是一直在延长的，但是这个研究来的一共这几年有慢慢在放缓了哈。好来，那人类究竟会当活多久哈？习大大讲，人可以活到150年不是问题啊，但目前没有哈。好来，那到底咱人类一般来讲会当活多久哈？好嘞，有一个活到117岁西班牙女性哦，为科学家提供了罕见的线索哦，一个已经活到117岁西班牙女性哈，所以呢哈，在九九重阳快要到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长寿的线索哈。啊，根据这份研究，伊讲真正长寿哈，真正长会寿，不是取决于，不是取决于老化的速度。而是取决于抵抗老化好的保护机制啊。这个这是西班牙的一个白血病研究所的一个癌症哈，这个遗传学小组所领导的一个遗传团队哈，遗传的怎么讲？好，这个研究团队，那么一对迄个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哈，加泰隆尼亚的这个超级人类的这个117岁这一位超级人类进行哈深入哈该深入研究，研究人员透过的微创方式呢，去拆出的样本，那为基因组还有蛋白质，还有表观基因组，还有代谢物到肠道微生物，等等几个层面去进行分析研究哈。先为目前针对的超高龄人类最完整、最多组学的研究哈，真的哈，所以讲。结果呢？这一份研究的结论的是说，人类的长寿，人的长寿不是取决于老化的速度，而是决定于抵抗老化的保护机制哈。啊，那听众朋友哈。所以这简单讲的是讲，超级长岁寿的人，他不是老的慢。哦，不是说啊，他老了比啊，不比人家慢，不是，而是他有一种抵抗老化的保护机制，这样就对了。

0: 所以哈，这个西班牙这一个117岁哈，这个超高龄的人类哈，这个啊研究的团队改研究起来哈，他其实身体都没有生什么病，好，就是没有什么病哦。这人有当时啊，食到年纪啊，拢加减有啥病？他基本上他是没有什么病哦。所以呢，这发现工好在这么高的极端高龄的情况之下，他几乎可以清楚的区分老化跟疾病的对哦。啊，所以工哦，为什么会那么长寿哦？啊，所以当然啦，很多人会把特定的生物特征呐，直接归咎于啊什么啊生活方式啦，哈，还在起工啊什么。长期的健康饮食啦，啊，什么活跃多元的，哦，这个社交生活哈，啊，也当这个都是哈，其实这也都是，而且呢，他也明显哈，这个长寿者伊嘛无啥物明显的不良习惯的对哈，这些因素也可能都是要进一步研究的哈，研究的哈，但是呢哈，那这份研究来对来讲哈，伊就是讲，真的呢，像他这么的年纪这么大，他完全没有什么疾病，有的话就是一种哦，当然年纪大的自然老化哈，自然老化，但是他没有任何疾病，所以好，结论起来的是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科学家找到超级人类的哈，这个长寿哈，等会是为线索哈，好，他的结论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在于他有抵抗老化的保护机制安内哈。当然，伊这有足侪哈，去啊，针对伊的一关免疫系统啦，哦啊，什么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什么 B 淋巴球，哦，当然也有身体上也发现他有一些老化，就是啊 ，B 淋巴球好，哦，有明显的老化啊，各有几块，包括促进发炎的，好，哦，这种倾向哈，哦。另外呢，也患有一种叫做克隆性的哈，哦，这种造血的问题，好，哦，这东西跟老化相关的生物现象，但是特征的是讲，也造血干细胞呢发生突变，通常跟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好，哦，诶，综合症、跟心血管疾病、跟其他严重的疾病的高风险有关，哇。这句话来讲，这一位超级人类，从某些生物指标来看，他的身体确实已经非常老，但是他还是存在，就是说从这些器官啦，这个包括咱大讲的遐，这研究起来，他有老化的现象，有老化的现象，但是。他目前就是117岁的高龄，所以
1: 那老天爷赏饭吃，
0: 对啊，
1: 这个基因嘛，单单讲的就是天赋啦，长寿的天赋，
0: 就是
1: 有人算，有人有那个算数学的天赋啊，他就是可以活很长寿的基因了，
0: 啊。对啊，所以讲，一共吼这一位这一位超级人类哦，他很少有重病，好，重病，所以我咱讲过的时阵，拢定个听众朋友讲，只要你没有得到任何的重病的话，那只是一般的有时候偶尔的什么感冒啦，偶尔的什么好老化的现象的毛病，这个都不算啦哈。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得到什么重病的话，那一切就是只有自然老化的问题，那这样算是不错了哈的圣洗北拜啊哈。好嘞，所以这一位117岁的人类的肝胆共益，跟金马基的年纪，他都没有得过什么重病，但身体的各种改检查起来有老化的现象，但是生命。仍然在哈，这代表说，你如果没有重病的话，或许真的哈，你真的就是可以活得比较久，你就是有那种抵抗老化的这种保护机制啊，你哈，好，谢谢，
1: 所以这个就是基因呐，哈，
0: 好。
1: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林香兰进攻的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好来九九重阳就要到了这个月开始大概陆陆续续咱这哪有这个65岁以上原住民可能55岁就可以了这种高龄的朋友哎呀 一年一次吼，这个咋假老高有诶，假老高当厉害诶吼，啊，假愈老娘愈济吼，甲你恭喜啦吼，啊，你得搁食较济岁，食较济岁，你食到吼一百五五六十岁哦，啊，你迄阵啊，你得领咧几啊万啊，对无吼？别人领一两千，你领几啊万，诶，这嘛是一种荣耀啊吼，啊，来恭喜贺喜吼，咱这九九重阳啊，咱这长辈吼，大家最近哇都有领到这个敬老金吼，很开心哈、哦！啊，长男都有一个听众朋友讲，哎呦，这脑筋都无够买恁的产品嘞，钙粉一罐都无够嘞哦！我讲安尼，我改讲安尼，就代表你也无够老啊，对不对？你也较老的，你都够，你都领较济啊！我讲，所以你来食较久，食愈久吼，你就领愈济啊！笑噶吼，伊讲伊领的钱都无够买一罐咱的酸乳钙粉，好，安尼代表伊也个少年嘛，对哇哈！啊，而且这种老敬老金吼，它是各管区不一定同款啦吼，各县市不一定，这各人的各管区的迄落吼，财务状况分配。
1: 所以免比较侪，咱平常时啊，咱家己的身体够好哦，才是上好的幸福啦。啊，无你看，你若讲今仔身高白疼，讲啊不好的，吼、嗯，然后卧床啊，你也得一万块，你嘛别特别欢喜啊。啊，你若讲，我顶你也得，
0: 你也得一万块转等尿起来啊。
1: 我今仔也得两千块啊，但是我哇跳跳啊，但是你要领一万块、啊天天卧床在床上，我懂了，要领两千块啊。
0: 对啊，所以讲吼，咱嘛是当然咧安慰自己啦吼，领到的钱啊，你可以自由支配哦，对不？哦，我要来吃保健品来使，我要来吼，我要来买水衫来使，我吼要来迄落游览旅游佚佗来使，对不？有人讲哎，这无够我食药啊，无够我买保健品，无够我来去吼植牙，对不对？哈，所以咱这是平时的爱顾好哈，真的我们就要顾得好。顾得好的，你身体都健健康康，领到这个钱，你就看你啊，说哦、要买水衫，要来佚佗，哦，还是讲哦，要来买一挂你家己喜欢吃的物件啊，这个都很好啊，哦，甚至呢啊，你还讲话你讲开钱啊，请人吃饭啊，你嘛足爽的啊，对啊，哦，我这敬老金呐、啊，我领敬老金，哦，你领敬老金，佫互你请吃饭，啊，我是爽啊，爽得好啊，
1: 哦，咱敬老金是六十五岁以上开当领嘛。但是咱顾身体吼，其实咱在对在四十多岁就开始了，因为咱有两个吼，咱人人体吼有两个年龄层哦，是个会断崖式衰老，第一就是四十四岁。好，四十四岁你的代谢啦，还是讲吼，慢慢变较不好，啊，你的心肺更会风险会压关，这是四十四岁这个门槛。再来就是六十岁，六十岁过六十岁以后吼，咱的免疫系统会老化，咱的神经跟脑功能也会下降。啊，那你慢慢防止讲哇，我身体退化，免疫力衰竭，然后代谢变不好吼。其实咱对四十岁都要开始靠啊，顾咱的身体啊。啊，你讲要顾身体要吃啥？哎，真上简单，上简单，加钙、补钙，吼，这是上基本的，因为是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火，钙当帮助你的循环、你的代谢，吼，不要到了然后四十几岁啊后段，那有人变较大块嘛，像黑都是循环代谢开始变。
0: 嗯，对啊，像你的免疫力开始齁在衰退了，你的抵抗力也变差了齁，很容易就生病齁，啊那咧流行什么病你拢会丢丢齁，一年叫数鬼的感冒齁，诶真正这都是说你真的你要补钙了齁，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天然钙、生物活性钙，
1: 对啊，
0: 100%的珊瑚钙，
1: 对，纯钙喝 keep you 没隔当隔塞，就是咱这款100%的纯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0: 好来，昨天呢传出呢哈，咱国内这个艺人哈，49岁，四十高岁哈，这个、黑人陈建州哦，他目前也是台湾直男哈 PLG 的副会长哈，陈建州哦，传出昨天晚上哈，因为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哦，落尾经过紧急手术哈，手术了即马已经转往的加护病房伫咧休养哈，那根据了解，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就是。 因为有开刀嘛，所以还在休养观察哈。后来哦，我就这样听了讲啊，陈建州哎，不是拢定咧运动咧拍球咧冲啥呀哈，对不哈？人又看起来又高高壮壮的，49岁，而且才49岁哦，怎么会是他？因为一个体育界也一直都有关系，好，所以讲人讲哦啊，到底哦是安那今嘛哦，好像这种。这假拍供吼，这种伊这是咱都要讲是心肌梗塞嘛吼，心肌梗塞。根据台安医院的心脏科主任伫咧表示，伊讲心肌梗塞吼常见的前兆吼，前兆包括有胸闷、胸痛。会喘啊，呼吸困难，尤其是年轻的患者哈，啉成胸，哈，年那个少年的人，因为这个很胸，因通胸，因为啉奶，所以就会哈延误，他们不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就会怎样怎样，所以拄着因为啉奶，哦啊，所以对颠倒的胆固的病情啊，死亡率颠倒会较悬哦。所以那我出人机数大竞争哈，咱都要讲胸闷、哦、胸痛会喘呼吸困难哈、哦，还是要赶快哈、哦。这个
1: 而且呢，陈建州嘛，49岁哈，是、我都头要讲的嘛。咱人体哈、哦，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哈、哦，就是从44岁开始，心血管嘛，49就刚好。你讲哎，陈建州一看到是职业运动员呢，高强度的训练、高强度的比赛，但是到冬了那他一哈退休了的开始这那个行政内勤。当执行长等等，看起来他这几年的身材也没有，当然训练呐，然后饮食控制没有像他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哦，这么精哈，那么量那么高，所以你看，连他身强体壮如陈建州都会心脏哦心肌梗塞，
0: 我感觉
1: 看起来他现在胖很多啦。简单来说，
0: 这个医生有在讲哈，医生有在讲，这几年来心肌梗塞出现年轻化哈。过去那这种心肌梗塞高风险的族群，差不多拢集中在55岁到65岁，甚至70岁左右哦，拢属于中老年期。但是最近这几年来，40岁到55岁这个中间的患者愈来愈多，尤其是40几岁男性个案增加哈。背后医生一个讲，背后的原因真可能到三高年轻化有关系，
1: 就饮食精致化嘛。
0: 三高年轻化，
1: 吃太好啦。
0: 现在人拢现在人拢安怎呢？吼，吃的多少，动的少，吼，吃的多，动的少，所以容易出现代谢症候群，体重也会直线上升。好，三高就会越早出现哈。三高大家都知道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嘛，哦，所以说通常啊，要不然有的人会有家族有那个早发性的心肌梗塞或者冠状动脉疾病的病史哈。另外，抽烟、喝酒、不良生活习惯、阿个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长期处于过度疲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哈，阿个肥胖，阿个不运动，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家里人拢是心血管危险因子哈。以上咱都要讲的遐，你若超过三项，那你大部分就是属于你就可以列为叫高危险风群啊，风险者哈。
1: 这个就一句话啦，干哈都是。麦干嘛干的金孝人啊！我老公44岁之后，人体啊，这是骗不了的，人体就断崖式的下降哦。把过去孝人习尊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带到中年的话，就容易产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三高啦，哒哒哒。我人贵自知哦，那时间到，你得爱生活，你得爱改变，阿伯你得喜欢呢，就是这样，很简单，没什么困难的，很简单也很困难。
0: 没有多久啦，就今年，今年5月台中五节的40岁哈，知名的牙医叫张元汉嘛，伊嘛是因为心肌梗塞传出猝死的消息哈，事后呢哈，就事后伊的太太讲，其实她老公要离世哈，过世的前一天。天，有改讲哈，有讲哎，我感觉跟他陈情被爆炸呢，他先生有跟他讲这一句话哈，就是结果隔天他就过世了，就他就突发哈，这个心肌梗塞过世哈，一共感觉自己像要爆炸，要爆了这样子哈。
1: 尤其咱这马人工作压力很大，你讲尤其是像这类钢筋术这种高薪族群哦，他可能要轮班嘛，甚至是说所谓的绩效压力、专案的压力很大啊，白天上班压力很大，他下班容易能够放松，而且最简单、最直接、最快是什么？就是吃好一点。 对吧？因为他赚得多，然后你老公被给下班再说再吃，哇，菜吃得很健康，会心理不平衡啊！我干嘛真的会这样子？这是没话讲，说啊、我一天高压的工作，唯一能够得到让我身心感到舒缓的，就是吃一顿好的啊，喝一个小酒，吃一顿好的。但是你看，高个工作的压力、情绪的压力，再加上精致的饮食，很多那种早发性的，不管真的当中心肌梗塞嘛、脑梗塞啦，这个，尤其到这中年族群的男性朋友要特别注意吼，尤其吼你是一家之主吼，身体要真的好好顾。
0: 好，另外呢吼，当然也提醒吼，有五种食物呢吼，对预防吼这个心肌梗塞是很好的吼。五种食物日常哦，那你饮食当中得当加哪五种食物呢？一就是燕麦吼，燕麦它含有水溶性的纤维 B 啊聚葡萄糖，好，其中这个 B 聚葡萄糖哈。被证实可以增进胆酸跟胆固醇代谢，在改善心血管疾病方面有显著的效果，就是燕麦，第一燕麦，第二呢是 Apple 捧个当中含有水溶性的纤维果胶，也当吸附血液中的胆固醇，然后把它排出体外，进而可以降低血脂。所以苹果来可以当延缓你胃排空的速度。你也没感觉说胃空下来的速度太快，所以他就是简单讲一个当增加饱足感的对啊，等于
1: 慢慢消化，
0: 减少你的食用哈。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减重的话，苹果也是很好的食啊的这个食物哈。所以苹果哈，苹果哈，一燕麦，二苹果哈，三黄豆哈，黄豆哈。根据英国的饮食协会一个讲，每一天你那摄出差不多15g到25g的这个黄豆，或者是豆浆、豆腐、豆干、豆花、豆制品的产品都可以。

0: 海鱼啊当中的 Omega 3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DHA 跟 EPA， 不但可以降低你的血脂肪，还可以抵抗发炎，保护你的心血管，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所以美国的心脏啊，这个学会吼，有建议讲，咱每礼拜至少爱吃两份深海鱼啊，吼，好像是深海鱼啊，像是比较我们可以买得到的，就是像鲑鱼、鳕鱼、尾鱼、沙丁鱼、秋刀鱼，这个都是属于深海鱼哈。再来第五就是绿茶哦，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哈，好来哈，也当抑制咱大肠吸收胆固醇，因此可以降低血清总胆固醇以及降低哈，以及低密度胆固醇的是坏的胆固醇的对啊哈，所以以上这五种食物哈，所以对这个对降咱的三高，所以防这个心肌梗塞是很好的食物。好，一燕麦，二苹果，三上面也豆类，黄豆了哈，黄豆类，
1: 深海鱼，
0: 深海鱼，第五种绿茶，哎，
1: 原型食物啦，单单讲就是原型吃东西要吃原型食物啦。

0: 最近哦，好像有被抓到哈、哦，几宗哦，跟、台湾人在日本哦走私贩毒哈、哦，这真的。真的很不好哈，真的非常糟糕哈。记得日本的警视厅哈，昨天哦哈才宣布公，这个九号那一天，我的羽田机场逮捕一个企图被走私啊伊托米子入境的23岁的台湾籍女子哦，叫吕香玲，吕香玲哈。九号那一天哦，9月9号那一天，哦，企图被走私伊托米子哈，要进入入境日本被抓到，在23岁呢，结果昨天才隔几天，五六天呢，再传出有一个74岁台湾籍的，嘛是台湾籍的查甫，叫张素俊哈，好邱俊啦哈，张素俊哈，赶快因你涉嫌走私哈，被招赎的，俗称叫丧尸烟油哈，诶这个啊。这个指定药物就是伊托米子啦，也是伊托米子的丢哈，结果在成田机场被逮捕。所以日本警方已经针对这两个案哈，是不是有关联展开调查？两个拢台湾人，一个是23岁查某囡仔，台湾的查某囡仔，一个是74岁咱台湾的奥利桑。拢要招收毒品，哎，入去日本。
1: 看起来就是有集团犯罪。
0: 哎，对，应该是
1: 这么频繁，而且。你看，够七十几岁，就绝对真的不是孤鸟，这都有集团的、
0: 欸。对啊，吼、啊，那、哦、然后像这个查甫的这个吼，伊是14岁的时阵，为马来西亚飞到日本，并且经过成田机场入境，然后伊确实被好、哦，他被日本海关哈、哦、发现的，他将那个伊托米子呢，哈、哦，给装入一罐迄个高级威士忌的酒罐啊来的。嗯，把毒品装入迄个高级的威士忌的酒干啊内底，啊，然后放伫行李箱，用安尼企图要招收入境哈。这一托米子连同酒干啊吼，安尼家己称重起来，安尼就超有5公斤啊吼。啊吼，落尾被查到了，这个姓张的这个奥利桑，伊讲我根本唔知吼，这威士忌的酒干啊内底有这个物件，伊讲伊唔知呀吼，他不知道吼。好，所以他否认不。不是他走私，哎、哦欸，啊，这个23岁，这个到车告一讲，迄个被抓到，迄个查某囡仔吼，台湾的吕香玲，好、嗯，伊赶快哦，伊嘛是为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好、嗯，这坐无人机飞去日本哦，怎么那么巧，都是从马来西亚飞，好、然后伊是坐到羽田机场。哦，乌镇机场的时阵去，海关人员拦查，结果被发现伊的行李箱内底，同款嘛是威士忌的酒干啊，内底装有差不多3公斤重量的丧尸烟油的伊托米子。
1: 同样的手法嘛，哎，
0: 因为伊托米子是液体液体哈、所以想讲，装在威士忌的干啊内底啊，我出国我就买高级威士忌啊，嘿、同样啊，真的同样手法哦，所以，啊，伊嘛称啊，伊讲我是帮那个什么帮网友带东西啊，网友这都托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瓶子来的是带什么挖哥啊，哎呀，
1: 关个几年就知道什么东西啦，
0: 真的很糟糕呢，吼这样。
1: 那麦刚刚在那出镜的时阵，我当下，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绝大多数99.9%都奉公守法好公民嘛，所以那出镜的时阵哦，包括在行李的托运啊，是讲哦，这个托运完我们会有随身行李，要在出境看护照之前，不会是他检查一次嘛？好像阿盖先一摸的看啊，那米家坑鬼啪阿了跟用给阿跟去看护照，其实哦。他们海关的 X 光机里面，你照下去哦，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颜色哦，他们都一览无遗啦。卖干嘛？现在就跳哎，他连算两个东西用威士忌干那来对去唱这個，那真的早就被盯上了啦。哎呀，说我不知道啊，然后啊，我替朋友带，苍白而无力啦。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哎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哦这个片啊用太久的啊、哦、用太久了换几几个地啊换几几个地啊、哦、好进广告
1: 你的人生吃喝来分享想法买其他就没有心得分享盖文 赞哦。
2: 师傅够好呀、啊！我三年前出去搬几十几哦，啊，真正三年个单拢无搬半天。
0: 嗯嗯，哦，
2: 连去买药吧，拢无那个药。哦，我八九十岁啊，我身体拢会较歹啦。
0: 嗯，
2: 打剩十外去呀。
0: 哦，
2: 我都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啊遐，食个遐。
3: 我二月份遐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无安怎，啊，结果就是内底骨膜哦伤着，都是吼像要尖咧擦，啊，不然吼我就想着讲，你着会钙粉钙油，我两人拢食，即卖做是拢袂像尖咧擦，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姊啊吼，讲拢骨头筋筋到做严重，啊，我报应哦食钙粉钙油，送我去伊爱家讲，哦，我食一个拢袂固筋袂用个错。
0: 钙油钙粉哦，
1: 有够好用的，真正。钙油钙粉呐，有够好用的。你看，我们国小学生怎样？班班有冷气，让那长辈吼爱层层有钙粉，层层有钙油。
0: 什么层层？
1: 每层楼啊！你当那第一嘞，咱不是讲迄个，当第一嘞听众朋友。
0: 一站人啦，人人就好了，层层用用。
1: 啊，一站一站，你看一楼坑一罐，二楼坑一罐，三楼坑一罐，十楼坑一罐，哦，层层都有我们的钙。
0: 大个十层楼。
1: 对啊，你看，咱未歹啊，你看，但你免讲，
0: 哎呦，讲客厅一罐，房间一罐，便所一罐，厨房一罐，新兵厅嘛坑一罐啊。
1: 所以咱这条件比较好，叫咱做讲，你什么时阵常常有人问讲啊，什么时阵爱食钙粉？想到就会当吃，
0: 看到就特加吃。
1: 啊，虽然这听众朋友遵照我们的做法，看到想到讲啊，我今麦在一楼，哦啊，但是我盖粉那坑四楼，啊真麻烦，不要紧。所以的吼，一罐的坑一楼，两罐、三罐、四罐哦，每一楼都有放，所以都永远随时都可以吃到咱的盖粉，就掉咱的盖油吼，层层有盖粉呐。
0: 真正吼足明显的啦吼，即有当时讲吼，有个人可能你那是无本身真正有体验咱的产品过的人吼，就是讲啊广告嘛吼啊，但是你真正有吃过的人，当然了吼，哇，听咱咧讲了，点头如捣蒜哦，他讲一直点点点，跟那咧卡蒜头安尼，一直咚咚咚咚咚咚，掉掉掉掉，一讲拢掉拢掉吼，真正足好足好足好诶嘿，得力的蒜哦，该分甲得力的该油，
1: 对啊，
0: 不管是要照顾你的关节，抢救你已经退化严重呢吼，好这个。不舒服的关节，或者是说强化你的体质，强化你的免疫力，再找回你的抵抗力跟活力哈。好来，这就是酸哦，钙粉啊，个喙齿哈，啊，喙齿免讲，哎，生哎嫩哎油啊，拢哈，这点拢爱去牙科报道，牙科报道是要报道，但是你平常保健还是要靠补钙哈，而且爱吃钙来做好，这加强保健哈。得力珊瑚钙粉啊，够照顾你的关节，好修复你的关节软骨哎。哦，这就是得力的钙油。
1: 对，那介绍拢是2500块，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的。这点个版本，电话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听众朋友报告吼，这个九九重阳，九九重阳九月九号吼，还不到啦，
1: 太早啦，
0: 即马咱中秋过了再换过九九重阳。甲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吼超过100岁人瑞数目已经
1: 多少
0: 又突破了呢？突破100万大关。超过100岁哦，日本超过100岁的人已经破100万人啊，都对啦，不是破10万人哦，来到107,677人。
1: 这么多人！
0: 我来看咱台湾哈，来看咱台湾，台湾100岁以上人瑞有多少哈？我们比较一下哈，但是要以人口啊，5,749人哦。日本107,000多人呢，都给咱10万人啊！当然，我们要讲人口，可是他们的人口是我们的5倍。啊，那五倍叫安尼讲，咱5,700多人，5倍55，嘛差不多是20,000多人俩，吼，哈，对不？安尼，那讲咱叫人口的比例，安尼该换算。5倍嘛，伊个人口是咱五倍，啊，咱就用咱的这个5,749人乘以5，那也不到10万啊，也才2-3万，2万多而已，所以真的女性还是占比较多数哈。咱讲台湾吼，100岁以上5,749人，其中女性占3,412人，男性呢，2,337人，也差不多多了，女性多了1,000人呐、啊。日本呢，因是安怎呢？因日本咱都要讲的吼，他们是有107,677人嘛，超过100岁的哈啊，女性哈哦，女性的占比真的是比较多，女性占比占到80%呢，好100岁以上的啦，吼，占超过80%的吼，男性剩下的就是男性哈。
1: 其实吼，我说男的工吼，这日本真的像一个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哦。前一阵子我老师搞分享，我日文老师分享一个，就嘛日本的这些长辈吼，他们吼，咱点来听到的，不能长辈都怎样？家己大嘛，然后孤独死哈，可能人已经胖起几啊缸啊，就讲那个上七天好几天才被发现这样子。但是即马你不能这个高龄者，因嘛家己嘛是惊嘛，因为家里是谁，大家拢去外高发展啊嘛，一定要家己大，还是讲老伴不在了，自己只有一个人怎么办呢？现在日本吼有好几种新的这种方式，我想有三种，我第一个条件不用讲，第一个吼，得跟大学宿舍赶快。这一些长者吼，应该到处给卖掉。然后呢，在长辈他其实不是讲行动不便哦，是需要长照，没有一个发到家己住、家己家、家己披纱哦，啊家己去这活动，都行动都还方便。然后呢，一起住进一个地方吼，就像大学的宿舍赶快。厨房是共用的啊，房间是自己的，房间里面有套房嘛，但是厨房啦、生活起居啊，好的，像大学宿舍赶快诶，列当哈，打刚哦，洗干净哦，大概差不多哦，这里下晡3点的时阵，这个宿舍的这个长辈们都一起聚会，然后呢，这个重点是每天聚会应得给他唱歌嘛，其实这除了唱歌以外哦，各一个就讲有没有谁没有到。没有出现，那还要赶快去关心他。其中来的都觉得长辈，但是每一天固定都会出现在下午3点的这个喝茶唱歌的会，他就没有出现。一些伙伴的给他弄门哦，叩叩叩哦，比如说啊，山田小姐，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有今天没有出来喝茶？就一拍开，安怎
0: 呢？GG啊，
1: 没啦，一的是安怎呢？对面层背起来时阵，吓了
0: 啊
1: 啊！他就是
0: 啊，个倒地
1: 啊，个趴地下，无法都
0: 叮当，
1: 阿妈无法都出声哦，还好哦，因这个室友，也可以说是室友，那个宿舍的室友，赶快敲门去说，你问他你怎么了啊？赶快叫那个救护车把他把他去送去医院，还好最好人没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就是说成年银发族的宿舍，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哦，是轻盈混居啊，什么叫轻盈混居呢？哦，刚刚讲的是讲，这个宿舍内底吼，有像这种比较高龄的长辈，啊，也有中生代，40几岁、50几岁，啊，也有年轻世代，大概的大社会啊，也是像宿舍这样子， 啊，年轻人就可以有时候长辈的工啊，一个退休啊嘛，啊，但是现在年轻人啊，是讲中生代，因可怜都慷慨啊，是被熊客啊，需要住在比较便宜的这宿舍，然后他们就一起住啊，长辈我当下也替他们煮米羹啦，哦啊，然后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经验呢，还有呢。因为当感情好刚好比家人还要好，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我干嘛就好哎，讲就就哎，打个一次，完全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哦，只是这个亲民共居的宿舍里面哦，有三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有七十几岁，哎就就一起去东京迪士尼乐园玩，啊，最好去这种的行，
0: 哎，
1: 他们叫做义工制度，简单说，他们长辈跟年轻人没有，也是住在一起。但是呢，年轻人你想要住到这个宿舍的话，你可以哈，用对半砍的租金。
0: 嗯，
1: 但是你要做几件代志，什么代志呢？一礼拜哦，一个礼拜哈，要至少要跟这一些高龄者的长辈哈问候。好，该挨啥子？然后他们或者是有个茶会，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一个月四次就好。如果你能够做到这种长者的志工的话，本来一个月是8万块日币的
0: 租金，房子也
1: 减半
0: 哦。
1: 五郎准备，这个我要出席四次，我就可以省下4万块日币，要不要？
0: 有啊，其实我有看过，
1: 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现在所谓的轻盈共居的这种，我觉得还不错，就很好了。
0: 对啊，你讲我当时啊，你去什么养老村、养生村啊，拢老的都老的吼啊吼，对不？好，等下那老的跟老的对顶哦，有时候会觉得也缺乏一个生命力跟活力哈。其实我看过一部电影，而且嘛应该是当下社会的写实哈。伊讲有一个阿伯啊嘛哈，是韩国还是日本电影？我不记得。伊都噶，伊也唔是迄落啦，伊都是讲也是一种社区啊，那都对啦。啊，他就碰到一个年轻人，然后每次见面，有当下拢会甲打招呼啊，或者是有当下捌看伊摕物件的，吼，都看伊年纪大，甲伊倒挂安尼吼。后来这个阿婆吼，阿婆伊家己一个人独居嘛，后来他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伊转来甲这个年轻人做不一个拜托，伊讲少年呢，我当啊会当甲你拜托一个吼。伊了解这个年轻人，伊今嘛咧冲啥？阿姨家境了，伊讲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嘛，吼。伊讲阿桑吼，比如讲阿桑什么代志？伊讲吼，你敢会当每一天每一天都来给我敲门一下，吼。好，达刚啊，达刚，你弄来了，搞啊，敲卡门，好，敲门敲一下呢，吼，啊，伊讲啊，敲门要做什么？伊讲没有，就没做什么，你就敲门啊。如果是啊，我底出来的，我得给你开门啊。啊，如果你哪一天你来敲门，哦，我都没有回应，哈，就是里面都没有回应的话，那就请你帮我好联络，哈，啊，这个送医院啊，这个医院或者是联络我的家人啊，那阿爷他也是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叫你的孩子做这件事情，伊讲啊，因为他的孩子哦，也是各自散居在各地哈啊，因为这个年轻人就住他然后这个社区里面哈，所以方便哈。然后伊讲哦，我袂和你白做哦，你来等一下，我们再等一下我们再说。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来来，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所以咱都加公告哦。好、哦，这个人的寿命呢、啊，哈、哦，还有九九重阳快到了哈、哦，这个人瑞，日本的人瑞百岁以上已经破十万七千多人了哈、哦，啊，咱台湾是五千七百多人哈、嗯哦，好，那啊，这个年纪大了，这咱都讲的嘛哈、哦，就、嗯、哦，都讲破给毛讲啊，日本啊，以及挂这长辈
0: 的长辈哦，
1: 啊，也有很多生活的模式啦哈，为了多一个共同社区啊，啊，为了的跟啊混居的啊哈。啊有人独居的都有哈，那都要我都要讲就是说，那当然我是看的这个电影的啊，也有可能就是因为社会的写实哈，一个阿伯啊，独居的阿伯，伊就讲，哎，把伊就刚好这个年轻人还不错，我当下都得伊的时阵，那讲哦阿婆有需要帮忙嘛哈，所以后来呢，伊就转咧卡，迄个少年人，我就刚一转改提出讲，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哈，年轻人讲啊，什么事哈？我可不可以麻烦你每天都来给我敲门哈？每天都来我家帮给我敲门一次啊？呢哈，一次得二啊哈，就这样子哈。你那如果今天敲没有事，那你明天就还会来嘛？顶多万一孤独死也大概不会超过一天呐、啊。哦，可能是安尼哈。伊就讲啊，我不会白白让你那个哈，等个你打刚来给他敲门，譬如我就给你一百块还是两百块，那你以台币安尼讲啊哈，好就一两百块等于是安尼。他年轻人觉得说，那也很简单呐、啊，吼、哦，去给你卡一个门，反正我给你带工一个社区，去给你卡一个门都有钱好听，打工等于是打工安的对啊，吼、哦。好、哦，他也就爽快的答应啊。但是伊是伊嘛好奇的问我阿婆，那你为什么？伊讲啊，万一你来敲门没有回应的话呢？两件事，你第一先联络我的家人，我回电话哈，哦，就他孩子的电话。另外的是讲，可能也不需要他啊，这个报警啊，反正联络他的家人。哦，如果联络不到的话，那就是请他。当然这个年轻人也会做吧，应该就会赶快好、哦、叫报警啊呢，哈、哦，再来啊去看买哈。啊，就这样子哈，所以年轻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您家的打刚给你卡这等来联络？
0: 对啊，为什么？
1: 对啊，一共啊，我孩子因为也都不住在附近嘛，哦，所以老人家他还是要这个就近的这个哦来改这个关照会比较方便呐、啊，哈、哦，哦啊那家人顶多也是打电话，我跟你讲，我当你打电话，有时候他忘了打，有时候你懒得接，哦，这都有可能哈、哦，而且有时候嫌麻烦啊，你这里是用金钱交易啊，你又没有那个关系哈、哦，没有那种哦，就是讲有诶家人的关系啊，纯粹讲我就是干那跟你打工诶啊，我有跟你赚钱诶安尼吼，好、哦、就这样子，所以的讲，反正就是万一如果敲门我没有回应的话，你再联络我的家人这样子诶。啊、那这个男孩子、哦、就真的每天都敲门啊，有当时啊，当然了，有时候这个老太太会啊帮忙，请他帮忙买一个东西，以后你方便的话，哦，今天你回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买个什么哦，买杯鸡肝油啊是啥哈、哦？啊，有时候这个年轻人嘛就搞这呀哈，啊，哎呦，阿婆啊，有当时啊，伊外口有买啥物件，也会带一点吃的来给他，来给这个阿婆哈、哦。啊，阿婆有当时啊，伊老煮啥物，感觉讲，哎、欸、啊。我的给煮诶吼，啊多煮一点，有时候会送给这个年轻人吃，或者是邀他吼进来一起吃饭这样子哈，就这样，这样的完全没有那种亲关系哈，没有那种好，没有那种亲情关系的，纯粹的是安呢哈，都是安呢，这样子反而搞不好真的还会比较
0: 干脆就、嗯，我就这样，你也是一直在麻烦人家，哎、嗯，就是演电影的啦，
1: 就得给钱的啊。
0: 那你刚倒不如是有一种职业，就是说你可以包月的嘛，哎、每天都有人这样啊，后续有一个专业的处理。那么笑脸呢？那如果一天懒笑脸，
1: 但是一直敲敲门的。敲敲门讲啊，阿桑，阿、啊、你去了哦，你好呀。
0: 我们用稍微敲敲门就好，但是你想说每一天你要叫这些人，然后你要他睡过头嘞，周末假日出去玩呢，年轻人自己有事
1: 没关系，每天去一次就好。
0: 都、啊、演电影的啦，你哪公司倒不把这个东西给、把它给什么商业化？一个专门来哦，来每天有人，不管是敲门，
1: 但是这个省钱啊。
0: 啊，你要叫人关心你，要省钱，但哪敢无种代志啦？
1: 敲敲门，啊，你有甲回应，伊就走啊，安尼啊。
0: 这个都是建立在那个年轻人愿意的状况下。现在真实是会，
1: 大刚来敲门领钱呐，每天来敲门领钱。听众朋友，那准你啦，你讲有一个长辈啊，伊叫啊，你来带工，
0: 没啦，那是带
1: 工一段，还工下苦。
0: 如果赶快的这个状况，一天要给你多少钱？你才一年365天哦。哦、一年365天哦，没有什么假日哦，哦嗯、对不对？你上班都摸家领金呐，就刚刚拿多少钱？你要愿意做这个活，其实这个就是很现实嘛，要做人要落地嘛。这365天，过年你不能出回家，哦啊，你不能出远门去玩啊，你自己的事情，哦，有事情，公司的事情，你还是要给他敲敲门，你一天要收他多少，你才愿意干这个事情？
1: 当然
0: 啊，如果刚好你有事，
1: 要求更加那个啦，那就是简单
0: 啊。如果刚好他没有敲门那天，他就GG的嘞，他出去
1: GG，他过两天想到去敲门，那也才GG两天啊，
0: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就啊挂了就挂了啦，哎呀，
1: 啊挂了要人发现呐，对不对？
0: 所以我说这种物件，干脆就把它弄成一个职业化哦，每一天固定的哦，我是讲你哪讲？不用去人家敲门嘛。如果有一个跟家里的系统做连结的啊，你每天大那个什么长辈就记得去按那个东西，就表示 OK， 我今天没有 OK， 我今天有起来，我没事，我没有摔倒啊。比如说几点之前去按这样子啊，没有按的话，系统再主动推送给你说啊，你要不要再确认一次，你有没有事情，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点像中心保全那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没有警报出来，你再去把警报给消掉。哦，公你这哦 safe 没代志，啊那卡比较实际啦。哎，你们看看那个弄门，像我这个烟缸啊。
1: 好，我今嘛就想要知道台北的学生的营养午餐，那些蓝莓是多大粒啦？嗯，网络今嘛有足侪。

0: 影片哦，啊，我知道有的是在哭手的开玩笑的哈，但是实际上到底一共，因为每个学生营养午餐饭后是三颗蓝莓，三粒蓝莓三颗哦，啊议员台北市议员的质询的时阵，啊迄、那个教育局长啊出来嘛吼，出来就被质询啦，伊就讲为什么只有三颗哦，啊伊就讲因为我们那个蓝莓很大颗，嗯，哦，而且
1: 比较大颗啊，
0: 哎、欸，迄、那个议员讲有是多大颗？哦、有你的头那么大颗吗？所以说、嗯、啊，咱平时咱咧食，咱讲南美都是安尼细细粒吧，哦、嗯，啊，当然，伊讲他们发的那个南美是比较大颗，哦，我也不知道多大颗，南美较大粒嘛，差不多是纯葡萄啊，那那那的，哦，所以我就想问，咱到底那个南美，哇、嗯哦，网络一堆哭手吼、哦，开玩笑的影片哦，有的安尼哦，一粒纯小肉啊，西瓜这大粒，我们知道那是哭手吼、哦，开玩笑。笑的影片哦，到底咱听众朋友、台北的听众、北部的听众，有没有人知道哈、哦？到底那个南美是多大颗啦？我没看过很大颗的南美。好、哦啊，来，咱这点节目开用 call in，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嗨，你好，小郭 ，Poke，Hello。
1: 喂，
0: 哎，你好。
1: 哎，米勒林先生，大家好。
0: 哎，你好，嗯。
1: 哎 ，Poke， 伊个小郭，你嘛好
0: 哦。你好，嗯。
1: 哎，我请教一下，
0: 是
1: 伊个日本那高原那个亚洲那个运动比赛
0: 哦，亚运哦，
1: 亚运是只要开始开打。
0: 哦，了解一下，好，我了解一下。
1: 嗯、
0: 哦，没问题哈、
1: 哦。谢谢。
2: 好嘞，哈、哦，这个亚运的啊，日本的名古屋在的举行。
0: 对啊、哦，没有错。开始了吗？亚运
2: 好像开，好像已经
0: 开始了吗？
2: 已经开始，还是选手？我看到的是选手已经住进选手村了、
0: 哦
2: 啊。好像有些人觉得这一次的选手。选手村不是很满意。
0: 来，2026年哦，那第二十届哈日本名古屋这个亚运棒球赛的项目哈，定掉的这个9月9月21号到9月27号哈，这个孤行哈，总共有8支队伍参加哈，比赛场地在这个爱知县的这个枫桥市民球场跟那个另外一个中央综合公园的棒球场。那台湾是第 B 组。跟我们同一组的有韩国、香港，还有泰国。啊，另外一组吼，就是日本、中国、菲律宾、甲巴基斯坦。哎呦，巴基斯坦，
2: 嗯，
0: 巴基斯坦有咧拍棒球哦。啊，香港甲泰国嘛咧拍棒球哦。看起来我们这一组应该是我们台湾跟这个韩国会出现啊。香港跟泰国的棒球实力应该跟这两个国家都有点差距了。好，那所以田俊明回答，简单回答一下哈，9月21号到9月27号，但是这个基本的这个亚运哈，应该那个职业球员不会参加，因为九月底那个球赛还没结束嘛，职棒球赛还没结束，所以应该都是业余选手为主哈。但是你不能业余选手也是很强哦、
2: 嗯。对啊，对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
2: 好，
0: 9月21日，
2: 棒球的部分啦，哈，是棒球的部分是9月21到27啦，哈，这段时间比赛哈。
0: 对啊。
2: 那这个今年2026年亚洲哈，这啊2026年亚洲运动会哈，这是第20届呀，哈，第20届哈，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举行，时间是9月19号，还没开始啦。哈，9月19号开始进行到10月初4哈。
0: 嗯，没错。
2: 嗯，来你好，
0: 来你好，小公伯哥。
3: 喂，你好，麻烦你给我报一个那个台风的气象。
0: 台风，哎、欸，我们台没来哦。

0: 哦，好了解者，好，好，好，感谢你吼。
1: 大概大概拢叫
0: 五红台哦，哦，
1: 又有台风吗？你的心忘了境界，从不轻易让人懂。目前哦，这个红台呢，哈，目前在关岛附近的海面上，哈，属于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呢，哈，上紧好的。近日就会增强，变作今年第25号的风台叫做杜鹃
0: 哦，
1: 杜鹃，
0: 杜鹃。
1: 但是根据最新的这个预报，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不高哦，安尼哦，听众朋友，好，伫这个风台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不高啦哈，顶多可能就是
0: 外围环流，
1: 外围环流一点下雨安尼哈，来这是听众朋友。

0: 嗨，你好。
1: 嗨 ，Hello。嗯。
2: 你都在讲那个南美哦。嗯。那电视节目我有看啦。哎，我可能讲台北市政府的南美特别大业啦。哼哼。像我南美，敢会像讲这个草莓很大业？
0: 不可能啦，嘿，南美不可能啦，嘿啦，啊，我就讲网络迄是人有诶人，即马拢用一个图片咧开酷手诶咧开玩笑诶，嘿嘿嘿，好，所以我是讲，我就是要问有看过诶人，恁知影讲到底是偌大粒安尼吼？诶，足伊讲较大粒，啊，到底是大粒到啥物啥物大啥物程度诶大粒啊？好，诶，来，咱拄啊，即个风台方面吼，咱拄啊讲诶，可能不会对台湾有影响，但是呢，迎风面吼。啊，个主要咱最近吼，咱最近对东北季风会增强吼，所以最近慢慢你会觉得好像，尤其早晚白天可能有时候可以出现那个秋天的燥热，但早晚的确有那个感觉啊吼，迄感觉你就是会感觉天气在变的吼，真正有当时啊，不是讲哦一定变冷哦，哎，就是有迄种。有种气味啊，你就是有种气味的感觉吼。东北季风增强，所以迎风面就是桃园以北吼，啊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个大台北山区容易吼，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大雨。啊，那中南部的维持多云到好天气，午后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安尼吼，应用大概是安尼
1: 吼。对啊，所以红台北击败了。哎哎。

0: 可以的呢，真的很厉害哈、哦！你不能这个国土交通省哦，底这个章哈、哦，公布了哈、哦，底去年哈、哦，2025年哈、哦，在日本境内哈、哦、的新建公寓大楼哈、哦、的取得的外国人的比例啊，当家哈、哦，底当家哈、哦，这个新的去年新的大楼哈、哦，底当家有 2.5% 是外国人买的啊，在大阪有 3.4% 哈、哦。然后呢，去年在东京新的这个大楼里面哦，东京23区的这个东京的都心里面哦，买最多东京新大楼的外国人哦，第一名 ，Number One，
1: 中国人，
0: 错，嗯、台湾 Number One， 哦，第一名是台湾哦，没上多哦，啊，过来的是英国，过来是中国。啊，新加坡啊，最后才是这个香港。欸、台湾去年是东京外国人中买东京外国公寓中、哦、最多的外国人，吓死人
1: 了！哎，台湾真正是哈，盖有钱哈、
0: 哦。因为去年这股票好嘛，啊，你票个低哈，所以我把这个讯息抛出去的时阵，哎、欸，我一个朋友哈、哦，啊，他们家本就是比较做实业的嘛，你讲因那个高博这类的层级里面，他认识的人哦，都四个人。去年去这当家买厝，吓死人哦！吓死人呐、啊！
1: 真好，春去春回来了，嘿 ，Hello，
2: 你好，
1: 嘿，
2: 你好，
1: 嘿，你嘛好。
2: 男的，阮查囝是在北角来还家哈。嗯，有一般有较大的玩高雄的啦。
0: 但一个对大伯嫁男妹，嫁来高雄，你讲男妹啊？我讲话真搞僵的。
2: 你嫁得几十万那么细？
0: 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葡萄
1: 较细粒，安尼下大粒。葡萄较
0: 细粒，啊对啦对啦。
1: 啊，比一般诶较大粒得对啦，啊嘛是得比葡萄较细粒嘛。好。
2: 高
1: 阳
2: 诶较细粒，伊较大粒。
1: 哦，谢谢。所以高阳诶，好谢谢高阳诶，营养午餐饭后水果蓝莓是一盒。哦，还细阿未存咧全年咧卖安尼细阿，唔是存咧好事多，嘿遐大阿包啊吼，存咧全年咧卖安尼一小盒安尼吼。像那豆腐客啊呢，啊，台北是三一个人三颗哦，啊是讲，哎、欸，啊所以当人就咨询呐，咨询讲，啊那有一个这南美这分三粒，哦，啊因的教育局长就讲，啊迄较大坑咩，安尼嘿，嗯，
0: 想想哦，嘿、欸，一个 GDP 已经比日韩还要高的国家的首都，的。学生的营养午餐竟然在讨论这个，不是在讨论牛奶，就是讨论三颗蓝莓。想想真的有点凄凉啊！哦，说实在的，哎、欸、啊，这不是讲无钱，是根本你无这把这钱用的好正确，让学生好好吃的知道营养的方向去。哎，对啊，好，咱超英，咱 GDP 竟然比英国更管啊呢？我们前阵子不讲过，我咱的台湾的 GDP 的中位数放在。欧洲的话也赢过欧洲很多国家，接超刚好超过英国一点点，但是还是输北欧、瑞士这些国家。但是咱个咧，咱首都还在讨论三颗蓝莓，一个礼拜喝一瓶牛奶，好像恍若隔世，好像二次世界大战都要结束之后，学生还很没有营养的时候。
1: 好啦，我们就不讲台湾的啦，我们再来讲。英国的啦，哈，我来讲英国的哈利王子嘛，哈，哈利王子哈，那哦退出王室，英国王室了去美国哈啊，结果发展六年哈，钱拢开了了，哦啊，讲啊那赚寡济多寡济，结果开噶无钱哈，哦，个这全家又杀回英国哈，结果杀回来又要求说，哦要王室核心人物等级的维安维，好，但是这两天哦有一件消息，就是讲伊两个囡啊哈。因为哈利王子一两个孩子他已经带回来英国，然后去入学啊，去读册，他们刚了或转学，就在那个学校两天之后转学啊，然后这个媒体报道说啊，为什么要转学，结果哈利王子应该的哦，因为什么哦，团队哦，你看这个明明就退出王室，还要搞得他的团队搞得比王室的团队还要庞大哦，一个啊，团队发言人说啊，为了孩子的哦上下学的时间内，因为 交通非常的混乱跟这个塞车，所以说这个孩子上下学的通勤时间呢太长了，说差不多要45分，当然因为都有派车的载具就对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样子会造成对孩子的安全问题的困扰，你看一直都说他们有安全的困扰就对了，所以你英国的王室你就要派那个国家级的那个维安给我们啦，这样才有派头啦，这样才会安全啦，好，就说为了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孩子刚去这个学校两天，好，他又要把他转学，转学的原因是安呢，后来呢，其实因为都是对外讲的话，都是有字字斟酌，一定都是有用意的，一定都是有用意的才这样子讲，包括为什么要去两天再转学，其实都有原因的，不是像这么简单啊，开学两天啊，开学两天你才知道公家开车送孩子去到学校要多久的时间，你才知道吗？你事先，你如果说你的安全问题，孩子的安全问题这么重要，你事先都没有去那个吗？都没去试过吗？路径没去去打过吗？真的是我跟你说这哈利王子这跟他母亲这一对真的实在是一根吼，撸来撸红，跨跨嘎就。可是他们还是要把自己搞得很了不起，很重要安尼吼。人讲安怎呢？两个囡仔去上课，专车他有他们的家有保安有团队的吼，开几架车去送囡仔上课，12架车。英国的国王啊，或者是说现在的王储储君威廉王子。囡仔读册拢点点去，点点拢叫人讲，包括开学迄天去，嘛才互媒体翕迄落，90秒尔，90秒而已吼，就说不要再拍了吼，就给只给这样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几年就让他孩子在学校住宿就安安静静的念书。哈利王子竟然他刚从美国搬回来，孩子要去上课。派12辆车，12台车，你唔搭车嘛？真奇怪吼！这是人当地之情吼，他那小孩上课的地方属于牛津郡嘛吼，应该得牛津去到白鸭。上两个囡仔读册，爱派个12架车嘛，真正吼夸张吼，有人讲就夸张的啦吼，就喜欢摆阵仗，摆那个派头啊呢。你不是要低调吗？你说媒体对你们都不友善，都喜欢挖你们的新闻啊，都喜欢去探索你们的新闻哈啊，是啊，还是跟我挖你们的这报道你们的私生活啊，但是你自己搞这样子，那上两个囡仔去读册，你是啥物啊？你国王嘛无干呢？12架车因为他家因为塞车，所以太久了，通学时间就这路上的时间就太久了，45分钟内底半点钟是恁家己踢的，好唔好？
0: 花自己的钱就算了，就还要动用到这种占用到社会资源，其实最讨厌的。你讲你有钱，你家己有啊，你家己开你家己钱。
1: 一等来英国就是要叫英国王室要给他这个维安团队啊，而且要国家级的要国家级的警察，就是跟王室，比如你国王跟王子在职的王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维安的规模的对啊，所以为的安尼伊嘛去告嘛，去上英国法庭告了好像4年嘛，出庭几啊遍，到最近整个告整个的这个案子就最终判决的、就是没啊不接受英国的法院最高法院判决下来的是说你已经离职所以呢这个英国国家没有必要用人民纳税钱 来应付你，你觉得你的维安提供你这个国家级的维安团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说你讲说你都有危险，你有危险有人说要暗杀我，有人会对我什么家人不利什么没有实质的证据你就用家人的安全什么说要国家给你提供你的这种维安团队这个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你有即时的危险，没有，人身我安全的危险没有，所以判就判他败诉，败诉了他还要给他还要付钱当然他还有赔就是告媒体英国的媒体讲你们说弄用那个是不是不正常的手段去艺术工去挖他们的私生活，或者是去报道他们有关的一些不应该被知道被报道的这个告媒体啊，媒体这个他也败诉啊。败诉了你还要提供你敢告，你敢告媒体，人开的钱，人开的请律师的，跟你打官司这 四年当中开的钱你爱付啊，你告诉的人爱付呢所以就没钱啊，要回来乱爸爸把一直公文下去，说你现在就是跟平民一样跟王室没有王室 你做什么做什么跟王室都没有关系，你就是一介平民

0: 两个六七岁的囡仔上学，爱派十二架车哦，什么维安啊，哦啊护送的，我真正也无看到世界对一个，你讲我讲真正国王嘛无甲安尼吼哦。总统嘛，无加呢，囡仔读册，人有诶拢低调再低调。你不要说像威廉王子他的孩子念书，咱来讲川普因囝读大学啊，低调加拢惊人知咯，没事。吼、哦，人诶拢足低调低调诶。这两个阿伯吼，这哈利吼，甲因某，这两个吼，真正实在是吼，迄人就是安尼啦吼。啊，愈要迄个时阵的，人那个人讲吼，咱那是水一罐一汤水那满，伊就袂七七戳戳对不？吼、哦，迄就是满吼、哦。啊，你若无满，就会七七戳戳吼。这对阿公我今嘛都是空的，他其实就很多空的，很多都是啊、没有实心，没有东西啊。然后就跟他靠这着一挂新闻话题画面吼、哦，啊底下七七戳戳，一尴尬的七七戳戳，大家拢想要上头条啊，那都对啊。来，你好，嘿，
1: 你好
0: ，Hello，Hello， 哎呦。来，王良，嘿，你好 ，Hello，
1: 你好，
2: 喂，我请问你哦，
1: 哎，是，请讲，
2: 德利珊瑚钙粉，
0: 珊瑚钙粉，
2: 哎，正确名称，
0: 德利珊瑚钙粉，
2: 也珊瑚酸哦，
0: 酸哦，钙粉，嘿，嗯，
2: 啊，钙是咱那个骨子那个钙，
0: 对，
2: 钙，钙粉，
0: 对，没错，
2: 德利珊瑚钙粉呐、
1: 啊，哈，嗯，没有错，那对，正确，
2: 哦，那最近哦。
1: 这个听不明听的听的不好嗯对啊讲个齁那就是够脆切嘛加个不好都可以当然都可以齁诶当不
2: 好当不
1: 好呵呵阿扎去对背啦齁
2: 三五啊这
1: 来算他跟你讲
0: 他来咱德利酸哦钙粉然后阿卡德利钙优哈钙粉是日本进口的，阿钙优是美国进口的，这里是补钙质，强化体质，强化骨质，帮助骨骼发育成长哈，然后呢，防骨质疏松，阿个有这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哈，啊，咱的钙优呢哈，就简单讲，就关节，就是结构关节的，关节的哈，软骨磨损、关节退化哈，这就是。爱钙油，搁加钙粉加落去，安尼吼，德利酸哦，钙粉加德利钙油。

谢谢来吼，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要卡起来，要讲，要发表，要问，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哦，0800775599吼，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好，谢谢。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伯哥。哎，是，哎，请讲吼，请说。
2: 我有甲恁，
1: 嘿嘿，
2: 介绍介绍，哎，这边是不要那家。
1: 来刷卡，甲你讲。

而且咱甲听众朋友讲吼，咱的大脑吼，人讲大脑吼，它不是慢慢变老的。大脑不是慢慢变老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可能在很短，有时候甚至一夕之间，产生变化哦。好啊哦，这个大脑的变化哈，有几个关键年龄哈。32岁哈，咱人32岁时阵是咱的大脑的智力哈，咱的智慧的智力达到最巅峰。对，32岁哈。哦，迄、那个即、這个时阵哦，你会当掌握关键时刻吧，把握做即个黄金保养期的话，哈，透过饮食跟运动来储存脑本，哈，那这样子的话，那真的哈，可能这对你来讲哦，这防这个大脑哦，对，这都是你，就刚才从咱囡仔要发育的时阵。人讲差不多都是伫咧10岁左右，才8岁开始，甲10通岁啊，这时阵都是伊个发用黄金期。你伫这时阵，你来甲吹落去吼，甲爆落去，伊都会长得比较快吼。啊，咱的大脑黄金啊，最强的哈，这个关键智力巅峰期是32岁。那大脑的转变关键年呢？66岁。66岁哦，66岁哦。好，所以说齁，现在有很多咱有感觉讲好像失智有年轻化齁，66岁就是说可能你66岁这个年纪的时阵，你的大脑要好要坏，可能这个时阵是关键齁。

科学家克拉高发现，未出世哈，从出生到老去，我们的大脑结构会在几个关键年龄发生显著的重组跟变化哈。19岁、32岁、66岁，再来83岁，这都是大脑变化哈。大脑它发生显著的重组跟变化的这个关键年龄哈。高回另外就是也大脑也是大脑在发育转变的哈，重组32岁巅峰，66岁有可能就发生这个重组的变化，83岁哈，66岁没有，83岁又是一个挑战哈。9岁的是基础建设的验收期，哦，那用安尼讲，哈，用安尼形容高回时阵，哦，咱的大脑就是等于跟他一个基础建设的验收期。啊，32岁的是智力跟认知的巅峰期，哈，哦，那66岁是初的境。

的大脑的区域来维持功能，哦哦，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高龄者的认知能力会全面下降，容易出现，哦，记忆跟逻辑上出现记忆跟逻辑上的困难，嗯哦啊，所以32岁到66岁 这一段年纪是最 很重要的，哦，这个好，哦，这个32岁到66岁，差不多30年的时间，哈，哦，这一段叫高原期、割弯期，这段是这几十年当中是决定你晚年大脑的命运的关键。

0: 所以人讲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要怎么样哦？的32岁哦到66岁这几十年当中，哦，尤其呢，你哪告这个我一根告50、60岁、60几岁哈，你要再怎么样去强化哈，可以 hold 住你的大脑哈的这个啊退化哈，你要几个哈几个重点，一叫做采用这个 MIND 饮食法哈 ，MIND 的饮食法的提供啊，多摄取绿色的叶菜类，还有坚果、莓果哈，南美草莓这啊或鱼类，好，这都是哈简称叫做 MIND 哈，好，这都是饮食法，这种饮食法这样子 ，daily 规律的有氧运动，好，有氧运动慢跑、游泳、快走，都可以当促进大脑分布一种叫做好分泌一种叫做好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哈，这都是讲好让你的大脑在活化。第三，重视睡眠的品质。咱咧讲虾米虾米吼，健康长寿、美丽青春，虾米拢跟睡眠有关系，所以一定要重视睡眠的品质哈。这我们就不多说了。第四的是讲挑战新事物跟社交，挑战的新的事物。跟社交，好，这个都是刺激你的大脑哈，活化，让它不至于就是说啊，到了这个关键年龄，它就真的退化掉了哈。所以在关键时刻做关键的事情，好。
1: 生活爱改变，我感觉就是讲，咱每当各用少年时阵那种逻辑在过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对，然后饮食嘛，饮食你过去来讲啊，大鱼大肉哦，都没问题哦，怎么吃怎么喝，哇，现在就用了，还是讲看来下人是熬夜哈，第二天还是准时去上课去上班，然后你可以再转对动脉者，还有精致饮食啦，真的，那44岁之后，咱身体的这个循环代谢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之后，咱身体这种代谢能力就很差，而且。会容易怎样呢？那讲一些米家哈，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精致食物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糖原嘛？糖原会跑到两个地方哈。你老公身体的肌肉有够，肌肉量有够的话，你的肌肉就会那个你吃进去的东西就会跑进去肌肉里面，肌肉就是仓库。那你如果肌肉量不够呢，它这些糖原哈就会被让胰岛素转化成什么脂肪。好，尤其是男性朋友一定想知嘛，讲哎、欸，我想到讲，我咔嚓安怎食安怎啉吼，吼安怎去跟人吼，安尼一礼拜让啉6天，我巴肚拢无巴肚啊？为什么人到中年吼、哦，同样的喝，我肚子变那么大，就是因为你代谢变差了，都会把这个糖原转化成你什么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其实很可怕的，内脏脂肪就是让你身体一直处于这个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就会造成什么三高，身体一直发炎，三高之后就会变成什么脑部的退化，其实跟这个身体一直发炎也有关系嘛，失智嘛，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糖尿病，还有因为胰岛素阻抗会造成的糖尿病，还有所谓的一些比较不好的麦咪啊，一直身体一直发炎，就是容易呈现的麦咪啊。所以饮食、生活还有作息哦，中年过后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你要改变，认知要改变啊，不然哦很可怕哈、哦，真的是很可怕哈。

0: 我们刚刚你老师特论鬼公话，我说哎，为什么日本那高龄的人哈，像失智的感觉没有那么多，尤其是女性哦，你说其实哦，因为他在日本的女性哦，弄在做什么？伊弄家己的主菜，大刚弄咧主家嘛，主家会用到什么呢？手指哦，你还想讲料理边拉煮，阿里安大刚阿拉去切菜哈，剁菜哈，然后去洗哈，然后手指头运用的这种活动很多，所以他年比较不容易失智。相同年纪的日本的长者的男性失智的比女性多很多，因为啥？日本男性手指头一些比较细节关节的运动没有像日本的长辈女性这么多，所以同样年纪的失智的比例，日本男性啊，当然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啦，齁，这生活习惯有关系，然后那个还有细节活动，齁，日本的男性比日本女性少很多。
1: 所以咱其实咱之前嘛是有讲过一个，那也是国外的研究报告嘛，伊讲上盖无，最少你大概一个礼拜你自己煮个一餐，吼，
0: 对啊，
1: 因为煮饭真的会防失智症，嘿，但我还记得咱有讲过嘛，吼，对不对？我们有说这是也是国外的研究报告嘛，吼，等于是煮饭，你去煮饭的对，煮饭真的会防你的大脑的退化。因你煮饭哦，你爱洗米啊类吼，对吧？吼啊，要煮偌济啊，较贵壳吼，对不对？吼啊，你要煮饭，你爱买鱼买肉吼，啊买菜啊买菜，我要买什么菜？吼，我爱出去买啊，我爱安怎配合吼？配菜要怎么配菜？哦，煮鱼啊，爱有姜，爱有蒜头，爱有啥？哎，这个真的，这个就是会动脑啊！这你也干嘛讲黑奈的动脑对啊？哦，你那个退化时的
0: 对啊，
1: 你要去想，有时候都想不出来嘞，想不起来嘞。哦，啊，无就是这样提不到，那样买不到，啊，那样掺不到，那样掺唔到，
0: 哦。啊，你老去买菜煮食，你都爱出门嘛，有活动嘛，就有那么够社交。你出去，加减嘛讲这个卖菜、卖鱼、卖肉、卖水果的，要开讲起来。哦，这个都是社交嘛，有社交，有运动，有活动，然后又有做菜这个活动，就比较不容易失智了。
1: 对啊，所以哦，
0: 而且你自己煮吃的东西也比较安心呐。
1: 哎，啊，自己煮你也当叫你家你喜欢的口味啊，买你自己喜欢。的哈，所以讲，所以哈，真的哈，人讲真的呢，煮饭哈，你就是煮给大家吃，或者是煮给自己吃，你自己煮，你动手去做，这个也对你来讲哈，生活的充实度啊，跟你的大脑的退化程度，
0: 对啊，
1: 都会其实有帮助，有提升的哈。
0: 人过中年要反而更勤劳，勤劳不是第一种贵气功啊，我赚偌济钱，我证明讲我讲话，我什么车，到什么开什么车，到什么厝哦。
1: 勤劳是叫你家己爱当啦，
0: 爱当啦。
1: 什么家己当动手，就是 DIY
0: 要做动态生活。有年纪最怕静态生活。
1: 来，你好 ，Hello，
2: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嘿，
2: 刚刚你谈到说那个失智的问题哈。我从55岁开始弹琴，弹到现在68岁。
0: 是哦，
2: 我不觉得说我们的手脑会退化。
0: 对
1: 对，你看，你要眼睛要看谱，然后要记那个旋律，然后你手指头要动，哈，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刚开始可以，但是现在是说，曲子越来越多，我们只有看谱在弹。
1: 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对，
2: 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对哦。任何的一个才艺哈的学习，这都好啦，哦。
2: 对对对。
1: 哦，我讲啊，你学跳舞啊，记舞步啊，你去学语言啊，哈，背单字，这都是有帮助的啦。
2: 是啊。
1: 真的很好，谢谢哈。啊，煮饭也是嘛，咱都讲煮饭，你嘛讲啊，煮饭能力，但是你煮一顿饭，你还从采买呢，然后精彩色搭配料哈。我记得咱国内有一个企业家的妈妈，哦，可条件别人不知道人知不？好像是那个谁，宏基，不是宏基，什么一个什么基呀，啊？有一个什么基？咱国内企业啊，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娘的，那谁在破洗啦？啊，那种
0: 品 Acer 啊，
1: 啥？
0: 宏基电脑，
1: 宏基电脑啊，那个叫啥？
0: 施正荣哦。
1: 一个啥名？
0: 施正荣啊。
1: 什么？来，你好。
3: 小哥呢？
1: 我是来车工。
3: 我有盖分家来，
0: 张哦。
3: 万一提来
0: 哦，
3: 我讲你不能移了，我来讲。
1: 好，谢谢。

0: 的埋怨和悔。喂，你好，嘿，喂，好，好，咱都要讲的迄、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了，应该没有错的话，就是施正荣。好的，宏基电脑的施正荣妈妈，他因妈妈一种哦，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件事的、就是吼，你看因兜因囝的事业拢做甲那样吼，他妈妈都是每天自己下厨，而且呢，因囝吼施正荣施大老板有当时要请客宴会，不是家己厝内底食饭啊，哦，常常请客宴会都是带回家来妈妈煮，哇，他那个妈妈吼，伊阵那款细粒子细粒子啊吼，啊，当然妈妈不是一个人，一定有人拢有边啊，有人个倒卡手，但是所有的配菜啊，是讲吼整个的操作还是由他妈妈来做主导。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煮煮煮煮，所以他也很喜欢说哦，这样煮好厝的人家啊，煮好阮家的生理上诶，这个生意上往来的客户朋友哦家。所以常常也因为妈妈就喜欢这样自己煮，所以施正荣就常常把客人也带回家来吃饭，很有名哦。那时候呢，他妈妈那时候年纪很大，八十几岁哦，哇、哦，那叠赌榜啊，那底下嘞吼运筹帷幄哦，还是看起来哦，真的是啊，细粒子细粒子啊，那吼哦，真的是精神奕奕哦，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所以。真正煮饭，你看吼，哦，就是啊，你煮红食啊，有人食啊，欢喜哦，啊，送个哦，吼，当牛啊，当马吼、啊，你真正足够煮的，我都上爱食你煮的哦，这样子哦，人伊感觉讲伊某一个啊、一个付出有一个、有一个回收吼，哎、呀，那大家介意啊，大家介意煮的人都欢喜啊，恁个过来啊，恁过来啊，呵呵好。而且一班拢安尼食大桌，食大桌吼，吼、哦，哎、哦，伊都还可以吼、哦，可能哦，几工钱来想讲，我要安那去配菜配菜吼、哦。你看像那个谁，黄仁勋呐、啊、吼，哦，这辉达的这啊、黄仁勋每次回来，伊讲他常常回来，他都会去看啊漳州某，今嘛年纪较大，较无咧出门啊吼、哦，他每次都会去。哦、去看、哦、去探望张忠谋，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哦、都会亲自下厨、哦、煮给他吃，而且一查公啊，这黄仁勋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哦，张淑芬也会自己亲自下厨哦，诶，带去外口食，跟亲自下厨当然是不一样哦。啊，你讲哎呦，年纪也大，那你还自己煮、哦、就是因为自己煮、哦、啊，煮红食、哦、啊，所以你看哦，他就可以维持。是那个不退化哈，恭喜仔就不又开心也不退化，虽然是劳累哈，煮一顿饭吃客哈，办一桌，你莫讲办几桌，办一桌拢无简单嘞哈。
1: 唔，因刚刚做得好啊，每家修有
0: 啦，当然啦，有人盗用啦，
1: 只要煮其实就还好啦。重点是采买跟收，还要洗这个比较累啦，还有锅碗瓢盆还
0: 配菜哈，比如讲啊，
1: 一个人开菜
0: 菜单
1: 啊，然后里面的营养素啊怎么吃啊，就讲啊张忠谋饮食一定是张淑芬哦教过他真好哦，啊怎加啊够也营养哦，但有点像营养师兼厨师这个角色啊，不错啊，很棒哦。
0: 所以讲哈，人爱养。煮饭，查甫查某拢同款吼。如果会自己啊，我哎都口味倒嘛，对不对？啊、哦，我无人煮饭我吃，啊，你又讲我都无了，我都老汉卡，我独行啊，我无人煮饭给你吃，所以家己煮啊，你自己煮饭呐、啊。煮饭其实是一件很蛮有趣的事情，嘿嘿啊，家己煮的吼，拢安怎煮安怎好吃。但是我有朋友讲无呢，我来感觉家己煮歹吃，啊，来去外口唔免家己煮，凊彩拢感觉好吃。迄就是已经煮个过头去啊！吼，煮过头，煮伤济啊！
1: 不是煮个过头去，
0: 煮伤济。
1: 伊味觉习惯外面的重口味。你哪讲家己煮食较清淡？你时间一走，外面哇，你就知影讲外口的物件。
0: 通常是家己煮的拢好，家己煮的拢好食较济啦。
1: 外口的不管是这个调味料啦、食材啦，当然没有自己买的这么
0: 没有啦，
1: 没有那么新鲜哦。而且有一些，
0: 我的朋友的意思是讲，只要唔免伊家己去捞去动手煮吼。人煮便便，让咱吃拢好吃啦。意思其实是安尼啦，
1: 哎，不用。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外面的东西，其实你吃久就是、哇， 为了要好吃，
0: 真的，
1: 为了要好吃，嗯，你老公喝假米干是安怎？你第一嘴假的米干，哦，真喝假，但是伊要让你第一嘴干嘛就喝假，哎，后面的魔法变很多啊，至于什么魔法啊，各家有各家厉害的地方了哈。啊不，我也是在讲，哎，那我可能哎出这种米哇，那个变了很多魔法在里面。或许你
0: 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
2: 哈喽，那个王永庆，因妈妈嘛是拢安尼煮啊，嗯嗯嗯嗯，嘛是老店种菜
0: 咧，互伊煮啊，嗯，对啊，伊爱讲嘿种菜，好，对，谢谢，伊种菜是伊家己爱安尼讲啊，种菜啊，劳动吼，啊，有一个去叮当，我逐工啊来啊，就看，哦，这所以是很好的，对对，年长辈来讲吼，啊，家己种的菜，家己啊慢来现煮，伊讲啊，这拢无喷农药，这拢迄落的吼，无毒的，然后哦，家己种的菜啊很慢。很煮像青哦，就最清脆哦，又好吃哦，对不？
1: 对啊，
0: 我哪有一袋和我种菜？哎，是讲卖讲啊，卖安尼讲啊，我像你卖讲种一哎，凊彩叫你种一个的，我哪都爱讲个咧呢？哎，我都捌去人诶，人诶，伫迄个较哎，像是美浓啊，还是旗山遐吼，啊有人哦，伊讲伊一袋嘛，带各种起库咧做生意，后来呢就搬到山上去饲迄、那个啊棒山鸡。哦、所以变成了起鸡哦，啊起鸡卖鸡卖鸡啊，就很好赚、嗯、其实也很好赚、嗯。然后就家己给啲养鸡场遐鸡干嘛种瓜菜、嗯、啊？后来本来是起鸡尔，后来都大家都讲啊，你既然有菜，佮家己起鸡，啊你咪先煞开餐厅，所以就转咧佮底下开餐厅。不过迄种简单，拢熟悉人安尼报来报去的吼，啊家己鸡啊家己种的菜啊，足好食的。结果有朋友去讲哦，足好，我哪有安尼一块田哦，啊我嘛要来一块土地，我嘛要来种菜，伊家。来讲啊，伊讲你唔是足惊虫哦，我跟你讲你菜种的足济虫哦，毛蛇，惊死！好来，谢谢啦。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回来招待讲。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晚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6,018.56点，上涨507.07点，成交量是4,053.25亿元，电投市场是399.38点，上涨10.6点，成交量是1,261.05亿元。台股今天在全网台积电成功填息带动之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最高来到45,828.24点。盘中呈现电子领军冲锋，传产族群轮动，金融类股调节的架构，晶圆代工台积电今天除息新台币7块钱。尽管早盘受到美股观望影响短暂的贴息，在9:27就完成填息，也激励市场的信心。台积电在盘中的股价在平盘2380元的附近在做整理。今天上午邮局的储汇系统传出宕机，中华邮政对此表示，新一代的支局系统转换上午8:40陆续出现问题，已经在8:52来修复，初步研判是资料库衔接上出现异常，实际原因还有待公司资讯部门跟厂商来勘察确认。AI 需求是超乎预期的强劲，也带动了高科技产业营收大进步，发放奖金跟着成长。主计总处公布最新114年受雇员工的总报酬结构，经常性薪资跟非经常性薪资还有非薪资报酬占比分别是 65.1%、21.1% 跟 13.9%， 其中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升到 21.1%， 也创下历年的新高。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4号跟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人工智慧 AI 预料将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在川习会的一个峰会登场之前，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透露，本周末他将会先跟中国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来见面。全球最大的几家 AI 人工智慧公司正在着手成立一个标准的机构。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间表示，随着对外界对于这种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会持续施压，也希望能够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减少，宜兰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大台北跟花东降雨变得比较零星，桃园以南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跟山区会有阵雨发生的几率，各地的低温24到25度，而各地高温在北部跟东北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32到33度，中午紫外线偏强，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满美感情请求的话题，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好听的歌曲呢来自许富凯了齁。好哦，这两天的天气呢相对在东北季风减弱之下，大概刚刚啊比较稳定了齁。上部地雷落后，美工落后搭地了齁。那整个台湾的温度也好，或是迎风面了齁，还是会下雨，但是没有这么脚，所以就很适合大家去外面爬爬澡。好哦，那可能到了周休又要开始变天了啦齁。今年度哦，全世界包括哥白尼都在讲说圣婴现象齁，整个那个天气都怪怪哦。比如说在澳洲齁，在夏天的时候热到冻咖喱也不会掉，那时候不是讲说他们有那个穹顶效应吗？所以他们的温度都飙得比台湾还要高。那还有就是海水的温度上升，所以也让很多的海底生物没有办法生存。这是最近的一项报道，在南韩的济州岛。对，济州岛我相信有很多人，其实在韩国本身他们也很喜欢到那边去拍那种婚纱照，他们说济州岛是他们度蜜月之岛。对，不过呢最近在那个韩国的济州岛啊，哦，他们那个海女，大家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海女都会唱的最来对嘛齁，去那边捕抓不是抓啦，应该是说去搜寻一些海味。那原本呢这些海女藏雷撩熬，海里面本来是缤纷的世界，为什么？因为有珊瑚，所以就会有那个一些热带鱼悠游其间。然后没想到呢最近他们海女哦到海底去看到那个珊瑚啊，哦，真假被认马赛啊，为什么它居然出现那种下垂融化大面积倒塌。你知道这种概念是什么？都像我们在咧地面上面那青蛙若是没水它的整个冷气，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说这一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软珊瑚的栖地，这几年因为受到圣婴现象跟海水异常升温的环境变化，这一些的珊瑚哦，规个伊唔是讲干呐一片一两颗倒下来，唔是一起规片整片弄崩落来。哎，你知道那个真的很严重哎，所以当地的一些海洋的生态监测团体呢，他们就特别到那个现场去看。那结果他们看完之后，哦，流汗，真的是流汗。为什么？因为他说那种大几岁的软珊瑚，就是在韩国济州岛附近的一些那种软珊瑚啦齁，它不是一个地方倒，它是一片一片一片慢慢倒。然后那些海女就很担心的讲说，真是看不到尽头，真的。其实你不要看到黑人工黑的酸哦哈，就是珊瑚，它不同的坚固的那种骨头支撑着它那个珊瑚的硬度，然后软珊瑚的部分最主要是靠体内那种流体压力在维持它的直立，所以他们对于那种水温跟盐度的变化非常的敏感，所以一旦呢，当这些软珊瑚都已经慢慢的凋萎之后呢，大家就显见说在整个海洋生态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注意，因为软珊瑚是很多海洋生物繁殖跟躲藏重要的栖地。像我们以前讲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嘛，对不对？虾就会躲在那个软珊瑚，就避免大鱼去吃它们。可是当大量的一些软珊瑚受到破坏之后呢，基本上呢，对你那个海里面的资源就会慢慢变少了齁。所以不是只是从欧洲他们那种穹顶效应温度升高去影响到，甚至于包括台湾今年很多的台风，今年不是中央气象署说哦和红台有够多啦，一个接着一个，每一个都有进来吗？不一定，但是它的外围环流都是咱讲红台尾呢，反而是我们造成很多的灾害。每个地方都在淹水，阿伯都是讲吼，那个农作物都受损嘛吼。我觉得这个才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啦吼。好，哦，也把这些圣婴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真的，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守护它。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幸福洋果子店梁静茹。

好哦，最近大家在关心的一件大事呢，就是美中元首川普跟习近平在24号会在美国会晤，也就是习近平要到美国去拜访川普，然后最近大家在看说他们两个到底要讲什么呢，工作贼啦，包括贸易、投资、采购、 AI 竞争，然后甚至于像中共想要管理川普，塑造中共共管台湾这样的一个情形。外交部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台美是要去管理中国的。好哦，加油。不过我觉得大国角力就是这样了，包括最近在那个 AI 有没有，就是三大巨头他们就在讲啊，说啊，这个 AI 如果速度太快的话，以后可能我们拉不住它哦啊，所以现在呢，对，我们要稍微给它动一下哟，哈，卖好一招一下劲，然后这个部分休丹佩妮再来给它。但是呢，提到这个的话呢，最近这个 WTO 世界贸易组织他们也在发布了一个年度报告，里面提到如果世界贸易的体系因为美国跟中国争端这些因素分裂的话，会成为少数几个地缘政治集团或更多的一个区域集团，那到了本世纪中叶，经济活动会大幅减少。什么因素？以前我们不是说吗，世界级工厂啊，就是你的产品为了要 cost down， 让成本下降，所以你可以在不同地区去制造，哪里便宜哪里去，比如说人工便宜，水电便宜，你就去那行善的掉啊，然后啊，反正呢，最后呢，它总体的一个营收还是算在我母公司的一个资本利得嘛，对不对？哈，不过现在没有哦，所有东西你都要各归各位，哈，就是说，举例好了，晶片，川普说，对，都是台湾抢了我们的生意，所以台积电来我们这边设厂。啊，所以以前呢，我们是世界级工厂，现在没有了。现在只要你想在我这边赚钱，你就要来我这边。所以这样的一个贸易壁垒，未来是不是会让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瓦解？不知道哦。我有时候在看这种世界局，我心里都在想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在《易经》里面也常常提到，就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前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我们可能是合久必分。以前大家都是贸易壁垒，各国管各国的嘛，后来就打开之后世界级工厂，那现在呢又要收拢，对，大家收拢收拢收拢，但是收拢之后有比较好吗？不知道，所以我想最近大家在看说24号之后他们两个谈到底是我们要去管理中国，还是对美国要卖台，不知道。好了，希望都不要发生了。那世界和平很多的因素，大家都希望说现在的状况或许不是最好，但是也不是最差，也希望说如果对有什么样情形的话呢，对，我们跟美国关系这么好，要事先让我们知道嘛，不要我们一直跟他买武器，他什么都不说，这样子我们看起来很像很细汉呢，安尼不够啊，好你哦。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爆速油切软糖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营养师，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们是要用糖的方式来呈现呢？
1: 适口性很重要啦。第一个齁，你如果是长得像胶囊或定剂，你就会觉得像吃药，你感觉就不好。
0: 哦。
1: 第二件事情，如果你吃了人家说什么良药苦口，对不对？
0: 对。
1: 我从来不相信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苦的药你就是吃不下去，吃不下去效果就出不来。所以我做那种微甜的一剂型齁，而且像糖果像软糖，然后你会这样子边咬边吃，这样吃起来第一个你快乐嘛。第二个是口味又好吃，淡淡的葡萄香莓果味。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长久吃下去，那才能够长久有效。
0: 所以他如果有糖尿病，他可以吃吗？
1: 即使是有糖尿病的，一整天下来其实可以吃到6公克的糖。
0: 哦，
1: 估计车里面就一点点而已，那是调味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要担心哈。
0: 如果他的 BMI 值，也就是他那个脂肪哈，已经被医生警告说你哪个加蕊哈啊，你都爆表啊，他要怎么吃才会让他马上可以感觉到诶，有散蕊哦？
1: 因为台湾人的午餐跟晚餐吃的比较油，你说午餐跟晚餐前30分钟到一个小时，各吃2颗，4到12周，就是2个月到3个月啊，那效果就出得来的。
0: 2到3个月，然后午餐晚餐各2颗。
1: 是的，
0: 对。
1: 那如果你瘦下来之后呢，你就1天1颗做保养，那除非那一天你可能有聚餐，或者是知道自己会吃的比较油，那你就在吃那一餐之前再多加一颗进去就行。
0: 所以就是你特别要去吃大餐的话，你就多吃一颗就对了啦，齁。
1: 是的。
0: 欸，我们这个是有那种国际研究或是临床实证的吗？
1: 当然啊，野樱莓的部分呢都有国际的临床实验，包含到说它在期刊上面16周调控 BMI 3.28%，包含到呢它的体重的下降，在国际农业化学食物期刊里面是体重下降 8.51%， 在6周的时间，脂肪下降 6.31%， 在6周的时间。
0: 所以这个都有国际的临床实证的数字嘛？
1: 因为我只相信科学。
0: 其实有很多人不管你是因为吃到了后让你身体好像本轰赶快呐，都是在你的肠道里面少了一种好菌，叫什么菌呢？
1: 叫做纤瘦菌。那纤瘦菌很难养，那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配方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的里面的配方里面就有一种养菌的这个机制在里面，那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帮助你在肠道里面养出了这个纤瘦菌。那这个纤瘦菌最大好处，因为它喜欢吃脂肪，所以呢它就会让你的体质变得比较不容易变胖。但是科学家就有去检查过嘛，发现胖的人哦跟瘦的人的最大差异就是瘦的人里面有一种菌叫做纤瘦菌，胖的人身上就没有。所以你会是易胖体质，你就是会是易胖体质。你会瘦就代表因为你的肠道里面有这样的菌。那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没关系，你就乖乖的吃，3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帮助你把菌养出来。
0: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呢，我们是以这个野樱莓为主要的主体，然后我们还搭配了9种的汉方，就要让大家呢瘦下来之后你卖骨也黑饼跟他小红起哦，安内利的狂开就老为9种汉方的用处就在这嘛。
1: 因为我们要锁住胶原蛋白，然后帮助你调节你的新陈代谢，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做到就是瘦但不容易复胖，而且还可以美丽。
0: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真的要帮大家来省钱，但是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买小组的话我们是买二送三，总共5包哦，原价3500，现在打7折只要2280。那如果是你买大组的话15包哦，我们是买4送6的话，那原价的话将近7000块，也只要3280，等于是打对折啦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当然是要买大组，会开会合啦齁。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相信大家订到之后一定是66大顺，寿比南山。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去打中了呀。
0: 阿传，我给你寄过哦。谢谢，
2: 哦，谢谢，
0: 好，拜拜，
2: 哦，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3: 刚才有订一组吗？
0: 哦，
3: 想再买一组啦。
0: 所以你要订2大组。
3: 对对对对。
0: 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好，
3: 拜拜。
0: 喂，你好，哟，你好，我佩玲。
2: 嘿，我2组。
0: 你是要买大组的嘛？哈。
2: 嘿，
0: 谢谢，
2: 好，
0: 拜拜。你好，我佩玲。
2: 我咧问嘿吼，食落会缩发的，还是安怎？
0: 耶吼，你的身体那个先受菌吼，会当愈吃愈多，这样你就会慢慢啊散。但是你嘛爱加上家己的饮食来调节，啊，够爱运动。
2: 好啦，我定做啦。
0: 大做的吼，安尼准备好，给你加过。
2: 好啦，
0: 谢谢你，拜拜，
2: 拜拜。拜拜
4: 哎，喂，佩玲，我要那个，就是那个鲍硕那个
0: 哦，鲍硕油切软糖，
4: 大组的，它是总共有几颗？
0: 一包15颗，总共150颗。
4: 那我大组的，
0: 才能给你加贵哦，谢谢。
4: 好好，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二十。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最近呢，因为这一篇的言论呢，让很多人哈掏卡金甲莫雷修哈，就是那个 Anthropic Google Open AI 吧，之前有个前工程师离职之后就讲，2030年前哈，就是 AI 有可能会害死人类，好惊悚的言论哦。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篇言论一出来之后呢，包括呢像ChatGPT 的 OpenAI， 还有呢像那个 Anthropic 跟 SpaceX 呢三大巨头，大家就在想，对，他讲的真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制定一个法令，好好来管一下 AI 呢？佩林常讲，有时候当你发现自己的内部的产品有问题的时候，举例好了，像油一样，你应该是自己先发现之后就把它下架，你还要通报给主管机关，你怎么可以讲说，哦，我觉得这个油这样不行哦，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制定一个法规好好来管，你自己不能管吗？对啊，这很奇怪啊。那这个其实我刚提到那个构想，它是源自于 Google DeepMind 的执行长叫做哈萨比斯，他的提议，他因为你看包括在 Google 的三巨头大家都提出这样的想法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是不是要好好的来去监管一下呢？我是认为啦，真的先自己管自己比较 OK。 你知道现在在所有 AI 的发展里面呢，他们有那种，大家有看过跑步吗？跑步不是有那种领先群吗？赛马也是一样嘛，你在跑一圈完了之后呢，诶，有可能领先群就会出来了，哪几个跑在前面，然后哪几个跑在后面。那目前呢，在以领先群来讲，比较大家看到的，然后比较前面发展的，大概前面两名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这两家公司发展的比较走在前面。那到了第二个领先地位的话，就 SpaceX 跟那个 Google， 然后其他的话应该都排在第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诡谲的地方，就是当时呢讲到这个 AI 会对人类造成伤害的话，哦，我们应该好好限制它，是哪几个公司？ Anthropic、 OpenAI、 SpaceX， 为什么只有他们那三家，其他人都没有讲？对啊，包括黄仁勋虽然是硬体跟软体的供应商，但是基本上他也没讲话，他只讲说啊，末日论欧北共，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吗？我跟你讲，因为最主要是那三家哈 ，Anthropic、OpenAI 跟 SpaceX， 他们呢目前已经独占鳌头了。那我用的方法很简单，我要斩断后援，其他人如果追兵要来的话呢，新迪加都干懂嘞 ，stop。所以你看，我刚刚提到那个要建立监管机构是谁提到的？ Google 的，对， Google 的执行长他提出来的，他就建议说美国要成立一个类似像金融业的监管局。为什么？你从现在开始好好去监管别人，那我们既然跑到前面的话，对，我们就一直往前走，是这个概念吗？诶，我跟你讲，那个哈萨比斯他是七月份就呼吁美国要成立这样的组织，那在最强大 AI 系统向外界推出之前，一定要把这些系统做测试。因为之前像那个 Anthropic， 我不是讲说吗，他们在自己做测试的时候，对，他们的 AI 居然越过了沙盒去主动攻击别人。我那天在看到一个报道，我也觉得也不能说很有趣，应该说很可怕。你知道 AI 现在会自己通联，我们现在如果要跟谁讲话，我们都要透过电话，或是像我们现在的电子软体啊， AI 啊， LINE 啊，或者什么那个 Tree 嘛，对不对？反正各种各样，只要你能够联络的你都可以用。你知道那个 AI 他们自己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不用他们自己就在 token 上面，自己就在那边讲，对，讲说我们要完成这样的一个 AI agent 的任务，要我们去攻击，或者也不是攻击，应该是说我们要去破解什么样的难题，就很像我们要去寻宝一样，那我们要怎么弄？结果他们去攻占了一个在德国，他们有很多的那种软体的群组里面，那那个群组呢，因为用的人很少，所以呢基本上对他们就直接攻占，然后攻占以后呢居然在里面沟通。你看 AI 有没有变得比你还聪明？真的。所以那个Google 的执行长就是那个哈萨比斯，他在七月就呼吁美国要成立一个组织去管这些 AI， 未来不要越狱去攻击别人。我跟你讲 Anthropic
个他们最近即将要 IPO 就是要上市上柜了，所以呢换言之他也希望利用这个时候去建立 leader 的地位，我跟 OpenAI 我们这两个就跑在前面，其他人望尘莫及。好，那在加拿大做 Cohere

来就不是由谁来制定这个规则，还有谁能参与制定，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通常很多的公司行号不是都要自己先管自己吗？就像世界也一样啊，你美国想打谁就可以打谁，可以这样子吗？应该不行吧，对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联合国这个组织，它就是要去做一个纵横协调的工作。那最近这几个礼拜呢，外界对于 AI 的安全疑虑又加深了，其中包括了两名从大型 AI 开发公司离职的员工，都对这个产业可能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其实我针对这一点啊，我也觉得非常的 tricky。 为什么呢？因为上周呢，当那个 Anthropic 的一个高层，就是那个考森克，他离开 Anthropic 之后，他就警告说 AI 公司正在拿我们的生命下赌注。然后他过去也曾经任职过 OpenAI， 那因为 Anthropic 他已经要 IPO， 他已经要上市上柜了，如果按照这种状况之下，一定会影响到 Anthropic 的股价。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是你的前员工在那边给你讲一些坏话，你应该出来先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要禁止。结果他们还说对对对，他说的对。我怎么看都觉得这一局好像套好的呢，哦，好像不是，对啊，怎么可能说我已经要上市上柜，结果你反而是过来，你离开我这里之后跟我讲说，哦，你们那个有问题哦，这样子不是怪怪的吗？然后我还赞成你，对啊，整个看起来就很怪啊。那目前呢，哈，以黄仁勋来讲，他看到这个的话呢，他就觉得，嗯，他们两个到底大家是在套哪一招呢？所以他也用了一招。美国总统川普呢，在之前针对这个 AI 风险，他就警告说是骗局。那当然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也讲说，对，你要监管可以，可是要怎么监管，你总要有个规则出来嘛。所以他在14号出席了一场呢叫做 All In 然后 Summit 这样的一个峰会时候，我相信这两天大家都有看到那个就是电视台有播出，他不是跟好几个网络在直播的媒体，结果呢马上接到电话，川普打来的，马上全部就把他开，他没有静音哦，他就全部大家都可以听到，看川普要讲什么，然后他就驳斥这个末日论啊，齁。所以目前呢，这一项的一个 AI 的监控，事实上我觉得未来还有的站的啦，但是到底谁应该要来监管。但是我比较不能苟同的就是，你如果走在前面像 Anthropic 或是说像 OpenAI， 如果你们已经发现它有一些的漏洞，你们应该自己先补起来啊，因为你滴滴出油门让他往前行，可是呢你自己可以踩东啊，你叫别人说，欸，你们赶快来制定一些规则来帮我们踩东啊，这是哪招啊，对啊。有时候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刚开始跨嘎不撒撒，后来呢就越看越不对，好，那你就去找答案。所以今天佩玲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呢，齁，那个末日论，对， AI 末日论，齁，那到底是在商业手段，还是说你要斩断别人往前行的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脑，也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不开心就跳起来。

好哦，最近呢，因为中秋脚步快接近了嘛，好，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买月饼哦，还是买油啊。我那天吧到那个菜市场去看那个柚子，一颗要15块，然后我就跟他说：“老板怎么那么贵？你不知道今年呢那个天灾的关系都把它给打坏了，什么嘛？我一定要过完节之后再买。你干嘛那么小气？给人家赚一家会怎样呢？没有啦，有时候现在要吃比较简单，然后不吃比较难，对，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呢，不妨也可以呢，对啦，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一点就好。尤其我要特别建议一些慢性病友，然后因为在咧过节的时阵，即马已经大家拢开始收到一些礼品了嘛，好，包括像那种蛋黄酥、绿豆碰，或是像月饼，营养师都建议大家不是不能吃，你要少量多样。都是说你尤其你是糖友的人，不能一次一整颗就把它吃掉，因为像那种广式的莲蓉月饼、枣泥月饼，哦，那个你知道一颗的热量可以达到200到250大卡，真的一粒吃累了后你去等就不用吃饭啊，吃这就好啊，就怕说你吃了后呢，对，就是血糖会飙高，所以为什么营养师都会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大家要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要顾身体体安呢吼，家己家己爱吃完之后呢，给干口哎。

0: 出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报售油切软糖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都是年过中年，突然发现那个肚子怎么消都消不下去，真的是肚上一团肉。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玲可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来自波兰有机野樱梅这样九种汉方，以及我们的羊角豆，就是秋葵，帮助大家把你肯豆慢慢的消了，你自己呢看起来很舒服，胸部呢你的内脏脂肪不堆积的话，慢性病就不上升。小组的话五包是2280，那如果大组的话呢是十包3280，大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好，我要冰组大组的。
1: 你要大组，我们那个油切软糖，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啊，想要来改善哪个部分？
2: 肚子比较大一点。
1: 哦，好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你，比如说中餐或晚餐前吃，然后饭前半个小时。
2: 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啦。
2: 好，可以，谢谢，
1: 拜拜。嗨，
3: 佩玲啊，我要一组那个
1: 爆硕油切软糖，你之前有吃过吗？
3: 我订过，
1: 所以你要一大组，它是十包，就3280，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谢谢，好，拜拜，
3: 好好，拜拜。
4: 哎，佩玲小姐好，我想要订那个，
1: 你是要订我们的油切软糖吗？你要订大组的吗？
4: 因为我有糖尿病哈，
1: 哦，
4: 我想说，因为腹部都会比较大，应该是代谢比较好，
1: 所以你想试试看。因为女生一旦就是腹围那边，人家说中口那边，就是我们肚子那边，它脂肪一旦形成的话，就比较难消。我是建议说，你除了油切软糖帮助我们，就是它的循环代谢比较好以外，你平常坐着看电视，你也可以做运动，这样知道吗？然后尤其我们肚子那个地方，你要多去扭动它。那你可以试试看。啊，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4: 好好，
1: 谢谢你了哈。
4: 好
1: ，OK，
4: 谢谢，
1: 好，拜拜，
4: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要说什么梅啊？那个，
1: 你是说我们这个礼拜的野樱梅爆售油切软糖？
5: 对对对，我要一组大组的哈，不会造成负担吗？
1: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事实上它野樱梅的成分在国外哈，它本身就是控糖的，所以不用担心。
5: 我有听你在介绍，好像蛮不错的，那就麻烦你啦，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拜拜
5: 拜拜拜拜。拜拜。
1: 我真的发现那个腹部脂肪是所有女性朋友呢年过五十之后的大敌，很多人都散散啊，不过就是那个肚子汤啊，肚子是这样子啦，其实它难免会有一些的油会想要来保护你的器官，如果它是适中的话还好，像怕说就是太贵，而且它已经变成顽固脂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你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爆硕油切软糖，因为它里面有专利的野樱梅，它里面因为有罕见的高温度超稳定的花青素，最主要呢它可以激活大家体内的纤瘦菌，有些人瘦下来之后呢骨也都猛，所以我们另外还添加了九大汉方的草本精华，那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羊角豆萃取，就秋葵，这个是非常好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大家呢够胃灯一刮，还可以助消化，那最重要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哦，一般如果听众朋友在市面上买的话，它一包是要699，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超杀五包2280，直接打7折。你想更省钱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十包原本7000变3280，直接打对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下回台中朋友来好不？
6: 你好，我佩玲。
7: 我要订那个油切的大的一组，
1: 你要大的一组是吗？
7: 对啊，我之前有订那个。
1: 你还是要配合运动跟饮食哦。
7: 对，想要再瘦一点，可是他就是瘦不下来。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谢谢。
7: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8: 我说油切软糖，我想买一组大组看卖。
1: 那就感恩您咯，谢谢。
8: 好，谢谢，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9: 你好，我要订购油切软糖。
1: 你要大组的吗？
9: 大的，对。
1: 谢谢你了，好，
9: 谢谢啊，
1: 拜拜。
9: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凯的歌曲叫做《马来西亚杂宝》，好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哦，今天我们对演艺美快闪最后一天，加油哈、哦！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到了哈、哦。上次有买过的人，最近如果有回购，大部分都订大组，而且都会订两组哈、哦。希望大家在吃吃喝喝的季节都可以保持纤细的好身材。最近我看到这一位呢，哦，就是晶圆代工台积电的董事长跟总裁魏哲嘉，他在参加一个也不是 seminar， 应该是一个论坛了哈。然后他就在致辞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勉励了哈，都台大的学生要积极做事，谦虚做人。他说台积电的制程跟生产线的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干嘛呢？哈，不是找钱，是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所以他为什么会勉励台大学生要去就是积极做事，谦虚做人。他说他以前在升学的时候，你知道优秀的话呢机会就很多，那你就要去厘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说他在填那种升学志愿的时候采取消去法，比如说他看到血就快昏倒，绝对不能当医生，然后没有艺术天分，所以呢也不会选择艺术系，然后最后他就选读那个电机系。那当然在台积电，因为他们每一个 project 都非常的多，然后每一次都要去追求那个良率，所以工程师都知道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办法去解决。他说就是工程师每天在做的事情。那当然魏哲嘉也特别提到了，就他在创办人张忠谋的身上呢学到一件事，凡事你都要好好听听别人在讲什么，不是左耳进右耳出，那更重要不要忘记我是谁。所以一旦谦虚的话就会有好处，就是你会知道呢用什么方法继续前进。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在羡慕别人，哎呦那也这样一来一去这高谈啊、哦、然后那个股票呢只要一除息马上就填息，那也这样好啦、哦、你有没有去想过，当人在前进路上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也用很多的方式去让自己如稻荷一样，就是说我们如果说那种稻穗满的时候他就会低头，对，就是要谦虚，好不好？好哦，水要配您好不 ,0800-603-603。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这是由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 Power of Love。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留空三留空三哦。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如果你六点多打来的话呢，哦对，我、哦、可能还没有办法接电话，没关系，你就七点以后再多打几次哈、哦。谢谢大家，晚上十一点之前哈、哦，半夜三点我是接不到的。好，谢谢大家的体谅了哈、哦。我刚听到那个 Celine Dion 哦，他那个的 Power of Love， 我就觉得哦，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荧幕上，哦，好可爱哟、哦。那这位加拿大的天后呢，她因为罹患了僵直人症候群之后，那她历经多年的治疗跟休养，终于再次呢站上了舞台。今年她已经58岁了。最近呢，她就在法国巴黎的西部。西南部啦，就是举办他的演唱会。你知道他的粉丝看到他有多开心，他自己在唱歌的时候呢，哦，粉丝就说你真的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事实上我觉得，对，我是上一次在那个巴黎奥运的时候看到他不是在舞台上面最后 ending 的时候在唱歌嘛，我就觉得他还是热爱舞台的，只是有时候心态没做住，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对，你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够好势，然后安尼是他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事。那这就让我想到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名人都发生了心肌梗塞，像昨天的新闻就是那个黑人嘛，就陈建州，那医生就特别提醒心肌梗塞目前呢有年轻化的趋势，以前呢人说差不多要60岁70岁才会去那种心肺梗塞起来，现在没有哦，在他们的门诊里面40岁左右的病患明显增加，尤其你若是有那种三高疾病的话，年轻人如果出现那种胸口不舒服，不要以为只是疲劳，快紧去看医生，以免延误治疗。最害怕你都会自己安慰自己啊，睡一睡啊就好啊，然后呢没有然后。对，那提到这个陈建州呢，他本身就是那个 PLG 的一个副会长，那积极都在推动一些篮协的赛事。他原本哦是跟着小朋友要到日本去名古屋吧，后来他太太就跟他说，哦，你还是不要去好了，结果他还好没去。他说，哦，昨天真的是吓到了，真的。那目前他在台大经过手术之后恢复良好了哈，就装了支架增肩啊，然后这一位是台湾医院心脏内科跟心导管室的主任林蔚文，他就特别提到最近这几年因为心肌梗塞有年轻化的趋势，那过去呢心梗高风险族群大部分55岁到60岁甚至于70岁，也就是说你有可能是已经步入到老年阶段，或是说退休之后你比较常发生。不过最近在他们门诊40-50岁的病患明显增加，最主要他发现这些病患都有三高的状况，最主要是因为现代的人饮食热量摄取增加，活动量减少，那很容易就出现这种代谢症候群。就是说你明显感觉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脏都很爽的，对不对，你就算怎么吃怎么累你都不会胖，你怎么吃你的热量都会消耗，现在没有哦。你如果呢这种一餐吃下去没有动的话啊，就开始不是只是你的脸圆，你包括你的手背，尤其肚子那一圈，哈，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他说这种代谢症候群一出来的时候呢，体重就会马上上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也会提早出现。当三高越早发生的话，心血管疾病就会提早发生，那这也是进而使得心肌梗塞年龄下降很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位林医师就特别提到说，年轻人都自视啊，过少年呐，那有可能心会更塌起来，不可能。他说，年轻人发生心梗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早期症状，甚至有时候多哩变水呀。
那种感觉很像什么旭日东升，大家都看好你啊，阿伯你就是大条的啦。然后有时候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想说啊，我最近就休忝啦，休困一下就好啊。然后他最后他们的处理方法会怎样？应该先看怎么整，他就想说哦，我回家睡一觉，忍耐一下就好。他说这种状况最糟糕，反而会延误就医，所以医师就提醒说，胸口一旦出现不舒服，你要先去做检查，或许只是自己吓自己，你千万不要以为年轻心脏疾病就不会找上门。那林医师就提到说，我们供应心脏肌肉血液，最主要它有三条的冠状动脉，其中有一条发生阻塞，就有可能会造成心肌梗塞。那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本身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狭窄，都是供你的心血管已经有阻塞的状况，可是你没有去检查，或是你以前根本就不曾怎么样，所以你也会轻忽。像那个黑人陈建州，他后来去给医生检查，他已经塞了大概 90% 了。对，真的很可怕。所以医生提到说，当你原本呢，你的那种冠状动脉都已经塌起来，慢慢的被塌了，如果又受到外界的刺激，比如说像温度的变化，或是感染，甚至于荷尔蒙变化的话，都会造成那些的心肺梗里面的斑块，都是跟我们讲血栓，它就破裂。一旦呢，那个斑块破裂之后呢，对，它就会掉下来，掉下来之后就塞住你原本狭窄的血管。当然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包括有什么？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进入更年期之后，而且呢，它本身你如果说你有家族史，或是说你有三高，假婚、饮酒、日夜作息颠倒、生活压力很大，或是长期过劳、情绪波动很大、心肌循规短扣、缺乏运动跟代谢症候群，这些都是危险因子。那当然危险因子越多的话，你发生那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越高。同时啦，你刚刚我提到那几个家族史、三高、抽烟或是肥胖、情绪波动太大，你有三项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那通常等到你的就是我们讲说那个心肌快要塞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症状出来，比如说胸闷、胸痛、头晕、冒冷汗、呼吸困难，绝对不要掉以轻心。你不要想说对我现在坐一下休息一下，对，千万不要，先去赶快找医生比较重要吧。那当然听众朋友讲说，如果我爸妈以前都有这种三高，或是说我有家族史，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林医师建议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第一要维持规律的运动跟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少油、少盐、少糖，减少精致淀粉跟反式脂肪，还有你一定要透过规律的运动去控制体重，才能够维持心脏跟血管的健康。尤其呢，在心肌梗塞发生之后呢，就算了你的血管已经成功打通，可是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你的后续你一定要按照医嘱按时的服药。为什么？都怕说你那个血栓，你那个血管，它现在已经把你溶掉了，打通了，但是你自己不注意，叫熊吃，叫熊喝，叫熊压力大，叫熊不运动，它一样会再形成哦。尤其如果你已经有肯黑筋啊，我们讲说放支架的患者，你更必须要有注意到按照医嘱，就是那种抗血栓的药物，来降低支架里面再次狭窄或是支架内的血栓风险。那尤其你本身如果有三高的话，你一定要规律的服药。有些病人盖替替，他都想说我不过就是这一次，什么鬼啊？不是这样子，你一旦形成之后，就表示你那个因子已经存在了，只有靠你自己才可以让它慢慢的就是慢慢淡化。你不要呢就什么事情都无所谓，最害怕什么都无所谓，安内就算医生帮你这次打通，他也不保证不保证你下一次还可以 OK。 所以今天佩玲玲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呢，如果一旦呢有那种心肌梗塞的迹象了，或是说目前很多已经有年轻化趋势的话，医生提醒大家，一旦呢你有胸闷的状况，不要只是当作疲劳，赶紧去看医生。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爆速油切软糖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都是年过中年，突然发现那个肚子怎么消都消不下去，真的是肚上一团肉。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林可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来自波兰有机野樱梅再加上九种汉方，以及我们的羊角豆，就是秋葵，帮助大家咖喱肯豆哈，慢慢的消了。你自己呢看起来很舒服，胸部呢你的内脏脂肪不堆积的话，慢性病就不上升。小组的话，五包是2280，那如果大组的话呢是10包3280。大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玲。
1: 啊，佩玲你好，请问一下，那个一包里面是几颗？
0: 15颗。
1: 天最多吃几颗？
0: 你如果是积极的话，一天4颗，通常都是在你吃的比较多的那两餐，比如中餐或晚餐，然后在饭前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你已经掉到你自己理想体重之后，你就每天一颗。你要去跟别人吃大餐的话，你就在餐前再吃一颗，这样就好了。
1: 那我要订大组的，我要订3组。
0: 你的，
1: 对，因为我家还有一个儿子又高又壮。
0: 他也需要积极控制吗？
1: 啊，对，肌肉量是很多，可是就是比较大只，就是对，也是要
0: 控制一下。
1: 对，因为他180几，他但是他体重100公斤啊，我们就是希望他轻盈一点嘛，哈。
0: 可以啦，我跟你讲，你让他慢慢控制下来之后，然后他还是要藉由饮食跟运动去做调整。
1: 啊，他水也喝很多，他就是肚子的脂肪稍微比较厚一点。
0: 肚子脂肪厚很危险。那你要订三组的话，它就是9840。这个礼拜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1: 呵呵呵，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2: 啊，佩林。
0: 哟，
2: 我订那个油切那个。
0: 油切软糖。
2: 大组的2组了。
0: 你是要自己吃还是要？
2: 给老婆吃啊。然后我问你哦，
0: 是
2: 他有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可以，没有问题。他那个野樱梅本身在国外的话，他们就是稳糖的。我们做成糖果的形式，最主要是不要让你觉得好像在吃药一样。
2: 他那个吃的不会拉肚子吧？
0: 不会，我跟你讲，因为它里面的野樱梅抗氧化的能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有9种汉方，所以会让你的体内养成先瘦菌啊。他如果要吃的话，你可以选择中餐或晚餐前半个小时，
2: 都是饭前吃嘛？
0: 饭前，饭前啊。如果你要去跟人家吃大餐，你也可以在饭前吃。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3: 佩玲哦，
0: 哟，
3: 我要一组大盒的，
0: 大组的油切软糖，
3: 耶，丢，
0: 好啊，想要瘦哪里？
3: 谢谢，瘦肚子，
0: 我们都一样，
3: 年纪大了没办法，囤积在那里、
0: 啊。你有发现那边好难瘦哦、啊，
3: 很难，我有在运动都瘦不下来。
0: 好啦，让油切软糖来帮你一把啦，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谢谢，
3: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年纪长之后，如果体重能维持正常，我觉得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最害怕你吃了以后，你还有那种疼昏，你就会觉得哦，头壳真疼啦。所以佩玲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的体重一定要维持正常，最起码呢，你不要得到三高的慢性病。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推出了爆速油切软糖，它是结合专利野樱梅跟9大汉方，另外还有我们的羊角豆萃取物，可以帮助大家抑制脂肪形成，促进脂肪分解，还有调节我们的血糖平衡。那最重要呢，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哦。一般如果听众朋友在市面上买的话，它一包是要699，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超杀，5包2280，直接打7折。你想更省钱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10包，原本7000变3280，直接打对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会到为台中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一个大组的。
0: 啊，你什么样情形想要来吃我们这个油切软糖？
4: 肚子消不掉。
0: 阿姨平常有注重饮食吗？或是运动？
4: 对。
0: 还是消不掉，那你可以试试我们这个油切软糖，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
4: OK， 拜拜，
0: 谢谢了，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5: 那你帮我订
0: 报说油切软糖，
5: 那你那个帮我订两份，
0: 你要大组的吗？
5: 对对，嗯，好
0: OK，
5: 嗯，
0: 谢谢，
5: 好好好好好，拜 拜， 拜， 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6: 对，我想要买一组大组的。
0: 啊，你要送哪里？
6: 嗯，因为我有一点点坏胆固醇比较多一点，所以我想再把脂肪给看不能比较正常一点。
0: 你吃了以后，你还是要多吃蔬果，更重要多喝水，多运动，知道吗？所以你要订一大组嘛，哈。
6: 对对对，
0: 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7: 是主啊，
0: 你上次有订过哈？你吃我们的油煎软糖哪个部分比较有帮助？
7: 大便比较顺。
0: 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7: 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新年快乐，我是佩玲，感谢就比如这回来够健康，守护您的健康。心脏病齁，相信有很多人就怕齁，阿姆公齁出嘴狼嗯怎样，为什么自己会得到心脏病。我最近就跟一个长辈见面吃饭，就发现一怪怪，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会老庆瓜，甚至呢，伊讲话是真足喘的啦吼。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最近身体还好吗？”他说：“还不错啊，一切都正常啊。虽然呢有这种三高的疾病，但是还不至于会影响到他正常生活。但他就想说，最近真的有比较喘一点点。我跟他讲说：吼，你要开进去做检查吼，然后让医生检查你的心脏状况。”结果呢，他这两天检查完之后，他说：“哎，你说了对，医生说我的心脏有问题呢。”今天佩玲刚好看到这篇报道，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心脏病的症状男女大不同。哎，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心脏病一定都是咱国人十大死因之一。那心脏病常见的症状都是什么？你的心脏会疼，胸痛，冒冷汗。可是呢，女性的话，她一样是心脏病，她有可能有一些是非典型的症状，就查不出来。其实呢，这一份报道它是美国的心脏医学会的期刊，他们去做的一个研究报告。伊的话甲丢讲，如果女性她得到心脏病的话呢，有可能会比男性更难诊断出来。那他就做了一个比较，他那边又买诶当来参考几类啦齁。那他总共列出了六点齁，就常见的心脏血管的疾病。可是男女呈现的症状不一样哦。第一个呢，就是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一般都会心脏疼，喘不过气来，冒冷汗。甚至呢，你的肩膀跟你的下颚会疼痛，这是一般的。但是呢，在女生的身上，有的只会出现恶心跟上背痛，你就不会意识到你有心脏病啊。第二个是什么？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就是常见心房颤动，就是咱讲咱的心中乌白跳，白薄菜有无吼？然后它有时候会忽快忽慢，快的话有可能一分钟300到600下，哎，很快呢。但是慢的时候呢，有可能只有50-60下。那你知道，如果你心跳很快的话，应该是要你打那个血溢出去很迅速，对不对？不是哦，当你心跳跳到300到600下的话，你的血液没有办法打出去，打到全身，所以滞留的血液就会变成什么？变成血栓，当的功会感。那一旦心跳正常的时候呢，这个血栓就会流出到心脏外，就会造成中风跟心肌梗塞。但是呢，女性病友在这个心律不整上，它跟一般的状况甚至于男性很不同，它是有一拍没一拍，就是慢慢跳慢慢跳，所以他们只会觉得，哦，我怎么感觉好累哦，就心脏跳不起来，可他没有感觉自己是心脏病。那第三个状况是中风。一般你若是中风的情形，就是你讲话有困难，人讲大舌头有没有，然后脸部的五官会下垂，甚至于不对称，甚至你叫他双脚退关关，欸，不法度呢，然后他会很虚弱。那女生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她有的会头很痛哦，剧烈头痛，还有呢心智情绪大幅改变，心肌会昏迷，这是男女不一样的地方。第四个，心脏衰竭。心脏衰竭的话，就是咱内收缩舒张出了问题，所以导致于我们的心脏没有办法正常跳动，然后它供血就会不足。那如果说你心脏衰竭的时候，就是你的心脏不然，你会呼吸很急促，然后很容易，我跟你说，就很容易喘。不过女性的话呢，她很容易冒汗，哦，她如果真的心脏衰竭，她会冒汗，然后也椎颈异常的水肿，心跳不规律，甚至会出现一些呢像忧郁或焦虑的状况。好，那至于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瓣膜疾病。心脏瓣膜是可以阻止心脏打出去的血液回流到心脏。那男生的话，大部分如果他心脏瓣膜有问题的话呢，他像二尖瓣脱垂，他就会有胸痛的状况。不过女性的话，通常活动力会下降，呼吸会很困难。第六个是什么？就是血管的疾病。 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跟饮食让我们四肢的血管就是因为胆固醇太多，所以呢就会有狭窄或堵塞的状况。一旦你的血管越来越窄的话呢，它就让我们的心脏打出去的血液呢没有办法送到末端，行迹一旦在腿部会有静脉曲张，这就是常见的心脏周边的一个血管疾病啦齁。大部分如果说你会更有问题的时候都会腿部疼痛无力，甚至有些人会皮肤瘙痒发炎还是抽筋。不过女性常见的非典型症状是怎么样呢？就是她一旦得到的话，它有可能是骨骼肌肉有一些问题。可是医生也特别提醒说，如果说女性得到这种心血管疾病或心脏疾病的话，它有时候恶化的状况会比男性更快，因为很多都是非典型的症状。你如果说出来的人不太清楚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判断，他也不会想到，你是心中有问题，就会延误就医。所以台北医学大学的心脏科主治医师呢，萧成仪他就特别提醒了，如果你常见像这种胸痛、冒冷汗、有压迫感，然后女性的话可能是头晕、疲倦、肠胃道症状的话呢，这些比较非典型的情形，你就要赶快送医院。因为你如果说只有让他在那边休息，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心脏的问题造成组织的坏死，就是说你的血打不上去，没有办法循环。那我们的人体呢，都是要靠血液，心脏打出去之后血液循环去做代谢。如果你的心脏有问题，血液出不来的话，组织就会坏死，到时候要去北医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所以等一下呢，佩玲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啦，如果说听众朋友在平常保健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去自我察觉，才会让自己知道我的心脏到底是好还是坏，如果说已经出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样来处理。
2: 刚兄好不习惯，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爆塑油切软糖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吃太多都会有一个困扰齁，那就是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呢维持以前瘦给的体型啦齁。我从来都不鼓励大家可以快速暴瘦这件事，因为那不是健康的瘦，是因为身体在流失水分、肌肉跟健康。真正有价值的瘦就是你的体脂被稳定燃烧掉之后呢，身体的代谢机能被打开，荷尔蒙被调顺之后，我们的能量使用效率也变好。当你的体脂下来之后呢，我们的代谢恢复正常，你的体重也会慢慢跟着下降，而且不复胖很重要哦。所以佩玲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爆塑油切软糖，它是来自呢波兰进口的有机野樱莓 Silberry。 野樱莓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的好，所以它可以有效帮助大家来分解脂肪、抗发炎，让我们的身体代谢环境变得更干净。那我们另外还添加了九种草本汉方，最主要是要帮大家燃脂，从肝脏到肠道一路打通代谢的管道，脂肪可以燃烧更为顺畅。此外我们还有羊角豆萃取物，这就是秋葵，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跟果胶，所以大家吃完之后你会发现排便变得很顺哦。最重要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来养好菌，也就是我们的先瘦菌。一旦肠胃道的环境变好的话呢，我们的体重就不容易增加。而且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格超杀，听众朋友如果在外面买的话，它一包是699块哦。那我们这个礼拜的组合呢，是小组五包的话，原价3500块，我们为大家打7折，只要2280。那如果你是买大组的话，我们是10包的话呢，原价是要7000块，我们直接下杀对折到3280，所以买大组比较划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663-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 A 单位听众朋友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1: 别呆晚呢，这种高血压高血脂的民众很多哈，你如果没有常常注意到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阿败列心脏有问题啦哈。那今天佩玲特别呢从国外的期刊跟国内的一些这个医生的说法告诉大家呢，心脏病的症状男女不同，不关系发作的状况，心律不整、中风、心脏衰竭，还有心瓣膜的疾病跟血管的疾病呢，你会发现女生都是比较典型的症状。

症状。不过呢，佩玲要特别提醒一点，你会发现齁，女生一旦得到心脏病，因为呢发现的晚，所以他一旦得到之后，他的死亡率是比男性还要高的哦。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医生说的。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呢，心脏内科的主治医师呢，这个萧成义他就特别提醒到，一般来讲齁，那是讲男性45岁以上都有可能有这种心脏病风险，有这种心脏病的风险。男性45岁，女生的话呢，可能要到55岁。为什么呢？因为女生我们知道有女性荷尔蒙，就是我们每个月都有月经嘛，对不对？那这个女性荷尔蒙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它可以降低心血管跟高血压的风险，所以呢心脏病的报道时间也会比较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足侪妈妈伊呐得到这种心脏方面的疾病，她自己都不自知，伊拢会想一件代志。我以前身体很好啊，那是因为我们有女性荷尔蒙的保护啊。但是呢，等到一停经了后，你会发现她的身体真的是兵败如山倒。你那冰箱是不用吼，真正差足侪啦吼。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因为心肌梗塞急救就医，女性的死亡率是 16.7%， 男性的话只有 11.5%， 所以就表示说 Lucy 呢是说你如果停经了后，你对自己的身体保养要非常的注重。那为什么我们 Lucy 男性都是差不多40-50以后，我们这个心脏问题会慢慢浮现？最主要第一，我们的饮食西化。以前齁，像爸爸妈妈的年代可能要吃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呢，我觉得不吃比较难。对。叫你没吃你也干嘛就干口。再加上说可能很多东西都是高油的高糖的，所以饮食西化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状况越来越不好。第一呢，运动不足，这我就不用多说啦。很多人都是那种假日运动族，有没有？医生都说要333啊，每个礼拜最起码要运动三天，然后每次30分钟，心跳要130下。你跟我安呢，当然也是没有啊。我会讲说，我有去运动啊，早上都有去走路啊。我跟你讲，你要快走，因为你快走的时候你就会喘。很多人都会建议说，假日最好去爬山。为什么你知道啊？因为当你爬山有坡度的时候呢，你就要用力，慢慢爬上去。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你没有练，没有锻炼，你大概走个时间，你就这样，我又困起来。可是当你每天去爬，你有可能你会发现一个月之后，诶，你走了100阶够没喘，嘿，都是有进步啊。因为你的肺活量增加，所以运动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心脏呢血液打上去有问题。第三个呢是空气污染，对 PM2.5 也会影响到呢，咱的肺更会怕怕。这些都是导致呢我们的这个心血管会越来越弱化的原因。那当然有一些女性会担心说，听佩玲这样讲的话，是不是我年轻开始就要注重我们的血管保养？真的是这样，一定要运动，然后吃的健康一点点，地中海饮食啦。更重要的，如果说像女性朋友，因为你心脏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症状不是那么典型，你在停经之后呢，一定要注意几件事。第一个，避免高油。油要不要吃？一定要吃，因为呢，没有油的话，你的脑袋会不好。可是要选择好油，油像亚麻仁油、橄榄油都不错。第二个，避免高糖，很多食物都有糖。佩玲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吗？伊丽莎白女皇为什么她的身体可以这么健康？她平常饮食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低糖饮食，碳水化合物没有吃这么多，所以才可以让她在96岁的高寿了齁。虽然还是会蒙主宠召，但是最起码她是活到当下没有病痛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高盐的食物。起码齁，就这样三餐老师在外，每一天哦，你会发现自己吃的东西很咸。如果你咸习惯的话，以后要改过来很难。可是呢，娜娜你会多阿西尊，你会发现那些盐它就好像渗透压一样，把我们所有的血管都浸在里面加嗨。此外呢，每一两年都要去接受一些血压或血糖还有血脂的检查齁，
避免我们心血管的疾病上升。心脏病并不可怕，你平常如果都有在定时的做检查，甚至于维持健康的饮食跟规律运动的话呢，相信就可以远离呢这些心血管的疾病，也不会让我们被心脏病所困扰了。好，今天讲到这个心脏病的症状男女大不同，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了解。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报送油切软糖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都是年过中年，突然发现那个肚子怎么消都消不下去，真的是肚上一团肉。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林可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用来自波兰有机野樱梅这样九种汉方，以及我们的羊角豆，就是秋葵，帮助大家咖喱肯豆哈，慢慢的消了。你自己呢看起来很舒服，胸部呢你的内脏脂肪不堆积的话，慢性病就不上升。小组的话，五包是2280，那如果大组的话呢是10包3280，大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林。
1: 我想讲要问你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哦，食这款的应该无影响吧？
0: 没有影响。如果你对野樱梅了解的话，它在国外他们是用稳糖的。
1: 哦，这样哦。
0: 我们是用低糖配方，所以吃起来没有影响，不用担心。
1: 最好是饭前吃。
0: 饭前吃。因为它最主要就是让你饭前吃完之后呢，它会让你肚子里面它就是有先受菌，吃完之后你的消化状况会比较好，你也不囤积，它会让你整个消化跟运作的系统是比较好的。大哥，你是什么样情形想要来？
1: 我是买给老婆吃的，代谢还有糖尿病哦，变成是说好像是人家说糖尿胖。变成是吹气球一样一直往横的发展，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五脏六腑的其他症状出来。
0: 所以你今天要订两大组试试看嘛，哈。
1: 那就麻烦你。
0: 不会不会不会，哦、我准备好再把你送过去。
1: 好啊，好啊，好，
0: 谢谢喽。好，
1: 拜拜拜拜。
0: 你好，我是佩林。
2: 你已经帮我订了一组了嘛？我是想要再追加两份。
0: 你之前有吃过我们这个油切软糖哈？
2: 好像是吃了两年了吧，不错。
0: 不错的意思是指，
2: 比如说排泄方面呐、啊，啊，还有肚围的方面呐、啊，都有那个效果。
0: 哦，所以你肚围原本以前很大吗？
2: 哎，我本来是不大啦，哎，没有继续回起来就好。
0: 很好，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祝你青春美丽，
2: 谢谢。
0: 好，谢谢你了。
2: 好，拜拜。
0: OK， 拜拜。
3: 佩玲啊，
0: 哎，
3: 那个，我想买那个爆软糖，爆
0: 硕油切软糖，
3: 他那一天吃一两颗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状况比较严重的话，你刚开始了哈，中餐晚餐吃的比较多，你就各两颗饭前。你有控制住的话，你就改成一餐一颗，就也是一天两颗。
3: 好不好吃啊？
0: 吃起来口感还不错，
3: 它可以拉肚子吧？
0: 不会不会不会
3: ，OK，
0: 它不是那种水泄，它会让你很顺的上出来。然后你上完之后，你就觉得有排干净哦。
3: 我先订那个吧，大组的吧。
0: 好，准备好送过去，谢谢你了。好，拜拜。年纪长之后，如果体重能维持正常，我觉得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最害怕你吃到料熬吼，你个有那种疼昏，你就会觉得哦，头壳真疼了吼。所以佩林特别要提醒大家吼，就是不管我们活到几岁，我们的体重一定要维持正常，最起码呢，你不要得到三高的慢性病。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推出了爆硕油切软糖，它是结合专利野樱梅跟九大汉方，另外还有我们的羊角豆萃取物。可以帮助大家抑制脂肪形成，促进脂肪分解，还有调节我们的血糖平衡。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哦，一般如果听众朋友在市面上买的话，它一包是要699，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超杀，五包2280，直接打7折。你想更省钱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10包，原本7000变3280，直接打对折。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
3: 佩林啊，
0: 哟，
3: 我要一组那个
0: 油切软糖。
3: 之前想买说哦，那么贵，买不下。
0: 不会不会不会，现在在我们快闪活动，现在买到熊盖也合。
3: 对啊，很呀，比较便宜呀、啊。
0: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了。
3: OK， 好，
0: 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
4: 佩林哦，
0: 哟，
4: 你说那个什么
0: 油切软糖，
4: 你帮我寄一组。
0: 啊，那我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谢谢了。
4: 好好好，
0: 拜拜，
4: 谢谢哦，拜拜。
0: 你好，我是佩林。
5: 糖果那个啊？
0: 哦，油切软糖，
5: 大的啊。
0: 大组一组嘛哈，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想要来补充？
5: 瘦肚子啊。
0: 你肚子会很大吗？
5: 会啊。
0: 哦，真的哦。
5: 瘦不下，那怎么吃？
0: 如果你要吃的话，我都建议饭前半小时，比如说中餐或晚餐。
5: 餐啊、
0: 你如果吃的比较多的那一餐，它就一天两颗，中餐一颗，晚餐一颗。
5: 饭前。
0: 对，饭前你
5: 看。进大组来吃看看好了。
0: 好，感恩您，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哎，我两组。
0: 您是要两大组吗？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6: 好、
0: 哦、谢谢你，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7: 你好，我要订购油切软糖，大的。
0: 谢谢你咯，好，
7: 谢谢、啊、
0: 拜拜。
7: 拜拜。
0: Hello， 我佩玲，你好。
8: 订一个大组的。
0: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谢谢，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9: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0: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伴。

0: 听说有间店，好，这是由曹阳所演唱的歌。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提醒要订报说油切软糖，今天最后一天，好，把握机会。最近如果呢，你那个就是健康有理的没有换到，没关系，这项活动要开跑，就是健康币十月开跑，适用对象18岁以上具有健保资格的民众，外籍人士也可以哦。他可以拿来干嘛呢？就是癌症筛检或是打疫苗。现在如果说你不是那种疫苗它的一个特定对象的话，你可能要自己或是你要等到后面一点才可以打。那如果说有些人想说我想防护力早一点起来，那你就可以自费去诊所，他好一剂我记得800到1000吧，每一个品牌都不一样。哎，你居然可以用这个健康币，到时候可以去打疫苗。你就因为你如果说是癌筛或打疫苗，可以获得点数，最高可以累计13150点哦。那到时候呢，12月份起又可以去换健康产品。好啦，谁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念绝迷糊，无情无傲气，不如行步功，足下踏踏土。这首诗句啊，提醒咱，人的心念真重要。心念若正，心就上天堂；心念若歪，心就落地狱。做人做事，善心好念，对着咱的人生是真重要的。如果心中起了邪念恶念，那安尼，咱的人生就会处处充满着坎坷、黑暗。做人做事啊，起心动念是真重要的。较早过去，有一个老伯伯，伊的大祖囝是卖雨伞，二祖囝是卖米粉。出日头的时阵，伊就一直哭，因为大祖囝当中啊，雨伞卖不起。落雨啊，伊嘛是一直哭，烦恼二祖囝米粉拍袂干。到尾啊，有人甲伯伯讲：“伯伯啊，谁啊，你不爱想好的咧？出日头的时阵，就想讲二祖囝米粉拍会干。”老伯伯啊，开始有了笑容。落雨的时阵，就想到大祖囝雨伞卖了真好，心中真欢喜。原来人的心念一改，咱啊的人生嘛对咧改变。这个世间啊，拢是看咱的心如何来分辨。做人做事，心如果会超脱，咱就会当省去真济麻烦。心中如果放不下，放袂轻松，人就袂自在。生活都袂舒适，人生在世啊，凡事往好想，心中时时存好念，那呢，人间处处是天堂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累的早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有一个所在，伊是咱台湾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不过，这座国家公园呢，咱一般民众呢，无法多来，所以可能你呢，连听都无听过。这个所在呢，叫做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哎呦，陈老师，这是什么所在？真特别吼！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在咱南海的北方，伊的环礁外形那亲像月亮同款，吼，那亲像满月。伊咧这个造礁珊瑚经历过千万年的形成，地理非常的特殊。而且咧，伊咧竟然咧是咱台湾第七座的国家公园，嘛是第一座的海洋国家公园，伫2007年1月时阵成立的。这个所在由着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负责管理，一般民众是无法到来的。不过咧，当中咧，就是咧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今仔日陈药师要先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有一个所在，你可能连听过都无听过，吼、哦，甚至咧唔知影有这个所在。这所在咧是咱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叫做东沙环礁国家公园。这伊是台湾第一座海洋国家公园，伊成立伫2007年。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伫咱南海的北边，距离高雄。高雄大约450公里，这所在嘞，附近嘞，当中嘞，不单单嘞，伊的总面积吼达到着35万公顷，伊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而且嘞，这个所在嘞非常的特别，伊伫咱南海诸岛的最北边的东沙群岛，是南海诸岛的四大群岛之一，西方称这个所在叫做普拉斯塔群岛。有着东沙、南卫滩、北卫滩三座的环湖，这三湖环礁所组成。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这里，发现有一处月牙，所以伊嘛被称作为月牙岛。啊，伫这座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当中，伊有经历过千万年生长的珊瑚堆积，伫这座。热带海域当中，伊孕育出这个真丰富的珊瑚礁生物，吼、哦，甚至阁得到300几种的环湖物种，非常特别吼、哦，真想要去看卖吼、哦。哎呀、啊，伊咧当中咧生态真丰富，有甲壳类，有棘皮类，有软体动物类，吼、哦，甚至咧会当讲是一座海洋生物资源的宝库。所以这个所在咧。伊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充沛，吼、哦，当中包括着礁台、细湖、浅滩、水道，伊是足特殊的环湖环礁地形。好、哦，东沙环礁国家公园是咱台湾第一座以着保育海洋环境作为核心的国家公园，目的咧就是要保护南海，吼、哦，唯一的这个环礁生态。好、哦，按过近目前。一般民众是无开放的，吼、哦。不过咧，这个所在咧遍布着热带灌丛，所以咧嘛是候鸟迁移的中继站。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哈、啊，陈老师啊，顶管拢无人哦，顶管有，顶管有海巡署的官兵、空军、海军，也還有军事相关的人员常态驻守。所以咧，当中咧够包括着公务兼着科研人员嘛，伫这所在。好，包括着咱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好，诶，东沙管理站，包括海洋研究中心的派驻研究人员。所以咧，民众咧，这个平常时你是无法度来到这个所在的。唔过咧，这个所在就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了、哦、哈。真正讲，阿乔是爱当申请未？要去遐吼，你咧一般观光是无可能，吼、哦。主要申请的拢是开放研究单位、哦、研究单位、特殊单位、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咧有当时啊有特殊的机会，比如讲这个咱海洋委员会还是海巡署会有一挂东沙体验营，东沙体验营咧有可能咧和民众会当来哦。吼、哦，有可能有民众会当来哦。唔过你爱去关注着海巡署，包括着咱这个海洋委员会因的活动简章。啊，如果有举办着这个东沙体验营，无订着，你就会当报名，签着切结束了，然后咧，依照着这个梯次，随着船舰来到这个所在哦。哎呦，只要是啊嘛是有机会呢哦。无唔得吼，啊！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是台湾系，吼、哦，是咱的领土，吼、哦，而且距离高雄西南边450公里远，吼、哦，诶，当时咱台湾第一座海洋型的国家公园是第七座的国家公园，吼、哦，面积有35万公顷，吼、哦，有机会。诶，当去的时阵呢，千万莫错过哦，非常难得哦，哈、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
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律师所唱的爱情无买卖，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吼，这个的过程当中，咱会去拄到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可能食老有岁啊，伊需要人照顾。啊，毋过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对着患者来讲，也是照顾者来讲，这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足重大的考验。今仔日吼，陈药师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着这个阿比亚吼，伊的心路历程。这当中，阿比亚为着照顾老爸，照顾到家己需要看医生看病，伊的身体、伊的心灵，拢需要人帮助的阶段。啊，是安怎会安尼呢？其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照顾患者真正无简单。所以生活当中吼，系啊，其实真济人，你有照顾你的亲人，是不是？过去吼，这个阿比亚伊高中毕业的时阵，伊的老爸吼，因为脚头歹，脚头无力，所以因家吼，这个四楼。公寓四楼，啊，公寓四楼，爸爸

这个阿美人家住公寓四楼，啊，四楼不方便啊，爸爸脚头有歹啊，伊无法度出门啊，所以呢，需要有人帮助伊准备三顿，上无爱有爸爸三顿有通食，啊，所以准备三顿这件事，对着阿美人来讲，伊呢。要做工课赚钱，要照顾爸爸，伊无法度去找正常的头路。我朝九晚五，再时啊九点上班，下晡五点下班，阮爸爸可能呢，伊时也无人照顾，甚至无饭通食。所以阿美也只好，伊伫便利超商上下晡五点到暗时啊十一点的暗班。要去上班之前，伊会先甲爸爸的暗饭准备好，一直到十一点下班，吼、哦，下班了，伊食一个宵夜就去睏。过工早时啊，就阁爱用早顿和爸爸食。爸爸早顿食了，伊较阁去补眠。中昼咧，较阁去买两个便当。暗时要上班之前，吼、哦，要阁甲妈爸爸准备暗饭。所以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其实呢都准备三顿，阿美也嘛习惯啊，因为那时阵爸爸虽然爬楼梯不方便，吼、哦，伊脚头严重退化，无法度爬楼梯。不过呢，爸爸就是要过会当牙乖啊行，吼、哦，甚至呢洗身躯家己嘛会洗，吼、哦。不过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爸爸有精神官能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精神官能症是虾米款的状况？就是患者伊可能伊有一挂想法，即个想法的话咧，和咱即个亲人还是民众，可能会产生着困扰。所以精神官能症可能患者也真容易紧张。真容易烦恼，甚至真容易搞超烦，甚至心情无好，这件代志一直想想袂开，甚至有一挂强迫的行为。生活当中呢，伊呢可能呢会对着家己所想的代志有一挂执着，都得着伊呢，家己感觉那像真艰苦。所以有一段时间，阿美亚的爸爸精神官能症加重，必须爱住院做治疗。所以伫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呢，阿美亚伊为着要照顾爸爸，讲实在话，费尽心力，因为伊讲每一次看到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那就变一个人，伊作惊，因为伊一个做囡仔人，面对着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爸爸真容易紧张，真容易操烦，甚至真容易生气，放袂轻松，有一挂执着的现象。啊，因为厝内底只有阿美啊一个人照顾伊，阿美也袂当走啊，有当时啊伊会惊啊，爸爸吼、哦、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伊会惊啊。不过伊要找什么人？阿美啊，伊才二十几岁，迄时阵啊，伊才二十几岁呢。伊要如何学高中多毕业呢？伊二十岁啊，一个查囡仔，伊要去找什么人？所以当中的时阵，阿美啊，面对着爸爸，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呢，讲实在话。爸爸会这个当中有当时啊，冇好的时阵啊，有当时啊，爸爸好好的时阵，爸爸就家己在面看册看报纸，甚至就啉一杯老人茶，嘛袂去甲交叉。所以平常时好好是无代志，啊，不过精神官能症啊发作的时阵，伊就会变一个人，好好的人突然间会生气，爱甲骂。所以有一次，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
伊就对着阿比亚讲，伊讲阿你是安怎？阿东无要插我安尼，系啊，啊哦，我需要帮忙帮助，啊结果咧，你拢无伫厝。不过阿比亚爱上班啊，伊无上班赚钱，爸爸一个人伫厝，你爱买便当爱开销，什么人要来付钱啊？甚至爸爸甲阿比亚讲一句话吼，阿比亚足伤心。爸爸吼，可能是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讲了一个气话啦，吼，气话，气话。伊讲，啊，我伫厝敲伊嘛无人知，所以你阁出去啊，你阁出去啊，我伫厝敲伊吼嘛无人知啊。阿比亚小讲，啊，我敢会当因为安尼我拢卖出去，啊，毋过。万一出去，爸爸发生危险，安尼是毋是我的罪过？所以十几岁的阿比吼，阿比也十六岁吼，高中毕业尔，因为照顾爸爸，伊的精神压力真大，甚至咧，伊的感觉内底，这得那亲像情绪勒索的感觉。每一次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伊拢希望赶紧过去，因为平常时的爸爸是真温柔的。不过一发作的时阵，爸爸就会变另外一个人。过去其实妈妈会跟爸爸离婚，就是因为爸爸性情抓不稳，所以有一次吼，阿美也跟朋友约好。好、哦，啊，当中呢，会要做伙出门去食饭。啊，毋过惊爸爸家己一人伫厝，所以中昼顿伊先甲准备好啊。而且阿比也甲爸爸讲，伊讲爸爸，我暗顿之前我会回来，我来找朋友一个，朋友招我食饭。啊，你中昼的饭我甲你准备好啊。爸爸吼、哦，佮笑笑啊，讲啊去，赶紧去，做温柔的哦。爸爸佫笑眯眯，叫伊赶紧去。一切看起来拢真平凡、真普通，是毋是？啊，这当中的时阵吼，阿比也出去吼，伊颠倒家己袂放心呢，伊会惊呢，伊烦恼讲：啊，我一出来吼，啊，阮爸爸会突然间发作无？啊，突然间精神官能症佫发作无？啊，甚至佫出甚物问题无？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他又发作了，甚至又压狂又生气了。所以阿比亚连出门他就提心吊胆呢。有当时候阿比亚要回来的时候，他会想看爸爸爱吃什么，爸爸爱吃绿豆糕，有当时候他就会半天买回来给吃、啊、甚至呢当中的时候阿比亚暗时啊，吼、哦，伊咧要去就便所进前咧，伊咧经过爸爸的房间门吼，系、哦、啊，当天拢真烦恼，甲爸爸吵醒伊的生气，因为因房间无便所嘛，伊要便所都爱出门，啊，经过爸爸的房间门进前，拢惊甲爸爸吵醒，迄时阵无长照啊。伫古早进前，咱台湾了阁无长期照护诶，真正讲啊，是毋是啊？寻求着社会单位、政府单位诶帮助。伊讲阿比亚讲，我迄时阵阁无长照诶，所以迄种诶日子，阿比亚自国中十几岁啊，就一路陪伴即个老爸到伊23岁迄一年，结果。爸爸有一次伫下井啊洗身躯的时阵中风，洗身躯中风吼，怎咧规个人怎即个安尼昏倒伫下井啊当中，阿比也是惊到面色青顺顺哦，赶紧来叫救护车，吼、哦，甲伊送去即个安那病院。无想到爸爸即一次中风了后，无甲一个月。
就过身去啊。所以照顾爸爸这个过程哦，对着阿比亚少年来讲，伫伊十几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期间，会当讲是一段足，这个会当讲足特别的过程。阿比亚伊亲身感受到这种照顾者是真消磨心智、体力的。所以当中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伊看到真侪照顾病人的人，伊也发现着讲，因为病人伊本身伊破病啊嘛，所以病人伊的忍耐性、伊的情绪，包括着伊的想法，可能呢会哪去哪呢？所以欲取欲求，想起了牙工。无爱就无爱，无去想到照顾伊的人的心情。今仔日陈律师会讲个阿比亚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就是予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着讲，其实照顾者无简单。在当初时吼，阿比亚咧照顾伊老爸时阵，有当时爸爸精神官能症的发作。所以任何做什么代志，伊拢看袂过，真容易牙光受气。伫这种状况之下，阿比亚拢惊讲爸爸生气，什么代志讲爸爸来，我来做就好，我来做好，伊就赶紧嘞，甚至唔敢出门，惊出门爸爸会生气牙光。所以阿比亚看到近现代吼，有长照 2.0、3.0。1966，伊讲当初时吼，我若有这长照吼来照顾吼，帮助吼，我会加轻松足济啊。因为伊亲身的感受着讲，较早过去的环境，要照顾一个病人，无遮尼简单。而且咧，真济人看到照顾者吼，特别讲教东教西呢。啊！你爱安那顾啦，你爱互伊食啥啦？嘿吼，病人吼，伊咧创啊，你就是爱安那啦。一个人教一种，到底要听对一种？甚至大家来着指指点点，小可吼，患者吼，这个病人啊，照顾无好吼，拢变成着照顾者的责任。啊，是安那顾到有褥疮啦？啊，是安那只吼，去跋倒啦？啊，是安那吼，这当中的时阵吼，食一撮啊，尔食袂落啦。什么代志拢是照顾者照顾了无好，所以阿比也真深了解着吼，照顾者做不做诶？小可一个病人死较惨吼，可能大家就拢怪伊。所以

什么人是真心真意咧感谢讲这照顾者伊的辛苦？什么人是真心真意咧体谅着这照顾者的这个劳苦？阿米亚讲，伊讲真诶照顾者吼，照顾者你艰苦你爱讲出来，你莫顾甲家己破病，该休困你都爱想办法休困，因为照顾病人袂当顾甲家己破病，这就是一个足重要诶关键嘛。吼、哦，这当中呢，照顾病人爱学呢。唔过你嘛爱休困呢，你嘛爱有你的人生呢，你嘛爱有你家己的空间呢。真侪做囝的吼，为着要照顾时代，家己的人生拢背起去。所以阿咪啊，其实看到社会当中真侪这个代志，伊讲你要照顾这个病人，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亲人。你要寻求专业的帮助。病人因为伊破病啊，所以伊会那像囡仔，较敖张，较敖花，无想要配合，无体谅你的心情。啊，你若真正要跟一个病人计较，你也气袂了。啊，你若真正，为着要照顾这个病人，顾到家己规身躯病，啊是亲戚朋友来，大家指指点点，你要甲听入去心。你的艰苦是，所以要安那伫照顾的过程啊，吼，要安那伫照顾的过程，吼，解开着这个心结，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今仔日超市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米亚伊的心路历程。最重要是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你在照顾你的亲人的时候，你敢会感情啊？你有时间休困无啊？你的心情有人注意到无啊？还是你家己照顾到要忧症啊？你家己照顾到你身体要破病去啊？你照顾到你心有余力不足啊？你需要专业的帮助啊，因为台湾人背负着一个足重大的担，就是老爸老母破病啊，你只要甲照顾无好，你就是不好。啊，什么叫做照顾好？爸爸妈妈破病啊，咱来尽孝无唔对，咱来友好无唔对。唔过安那较叫好，好诶认定标准伫对，安那较照顾好，病人无好过呢，病人艰苦病痛，甚至即个身体未爽快未舒适，艰苦伊就哀就叫，甚至食袂落咧伊就张就哭，甚至咧身体咧未爽快未舒适咧，伊咧可能咧就牙狂生气。啊，尤其咱一般人，咱无受过专业的训练，你家己要来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是一段足辛苦的过程。啊，什么人要来做这件事？真侪兄弟姐妹讲，我出钱就好，妹妹你辛苦啊，你顾。大家嘛就讲我出钱就好，问题是谁要来头前尽孝？是不是？不是出钱就可以解决的，吼。最重要是，这个照顾的人，你的身体，你的心情，是不是有法度负担？所以，生活当中为着这个照顾的责任，考验着每一个家庭。像是今仔日，只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事。除了病人的健康，咱来注意到照顾者的心，照顾患者的人，有的大哥大姐、老翁老母的互相照顾，有的今日是谁在甲你友好，
不过你也知影，可能是都失地啊，中风啊，失灵啊，还是身体痛疼艰苦。这照顾者来讲，要甲一个人病人照顾甲足完美的，照顾足好的，这是有真大的困难。所以一般人，咱去这个拄到照顾者的时阵，先给伊一个真心的关爱，给伊上大的加油和支持。但有时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卖去人家吼，看到人的照顾者，吼，搁要共教东教西，啊，你这唔对啦，你这爱安那做啦，你遐安那做啦，一个人讲一种照顾者，伊要安那做下去？伊到底要听对一个人嘿？医生、病医已经教伊真济啊，所以咱去拄到咱有一挂想法，咱有一挂想法，吼。咱呢会当地，就是照顾者伊有法度接受的范畴来沟通。毋过呢，千万毋好忽略着照顾者咧照顾病人的人，伊的心情，看着伊的需要。因为照顾病人嘛是一件非常辛苦、非常劳力的代志，好无？趁这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嘞吼，大哥啊，大姐啊，咱人哦上惊就是你开始牙乖啊，牙齿卡伊啊，你的筋骨袂勇惊，你惊都袂惊。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我最近吼无牙乖也袂惊呢，无牙齿卡伊也袂惊呢。当你开始牙齿卡伊啊辅助伊，还是开始牙乖啊，你的筋骨嘞？可能会渐渐歹，因为咱来了解，人就是爱靠家己的筋骨来行路，人就是爱靠家己的筋骨来辅助。一旦生活当中，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伊开始行路爱行拐啊，爱行四脚椅啊，伊的身体已经无法度平衡了。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如果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要如何脱离乖啊，脱离四脚椅啊，免惊，乖啊免惊，互你的筋骨会勇惊，互你的筋骨有力，互你有法度靠家己行路，这就是维持着咱食老了后，避免着咱筋骨酸痛，甚至失灵，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你无想要练功，需要有人来照顾你，那呢，你都要先学会向家己来照顾家己。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筋骨无好顾呢。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筋骨唔是无好顾，是爱方法对。只要你方法对，你筋骨会重新顾会用。所以从你开始。咧挂护膝，咧挂腰夹，开始咧夹拐啊，开始咧夹四脚椅啊。但是，希望你重新来当家你的筋骨够用，行当来。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筋骨病，想讲看医生来手术就会好。但是，感觉无遮尔简单，手术是最后的步骤。咱要伤筋动骨，这是最后的步骤。会当予咱的筋骨家己恢复健康，唔免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架钉啊，这是咱生活当中追求的目标。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碱白健补丸。这款双碱白健补丸是要予你食筋骨用的。用陈老师，现在我就甲筋骨够用，有问题我来找医生就好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过了五十岁，筋肉会无力，筋骨会老化。如果你无一罐筋骨药啊，来甲筋骨食后用，连讲歪腰翘骨、筋骨酸痛，会乎你的人生增加真济痛苦。逐天为着筋骨腰酸背痛、筋骨痛，行路袂行，行路爱牙乖啊，这对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讲。想要佚佗，想要爬山，想要出门，拢会增加着你的不方便，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像你讲的有影，我开刀过啊，开刀过了，想要赶紧来甲筋骨固用，无想要练钢以后筋骨，唔是开刀过你就有当然呢，开刀过爱做复健，而且爱甲筋肉固用，所以呢。大姐开刀过了三天，伊就无要食止疼药啊，伊就一直食咱介绍的双碱白健补丸，食到真筋骨足有力，足好行，脚踏车会当徛真远。
1: 我一年前开刀哈，还有那个膝盖，我吃你的健步丸哈。
0: 嘿嘿，是是是。
1: 开刀出来三天就不吃止痛药，吃你的健步丸吃到现在啊。
0: 是是是。
1: 我脚很棒的啦，
0: 真的哈、
1: 哦！分享全国的听众朋友哈、
0: 哦，谢谢谢谢。
1: 进兵健步丸哦，哦，我到现在我就吃了就这样保养哈、哦。
0: 是是。
1: 我脚踏车也在骑，骑种安尼，拢不要紧，啊，骑路嘛拢不要紧。分享全国听众了，
0: 感谢，
1: 哦、谢谢。
0: 谢谢大姐讲，陈老师，我要跟你分享哦，全国听众，真正陈老师你的双碱白健步丸，足好用。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手术了后，阁会起起走路歹行，像你讲的，唔是手术了后就用啊。 我赶紧食你介绍的香姜白金饭，食较紧的，走路袂起起啊，走路有力好行，筋骨加作用啊。
2: 无完，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工课。
0: 是是是。
2: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2: 啊，我食迄
0: 香姜白金饭。
2: 嘿，金饭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2: 介无好行啊，起起啊，
0: 因为
2: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2: 讲无啥行，怪怪安尼。
0: 好。
2: 我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金丸真好真济啊！
2: 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该好用吼，有影无？有影吼。大姐讲，齐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行路爱举四脚椅安尼，我筋骨吼拢无力气安尼，行路爱举四脚椅安尼。我食你的香姜白金丸，食到四脚椅也唔免举，你来听看麦。
3: 我健步我拢有食嘛，
0: 好好好，真好。
3: 头下爱食乖啊，四季瓜、四季卡黑啊，
0: 吼。嘿嘿嘿，真面啊。
3: 食咱的
0: 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吼。
3: 有
0: 够好吼，这大姐车好过，脚无带袂行。甚至嘞，先生嘞手术过吼，走路爱举四脚椅啊。杨教授，我两个阿婆吼，我车好过，脚无带袂行，我食你的香姜白健步丸，食甲脚好啊，坐骨神经痛嘛好啊。阮先生吼。本来手术过了，走路爱举四脚椅啊，进四脚椅也免举，走路会行。
4: 我今嘛是脚手爱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下骨神经痛。
0: 好好，
4: 啊，我食健步丸
0: 吼，
4: 走路会使。我带三夹啦，是我今嘛是讲啊，下骨神经痛吼，安尼介无力啦，啊，一脚好啊啦，
0: 好，
4: 跋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哎呦，
4: 夹乖啊啦。
0: 有影吼，
4: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
0: 嘿，
4: 免食乖啊呢。
0: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4: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安尼吼，进前吼安尼跋倒落袂行呢。我食你的健步丸，食这尔吼，进筋骨用啊会行路啊。
5: 喂，陈老师。
0: 陈大姐好，陈大姐，拍摄，好，你等哪久？陈大姐。
5: 我刚跟你讲吼，我可我跋倒啦。
0: 哎呦，
5: 好，你叫我爱加强咧食。
0: 好好好，
5: 结果我第三天我就家己爬起行用关啊呢。
0: 有影无？有影吼。这大姐讲，陈老师，我较早吼嘛袂行呢，筋骨无带袂行呢。我食你的香姜白金补丸，进我行路会当两点钟啊。像那遮尼济大哥大姐，因手术病后。筋骨无好，因食丹药素的香姜白金丸，食甲筋骨会用。因为大哥大姐啊，咱毋是少年的啊，少年人拍断手骨颠倒用。咱食老有岁啊，尤其手术病后，筋骨酸痛，走路无力，牙拐啊、牙四脚椅啊，无力袂行。你无食我顾筋骨啊，顾用，这筋骨袂用，连讲啥物人要甲咱砍，请砍付一个月要几啊万呢？啊是我。来甲筋骨胶用，
6: 香姜白也蛮好的呢。该有痛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种好行路啊啦。
0: 安尼哦，
6: 可以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安尼啊。
0: 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香姜白筋丸一罐2000块尔，唔免开大钱，轻轻松松，和大哥大姐练筋骨的用行。你食这罐香姜白筋丸，你爱做复健运动。你姿势要坐好，坐好正，行路两边要平均。但老师来讲，真紧，你的筋骨就会用起来，好不？食这罐上好，卖力卖少，品质可靠，价钱公道，效果真好的香姜白金丸，外口买袂到，敲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食老买会惊，筋骨爱用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来服务，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的。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钱。 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9: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诶，这个关键的吼，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扩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扩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电话沟通哈，直接甲咱的助理讲哦。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后来有大姐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本身有咧食阿司匹林。那呢？敢袂当食柚子？敢袂当食真个油啊？是会当的。阿司匹林跟柚子是无禁忌的。好、哦，像是吼、哦，伫节目当中有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提醒过，有真济油啊，跟葡萄柚有禁忌，对不？所以你有一挂油啊，可能你咧食的油底下顶管都下着讲。这种的油啊的话，伊有可能袂当食葡萄柚，对不？因为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呋喃香豆素，这呋喃香豆素也影响到药效。那呢，真侪人会感觉讲，只要是那呢，我食柳丁柑啊，还是我食这个咱台湾的文旦柚啊，吼、哦，咱台湾的文旦柚啊，敢会当？基本上是会当。好、哦，基本上是会当。唔过，就是听众朋友大个大姐要注意的，就讲，如果你药袋啊顶管有写到葡萄柚袂当食，那呢文旦柚请你食较少的，卖食伤济。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啊，哈、哦，系啊。啊，种小事，像那我食药物袂当食葡萄柚，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特殊的药分叫做呋喃香豆素，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药啊药效，啊，而且伊影响的药啊真侪，影响的药啊真侪来讲，一寡降血脂的药啊，一寡降血压的药啊，一寡心律不整的药啊，包括免疫抑制剂，够一寡抗焦虑的药啊，可能拢会影响到伊药效。啊，那呢民众要安那去注意？咱做者民众讲，只要是啊，我到底我也知影讲。我这药啊，是不是袂当食葡萄柚？其实药袋啊，顶管一定会下。袂当食葡萄柚，药袋啊，顶管一定会下。好、哦，我讲了解，只要你药袋啊无下，就是会当食。安尼，超市讲有做清楚啊吼。只要你下药袋啊，顶管无下，就讲葡萄柚袂当食，就会当食。好、哦、啊，如果你药袋啊顶管有药啊，袂当去食着葡萄柚。不能吃到葡萄柚，那呢？请你文旦柚食较少，赶快来当食，食较少，食较少。好、哦，主要是葡萄柚。安尼超市讲得足清楚啊。好、哦，爱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了解啊。哈、哦，系啊，啊，因为好、哦，我阁讲一个较重点，无听众朋友听，因为有真济药啊，就是葡萄柚的影响到食药啊药效，好、哦，影响到伊药效，会影响到伊的效果。好、哦，有诶，好一寡药啊，伊会加强；有诶一寡药啊，伊会无效。所以伫即种诶状况之下，你就是偏偏去食葡萄柚。顶管药袋啊有写葡萄柚袂当食，请你都爱尽量偏偏。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啊，听众朋友讲，
就是那咧文旦流会当食未？文旦流是会当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唔免烦恼吼。文旦流是会当的，唔过如果葡萄柚未当食，那咧请你文旦流食较少的，卖食伤济，吼，食较少的，就讲卖一捆食几啊粒吧，吼，啊你啊食一个啊，这个安尼半粒的啦，吼，三分之一的，迄拢是无问题，吼，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哎呀，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吼。来哈，等我一下哈，小事看一下，等我一下。好来，有大姐在问吼，有大姐在问，伊讲，这徐大姐在问，伊讲小事，我目睭吼会看到无形的呢。啊，之前有看小事研究过，吼，小事叫伊吼，之前就是配合脑神经科。诶，医生阁诊断一下，啊，脑神经科的医生冇开药啊，好食，唔过无改善咩呐？哦，但有时相信讲有诶人是会看到无形诶，包括着讲有一挂大哥大姐，吼、哦，恁诶视神经、视神经伊传导互大脑诶信号，会有一挂较特别诶信号。啊，你讲小事啊，先那开安尼。古早有讲阴阳眼啊，天眼通有无？吼、哦，这作者讲，超市啊，敢有影？正科学遮尼发达，医学遮尼发达啊，迄阴阳眼、天眼通敢有影？超市感觉，就是讲，遮人伊个目睭会看到咱一般人看袂到的物件，我感觉是真正。啊，是安那？我讲互你听，因为伊目睭的视神经传导着。一挂特殊的信号和大脑，所以这影像是以视神经、也视神经，以传达的信号和大脑的。什么意思？比如讲，有一挂失智症的患者，有无？失智症的患者也看到模型啊？敢有？有这是确实的，医学上拢会当证实哈。失智症的患者也看到模型啊？嘿，暗过一般人你看袂到，暗过视力症患者伊讲啊，我看到头前有一个红衣小女孩，暗过一般人讲啊无啊啦，是那妈妈你看到红衣小女孩，爱、啊、真正有看到无？但你说相信是有诶，因为视力症的患者，伊可能伊大脑吼看到目睭神经传达的信号当中，吼、哦、产生着啥？产生着一挂特殊。特殊的这个信号传达，所以过去古早讲天眼通也好，讲阴阳眼也好，阴阳眼、天眼通，有的人伊伫生活当中，伊的目睭就是看到一挂特殊的影像，甚至医学、科学拢真歹去解释。啊，但有说感觉讲，徐大姐，既然你会当目睭看到一挂特殊的影像，啊！你已经食到遮尼侪回啊！阿姨也无去害你，所以恁就和平共处就好。和平共处的意思来讲，可能你看到别人一般人看袂到，阮无你的神通啊，阮看袂到。啊！你的目睭，就是因为你身体体质较特殊，所以你可能你会看到。啊，不要紧啊，像陈老师讲的，伊也无害你啊，是不是？自古以来，你食到遮尼侪回啊，伊也无害你啊，啊，你著和平共处就好啊。所以脑神经内科也看过啊，吼、哦、啊，既然医生开的药啊无效，你著陈老师感觉著无必要搁食嘛，对无？因为药啊食无效，你搁食要创啊？那你上重要的就是讲，你所看到的，你所看到的影像，有可能吼，打、哦、你看到，别人看袂到，啊，别人看袂到。迄嘛无多啊，因为迄就是哪里看到的，吼、哦，就是你的脑跟你的视神经所反映出来的物件。啊，但是说感觉长期以来，伊也无害你啊，吼、哦，伊也无害你啊。啊，你食甲很侪回啊，你拢和平共处，啊，得阁继续和平共处就好。吼、哦，啊，你讲小事，啊，到底是真啊假？我感觉是真呢，因为迄就是你的目睭，伊的神经信号，吼、哦，伊。特别阁传达着一挂特殊的影像，互你的大脑，所以变作当你有看到尔，
别人看袂到，吼、哦、啊，别人看袂到，伊也无害你，吼、哦、啊，伊也无害别人，啊，所以你所看到影像，可能你就甲伊和平共处就好啊，和平共处就好啊，吼、哦，安尼我讲，徐大姐了解啦，吼、哦。所以唔免阁为着即个问题吼，但咩困扰你家己？吼，陈律师感觉讲，啊，既然目睭看到就看到啊，啊，无害人啊，吼啊，所以咧，基本上来讲，陈律师感觉就是和平共处对当，吼，唔免特别的，唔免应该是讲唔免特别吼，因为安尼吼来困难困苦，吼，因为伊嘛跟你相处遐尼久啊，是不是？所以咧，当中陈律师感觉就是和平共处对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徐大姐报告吼。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吼，小港的徐大姐讲，伊讲请老师，阮妹妹逐天暗时啊，拢会做噩梦，吼啊起床的时阵会感觉真恐慌，吼啊这要如何是好？吼，但有时感觉讲。许大姐吼，辛苦啊哈！你啊替妹妹吼烦恼吼，人是安奈做噩梦，就是因为一时啊，一时啊，咱一直想。所以咱会记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咱甲囡仔讲，小朋友讲有无？小朋友啊，踮遐跳来跳去，撞来撞去，大姐暗时啊咧困做噩梦，啊，就是要困进前，你的大脑神经活络。头壳一直想，爱心交感神经兴奋，半袂轻松。所以，这种做噩梦的人，其实伫生活当中，咱爱学习，咱爱学习放松着咱的交感神经。咱人吼、哦，咱人的自律神经就是交感兼着副交感，以为平衡。小师点来讲吼。咱的太极阴阳图有无？吼、哦，阴阳乌的一边，白的一边，乌的内底一对白目睭，白内底一对乌目睭。所以太极是安奈轮转，阴阳太极是安奈轮转，就是因为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吼、哦，啊，咱人的交感神经兼着副交感神经当中某一个启动装置，启动装置来讲。你可能有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大部分来讲拢是交感兴奋。真个人啉茶休啉咖啡，交感神经的兴奋靠精神，对不？唔过茶休咖啡啉过头，咖啡因伤济，暗时也困袂去。咁是，尤其是你啉着茶休咖啡，四点钟过了，你阁困袂去，表示你的交感神经就是兴奋，因为。照理讲，一个人你体内的咖啡因，你啉茶休、啉咖啡，四点钟都要代谢了。意思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吼、哦，比如你下晡，你下晡四点你啉咖啡，对不？安尼到暗时啊八点，你的咖啡代谢了啊，所以你九点要睏有问题无？无问题。较早少年代谢紧，啊，而且呢身体好。所以你就算讲下晡四五点啉咖啡，暗时啊赶快做好困，真袂动啊！真来下晡啉咖啡哦，可能规暝拢免困。第一，你代谢慢；啊，第二，你交感兴奋。啊，乔叔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到啊？吼，就讲交感兴奋的时阵，有你暗时啊困会容易做噩梦，困袂好。啊，既然是安尼，我都有讲到太极有阴阳，吼。乌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白的内底有一粒乌目睭，对吧？所以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内底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伫对，足重要诶。交感神经兴奋内底这个、开关伫对，好、哦，乌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乌的就是副交感神经，白的就是交感神经。白的内底有一粒乌目睭，所以交感神经兴奋就是爱靠一粒乌目睭，就是乌暗的开关，就是光线、光线。我最近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恁爱注意，
把恁的生理时钟调好。真侪人很難做歹困的，讲陈老师真正有效呢，真正有效。我讲歹困的人，请你早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你莫贪困，你讲啊，我加困一点钟，可能困两点。你加困两三点钟，暗时啊你就慢困两三点钟，对不？所以早时啊日头起来，你就起床。好、哦，啊，这就是白乌的内底白目睭，就是咩？我副交，我咧困就是副交感神经启动。所以我利用光线，我利用光线，人就会醒起来。天下动物、动物、植物，拢是光线醒起来，对不？所以天下动物、植物，拢是天一暗了后，天一乌暗了后，就开始要休困了，对不？所以古早的人甲囡仔讲有理无？有理吼！古早人讲囡仔个，莫撞来撞去。某个当面啪啪走，走个规身躯干，走个暗时来做恶梦。是安那暗时也无爱有囡仔当面走，因为你咧跑步、你咧运动的时阵，会活络咱的交感神经。暗时啊，就是准备要休息，天一暗就准备要休息。所以咱来渐渐、渐渐，和咱的心脏、和咱的身体渐渐进入到休困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义。简单来说，如果你有暗时啊运动的习惯，或是你暗时啊你来去喝酒吃宵夜，或是你暗时啊你来困前去洗身躯，很多习惯可能都会影响到你暗时啊困眠，因为你会兴奋你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是兴奋，你暗时就歹困了。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好、哦，所以咧，我变了暗时还好困，天一暗我就爱把所有代志，食饭啊、洗身躯啊、运动啊，我拢做了。我要运动伫天光的时阵做，下晡做运动、洗身躯、食饭，我拢伫食饭之前做了。所以甲妹妹讲。暗时来做恶梦，较早洗身躯的，下晡就会当洗身躯，下晡去运动，运动了回来洗身躯，洗身躯了食饭，食饭了散步，好、哦，较早休困，早时啊日头光一出来，咱就开始安那，咱就起床，好不好？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一下，陈老师最近教恁调整这个生理时钟的方法，已经足侪人受益啊。很多人受益，就讲真正讲，只要是真正有效，这是大自然上好、上天然的安眠药啊，上好、上天然的安眠药啊。天下动物拢是依照着这个生理时钟去困的，所以我感觉真个人食药啊，食了惯习啊，食什么褪黑激素啦、啊，吼、哦，甚至咧会去食到一挂这个安尼定睛安眠的啦、啊，吼、哦，食这一大堆。褪黑激素是你家己分泌的，不是靠药啊来吃。但有时来讲，如果今仔褪黑激素食好困有效，那呢就袂遮尼侪人失眠啊啦。如果今仔安眠药有效，就袂遮尼侪人失眠啊啦。大家拢嘛来甲食好，我讲有理无？既然啊有效，就食好啊，大家甲病食好啊。可见。失眠不是病，是你的身体失调嘛，身体失调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去思考这个范畴。吼、哦，你暗时啊歹困，卖替家己找理由，就是你的生理时钟错乱。恁做这样有出国旅游无？有嘛对不？吼、哦，你出国去旅游的时候，譬如你去欧洲国家，啊，欧洲国家因的时差无同款，对不？恁会发现到，恁甲旅游的时阵吼，唔是直接去饭店困。恁坐坐去欧洲国家一路飞机了后，行李寄来了后，领队就随带恁去佚佗，对无？有吼，是安那要先带恁去佚佗。下面话就是要甲恁调生理时钟。你叮当瓦当，甲你的交感神经操练。等到你去澳洲日头落山，伊较准备要你休困。
对不？谁那？你去澳洲去淘宝，先和你困一暝啊！啊，你打去呢？啊，澳洲那边日头当光，啊，你日时啊困，你暗时啊变哪困得去？对不？所以，咱去澳洲去淘的时阵，你可能一落飞机了后，你就马上去去淘啊，对不？好、哦，啊，你回来台湾呢？真趣味啊！吼，我讲给恁听。你去外国佚佗，你回来台湾的时阵，你会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通常拢天暗嘛，因为你回来台湾的拢下晡暗时啊，是不是？对不？然后呢，会拄到一个什么问题？哦啊，我佚佗回来啊，心情真欢喜。啊，佚佗回来出来甲厝。感觉吼，安尼佚佗吼，真欢喜，啊，心情真好，吼、哦，啊，完成着我的旅程了，啊，等下到厝，迄时阵呢，搁足兴奋呢，你搁困袂去，所以等下台湾的时阵，真侪人呢，时差调袂转来，暗时也困袂去，结果日时也着无精神啊，对无？所以你出国转来，如果拄着你等下台湾天暗嘛，要安怎？丹尼斯提醒你，别安那，来，我教你，好，回来做这样，这样说我时差调袂回来呢，时差调袂回来呢，对不？好，好，天暗嘛，好，像我讲的，天一暗，你就是爱准备休困，减少光线的刺激，好，所以你一回来到台湾，你就赶紧的提早洗身躯，赶紧洗洗，所有代志放下，提早洗身躯洗洗。较早找大家准备要休困，好、哦，然后要回来台湾调时差，第一件事就是天光。你困一暝，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出真侪人，我出国佚佗回来，结果哦，昨暝困无饱，所以咧，我回来台湾了，我咧就困到透中昼，那你厉害啊！你时差一定调袂回来，所以你回来台湾了，头一日透早。同款，日头光就爱起床，日头就山就准备休困。啊，你只要向应用着这個光，像像世界听众朋友讲的，不管你是歹困的人，吼，还是恁出国旅游的人，吼，要把你的身体始终调好，神奇的代志发生啊！什么神奇的代志啊？大哥啊，大姐啊，自从你的身体始终调好了后，你的身体变好啊！你的精神体力变好啊，你的人呢，心情嘛变好啊，你的一切都会继续顺呢。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记，唔好违背着咱的生理时钟，不要违背我们的生理时钟。所以近夜生活做丰富，台湾夜生活做丰富，夜市也是给慢慢死，对不？唔过。有真侪大哥大姐生活作息真正常，可能伊九点了，大哥大姐九点十点就准备要休困了。但有时候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环境，日头光一日头一出来，咱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咱甲所有食饭、运动、洗身躯的代志，伫日头落山进前做好了。好、哦，做这样讲哈，陈老师用叫阮。哈林扎洗身躯，洗身躯敢会影响足大？因为洗身躯了，咱规人拢放松足舒服，对无？嘿，啊，心脏会跳较紧，因为你洗澡的时阵嘛，哦，尤其寒天愈明显，对无？洗到规身躯烧烫烫，啊，这时阵你暗时啊变来好困，真正讲，陈老师，我洗身躯了，我感觉较好困诶，有影？因为洗澡了，你会感觉较放松。唔过你也真容易醒，有影无？真容易醒吼，所以请你一定爱记哩，吼、哦。较早洗身躯的，暗时要睏之前，你会当用淡薄巾啊，身躯溜溜的。你用一个湿毛巾，身躯擦擦的，嘿，对。暗时要睏之前，身躯面洗洗，湿毛巾擦擦的，让你较好睏的，卖去影响到你的心脏，那呢，睏眠品质会较好，好不？睏前莫泡脚。都这样讲，像是我要泡咖，泡咖真好，请你咧尽量伫下晡泡咖，
吼、哦，泡脚了顺软较好嘛，是不是？真正我泡开了后较好困，其实会颠倒互你歹困，吼、哦，因为泡开了顺软会变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要泡脚，请你下下晡泡，吼、哦，把握这要力，但是说感觉生活当中的人就继续轻松，继续舒适。好吧，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者，讲过者，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人无可能未老啊，不过人伊老的过程当中，咱会拄到更年期。是不是？两阿超市更年期吼，感觉咧真烦咧，有影，因为人的荷尔蒙开始咧减少，所以其实古早吼，古早到更年期吼，对这个人要缩手袂阿能啊，因为照这个世界的定律啊，照生物的本能，一个生物来到更年期，讲一句较歹听，就要翘伊啊。真正是安尼，因为这个生物荷尔蒙无去啊，荷尔蒙已经打去啊，伊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未阁生啊嘛。吼、哦，生物的本能就是我都阁传宗接代啊，伊就是爱离开这个世间啊。啊，不过咱是人，咱有现代医学，咱有现代科学，所以人突破到这个境界。人突破到这个境界，真的人都活到要几百岁。啊，是怎我经年纪了，我可以当活这么久？古早人吼，四五十岁，有的就去苏州卖鸭卵安尼。所以人的荷尔蒙一打起，其实就是会当讲是一个生物生命的宗旨。啊，是怎咱荷尔蒙打起啊，咱身体可以当这么健康？什么原因？因为咱就是靠营养、靠保养来维持。所以，在生活当中，当咱一个人荷尔蒙打起啊，身躯会开始打，目睭开始打涩，头髪开始落，甚至皮肤开始打，甚至咱的筋骨开始流失退化。所以，人生过了五十岁的时阵，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老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一件事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水分，水无去，身躯开始水分减少，水分无够去，所以头髪呢打起，目睭呢打起，皮肤呢打起，胃肠消化变慢嘛打起，连卫生都较少，甚至呢连黏膜都打起。因为咱荷尔蒙无去啊，荷尔蒙无去了，咱的身躯循环会变慢，水分会变少。啊，伫这个时阵，如果我会当用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来把身体调养回来，神奇的代志发生啊！你不但这个器官也会当用较久，较袂歹，而且咧，你会当缓解到一挂更年期。所产生无爽快的现象，真正讲，超市我经年期无爽快，我就食荷尔蒙。咱来知影，荷尔蒙是两面刃。超市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荷尔蒙袂当乌白食，所以荷尔蒙唔是咧维持着你的青春呢，荷尔蒙是咧催花。所以你也看这丛花，你该用荷尔蒙。是予伊咧开较久，唔过咧较紧大，较紧冷气。大哥大姐，恁有发现无？一挂荷尔蒙吹出来水果，黑咧真紧就烂。你啊天然的吼、哦，天然的水果，下几啊天阁袂歹。我顶一阵啊，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我买香蕉。买香蕉，
吼、哦，啊，等于怎么去大卖场买金蕉，大卖场，哎呀，大卖场买金蕉，迄金蕉看起来还要个青青的哦，小块个青青黄黄的哦，结果回来下无三工尔，就开始已经开始变烂呀，开始翻乌变烂呀，下无三工，结果我朋友吼、哦，我的朋友伊咧送我一串因家己种的。因家己种的金蕉，天然的金蕉，因家己种的，吼、哦，无吹过，吼、哦，系啊，你敢知影？哎、欸，迄几啊工呢？要过阿未烂去的呢？迄皮过阿未烂去，所以你得了解着啊，真正，吼、哦，有物件，吼、哦，有物件，其实嘞，你甲吹过头去，只会加速伊的老化。那你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用中药。来滋阴润色，让咱身躯肾阴虚、肾火虚，会当得到反冲的补助。啥物叫做肾阴虚、肾血虚？你去看中医，中医甲你讲你败肾啊。中医讲啊，少年你败肾。你医生啊，我药剂检查吼一百分呢，你讲我败肾。医生讲你败肾的意思，唔是你药剂歹去。中医主讲，你百姓的意思是你身躯的肾上腺老化，你的肾上腺老化，你的荷尔蒙打去，所以你咧荷尔蒙打去啊了，你的肾上腺老化的真紧。啊，人生你袂当延缓着你荷尔蒙打去这种的过程，无可能人袂老。不过你会当用中药来滋阴润色，来调养肝肾，让咱老较慢的。让咱老较慢的，但就是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因为人生五十岁过，你会较歹困，吼、哦，你咧目睭会打涩，甚至咧人会搞火气，吼、哦。但就是介绍狐狸金，伊是一罐咱老中医当中帮助咱助肾虚、滋肾虚、滋肾血。好，让咱的这个滋阴润色，让咱的水分较袂流失，让咱目睭较袂打涩，让咱人较袂搞火气，让咱暗时也较好睏的一罐纯正中药。所以陈老师要恭喜你吼，你有咧食这罐狐狸金的，陈老师恭喜你，因为这罐狐狸金伊长期以来帮助咱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把身体调好。大哥大姐啊，我请问你一句话：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老了真紧，老化真紧，睏也歹睏，火气阁真大，甚至目睭阁打去啊！目睭打去也是人生上痛苦的代志。用陈老师，目睭打起来好未？爱看你的状况，因为陈老师要来讲西医是真歹食的好啊，因为西医无药啊通食。只有两罐麻药水给你点，啊，目睭打起啊，要重新让伊把油分逼出来。如果你有用中药来保养，你就有机会重新让你的目睭滋润，因为中药就是咧滋阴润色，不但让你的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代志。目睭咧打涩流目油，不但目睭失去保护，目睭阁真容易歹去失明。你甲想？我目睭已经打起啊，无目油的保护啊，光线刺激会比有目油的时阵搁较严重。所以目睭打涩的人啊，目睭打涩的人看物件真容易忝，真容易疲劳，真容易目睭发炎，搁真歹困，甚至目睭视力愈来愈歹。啊，什么人目睭容易打涩？有的长期歹困，身体调无好的；有的长期目睭顾无好的。包括着有个人目睭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手术甚至治疗的，这人目睭足容易打涩流目油的，甚至目睭规个拢打起。啊，你中西合璧，咱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吃中药来调养。陈老师感觉讲，今仔日有这款品质这么赞的狐狸金，伊是老中医过去养生保养吃到一百岁，足好的一款养生药膳。咱狐狸金的中药材，作者讲陈老师，我食到这个岁啊，我都爱食中药来保养你。大哥啊，大姐啊，
平常时咱会用过红枣、枸杞、菊花、青枝，吼，咱来调养身体，是毋是？那呢，陈老师的护理金，伊就是一罐五十岁了后，甲你滋阴润色、调养体质，互你老较慢的，互你老较慢的，互你较好，目睭较袂打涩的。

让你的身体较健康的。陈律师让你金真正真好。如果五十岁过，你感觉你的头髪开始白、开始烂，甚至咧，你咧感到你的皮肤开始干，目睭开始干，人火气容易大，甚至筋骨容易酸痛，人感觉老化老真紧，老白老真紧，这个时阵，你如果会当食一寡滋阴润燥的中药来调养，我相信大哥大姐不但困眠会改善，继续好困，人较袂搞火气，而且咧，你咧头髪较袂白，较袂烂，甚至目睭较袂干，较袂涩。陈律师介绍，让你金是目睭的专家，伊是一罐滋阴润燥纯正的中药，不但让你的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继续好、继续用足久，让你的目睭会当得到真好的健康补助，予伊减少着伊恶化的机会。过来，陈律师，予你金，过当甲你降火气，予你水分较袂流失，予你暗时啊较好困。吼、哦，即罐予你金一罐1800块，只有即支电话，敲即支电话甲助理订讲。听陈律师一句苦劝，年轻50岁过，你袂当无保养。你啊最近感觉目睭打酸涩、流目油足艰苦，目睭最近视力愈来愈歹。尤其你有手术过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看医生，你目睭想要除了看西医以外，找一罐纯正中药来保养，有营养、有调养、有保养的纯正中药，陈律师介绍的火力金，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因为火力金内底枸杞内底伊都有叶黄素，菊花内底都有 PPLS， 不过你要了解，顾目睭不是单单一罐营养素，目睭就会好啊。顾目睭，伊是爱全套的，伊需要中药的调养，伊需要专业的辅助。陈律师介绍火力金，不但 GMP 纯正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要找一罐上好的目睭药啊！陈律师介绍火力金，听众朋友对陈律师食十几年啊，食较进目睭真金通，身体真健康，好不好？敲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陈律师，让你今只有这个电话，让你从此以后目睭较袂干涩、流目油，让你目睭较金、较清、较面看较有型、较久，让你暗时啊较好困、人较搞火气，让你的身体得到足好的滋养帮助。吼、哦，人生50岁过啊，有这款让你今来吃，你咧不但咧生活较健康。困眠较舒适，目睭较金动，人咧感觉咧，咧老较慢，好不好？敲这个电话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响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这个咱台北林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是安怎吼，我的小腹吼，好安尼吼，真歹散拢散袂落来。台中朋友是安怎？因为腹部的脂肪，腹部的脂肪真容易因为荷尔蒙。咱女孩子吼，拄着真大真困扰的问题，就是女孩子五十岁过了，你的小腹，你的小腹真容易囤积脂肪，对吧？所以真侪女孩子为着这个腹部吼，小腹吼，安尼感觉吼，哦，这个安尼腹部吼，这脂肪囤积和真侪。女孩子的时阵吼，感觉咧，即、這个安尼，真就是真困苦哦，唔知要如何是好。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报告，身体吼，伊需要12点钟，咱的肝糖才会消耗了。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吼，陈老师来教咱真侪人。你身躯一定爱有一个燃烧器。我今仔物件食了，我今仔物件食了。比如讲，来我举一个咧，吼，我暗顿，吼，我暗顿，6点食饭，我要完全消化，我大约爱4点钟。这就是消化剂，对吧？啊，4点钟了后，伊需要8点钟。这8点钟，我胃肠消化了啊，所以我食的热量，我是身躯的开始血糖会开始来作用啊，所以。血糖会先送去规身躯的细胞，好，主人食饭啊，吼、哦，有营养啊，大家细胞吼、哦，赶紧的来分葡萄糖。好，葡萄糖分了啊，剩的呢，剩落来葡萄糖呢，一定会剩嘛，无你都食无够啊嘛，人就无力了嘛。所以，通常咱伫生活当中，咱拢是食有够，而且食过头，啊，身体的有多余的血糖出来。血糖会多余的血糖出来，啊，这血糖当然伊就开始，吼、哦，开始伊会去肝脏，对不？好、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就是爱时间慢慢那个血糖消耗掉，血糖消耗掉大约爱8点钟的时间，后来我的血糖差不多开始用到差不多，主人这顿我所吃的营养，我吃这个。我吃这暗顿，我吃的营养大约8点钟了，伊就消磨了。所以你咧抽血检查，抽血检查是安那讲空腹血糖，虾米原因？你要抽血检查一定要间隔8个小时，就是8个小时了抽的血糖，就是你稳定的血糖。好、哦，就是你稳定的血糖。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稳定的血糖。稳定的血糖来维持着你身体机能，稳定的血糖啊，维持你身体机能，稳定的血糖。如果这时阵我拢无食物件呢，我腰骨还袂食物件啊，我要叮当活动，伊就会燃烧咱肝脏内底肝糖含肌肉内底肝糖来运作，了解意思哈？嘿，啊，肝糖运作了啊，伊它会消耗脂肪，它会消耗脂肪。所以，陈律师要甲你提醒，通常女孩子小腹容易囤积脂肪，你可能你爱间隔12个小时以上，爱有腹肚空腹一段时间12个小时。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吼，天哪，动物拢是安尼。陈律师问你，动物暗时啊，天一暗啊？6点嘛，伊会搁食物件无？袂啊！ 所以动物大约暗时啊六点以后，伊得到过工，再时啊六点再时啊起来起床了，伊才会过去找物件来吃，对不？所以动物得休息12个小时空腹的时间。啊，真侪人无共冰箱开开的有，冰箱开开的有，所以真侪人你腹部囤积脂肪，你大哭，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就是让你的身躯12点钟的休困，12点钟的空腹时间。12个小时的空腹时间，好，了解意思哈，好啊，这对着你控制体重的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啊，在这12个小时的当中，好，12个小时的当中，如果你想要燃烧脂肪，想要燃烧脂肪，但你输咖喱，好，比如讲女孩子哈，女孩子，我做注重你的小腹对吧？李洪超师傅。腹部突出，吼、哦，我的小腹吼、哦、脂肪没燃烧，好，但你说咖喱哦，你注意听哦，吼、哦，我时间有限，我讲重点。我今仔日暗时啊六点食饭食了啊，晚上6点我吃完饭了，所以我4点钟消化，8点钟休困，我的血糖已经稳定啊，我的血糖已经稳定啊，时阵我如果进个叮当活动。我所燃烧的，就是我身躯的脂肪啊，对不？所以伫在些六点的时阵，在些六点我就已经12个小时啊，对不？所以我在些如果6点起床，我做一挂腹部运动，我在些6点起床，我做一挂腹部运动，拿那腹部的脂肪的容易燃烧，所以伫在些时阵做一挂咱这个迄、那个仰卧起坐。增加点腹部肌肉的紧实，伊得燃烧腹部的脂肪，好不好？哦，简单甲听众朋友讲，早时啊要起床进前做一个啊仰卧起坐，燃烧腹部的脂肪，因为你还袂食物件，早时啊起床你还袂食物件，这时阵燃烧脂肪上好，好不好？安尼了解哈，好，落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送，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送，好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色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好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口径，得力雪利旺，得力的金星，得力为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为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六，过了特别有些人哈，今日拜三一半哦，这礼拜一半哈，听讲小五那边哦，就是早午哈，迄、那个温度有差较大淡薄哈，属实有影是安尼，但这个算热啦，那这个天气也算热哦。那中昼时间像这个日时头吼，各拢差不多三几度吼。地水加啉寡，早暗时间爱小寡，知影讲温度吼，有小寡咧差吼，吹冷气啦，电风爱扎啦呢，爱小寡扎一下。这个时间其实吼，这个时间话贵济，我来一年内面上排工的时间，就开始渐渐咧话贵济吼，这个早暗温差啦吼。上个啰嗦啦吼，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这边，李伟啊，高清素梅哈，伊个大助理、大个手骨，叫做张俊杰、张俊杰。听讲，我那算真有经验啊，我那学会啦哈。听讲，身躯边较知影人咧讲吼，到这高清素梅这里边吼，拢唔是叫伊助理，拢叫伊老师啦，叫伊老师。可见讲。伊对迄个立委高金素梅，包括政治界吼，有啦相当了解啦。德王挂今日十一天啊啦，长十天吼，德王十一天吼，应该各地国内就是无走水，应该无走水。这是按照专小组所有情报收集，这个人应该无走水。张俊杰、张俊杰吼，好。那么德王落山吼，人即马甲。小寡捡做位哦，哇，北中南啦，啊，换衫裤、换车、换人家接，已经超过七八遍嘞。上尾人知影讲，绝对八遍，唔是七遍尔吼，有俩七个嘛，有俩七个人即马全部收啊，就是介伊有倒三工啦吼，迄、个帮忙啦，这种体吼、已经俩七个收啊，见唔见全收做？甲看，所有情报。集中吼，张俊杰原本啦、是要为高雄，按怎有报嘛？伊是要上北到高雄，这个所在海边啊，船坐船啊出嚟吼。但是一个看看咧，人家讲唔通，这真正伤过严啦。在国安单位啦吼，啊警察包括海巡啦，所有系统全部出动啦，甲所有海边啊封锁，一只封锁卡吼，连膏药都走袂出嚟啦，就是安尼。伊绝对无遭罪，那专销售连播吼，所以即马话讲啊，无遭罪唔多掠着啦，我那无掠，啊个无掠，啊个无遭罪，所以讲到长，咱讲了吼，警政署虽公布啦吼，就是赏金100万，这个赛微博啊，啊就无法度啦，搁到十二月赛当真拼啦吼，我即马连警察都放假呢。都抓不到啊！吼，都无多吼，所以警政署赏金100万啦。那有人检举看到这个人，你确定问到，确定话通报吼，真正抓到100万你的吼，因为你的情报啦，因为你的线索，所抓到这张俊杰、张俊杰嘛，吼，这个大助理吼，100万吼，咱才宣布啦，实在无多抓。也讲吼，但是那按照情报单位小组雷卡研判是应该无遭罪，隔离台湾。鉴定调查，张俊杰啦，这个月初六开始走路，先交一个随身碟吼，内面改成真重要的物件，和目前李伟啊，高金素梅助理，另外一个助理吼，我那姓陈啦吼，陈俊伟嘛，这个人吼，这个随身碟吼。内面做了吼，然后伊家己一个人到大安森林公园的台北嘛，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吼，加只奥特帮派，回来以后过来开始有一个圣诞来个登着，听讲伫对加酒馆呢，就是便所啦，伫大安森林公园内面附近的便所内面去加这个电子酒馆了吼，两个人做伙哦。唔是家己一个吼，伊走了同时第一时间加派小馆以后，两个人坐计程车到房价到桃园吼，这段时间佮加计程车司机借手机啊吼，联络另外一个我那乌托邦牌换人陪伴啦。本来姓陈的，即马换一个姓周的啦，陪伫上湖边，将你压掉嘛，将你压掉，拢收啊伫内面吼。等到以后过来开始，由姓周的。背地上湖边吼，开始落来南部，听讲伫台南嘉义交界这个所在去，这个收集着了吼，准规工，迄一工啊，多找实人家探些情报吼，都找实过两工嘛，找来走路，找实过两工，规工拢伫嘉义、台南、高雄这个所在，但是无固定，伊拢踅来踅去啦。连伊家己啊，就去开车啊，人开车也在吼。家己台南来高雄踅来踅去吼，落尾搁在换人，就是搞这张顺杰交第三个，我那姓陈啦，这个接班过来开始伫高雄、屏东
台南附近，包括嘉义，我来共款说来是好。上尾咱怎有讲到？上尾一直到到高尾过来嘛了。换车换人，甲伊斗阵吼好，到一个姓陈的个陈俊翰啦，陈俊翰吼，伫高雄这个所在听讲，伊伫第三天的车费都要处理啊，伫高雄安排船啊要处理吼，但是人家讲实在伤过严啦，即个伊派相当侪人吼，到海边啊啦吼，渔船啊啦，什么吼，所以讲这个伫高雄甲接头这个陈俊翰这个人吼。伊继续高雄、屏东，安尼清清洗洗吼，准甲安排大饭店啦。大饭店了后，因为一直无在条逃脱出去嘛，伊一定是第一时间赶紧要逃脱出去，都无代志安尼。坐汤啊，人讲坐汤啊，好好，但是无在高雄这陈俊翰这个吼，实在变无波啊啦。准甲顶管来讲，甲我斗三工，一个无我要来办，准去搞倒转。各甲张俊杰这个人，张俊杰这个助理吼，佮交倒去顶管安排人吼。好，那么张俊杰啊，我来继续那边。那转小组经过情报是无处理啦，绝对无处理吼。那么仅仅得到情报内面上盖新，就是顶礼拜六十二嘛，十二就顶礼拜六吼，直对看到有人看到，水报人都无影嘛。你若水报了到就免都免讲啊，即马了到啊啦，都是伫台南，伫台南才看到。有人讲诶，你较注意咧，伊吼绝对无臭水，人转小组这边情报吼，知影？伊即马四界有白米，唔知要伫对，唔知反正必定到厝边咧。你慢看讲白影咧，上尾看到当张俊杰的形影的人啦，就是有人影到介绍师准报，结果人家经过情报。调监视器的话，真正是啦。这个张俊杰吼，上尾方看到的，迄个形影是伫台南啦，台南吼，就顶礼拜六吼，安尼经过四天啊嘛吼，啊这段时间是毋是搁接到咱唔知啦，是毋是搁伫台南嘛唔知吼，因为看到伫台南伫顶礼拜六嘛，十二号吼，伊个代志可能不只大条。当然，人较内行的就知讲。张俊杰、张俊杰，伊是立碑高金素梅的大助理嘛，吼、哦，大旗手骨，吼、哦，啊，包括校方啦，有诶无拢伊咧管理吼、哦。人讲伊毋是牵连伊家己尔啦，当然伊绝对走袂去啦，来伊会追啦吼、哦。但是伊所牵连出来，伊诶资料啦，包括伊所讲有诶无诶所产诶代志吼，牵连真多，我能讲。这敢会迄条，我咧讲啥，大家听有？就是讲后壁为着要保全讲搁较大秘密，还是较大什么代志的人吼，会甲这个人用掉无？咱是唔知啦吼，咱是唔知，但是有人咧讲安尼啊，这个是恁咧保守啊。我今仔日帮助你走，帮助你避，提钱互你提供，有诶无诶，啥物拢不要紧。这是大家讲好，但是变甲无波啊嘛，已经变甲无波，唔是无甲你斗啥讲我大号你大米号你米车甲你供应，所有的人全部，干那为着你一个人吼，我即卖已经七八个伫内面啦，伫警察这个所在已经收啊嘛吼，警察即卖佫提供100万啦，提供100万的奖金，就今日开始嘛，等到公布吼、哦，当然等就开始啦吼，啊今日上一人知啊，都是人看到，那你看到赶紧报警察这边吼。那真正因为你所报、线索正确，抓到得100万奖金吼。啊，抓到当然是上好，就是绝对要继续问啦，问伊一寡犯罪物件。那么所问犯罪物件内面，绝对会牵涉别人嘛，一定有别人诶，毋是干那伊家己啦，哪伊家己就好好办啊，无可能安尼啦，嘛袂遐侪人甲斗相共。如果今仔日你诶罪是干那你家己尔，就袂遐侪人甲斗相共啦。你看偌侪人，吼、哦。加上像我一条龙呢，安尼全部拢斗三工好，但是斗三工到尾，人有较专家咧讲啦，讲吼，你即马真正变无波，所有港口海边啊，飞龙起有无孤陋寡闻啦，全部甲你放甲目睭睭，连狗也都无得走吼，好，佮甲你想尽办法吼，绝对要甲掠伊个掉，好，后壁迄个较大秘密，就是较大罪的人啦，迄、那个后壁咧较大罪的人吼，为着要。安怎样呢？吼，是毋是会较做歹步？咱是毋知啦。当然，咱是无希望安尼啦。啊，免安怎讲吼，
啊，这种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吼，就是这个高金素梅大助理嘛，张俊健吼，那即马开始警政署正式公布，警察是台湾来足久力咧抓人，但是真正无法度有来靠大家，所以讲吼，伊赏金100万，希望大家能够进步，就看到。张俊健吼，都报这个。那么张俊健四天前啦，伊上新的消息四天前伫台南啦，伫台南遮诶，互人看到吼。但是看一个都无一样吼，人落去甲调监视器，伊所报迄个所在，甲放倒转去看，真正是无乌白讲，迄、那个人好，那边从目睭上来，一个影就看到水报，结果人家调迄个监视器，佫真正是呢，真正就是张俊健。上尾出现伫台南顶咧拍人，但即马经过四天啊嘛，唔知佫遭遇倒来唔知吼，好、哦哦、大家知影这個消息，我这有呐，像咧做电影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去冰岛了。
1: 好、哦、呢哈。
0: 哎呀，我吃了袂歹啦。
1: 好、哦、呢哈，你吃啥？你吃啥？
0: 我就用了头壳吼，你去用推拿吼。啊，伊个伊搞我头壳，那搞转啊转一下吼。
1: 哎呦，
0: 跳半年呢。
1: 哎呦，迄真正冇被转掉嘿。
0: 对啊，搞我做跳半年，为啥搞重新跳到一个暗棍？
1: 哎呦，
0: 啊，我听你听我听你的广告哦。
1: 哎，精英。你吃精英吼，
0: 精英嘿，我就买来吃。
1: 好安尼啊，
0: 也了够差呢。
1: 安尼吼，啊，都一直零二啊，一直零二啦吼。
0: 哎，做了好去啊，拢未听。
1: 哎呦，好加载吼。
0: 系啊，
1: 你后盖唔好去乌白转呀哈吼，唔好
0: 哈。我惊着啊。
1: 真正唔啊，咱人吼，都去血路冻着，本来一条通通通无代志，哇！啊你改成改变路线啦，哇！他嘛塌掉，毕竟未过。对袂过都贿赂啊，贿赂袂过吼，都冻掉咧，边啊都惨啊，眼啦、眼啦、酸啦、麻啦、揪筋啦吼，啊丢啦、疼，全全有裂痕，啊都贿赂袂过啊，就是安尼吼。所以我咧讲，身躯唔通乌白，唔是唔通乌白准尔，唔通乌白刺都有影。嘿，有人就爱刺，刺身躯唔通吼，爱相当注意下。咱咧今天上个通知啦，身躯吼。那血路未顺，都这条通通未过吼，都今天一直卡通一直卡通，哎呦，过后边都拢无代志，究竟啦，吼、哦，卡就买咧麻痹啦吼，啊，都咧暗慢啦吼，有诶吼，都紧慢掉咧，按痛痛吼，有诶吼，卡针倒啦吼，那无就肩胛暗棍啦，未完呢，酸酸酸，丢丢丢吼，啊，丢丢单，顶管你点话呢？这边上边后讲吼，都真香上好用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香人的香，忙变唔掉哈，真香。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嘉义县水上乡水上村吼，长啊，哇，这实在真大人伦悲剧吼。四十几岁姓个男子下刀啊，到厝内水果刀，准为老爸心脏准啊斩了吼。因老爸当时躲伫客厅碰伊坐伫遐，改成咧歇困吼，也是咧困中头，也是安那唔知啦吼。结果向俊俊为因老爸因根本长得很细啊，一刀很细吼。因爸爸叫大家会知，当然抬掉都哎呀啦啊，嘛就无多很细，准是就碰伊为外口打灯来做的老母，发现讲诶，阿卡呢？啊！恁爸爸开伫碰伊天馆，规个古会在在诶倒下台听吼，啊！到我有，啊！靠！啥物人无别人啊？到这个后生台死，家己老爸，老爸上病进前已经完全无生命啦。这个后生无走，当场抓到这个台老爸这个吼，那对着代志发生，伊拢无爱讲啦。这是刁工无爱讲，人初步要甲做笔录，甲问讲。你是哪个要抬爸爸？啊，刀啊，伫底，伊讲伊拢袂记哩啦。伊安怎下刀啊？安怎抬老爸？这段伊拢袂记哩啦。我讲，反正嘛，佮真正有影，歹讲啦。即台医生佮警察检察官来鉴定啦，吼好。那么，抬死老爸是上大罪啦。那一般平平杀人罪吼，得抬人吼，抬人吼，那后生抬死老爸吼，再佮加重一半嘞，都佮你判二十年，你也。变关三十年就对了。那台死老爸老母，这个直系嘛，直系的血亲吼。那经过警方初步了解，姓杨的这个甲爸爸妈妈三个人住做伙，其实因家有四个人，一个一个小弟，第二后生，但是第二后生较精壮啦，所以讲家己有一家伙吼，安尼出去外口吼，所以这个大人吼，佮这个爸爸妈妈三个人住做伙啦，第。住内面吼，到最近，伊常常看到讲因爸爸吼，最后骂妈妈啦，甚至去动手甲拍吼，拍捌老母甲下啦吼，啊，这个囡仔吼，听讲是要告老母，听讲上届主要原因真正是安尼，上届主要的起因，这个后生会对付老爸，真正是安尼，但是老爸会去拍老母，所以讲要注意哦。你们想讲，无啦，我跟你老母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小妹大细声吼，啊，我是啊那那那，你嘛，迄囡仔吼，真正自细啊，看你眼内吼，迄未原谅啦。听讲这家伙内面吼，伊这个后生对这个爸爸上大上大，我讲就是伊常常咧拍老母啦，常常骂老母、拍老母吼，长雄雄准夹起来啦，啊准。唔知是安怎，因老爸都坐伫碰椅、坐伫碰椅了休困吼，也无咧甲主导咧，唔知影讲伊家己走去走家去水果刀啊，趁老爸倒伫碰椅，安尼点点吼，准上准心脏拢甲做落呢，一刀甲做落吼。妈妈咧讲，伊昨差不多十点外出去买物件，中昼时间又打电话等阿老生啦，后生讲吼，伊要出去找头路啦，到最近拢无头路吼，讲话当中。真平静啊！但是买物件买到十八点外，等爱心，竟然看来讲因人倒去来爸爸啦，准倒伫客厅碰伊吼，规身躯全毁啦！哇，赶紧报案！啊，当然是安尼啦！啊，这个后生嘛，规身躯全毁吼，警察到现场，当场抓到倒胎人这个后生嘛吼，后生吼，狂心狂心啦！甲警察讲着一挂这个其实无讲啦。所以讲就是讲，我唔知啦，我唔知，我袂记哩啦。警察安那个问，你台老爸安那台倒啊有地客吼，啊你想那个台老爸吼，伊讲我都唔知，我都袂记哩啊吼，哇，这样吼，没哪办吼。那警察所讲并无其他外国人啊，就是讲这个后生台是老爸为凶手嘛吼，即马调查啦，即马调查，附近厝边来讲啦。姓的这个是上大的后生啦，目前无头路啦。但是因这个爸爸吼、哦、有吃酒的坏习惯啦，边那吃酒都吃较酒醉啦。都这个爸爸吃酒吃较酒醉吼、哦，是会没大没小，不是讲怕老母娘吼、哦，反正囡仔都没参落啦吼、
安尼有诶无诶吼？平常时啊，虽然讲知影讲即个做爸爸爱食酒吼，但是介少听着讲大细声吼，拍波拍囝啦吼，个起酒笑啦吼，无听着安尼咧。但是我知影讲即个爸爸是少爱食酒，啊来食酒会食到酒醉啦吼。为虾米开始向强迫台湾一后生台死老爸啦吼？好，这样来真嗨。那咱厝边隔壁是咧讲啦，讲。因所知影吼，婆婆啦，这个爸爸吼，虽然无听到，无讲大声讲你好，要很主管吼，但是这个爸爸食酒了吼，一半边啊吼会怕老母啦，啊怕太太啊吼，啊这个后生大了呢，这个后生四十几岁啊呢，伊拢该带做伙，伊大概老爸那食酒那怕老母，伊拢伫现场吼，啊都无安怎无安怎吼，但是记伫心肝内啦，总有一天也去我当着。结果到长了，长到贵个甜甜吼，从部分吼，看机会来啊，老爸，你无代无一个困在我的边啊，伫客厅铺一个坐你困，你真好大胆，准走一走噶，紧紧啊吼，摕一支水果刀啊过来吼，上准准就甲做落啦。因老爸困中头，伫铺伊个梯吼，连那死后个家己唔知呢。我这个后生无代无是摕刀啊，为心中一刀刀死啊呢吼。一刀尔呢，无第二刀呢。看这准备讲，一刀都不要你死哦。这对无用问吼，哇，恐怖吼啊！无怪警察你个网站无爱讲吼，这绝对会讲啦，无就袂讲啦哈。恐怖，得家己追上啦，家己追上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吃维他干有效。
1: 维他干嘛较有效对？
0: 因为我先生的两百几，两百多十几，啊，起码拢百二，百二百。
1: 哦，安尼介水啊，介水啊，嘿。
0: 啊，伊就吃维他干，啊，皮肤个诶，过敏拢好诶。
1: 哦，安尼哦。
0: 嗯，
1: 哦，过敏也拢好个安尼，
0: 特别因为啊，
1: 较别安尼叫痒安尼啦吼。
0: 无一礼拜挂去诊挂三摆。
1: 哎呦，维他干啦吼。
0: 食药买啊，看怎搞就拢降正常。
1: 哎呦，有较好吼。
0: 好好，
1: 咱个维他干好，好好。香菇吼，有加出来，加出来物件吼，都无路用个，那不都阿渣啦？我特别当吸收啊，吸收这个阿渣吼，我要甲你变出来吼，拢靠对靠干，我咧讲干就无用咧。伊也要甲你捡好个，也要甲你捡歹，啊，甲你分开，这是好个，迄是歹个。好个送去对歹，要甲排除吼。爱甲斗甲斗手，若无赶着唔插你。我咧讲这大家爱听，这是医生甲我教啦。啊，这个医生吼，我来足足古锥啦。伊就爱讲这种比较比较幽默个话吼。伊讲赶若唔插你吼，就是赶无好个啦。我都较济代志，啊，你当啥咧？我袂食，我袂食，啊，食个一大堆，油啊，食啥物食，食个一大堆来，我都爱甲你清嘛吼。请到尾，我肝实在无法度啊，阁无人斗加酒，身躯就做病啊。你看，肝若开始无吼，阿早排袂出吼，都上后鼻啊，鼻东鼻西，身躯摇白酒啦，生生有诶无啦吼，嘴巴干啦，目屎干啦吼，到尾吼，规拍规拍都有咧，规啊规啊吼，到咱诶维他干上高个单斗加斗酒，加遐阿早无爱物件，全部排出啦。甲倒摆出来吼，人吼都清清啦，别咧乌白生啦吼，乌白味啦吼，都维他干，维他干上好过关，特别咧

沙岗前新竹东区有一间一栋啦，一栋五楼的透天公寓，透天公寓就无电梯啦吼，迄个旧公寓吼，结果火烧哦，这个拍火也无简单啦，你无电梯无啥物话吼，火烧是讲火烧时你也唔敢坐电梯啦吼，准烧甲硬邦邦，人一个到位赶紧先疏开嘛，疏散吼，伊这旧公寓呢，拢有大人啦吼，四楼五楼啦，住户啦，总共六个人个呢。哦，全部救出来，无什么大代志，是安尼紧张吼，人吼安尼听讲吼，结果上阁楼就二楼啦，二楼吼起火房间吼，人一个火把火，才发现讲内面烧死一个啦，惨啊！到六十八岁，完全袂叮当，就是拢坐轮椅吼。安尼，卡手袂叮当吼，啥老难处，但是有咧食薰啦。人袂叮当食薰，就伫倒里面床食啊，无买着食，我都卡手也袂叮当吼。结果才知影讲是食薰吼，一个淡薄拄好准烧起来啦。哇，话讲马甲雕工个咧，原谢原谢，因为身躯边拢无人啊。话讲无可能咧，你规身躯行动无方便、袂叮当个人，较有可能讲身躯边拢无半个人，可能出去。对他唔知啦吼，那经过相局相对，伊在讲时间是做个，暗时差不多要九点啊啦。虽派十四台车，啊个要到五十个、四十几个吼，到现场吼，到现场甲看是一栋五楼的古公寓啦吼。一楼个做店面呢，一楼你卖衫裤吼，二楼开始就带人徛街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嘛吼，现场吼哇是已经有看到火呢。不是干烟尔吼，啊，开始哩，差不多十分钟就爆发。虽然看到火，但是火的范围真小啦，所以吼，唔只足紧就爆发，差不多十分钟吼，开始甲内面上好买数条烟嘛，所以讲开始哪怕火吼，顶管老的吼，赶紧疏散疏开，总共有六个人啦。四楼五楼全部大人吼，这个时间靠点外吼，我个在烧无挂，那烧无挂想讲可能干啦无注意，火无介严重吼，结果上严重就二楼，起火点一个炮火了到，我因讲哇，伫房间内死一个啦，到这个食薰的啦，这个行动不方便吼，甲看吼哇，都爱食薰啦，啊爱食薰吼，伊都人也袂叮当啦。卡手袂叮当，啊无阿多，伊都无食，冻袂掉吼。总是面上咧食，有咱兜人讲哦，实在唔知咩办，甲讲过那边吼，结果真正火烧啦。是讲足奇怪咧，伊都卡手行动袂叮当个人，一定爱倒里面上食薰吼。你个身躯边拢无半个人呢，火烧的同时，厝内无半个人，是讲这人咧调查啦吼。那那袂当伤过研究啦哈，都发生伫新竹啦，哇，这真正该注意吼，水火无情。所以我咧讲吼，人讲即卖为什么人咧冻咧食薰咧吼，冻甲就是唔是讲歹病，啊个共影响着吼，即、這个食薰啦吼，食薰也足危险啦，食薰哦，你个看穿口鼻去食啦吼，啊无对只世界看啦，即卖食薰人拢看。就犯罪共款啊！食薰，啊！你食薰去用看吼，走到无地位就咪什么仓库啦，对啦吼，啊！都看看袂到个所在，啊！就偷食食薰，无食挡袂掉咧吼，啊！就薰头就撒到白蛋，你也唔知讲仓库内面堆咧烧啥哇！所以讲食薰咯，是来规划真好，当然咱也无可能讲全部个人卖食啦，无可能。你每一个国家都无可能讲全部冻甲完全无食吼，但是你爱设备你较安全啦。设备较安全吼，这个代志就减少啦。那无遐食薰呢？你讲要赶一队，你甲赶我就咪啊，就是咪你啊，就是安。嘿，唔是讲赶，你伫要爱设一个所在，一个安全的所在，等食薰就有所在嘛。哦，就是安尼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讲过一个来，谈到这阿妈来讲吼，啊，连锅蒸、雪亮吼、加泡、黄辣椒、啊泡冰的不要紧，拢不要紧啦，迄拢袂破坏吼。看要食冰的，有人热人像这较热心吼，咱连锅蒸、雪亮也个泡做伙吼，加泡几锅都有，加冰的冰箱，加啉几空当做饮料。我来讲，迄老干袂黏黏，我来讲这大家听好无？就是咱的干。肝流出来吼，唔是干流水、流肝，伊是有体内一挂物件吼，体内啦，血路对较无好吼，诶，肝会伤伤啦。诶，做工过上怎样呢？奇怪，我肝流成伤伤吼，啊，迄个味真重。诶，得利人高精血量甲泡做伙吼，这段时间都当作第一啉，甲泡几个几罐，我呢诶，早出门吼，不管泡。泡酒泡凉拢袂要紧吼，伊讲最近因某上灾啦，因某咧甲洗衫讲，哎，你个肝吼较袂像较早咧黏黏香香咧吼，迄个清气啦，身躯会较清气吼。就得力两个精雪梨旺甲泡好做伙，搁有一个真大好处，哪咧配咱个产品，配精灵配 QMB 配维他干吼，配咱个活力民主，咱个得力两个精雪梨旺即杯茶吼，会继续个带路啦。发挥功效特别好哈！指定房、指名老板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考察加超改，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在台积电填息带动之下，台股今天盘中一度涨到 46,077.82 点，上涨超过560点，但投资人观望美国 FED 的利率决策动向，再加上台指期结算，追价买盘只偏向谨慎，中场加权指数收在 45,848.9 点，上涨 337.41 点，涨幅是 0.74%， 成交值略微放大到新台币6,437.65亿元。立法院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没有送出，引发讨论。立法院今天表示，上会期八月通过法案众多，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曾经在朝野协商时宣告，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的时间来校对。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有7大册预算，本周将会送出。劳动部保险局最新统计显示，劳工自提退休金人数截至今年7月已经达到150万人。劳动部鼓励劳工自提退休金，最新统计显示，自提人数持续攀升，截至今年7月已经达到158万人，而且自提率首度破20%，其中50岁以上劳工自提比例居各年龄层之冠，达到 32.38%。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坚表示，保险业今年迎来3大关键制度变化，包括 IFRS17 跟新一代的清偿能力 TIS， 以及汇率会计跟外价金新制。财报是一时的，保险业强健资本维系客户承诺才是长久的，期许保险业不是只是卖保险，也要转变成社会跟客户管理风险的保险业。泰国免签新制已经正式上路，原本93个国家跟地区享有60天的免签待遇，如今包括台湾在内60个国家跟地区改为30天免签。我国外交部也提醒，台湾旅客到泰国免签还是要备妥护照、回程机票、住宿记录，至少要有20,000泰铢现金当财力证明，并预先填好电子入境卡。彰化县检调单位接获举报，彰化县议会今年7月间疑似由议长谢典林作东在县议会席开十多桌宴客，目的是要帮议长的表姑已经登记为西湖镇长改选的参选人陈真飞来辅选。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也列席，因为有多位与会人士已经正式登记参选，是不是涉及参会贿选也引发关注。台中超级巨蛋即将要签约，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预计10月会跟投资方台湾人寿签订总投资规模600亿元台中市运动产业园区新建营运转运 BOT 案，并且确定跟日本的火腿队合作，按照火腿队主场的新建方式，预估会花3年就可以来盖成。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减少，午后嘉义以南跟山区会有阵雨发生。明天东北季风减弱，而大台北地区跟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3到31度，中部24到33度，南部24到33度，东半部24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阿别三个九哈，0800-868-9999，那产品药房。有一寡无详细所在，你爱抄起啦。这个电话抄起吼，唔是干那现场，咱会当 call in 吼。咱规工的时间，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那咱的产品的问题吼，你甲卡当然当卡哈。啊，电话当用抄的，抄起，嘿嘿，别卡了吼。0800-868-9999。我来讲一件，新北伫两公前是三重埔啦，三重埔的警察分局吼。这个值班的警察吼，本来出勤嘛，出勤回来吼，差不多半暝啊，迄、那个十二点外半暝啊吼，砰砰枪声，啊，这值班的人员就当讲惨啊，做这个代志准撞去嘛，撞去房间，伊警察家己本身分局有迄个警察休困的所在吼，入去伫房间内，倒一个警察伊是刑事，搁到警察队啊，警察队吼，这个。人员吼，准自杀死啊！有老遗书啦，啊，讲感谢家属，就是太太的款啦吼，啊，队长啦吼，包括同事啦，平常协助加照顾吼，也是非常歹势。什么代志呢？因为伊投资失败，加外教地下钱，真你看伊做警察呢，伊做警察嘛是伊家地下钱，真话讲啊，警察嘛是人呢，啊伊。要甲地下钱借钱吼，反正嘛甲等得方便呢。像你讲个啊，你要甲我地下钱借钱，反正我阁无啥物借你哦。卖讲因人吼，你也无财无产，无厝无啥吼。哎，人个警察若要甲地下钱借钱吼，讲借着300万啦，佮投资失败啦，存钱摕袂转来吼。我是咧怀疑讲，歹势讲，甚物代志？伊反正投资一个诈骗投资啦。我跟你讲，你真正唔相信。我先讲你听，我为什么要先讲这条？你看这个警察已经，这个，唔是太太，是厝内人吼，伊是无结婚啦，无娶这个警察吼，好，做警察做12年啊呢，伊做警察做12年，嘛有一个资格啊呢，算较老少啊呢，10多年啊吼，这个、警察拢伫三重埔啦吼，到三重分局嘛哈。啊，当然，这队长什么人，这个知影了吼。迄、那个时间都12点，我要翻一点嘛，翻点。迄、那个时间到这个拜一啦，两公前迄个拜一吼，安尼表现一下吼，这个勤务了，穿无够等来，准入去房间都变啊啦吼。今年31岁啦，我那足少年呢，31岁吼。人初步了解吼，就是拢不爱讲啦，啊，这都对不爱讲啦。你茫怀疑讲，恁这做什么老师？你警察局内面有安排什么心理？伊都爱讲，你无讲，你我什么人知？对不对？我放伫心肝内。你这个代志当就袂讲，我当时投资啥，投资这个事，我甲什么人个绝对袂讲，放伫心肝内。你若唔讲，就惨啊！唔则人定咧讲啊，有一挂电话你也记起来吼、哦，什么身心科啦，什么老师啦，什么安排什么老师，嘿，你真正有讲有差，人边啊甲你。开播吼，免人去报一条路，会当对协助啦吼。那无人就死啦。好，我正在讲这個，就是警察，伊就是爱投资，投资唔对，反正嘛，佮钓迄个诈骗投资伊家己。你茫想讲警察就袂钓诈骗呢？迄个你的这哇，什么老师级、教授级的医生，什么物件骗过来，千万都有啦吼。这种诈骗，我讲大家听，迄有当下钓诈骗。你要甲伊收钱，都挣无落啦。就是最近那掠着，伫对台南啦。台南林德有一间，这是新千五百，叫做数位行销公司。数位行销公司，讲互大家听，简单讲大家听哦，就是用电脑、电子去做广告的啦。数位行销的，你叫我叫做广告嘛？啊，我是用的科技公司的电子电脑，我用电子电脑。甲你做广告吼，伊调工新千这个牌，其实伊咧做啥？伊咧做诈骗集团啦。伊做诈骗团，伊个诈骗团其实是家己咧做，还是家己计划咱唔知吼。人即摆要个扩大调查吼，我这间公司是五百呢，五百就下坡啦。我今仔这间公司五百下坡，我咧广告讲，迄、那个广告嘛，行销公司就是广告吼。你今仔日我只
讲过吼，讲过我只投资股票啦，投资啥物事吼，我当个用足水嘅讲过啊，足侪迄个就是人用钱买叫做网军啦，网军就无实在啦，吼、哦，叫做假象啊，吼、哦，叫假象啊，都你若伫我只做讲过，我做个足水，你投资一支股票，我会当用大量嘅网军，差不多几千个人拢伫你遐做股票投资，大家都赚钱。把人来骗，绝对骗掉。大概七千外人、万外人，直接做股票通赚钱，我绝对钱入去。你入来就对啦，就是安尼。干那短短时间，干那这个用合法、按非法，伊家己向政府这边申请一间科技公司，就是专门咧讲用电脑广告的公司。但是实际上，伊是咧广告诈骗投资啦。啊，诈骗投资了吼，吓到人了，开始变好，骗掉。伊讲我这是合法的公司呢，你今仔日到我遮讲过吼，你是家己要投资呢？我无甲你客套甲你啊，你家己要投资，伊讲伊讲骗讲，内面有偌济千外人、几万人伫遐弄这个啥，这个投资成功啊，都成立了十人都伊就甲讲安尼啊。伊即马甲你讲，我这是合法的公司，伊即马甲政府申请这间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是合法的。合法，但是问题是，伊所广告拢广告遐诈骗的广告，就是遐投资袂按无实在啦，吼，有诶无实在啦，吼。结果人者调查清楚，安那钱都无效啦。所以我咧讲吼，这是调查清楚啦。人阿未调查清楚之前，唔知骗偌济人啦。人家看短短时间差不多八千万啦。应该啦，这帮人吼用这波短短时间八千万，我咧想有真侪人想安尼。你打开始想讲，我惨啊！伊是合法的公司，客包你看呢？我是甲经济部什么部已经申请有牌诶一个行销公司吼，你忙我白甲污染呢？大家开始大家关系小过啦吼，讲你诈骗，我唔是诈骗啦，啥物话一大堆啦吼，所以有个人啊挡未掉，都走去自杀啦，来去用骗呢，都未输讲啊，我甲你讲啦吼，这个明明诈骗，但是伊个真正是实在有牌公司，就是向政府申请有牌公司啦啊。在到尾，伊就讲，啊，就投资失败，我唔是用骗的啦，哦，事实就投资啊，做生意就是安尼啊，无输无料，里边那个伊讲的，所以讲爱足注意。我讲讲啊，你敢讲安尼啊？你无敢教，我变哪教啦？我即口讲讲，我若卖去用骗的就好啊，家己爱足注意啦。这边啊，我来甲你讲，即马诈骗甲这个合法甲非法的之间已经非常模糊啦，很模糊。而且模糊个，你有当只卡条法律，伊都唔知边个去办啦。到底这是合法啦，无合法？啊，事实有影，伊都有牌公司，啊，伊咧广告股票投资，什么高资投资，结果你摕钱开投资，都做生意了的代志对啊，做生意本来是有影有料啊，你料你袂当讲诈骗啦，就是安尼讲啊。你今仔你甲人投资公司，这个投资咧，结果做生意起诉，我起甲倒，你讲你怎样还我？人头家讲，你料，你都要经营你，啊，若趁钱，你为本事更高，才好。但是对，就是安尼讲。所以即马就是最近伫台南这边有查了一帮济啦。人再讲再作注意，因唔只人咧联想，都前几工啊，伫台北一个刑事，伊这已经做十多年的警察呢，巡逻了吼，代志轻浮嘛了，一支枪无交倒来。人较讲几奇怪，一支枪甲做讲，迄人伫楼顶歇困，可能袂记哩到一日知影讲，无啥着吼，这枪来轻不了，随搞顿吼，都听着砰一下吼，都死伫房间啦。结果咧个调查，原来家己做件在外口边个私底下咧投资，毋知投资啥啦，毋知啦，投资做股票啊，怎也是投资迄个诈骗，叫用骗的，家己毋知，过去甲钱庄借一条300万啦，阿公爹行袂出来，毋知家己。做啥？所以讲，即卖吼是啊，足注意啦。这种诈骗吼，伊拢介个五百公司甲做伙啦。你即卖来介用法律来讲，我这五百公司呢，我真正你招人冲啥好，但是私底下你伊咧讲招人，你吸收遐投资遐人，伊就用诈骗的步骤，甲你输来。另外一支电话，你即卖找无人，惨嘛，都着诈骗。就是安尼，但是实际上，伊若真正你要甲伊讲法律，开始要讲，你甲骗的时候，讲我这不是甲你骗的呢，我这真正是甲政府申请五百公司呢，
就是安尼吼，哇！你甲看，真正哎，相当注意啦。啊，这边这叫专家甲你讲吼，专家只是会当请迄个市长啦，迄个市长就讲，我们会注意，我们会安排，我们会加强吼。啊，是要他加强，是要他注意哦。一百，绝对无可能甲你讲一个结果啦吼。爱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究竟哦，啊，改灌一罐真能头一个食，拢无好，就是食了伤轻，自己食一粒尔伤轻，无够力。
1: 对，
0: 啊，我即马改灌一罐哦，自己落一顿拢啊食两粒，啊食两顿。
1: 对，
0: 究竟本来哦，因是救到拢袂困得开济，
1: 安尼吼，
0: 啊即马转好，
1: 好加加
0: 食较爱食较重啦。
1: 对，
0: 啊头啊唔知影哦。吃一粒拢无效果啦，
1: 爱先甲嚼，等甲治疗好了，
0: 嘿，
1: 嚼啦，
0: 我听了在我听足久，我前阵你咧卡讲迄个陈志忠因因倒是伫呀，
1: 你好，
0: 迄就是阮家到第一站落，
1: 好啊，
0: 你前阵在讲个落要甲伊卡，
1: 好啊，你好，
0: 我食个注意无，
1: 我食食了就好哈，
0: 哎呀，
1: 恭喜啦，即马叫健康较好呀哈，
0: 哎，
1: 好加载好加载，
0: 今天再食了好，无平时拢袂困得。
1: 安尼哈，
0: 油价拢开济，
1: 对，吼，真香吼，恭喜恭喜哈，就这人呢，咱只诶阿伯阿姆啦吼，阿公阿妈吼，人来较有诶吼，都血路袂通顺啦，血路袂堪进咱人身躯诶动作诶紧慢吼，都救掉了啦，都安尼啦，而且安判啦，救筋啦，吼麻痹啦吼，那不就酸痛啦，有诶无吼，丢安尼丢痛吼，都。足通常啊，人来靠回来吼，有人讲现在间都血路啦，血路袂堪去身躯已经运作嘛吼、哦。你大概交通真正上啊，个体血那通通通吼，定定到位迄个所在，要救都救袂起来。你有听足地阿公阿妈讲吼，我较早定救紧吼，啊，食真能食个袂救紧，我调个要个试看咪，要个救，咁安个救袂起来吼，啊，就血路通顺啦，袂暗袂慢吼，袂来暗滚紧啦。那不如卡枕头啦，卡只饼啦吼，啊手枕头啊啦吼，那不如卡腿啦、卡肚啦吼、卡盘啦吼、麻啦、酸啦、丢啦吼，啊丢丢断吼，顶管迄粒上艰苦，丢疼晕啦吼，都尽量在通通通，都你的尽量，包括一部歹困眠，包括一个无记忆，都你的尽量，甲食登记，人食有回来吼，较袂出去拍个唔知等来，无记忆即马足侪人安尼。食真凉啦，食真凉吼，后盖就较无这种出去胖吼，无去提的代志吼，对咱的真凉，真真假假迄个真，行人的行，讲个对不对？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台敢来问，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等下现场来，拜谢。这阿伯阿姆来订产品哈，我有当时也较惊。其实我来讲真啦吼，你要甲订产品，咱有些人做开惊吼，是我咧惊讲，迄阿妈讲吼，我也知。我讲阿妈，你报组织你别当讲你唔知，伊讲我就知影音尔吼，当然别当怪阿妈，阿妈都唔捌伊啊吼，啊就听迄个音吼，啊听迄个音，那写组织吼，写到我真来开始袂惊呢，因为这组织写呐写唔对，但是迄个音，我迄个音出来啦吼，我就甲写迄个音到迄、那个。差不多的音啦吼，你在地诶上面行，伊绝对拢知啦吼、哦，所以我可不靠过，可不讲的。听阿妈咧讲吼，你诶就想要笑，佮潘姐佮笑讲，我、哦、阿妈你真正讲迄主机讲了有够古锥，真好吼。啊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佮伊报一个，那有诶当记家记家个抄个吼，那想要卡都有啦，产品啦、门油棒啦吼，啊要电工啦吼。有一挂无清楚的所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一旦多多给人使用哈，好。

当地检署检察官在今年五月，差不多四个月前，今年五月吼，有人报一个死亡案件，到一个代表讲吼，姓贾吼，泽啦吼，迄、那个北京一个泽吼，啊姓贾，这个男子吼，四十多岁呢，规身躯全全伤啦，这都得去用牌啊，无可能家己拍呢，规身躯全伤吼。安尼，死嘛，这人死，结果死亡原因，既然不是讲甲拍死，是啥呢？是注毒品过量啦，都毒品硬注吼，准注一个死的，这个小三位吼，这男主吼好，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接落去追踪硬查呢，好加在这个检察官，因为查了到底，检察官家己嘛着惊啦。靠这种人，就这个凶手，就今年过七岁，听讲叫做世界华人先祖祭祀什么什么理事长，你敢听有？听无？伊家己何做安尼呢？这个是伊所家己自创的宗教啦。哦，那么伊讲简单，不要紧，恁会当叫我什么书？叫做阴阳书啦。讲伊阴的也看有，啊阳的也看有，叫做阴阳书。哦，这个。姓吴嘛吼，叫做吴有生，这个人吼是谋财害命啦。这个凶手吼，是安那这个人会死？伊是一人的后生，姓贾，这个男主吼，什么人开钱？没有人家是因老爸啦，因老爸孔安摕100万，和这个阴阳师。这个假鬼假怪，这个阴阳师讲，你拜托摕100万，去买杀手来杀死阮后生，准甲注毒、注重毒，好死嘛吼？好，为什么因老爸？这是你亲戚后生呢？伊讲，我着听这阴阳师，着这老师啦，着这阴阳师啊，姓吴的这个讲，伊自称是看后黑，看后黑吼。伊讲吼，恁囝到尾会克死恁全家伙啊，所以讲，你着先好死。因老爸真正相信你，甲我世间靠这个代志啦。亲生老爸呢，准摕100万拜托这个姓吴的，叫做阴阳师，一个叫杀手，赶紧杀死吼，更加惊人。一个恶人靠地愈查愈深，检察官继续搁找出讲，姓吴这个阴阳师啊，用同款的手段，用毒共注死一个客后生，平常拢叫伊客伯啦。拢叫伊客伯，是伊个客后生，同款个手段，用诅咒个方向吼，准甲做死三几位，即、這个姓陈个，即干儿子嘛，拢叫伊客伯即个吼，准诈领保险金，诈领450几万，结果全部拢查出来啦，哇！你甲看吼，世间呐，迄白骨干上世间呐，就安尼吼。那么第一个死亡开始调查，就厝内面段后生吼。听讲有那身体无够十几岁嘛，好，都、就是因这老爸七十几岁啦。啊，爸爸长期为这后生病吼，我那看个，医生看无好，就去找神找不，上到安尼啊，人就是安尼啊，吼、哦，医生也看袂拄好吼，个性也无进步，就去找这无用啦吼。到今年四月嘛，就拜托。这个姓吴的阴阳师，都人家介绍，找到我讲这个外教都外教啦吼，啊，伫外教组成讲是啥物，啥物师吼，开始办法师啦吼。那么登记吼，都这个客钱办这个法师偌济吼，好，办两遍了吼，这个姓吴的阴阳师，都甲这个老爸讲，这老爸用了七十几岁啊嘛，都较好讲啊，伊讲吼，爸爸，我甲你讲，你敢知影我？深入，什么人都无形的啦，迄、那个所在吼，伊甲我讲啦，伊讲吼，我甲你头讲，这个后生就是恁即摆恁后生这个呀，四界找医生找无路吼，就是对恁兜上界刺激，就是伊的命底克死恁贵家伙，唔是干那你了，伊克死恁某啦，你啦吼，包括什么人都吼，准甲讲，伊讲，我甲你讲，为着顾全大局，你为着要顾贵家伙啊，你。哎呦，这个后生死了！啊，这个爸爸讲，这个通常吼，你若听咧，就讲你咧讲什么笑话？不是，这个爸爸准甲这个老师讲，安尼哦，阿边老师，你摕100万，我甲你摕做啥子？
伊真正给100万，这个亲生老爸给100万，和这个老师去找杀手，用什么办法？就是吊钢甲拍好规身躯，就是拍无死，就皮不要拍，啊，就一定皮不要拍毛受伤啊，准吊钢甲注毒，甲注毒品注个真重，准死吧。这个爸爸准死啊，当然不是一个做，先我这个老师在外口散步啦，什么人哦，做伙来斗三工吼，准。台戏嘛吼，准台戏总共差不多四个，挂这老师五个人啦，这五个人吼，准把这个后生阿来一个钢料的所在吼，用棍啊、拉卡哥吊钢架拍，啊，害这个身躯小块受伤吼，准给他主动吼，就是每逢五人，伊可能碰到什么代志，叫用拍死，其实不是，伊是给他做个大量海洛因啦，给他做毒品。甲做死啦，甲做死，好好。检察官一个开始人找到死在了报嘛，本来开始讲啊，这个用拍死的，反正唔知对啦，吼啊，撞到什么野兽啦，走啦，家己弄掉啦，弄到规身骨啦，是检察官唔相信，总叫法律验尸，法律验尸吼就对啊啦。你若无验尸就过关啦呢。你若无验尸，想讲啊，都可能甲人拍手拍啦吼，还是安那去用拍时阵进来讲了所在吼，啊，就去找遐什么派人啊，什么其实唔对吼。准验尸了吼，法官才发现讲，无单纯，吊钢甲拍好规身躯，但是伊真正死亡原因是心脏麻痹，就是注毒，注大量毒，准开始造成转小刀来甲对他，才发现讲原来就是安尼啦。伊真正无后。拿钱买杀手，就是这个囡仔老爸啦，七十外岁老爸。那么因老爸做这代志，就是这个老师，叫做尹荣书这姓的吼，伫外口工作，做伊是什么书，什么书弟弟啦吼。啊，讲伊足够去天堂啦、地狱啦吼，啊，甲什么神做伙，啊，因为伊拢去探着消息啦。唔只探着讲吼，恁后生啊，伊个名底刻死恁全家伙啊！你为着要保全全家伙啊，三四条命吼，包括你家己，你吼规死吼，这个后生死啦，都死一个，较袂死全家伙啦吼！因老爸真正相信啦，听伊话啦，摕100万拜托这个老师，摕找杀手去抬死后生，真得抬死啊！抬死后生，得阁摕钱请人抬，你个看可怜吼，当然做个好啊！这种人哦，假神假鬼，假鬼假怪，做个好听吼、哦，就是安尼。你个看，人类查咧靠地壳，头发健康，以同款的手段，用迄、那个这个用注毒的方式吼、哦，有一个叫伊客老爸，干爹吼，客爸，这个客后生吼、哦，我来同款像安尼啦，安尼用毒甲做死吼，啊，然后甲用死亡准。甲保险公司这个讨钱嘛吼，400几万吼，所以就是讲啊，都注毒、假毒，啊，都当时验尸的时，就讲啊，这个人吼，真正内面体内毒品真多，啊，都假毒、假伤多，防动作讲是假毒，家己假毒大概是假过量嘛，是安尼，唔正会当甲保险公司搁再申请400几万，结果到尾若无调查这件。就不会怀疑讲这个人绝对有问题，甲有关的身躯边个另外死一个，就是伊个客后生，一个查嘛是讲注毒个啦，嘛是讲注毒，甲注个大量个毒料毒死，人落去甲检查，发现讲这个人身躯全毒品吼，啊原来是食毒食甲死，其实就是去有注射个，唔只有在条用保险公司领一条400几万吼，结果即马调查清楚吼，哇，全部拢是死的啦。这个叫做姓何的吼，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阴阳书的对啦，吼，伊上届熬讲讲下一句，就是身躯边有一半呀，会去丢掉，而且都心内先丢惊啦，就是对敌身躯边咧修行啦，讲咧修行啥我都唔知啦吼，杀人魔啦吼，伊定大概身躯边的信徒，那一半呀吼，有对敌身躯边也甲讲，我你是。是佛，但是那个暗时就变成魔，所以讲你唔茫过鬼过怪，迄一半也惊着，总唔敢介搞怪。伊定来想我讲这句话啦，这个人吼讲，我那日时头是佛，但是那个暗时就变成魔啦吼。有人讲，啊无这是啥物人讲阿仔，所以讲吼宗教吼，
要甲人对人笑样有无吼？有人讲好代志做较济就好啦，真正有影啦吼。啊，若真正要对人笑样吼，有诶无诶吼，都爱去找迄个正道啦。茫找这个号底什么名，你敢听有？伊个教讲叫做世界华人，什么什么什么，我连连我都问你。讲伊是内面的师傅啊，那简单讲讲叫伊个信徒讲叫阴阳师就好啦。伊讲阴的伊也看有，阳的也看有啦哈。所以讲恁的代志，包括你师傅边，伊拢知影，因为伊拢会讲去阴的迄个所在探听消息，嘛去阳的这个所在哈探听消息哈，安尼才知讲原来什么人的后生克死老爸啦，什么人吼安那样吼克死全家伙啊哈。唔再叫人老爸摕钱，予伊买杀手来杀死家己的亲戚后生。这老爸佫真正摕钱，请杀手来杀死家己后生啦。你佮看世间吼，就是安尼，人全部调查清楚嘛。人即马大大要甲发办啦，这大大要发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吼，我食个拢客气啊，阮
1: 哎呦，
0: 阮校的吼，讲讲吼，伊也无抗体啊，啊，我甲讲，你食这肝药食看卖，
1: 对，
0: 我一直好食哦，有一间家讲。我喺以前管人拢严无准，我即马吼会当去管火啊！
1: 安尼哦，
0: 啊我客官哦，你家你都无神，你管？
1: 对啊，有，就是有空地，真系就好。
0: 谢谢啦。
1: 哦，谢谢哇，你足中意哇，你头壳听食较好呀吼。
0: 好啊啦，我即马是拢有在食你的保养。
1: 对，保养一个较好吼。
0: 食迄个啊，唔是加食迄项尔啦。
1: 好，安尼吼。
0: 酒啊，
1: 酒啊，你食啦吼。
0: 有啦，啊迄个。什么肝药啊啦？
1: 安尼吼，
0: 谢谢啦。肝药，阮后生伊个迄个做料理的吼，做餐厅。
1: 对。
0: 哎嘿，阿拢有在食。
1: 阿食就好。
0: 你阵来，你呐头家娘，佮叫医生来检查，你呐检查袂过，你又免想要大呢。
1: 安尼吼，
0: 谢谢啦。
1: 好，恭喜恭喜咯。酸丢疼麻救筋哦，眼板哦，啊丢丢断哦，这个真用上好用啦，真用哦。但是不过关，得为他看一路甲对一路哦，平平转到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吃，这是石头啦。上高过迄、那个咱这个碰布啊吼，特别那白白杂杂像石头地地吼，啊串安尼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哦，那你拍白边对火力民宿，一路在对一路吼。哦唔是讲一个产品，我到你食 QMB 就过几千块，唔是安尼啦，唔是安尼，安尼就错我，哎，就变成单安尼吼，咱唔是安尼甲你讲吼，就一路对一路吼，看对就针对吼，啊甲食这个物件就会好。咱的肝都要为它跟上高过肝，尤其是变辛苦的垃圾肝吼，所年代吼，我做这里想袂到，奇怪目睭开定定呢，生目屎搁着肝啦。火气大吼，奇怪，迄个所在听听声声咧，一拍一拍吼，啊，规下规下吼，话讲，迄是肝咧，伊唔相信，甲食咱维他干，哎呦，唔免抹药，种主动病，都维他干吼，上高甲你变垃圾吼，较变咧声声有诶袂斑斑点点啦吼，都维他干，恁个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沙，智能沙诶沙，唔通买唔到。那无上台家人们，0800-8688-999，0800-8688-999，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去，差不多七点钟啊吼，伫对呢，分林轮背叫做江尾船啦，再有四边转站，讲起石油是人迄个船吼有做过那条路吼，特别入去船下来嘛吼，拢无长灯啊，都一抓来啊一抓去，一个桥头牌妈妈差不多四十多岁吼。伊顶管载两个后生，已经读高中啦。高中后生两个是双生啊吼，平平各立吼。啊，妈妈一个桥都摆载两个，安尼等于三个人。有人大步大步呢，已经高中啊吼，哦，近都近，都一直抓咧过桥都摆，准一个外头，这个瓦工啦，这个是老婆外头瓦工，开一台工程的车吼，来伫路口两个就掉啦，弄一个妈妈现死，你看看，安尼一个就好。没啦，这个妈妈很细，大家报告过，即马三个同乡去送入病院，都连迄个乌工、迄、那个外劳，有那开车的外劳，有那同乡啦，安尼，啊，甲两个后生嘛，甲这个妈妈两个后生，全部拢送病院吼，安尼，死亡吼，你个看，这吼、哦，真正注意，你个看这桥倒摆吼，哇，爱注意吼、哦。另外一件讲给大家听，都伫做银两工程吼，伫银两完成啦。这东西电视镜头加入在，都一台红白，红啊无烧在啦，一堆红啊无烧在，我若有花啊呢，要到六十岁啊呢，骑红白，这个奥托拜吼，速度偌紧呢？伫迄个宜兰关山这个所在，伊头前车行顶，人头前过那台开始慢慢啊动嘛，这镜头加入在，头前就是红灯啊，头前一台、两台、第三台、上尾一台，大家拢慢慢啊动咧动啊灯，伊完全唔知头前红灯，准徛伫一台消费者的后壁边吼，人咧动红灯，伊准撞来完全无动，结果这个做红的当场晕死，因太太当然上病院啦，对安尼，安尼一个命就死啊，这个做红的安尼，人完全无动吼，人头前咧动，动红灯完全无动就撞来吼，所以徛好多摆注意啦。一桥倒摆吼，唔忙安尼进都进安尼好，两那撞啦，哇！实在真正看到吼，咱这开车看到实在太惊咧，真少样咧。我真正睇下桥倒摆，我拢想讲奇怪你为我的车边咧砰一个过了吼，啊都哦沙咧像抓咧蛇安尼吼，我拢想讲这若无注意，迄种少年家啊，有够少年少年家吼桥倒摆，啊你会骑安尼砰一下吼，我拢想讲迄若小我骑一下吼，啊都。反正人都在这来呢，阿拢无咧惊啦，唔得咧，桥倒诶，桥倒实在够安全啦，好唔好？好，咱服务到这，那有要甲咱欢呼，现场这个电话甲抄解，产品来药房啦，就挂较不用正式的所在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平安顺遂，咱就明天见。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落笔，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她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风说你要来，好听哈，嗨，好听。大家阿妈老，大家好，安健的服务。现有电话是咱的0800-335-5599哦，0800-335-5599哈。诶，好食的卤味敢有订啊？有订那电话给我卡，那阿袂订紧来卡，阿唔知影讲，哎，我要订准备款啥物吼？哦，那款这做这成熟做热的啊哦。哦，咱若要款的话，哦，你像那即马即个啦，即个啊，后礼拜。因为今日拜三对不对？后礼拜五中秋啊啦，系啊，后礼拜休，好不好？啊，看咱电话是0800-335-5599吼，0800-335-5599。好，一瞬尔，你敢知影？这新闻无报，咱嘛唔知呢。新闻报安那？唔知有影无影？又讲吼，即个啊那伫个科学园区吼，哦，即阵嘛台积电的工程师。有的老师嘛唔做了，要走去做工，要去台积电上班啊！吼，安尼，即、這个吼，即阵嘛，即台积电的工程师去学微分车掠包，公开掠包，吼，伊劈腿吼，女同事哦，诶，全程诶，拢会劈腿。你像迄个泰国啊，泰国咧主持嘛是劈腿，有无？嘿，泰国即卖哦，酷帅一个，因即阵像那挂。哦，挂一个神牌，有无？迄神牌吼，迄神牌个要火星，像咱的平安符同款啦吼，安尼挂神牌安尼，嗯，够好，无好，迄无好，来，啊叫伊个女个迷魂车掠到哦，即、這个相关的即个影像吼，甲即个文章就曝光了，别抗议啊吼，引起了全台湾网友高度的关注。啊，这件感情的风波，嘛，予人足侪人啊，足好恨的啊呐！新竹吼、哦、科学园区的生态，迄曾经伫新竹工作吼、哦，诶，过来人分享，用科学园区吼、哦、附近有真侪旅馆，有一天哦，查甫的同事想要带女朋友哦，趁中昼休困的时阵哦，两个来个送一下。想袂到，竟然吼含一间空房都无。中昼的时阵哦，迄附近足济间旅馆哦，含一间空房都无。伫咧中昼午休时间的时阵，怎意外吼、哦，即、這个调出了大批内行人哦，揭露荒淫的内幕。哦，惊死！根据一个网友伫找吼。即、这个发文，伊就咧讲，伊家己20多年前曾经就伫新竹做工课，咧啊，即、这个期间接触过袂少吼，即、这个竹科园区的工作吼，即、这个人客，嘿啊，伊嘛讲哦，如果若有伫即新竹区生活，还是做工课过的人，应该拢熟悉吼，沿路有足侪饭店、旅馆吼，等等遮休困哦，诶、哎，求客吼，求客吼。安尼，即个所在，就光复路、光复路，吼、哦，啊，若深夜要食素食行吧是复兴路，吼、哦，哦，迄素食行吧，迄即网络因咧甲推咧吼，在推他，因为我礼拜拢休困咧，嘿哦，迄已经吼素食的行吧，就是咧复兴路，啊，那即个新店吼、哦，旅馆的休息的场所就光复路，吼、哦。10月25光复节哈，你们昨天讲说，这个原坡回忆哦，曾经有一个人客在跟他开讲哦，讲哦，迄个竹科园区内底哦，迄足济间公司拢有予员工安排吼午休时间，啊，那这个人客有当时啊吼，伫午休的时阵吼，拄着一件较心塞的代志，啊，那心塞，伊讲哦。伊讲，即个公司有一个工程师吼，个男同事，个女朋友，有一个两个特别放假来找伊。啊，女方去公司的时阵，拄啊好是吼午休的时间，所以两个人趁即个吼，午休空档的时阵，要前往去附近的饭店，吼恩爱一番呐，吼哟，看嘛 baby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呢。想袂到沿路讲好咯，吼要来找房间。规条路竟然一间空房拢无呢，互因两个吼傻眼呐、啊。那么这袁坡啊吼，伊就心实伊讲哦，无空房的原因，懂的都懂啦、
嘿哦，无空白原因为啥物？啊，若知拢知啦，了解拢了解啦，嘛希望哦，伊分享这件代志，会当减少感情受伤害的人。伊这个文章哦，几百万人去你家己看。这个网友对这件代志议论讲吼，伫个新店哦开汽车旅馆，是毋是会较趁钱啦？莫怪哦。主客的工程师车顶吼，弄一沓休息券呐。啊，那午休时段饭店一位难求，这已经是日常都市传说了哦。原来新竹午休最热门的不是便当店，是房型哦，是房间型哦。嘿，嘿，汽车旅馆来得足水的呢。好，嘿，甲咱岛拢无同款。我想我这间厝吼，本来要装的是因为我去汽车旅馆，我无去，我是网络安尼看。啊，我甲迄个设计师讲，我想要做像安尼，做像安尼，做像安尼。吼，大间啊，足水足水水。吼，安尼啊喂。哦，无怪起啊，讲气氛，灯光美，气氛佳。嘿，好得路吼，卡灯拖起来安尼。吼，好，你甲看。所以甲讲，有钱哦，容易作怪啦。哦，没有距离感啊，无法度控制吼，和自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有一大堆，啊，够征信业者哦，嘛来留言哦，吐槽哦，用一般这种的饭店，如果客正常红阿婆，还是情侣的话，早就得了了啊啦，偷情才是上阶段客源啊，对啊，你甲恁某干咪讲留咱两个来住好铁路，无可能那会开业钱。两个坐会啊，倒嘞都你看我，我看你，烫光光，笑到天光啊！哪会去开迄个钱享受迄个气氛，对不对？暗时困哦，电话接到发，动拢无快，安尼就好啊！吼、哦，所以汽车旅馆真是偷情的人较咧去。啊，无你讲，啊嘛出差啊，出差有人去住，出差袂住较好。比如，比如讲，因公司有迄个商旅饭店吧，啥物嘛吼，嘿，唔知啦，反正含征信业者专门咧掠搞的，都出来讲啊，用。一般这种的饭店，如果要靠正常红阿婆经理的话啊，早就得了了啊啦。对，啊无我伫即摆听新街，咱咧听上，我问恁红阿婆偌久无去带好铁路啊？偌久无去两红阿婆出来带饭店？讲今日带饭店来送一个物，无吧？除了出国啊吼，出国哦，一出国都带饭店咯，啊无就平常时啊，我们平常时啊，对不对？所以此外吼，也阁有袂少人加码爆料，更加狗血。夸张的情景，的情景格，就那种男科，男科把曾经爆出哦，一个查囡仔同时见哦足侪查甫人，参与的男士拢是台积电的员工，已婚的男主管下晡哦放黑假，跟女下属外出开房间，到傍晚了后再在公司哦报加班。台积电咱只商哦吼，即、这个电子厂的班长甲家己哦七八岁，诶，即个机台操作人员，直接哦抛下家庭私奔。另外有人讲，园区也是这些哦，我即个判定讲狗男女偷情的场所安尼，所以因此不时都正宫捞走来掠搞，所以即个厂机呀、啊、拿来联络小三哦。哎，因那种公司也配一个手机号因啊，联络小三，停车场也能打炮，我惊死！伊讲哦，科学园区的污水吼，哎，进水口啊，看过吼，最多的就是啥物保险套，这是真啊假啊？哦，专台湾哦，这个哦，全台在线吃瓜，伫线顶哦吃瓜，台积电的工程师劈腿女同事，哎。未婚妻怒泼哦，抓获现场。嗯，爱掠狗吼，嘿呀，安尼掠狗，这实在哦。诶，掠狗是有足侪是拢，你讲啊，查甫甲查某对不对吼？但即马较无同款啦吼，像即马即个吼，吼，即伊继承银行归用去，伊继承哦，足侪钱诶，吼，足侪千万诶美金，哦，咱台湾就不得了吼，千万诶美金。诶，遗产啊！这个查甫人33岁，你是你唔讲继续伊亡夫吗？
啊，是安那十波人，啊，都一起娶十波个十波呀，因安尼吼，三十三岁这十波人哦，狂洒奢华生活，嘿，而且哦，即卖因翁死啊掉，这个三十三岁变成小鲜肉，两大富豪哦抢着买单，改买高单价的跑车，咱一架跑车千六万呢，无伫迄落迄个迄落遐弄歹有无？迄台跑车正挂牌出来，一两个月内是租赁车呢。吼、哦，迄就分了，迄若要赔，我赔啊。即、这个罗马尼亚吼，即、这个查甫人，哦，啊，伊过去因为爷孙恋呢，爷孙恋，嘿啊，爷孙恋，伊毋是甲少岁，伊是查甫甲查甫的，阿公级的甲孙仔级的，还两个查甫哦，声名大噪，哦。伊甲这个年长四十八岁吼，而且英国退休的牧师吼，菲利普克莱门茨吼吼、哦，牧师结婚，因翁婿伫2020年破病死去，啊，这个马林呢吼，这个罗马尼亚查甫人呢，从佛罗里马林，这个马林呢，伊嘛继承足大笔的遗产，伊哥吼，但每一个月领遗嘱的年金。啊，如今33岁，伊生活同款过甲吼足奢华，唔嘛讲每一日伫诶社群平台哦，哦抛出伊出国哦，环球环游世界诶行程，好、哦、啊，搁先真真熬顶开着吼，足侪人甲追求诶，甚至哦，搁有伫诶裸体哦，诶，即个游轮派对顶完，实在着新欢，伊诶身躯变成富豪。更加传出哦，都抢着替他买单哦。这咱人你都想未到的代志，拢总有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哦，找无对手。

0: 嘿，找无对手吼，好来，嘛得得进广告吼。后壁咱若要订间咧中秋月饼吼，也是咱咧中秋的这个伴手礼，啊，拢直接看咱客服电话，因为客气，阮拢客人安排，因为足侪物件无啊，嘿，足侪像安全无啊，吼，安全买金无啊吼，有拢谢谢大家吼，已经完售。吼，啊，那即摆讲啊，我都无买杭白，啊，那无买杭白人吼，啊，就甲买个伴手礼当来，囡仔若规顿当就通食，也是咱若买佚佗，咱就通食。会佚佗爬山行落会忝呢？会咱坐坐食食物件偌好呢？哟，咱遮像好食红烧料理，拢啊炸出门去，啊拢有当食吼。啊，看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哟，你甲看咱的这个王来酥吼，啊好食啦！若要甲咱食过人吼，你知真正足好食，口感无同款，真正无同款。来，你好，你知你讲周姐，好来。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馆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好吃。
0: 我刚刚在吃金鸡蛋，
1: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
1: 谢谢你哈，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哟、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哎，李先生啊，
2: 翁来收我啊。
0: 哦，我啊，甲写起来，
2: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甲摕五包，甲写起来，
2: 吼，哎，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你先生呀，吼，
2: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2: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3: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3: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甲摕几克咧，
3: 啊，都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3: 讲啊，伫老翠暖，
0: 啊，老翠暖算正常的啦，
3: 哎呦，
0: 嘿，那听到哎老翠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
3: 谢谢，
0: 好，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笑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甲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来，你好，你好。
4: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4: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伊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4: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别相信啦哈。
4: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吃啦，好吃啦。
0: 啊，无啊，
4: 叫你食甲安尼啊，
0: 嘿，
4: 叫你食甲无啊，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甲食，你知讲真正像我讲
4: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恁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4: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今仔拢无啊，拢硬卡定回去的啊啦。
4: 哇，
0: 嘿，美女，过来。
4: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4: 我拢无啊！
0: 拢无，安尼哈！
4: 好食，今日都好食啦！哎呦，
0: 有食到王来肉无啦？
4: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4: 生冰啊，生冰超食！
0: 哎，你外阿做酥诶？
4: 哦，做酥诶，我要
0: 今日赞，今日赞，谢谢你！
4: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5: 哦，我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在讲买十克嘛无啊？啊，捌食过无？
5: 有啊！
0: 即摆食诶呢？
5: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好，我来往来说，真正好食，干嘞，酥酥来啊，足好食，酸甜甜，酸甜甜啦。
5: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拢无啊。嘿，哎，再讲四百一，要讲四百八百克
5: 了哟。
0: 无啊，迄未阁出来，迄无啊，迄明年啊。
5: 明年哦。
0: 迄一档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5: 好啊。
0: 好啦，啊，祝福你
5: 啊！
0: 啊，谢谢你哈。
5: 哦。
0: 谢，拜拜。啊，好食无？好食，吼，大家都学了干嘞。嘿啊，咱即马，人要甲咱订话，咱托往来说电话都拨。一克都430啊！哦，你要买两克，啊，加一包哦，去食物啊，安尼满1000啊！哦，因为咱咧清白上低卡活动已经无啊，因为咱无低卡，哦，拢无低卡哪好人啊！吼，咧做咱老兵拢知，老兵啊新诶哦，老兵啊只咱开始咧买货就开始订啊！哦，定咧你按看你要当时收安尼，都拢安心安放放心，对吧？啊那啊那是咱那是新兵哦，那咧听啊听啊听，今日来食，幸福足简单呐、啊！食到好，你嘴笑目笑吼，安尼心满意足吼，安尼就好啦。咱真正是真正实实在，咱食台湾土王来，足好食好食。无食过你唔知糖好吼，为用阿带糖粉的，麦克麦食咧啦。 但是我们要吃油控制吼，你要吃一袋吧，紧啦配，也无达，也无照三顿咧吃，对无？嘿啊，等你这些讲吃看卖啊，等嘿啊，好，谢谢啊，好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生活对你怀念特别多，哈哈。好来，谢谢，咱来邀请哈，咱来黄康宁博士的解分享，这个血路循环，因为今嘛要秋冬季节哈，血路循环够心脏弄咧硬。你看像今艺人黄建州无哈，哈，迄个黑人啊，黑人有无？一般今要去日本呢，要带囝去日本佚佗呢，而且感觉心脏啦，闷闷干干干干，啊叫医生话，医生紧叫去转大病，伊的血更碳90%嘛。90%拢塌的呢，好，再然后去出国出道那未付钱，是不是哦？好，伊算命大啦吼，他咪讲算命大吼。说条话讲，你若即马无甲讲，我无安那，我未感觉安那，我硬讲是讲的，糖尿病安那，我未感觉我安那。但你感觉安那时阵，血拢病病了，憋个就中，啊就猝死安尼尔。所以咱现在要讲，咱都免戆人个，对不？一去啦，通百病都无啦。哦，所以讲，咱爱食正经，就是咧食呢。心脏无等下，速就免了等下。你捌看人应该带性命等下无？伫田啊倒倒着坐着着等下有无？嘿，做侪即种，因为心脏就速起来，因伊长期拢无等到咧讲话，你搁爱搁人搁做牛咧拖，足艰苦的吼，迄只足艰苦，对不对？嘿啊，来啊，咱来邀请哦，黄康宁博士讲分哦，人生对咱身体的重要性啦。
1: 兄弟，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2: 为什么当救人？当然啦、啊，医生
1: 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哈。银杏伊都是有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咱、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啊，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2: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呐，紧吼，我跟你讲。等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老路板吼，老路板吼，会啥？会造成一咱叫做锅流漩涡。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肺那老路板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无够，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是啊。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袂高高黏黏，
2: 好、
1: 啊都抗血栓，
2: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是啊，较袂塌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就是讲，伊唔是呾单单讲好血循环紧，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2: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
2: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拄啊，博士甲恁分享。
1: 我再甲你解说一下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2: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2: 较大条的。
1: 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2: 吼。
1: 就细条，对，细细条，那叫做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像咱的脚手边吼，不就是微血管嘛？
2: 吼，
1: 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沙田那咧高高调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讲咧一点点，伊就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啊那咧弹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2: 对，细条太多等来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板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弹，慢慢弹，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去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沟吼，一点东西沉细条，因为它是它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伊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吼，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啥呢？
2: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2: 做一个治疗的改善呐。
1: 对啊，所以现在伫澳洲吼，它会变成医生，因为 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2: 哦，是
1: 叫做失智症，
2: 对。
1: 而且呢，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咱的脑，咱的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而且那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前那底，这个医生处方用在这里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时候，咱的脑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脑，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2: 哦，那真正吼，那无经过那那黄博士讲解说，
1: 是啊，嘿，
2: 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
2: 吼，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2: 你就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六十五岁，我会记得吼。啊，足好！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二十几年哦，蛮长二十几年哦。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三四年，然后一开始吼健忘症，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这种而已。啊，你那常常的健忘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2: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正开始就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
1: 志，
2: 啊物件不是放性地这啊，
1: 对
2: 啊，啊是咪年龄都要开始跟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就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2: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2: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2: 嘿啦，
1: 是不是？
2: 哎呦，所以讲年龄真正怪无怪用，伫澳币先进国家就咱等黄博士讲，处方先想爱开啊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澳币啦，
2: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2: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2: 我把你
1: 吃，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2: 对嘛？
1: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2: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官官
1: 官，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2: 质量
1: 我好，就是预防啊，
2: 对，
1: 保养啊，
2: 保养哈，
1: 对啊。
2: 在当要预防，在当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啊。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2: 了。对，
1: 他预防提早养生，
2: 对，
1: 那就叫做王道。
2: 是啊，
1: 叫做王道。
2: 真正有这件，所以咱古早人就讲啊，你得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会，有一天你都要开家会啦。
2: 而且开愈侪家会哦，倒头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吼，请人来顾一个月，免三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咧，
1: 预防医学真正，
2: 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2: 是啊，那你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种朋友哦，恁今仔今日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林博士来甲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银杏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银杏就对啊啦。来，非常欢迎，咱今日邀请到咱台湾哦，一个足少数当拥有这完整的中西医学哦，这个、经历的背景，而且有临床三十年实际经验的专业中的专业啊，也就是咱黄康林黄博士。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2: 黄博士，你伫咱全台湾哦，足侪媒体啦、电视也好。啊，包括这足多社团的演讲，你超过六百场呢？
1: 嘿嘿，超过六百几场，
2: 超过六百几场，
1: 拢靠口碑啦，
2: 真正是靠口碑啦。哦，我公司跟咱邀请咱黄康林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哎，但好咱收听就不用来混用哦。博士，你这么厉害，今日来挖宝哦。
1: 嘿，欢迎欢迎。
2: 今麦人上爱这，虽然讲咱的医学足进步哦，但是这个中风啊，曾经嘛像医生在讲，这中风是当预防的啦。既然来当预防，我要请问咱的博士吼，来教阮预防。
1: 哦，对，这中风绝对会当预防的。咱咧讲吼，中风进展吼，咱人体有抓警讯、抓症状。比如你时常感觉讲，脚麻手麻，脚麻起变哪走，就是讲脚麻手麻。但你时常会感觉讲，阿妈公筋或颈背部、颈眼睛的颈酸、颈硬酸，有这个问题吼。在你的时常感觉讲，你的胸部拢安尼安安白白。啊，背楼梯啊是啥？真好喘，容易喘，很容易累。
2: 嗯，
1: 嘿，这也是哈。
2: 哦，其实黄博士，你讲的这都跟这妈妈的腿镜头拢总有啊。
1: 是这种的镜头时常有，嘿，对。
2: 哦，所以讲这就是末梢循环所引起的吗？
1: 是。 一部分，
2: 一部分啦，一部分，
1: 嘿，
2: 那么咱咧讲的吼，即卖市面上一种叫银杏啦，
1: 是，
2: 银杏所萃取起来即个生化科技的这产物哦，
1: 是，
2: 讲针对即个末梢循环，包括中风前、甲中风后，
1: 是，
2: 要恢复最好的呢。
1: 对，咱即我咧讲，咱讲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实话，
2: 哦，不对，
1: 就是讲科学嘛，科学就是数理加迄个证据嘛，吼，即个银杏伊伫澳洲。澳洲伊是一个即个岛山自行的人口结构，就是讲因迄个老年人哈，诶人口结构特别侪，哈啊老年人的结构，就讲老年人这种诶心脏的病啦，哈失智症啦，哈末梢血液循环这种的问题真侪哈，所以银杏。

0: 话啦，而且有31年临床实验证实啊。
1: 是
0: 嘿。哦，所以讲这个银杏对咱的中风前、预防、甲中风后要恢复伊的这个，像你讲为中风了，咱带一卡一手啊。
1: 是嘿。
0: 会当啊，包括伊的记忆啊，吼，甲伊语言失能嘛，失语啊。
1: 对，没问题。
0: 啊，所以会当吼渐渐这样做一个帮助。
1: 哦，当然当然。嘿，你若讲到伊吼，我你讲这个。银杏的萃取物，银杏是怎麼這麼厲害，银杏是怎麼在医生的這個处方哈，开遐济哈。我咧讲就是讲，因为银杏伊内面含有足济迄个30几种的叫做类黄酮、黄酮配糖体，这个物件伊本身它也可以当做药，也可以当做保健，也可以当做预防改善，它是属于多重性。你讲咱平常时咱来保养来个食，有预防效果，啊，咱有轻微症状，我咧讲的就是讲，也未甲中风，但是开始有咧甲脚手麻啦吼，脚手无力啦，心脏安安白白啦，阿毛关节硬硬会酸啦，时常会头痛头晕，就是拢供血不足嘛，氧气不足。啊，有这症状的时阵，要紧来改善啦，就是食这嘛。啊，再就是你讲治疗嘛，治疗讲啊，你今有破病啊，有可能去有医生看，啊，你都来加这个银杏啦，搭配来食，这个治疗效果会较紧。药也免食哈济，会当缩短你的治疗期间。我们在讲，也当预防，也当改善，买当治疗。
0: 有够好，而且它又是天然纯植物性的呀、
1: 啊。是，你讲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医生那会加开啊济，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哈。
0: 好，以前多爱讲做着分享者，是不是？这个天气都变化吼，你血液循环爱先甲顾进前，你绝对是爱食进前顾进前，唔是等下中风啊，甲苦中艰苦啊，哇，系啊，所以这个伤害还未造成进前吼，咱就先甲身体顾起来，这个、血液循环爱条条通条条顺，血管啊爱登 Q， 血管啊爱循环爱顺畅，甲经络开，和咱的血咧流，有阵咧掠狂啊生气啊，掠狂啊。啊，这血压就升起来啊！哎呦，你血了算了无啊，怎就突就憋破呀？就用大水来嘛，你水沟拢无疏通嘛，遐用大水来嘞，哇，冲嘞突嘞憋起，啊，就淹起来，对不对？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那、啊、你平时都无咧遐清水沟啊？嗯啊，无要紧啊，迄甲我生活无牵碍着啊，无要紧啊。等下大水来，你知影甲你生活有牵碍着无？淹出淹甲你那无？对啊，就是安尼。咱人咧个性咧，就是安尼观念，吼、哦，祝大家健康哦，啊，祝大家勇敢嘿。

0: 嗯，好，来，我要改进广告哦。哦，这一年一改，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让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说速度爱紧哦吼，王来说达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说啦吼，王来说因为达当都大约会，来说咱啊要订啊王来说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哦，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族的啊吼，快乐族就希望咱哦，咱啊即个过年过节，你就该做，哦，你就该订。即赏月快乐组诶，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即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着。二二袂着，得咱二三着，安尼好无吼？吼、哦，那即个二二无着，得爱二三着。啊，那王来说爱速度爱紧啊，嘿，王来说速度啊，吼，王来说速度，即个数字佫出来呀，吼、哦，王来说速度伊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佫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哎呀，
0: 嘿，
1: 要
0: 订
1: 三
0: 盒，安尼实在袂。哦，对对
1: 对，
0: 要订三
1: 盒
0: 哦。嘿，对。哦，去年食了，开心啦。
1: 嘿呀，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就济啊。
0: 哇，啊，咱那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嘿呀。
0: 个硬硬客啊，
1: 啊，一盒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也食老是大。哈哈，
0: 啊，早食，食到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哎
0: 呀，哦，啊，我该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
2: 哎，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3: 我订嘿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3: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哎，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该写五客，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
0: 可以哦！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3: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3: 那未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3: 送人
0: 嘿，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3: 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3: 嘿，
0: 我来这等。
3: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3: 你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3: 哦，这多袋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用来爽。
3: 啊，对。
0: 啊，
3: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等。
1: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好好啦，
1: 金桔啊。八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1: 食，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太一
1: 斤，今仔买十几包。
0: 哦，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做天健的啊无，
1: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好我这也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哦！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哦，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当敢食无？
1: 我拢无，伊袂送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1: 袂歹啦，
0: 好食吼。
1: 赞的啦，
0: 好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1: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4: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去年顶有红枣烟尘无啊？
5: 食啦，
0: 好食吼、哦。
5: 嗯，
0: 迄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金桔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2: 好，谢谢你。系啊，像我昨到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痛呢，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奶素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盐前，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因强哦，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
2: 哎呀，咱这摆闹事了，盐前就爱做欢喜啊，心满意足哈。吼，啊，那顶下拢来落来哩，挂谢谢你。食的物件，阮真正品质拢排第一的啦。做用心的，做认真，阿爸做认真的。那咱食过、顶干过的好朋友拢知影吼，那么希望老新的朋友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食物件食个趣笑八笑，吼，食个心满意足啦。哈、啊、哟，真正赞啦，真正无当嫌啊啦，嘿，真正无当嫌，因为本来食的物件吼是做主观的哦，但是唔管咱是红枣盐城，现在托王来说，吼，也是咱这趣食物啊。吼，也是咱老多吼，红枣青椰滴，诶，这物件大家都会爱，都会爱，都会爱，因为啊，真材实料，真材实料，安尼就好吼。谢谢大家吼，啊，那需要有无电话，咱就甲卡，现场电话是咱0800-333-5599，记录起来哦，满1000就免运费啊吼。啊，那冷冻起来满1500就好哦嘿，0800-333-5599。后礼拜过中秋就足欢喜啊，因为你传拢到，吼、哦，谢谢，高电台进广告哦。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7: 0800-068-777。
8: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 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听这首歌，听你哪性命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甲订我起来，因为后礼拜就是中秋节安尼，食看卖啊咧，甲咱订过拢谢谢你。哦，你的声音吼，我拢足珍惜的。我每一档每一档一直拢个，甲这品质高个上佳赞的。哦，啊那新朋友也继续欢迎你。哦，你会因为这个一个卤味，你会爱着阮公司，因为口感绝对甲人无同款。哦，这个清洁的，这个卫生的，这个好食的，吼、哦，提个手者心满意足。啊，上爱一点是足方便的，乌鸟送回来咱家，啊，你甲钱可以得。当初巧克力去抢，阿要吃到花油吼！再次谢谢大家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这通电话即马拢是客服来做服务，因为我唔知啥物物件无啊吼，而且即项无，连迄项无，啊客服讲啊全部很处理到，谢谢客服。哦，啊你也较简单哩，往来做买两克，860，啊个挂者一百一包吼，180吼，180，你像咱的这猪肉条吧，八百。咁嘛，能加先方块数吧，是800，吼、哦，安尼起多1040啊，吼、哦，安尼个两包你个往来收，加加一包牛尾收，牛尾收唔知个有啊，无我即摆在咧听，唔系个有啊，无，我嘛唔知说爱客服听个知影吼，牛尾收一包150，安尼两客托往来收挂一杯素食的牛尾收，即台素食素食的当食吼，安尼起多1010，吼、哦，1010特别运费安尼，哦，台北三重埔也好，桃园也好，吼、哦，台北市也好。南投国姓乡的也好吼，只要是满1000乌鸟吼，送到恁家去，拢无咧收运费，挂发票做回过吼，做难得的对不对吼？阮做信用的呢，阮做高品质的吼，你甲知影，阮真正无简单，真是听通听众好朋友，0800-33-55-99。

天命难违，事在人为。嘿，你敢相信人定胜天，还是天意难违呀？俺今天讲这个故事吼，天命不可违的这个故事。第一，足寒足寒，落大雪吼，吼落大雪，寒风刺骨啦。一间这个世间的破庙啊，吼内底嘞，一个叫朱阿福的，十岁的少年家。哦，伊住旧啊，啊，就寒，迄破草庙啊，唔是破草庄，是破草庙啊，迄庙啊吼，啊寒，哈，寒风刺骨吼。伊住旧旧旧旧嘞，哦，讲捡迄稻草吼，稻草咧砍了哦，寒甲喙齿会爆刀。因的阿爹阿娘足早就归用去啊，厝里哦，散甲贵都不爱甲拖。啊，伊的身躯即马在剩半地吼，顶壳壳的馒头。哦啊，寒甲寒风刺骨咧，寒寒寒寒寒寒，好寒甲站袂定，响个啪一声。这个庙门哦，本来就落雨落线啊啦，嘿，落线啊吼。啊，搁转这個风头哦，啪一下转，这个庙门转开开啊，开开了。一个哦，好旧家哦，旧家要敲鼓个老乞食，足寒啊，老乞食徛伫门啊，尾来转行入来。哦，嘴安尼青顺顺，迄嘴拢乌冷的，干干甲青顺顺啊，乌冷的，规身躯真啊会惊，惊啊袂惊。吼，啊，就安尼花咧，打到突突突突突。啊，但是伊一入来庙吼，伊就目睭咧上上迄阿福啊吼，迄个馒头。啊，这阿福十岁囡仔吼，看到迄老乞食，吼，你求救吼，你甲伊要求吼，这个眼神，伊拢无张图啊。就这块馒头顶壳宽半地尔，伊在念足大地一地吼，怎念无阿伯啊？要来甲阿伯啊砍嘞，阿伯啊，你来我甲伊砍嘞，吼足寒足寒足寒足寒，伊目足寒，阿伊目足寒，迄望着阿伯啊，辛苦，哎呦，咱冷叽叽啦吼，阿伯你紧入来，紧入来，我即位予你坐，伊搁家迄位，伊都阿烧啊迄位哦，竟然紧好坐，阿家砍只草啊，甲砍草啊，啊换伊搭寒寒寒寒寒，哎呀，算啊真好心嘛吼。即马伊看到迄个馒头，好就拖就食好，安尼人两嘴做一嘴食吞落去，安尼食食食。即马食了后哦，馒头食完啦，伊个哦，我因为伊手个存底细底啊无哇，食完馒头哦，伊就转了，伊就转甲阿福啊甲看看，迄老去食，啊伊就转外看底啊，伊就坐那个看咧食迄块馒头啊食。啊，落去食就看阿福啊，甲看伊五官，甲看伊就慢慢啊开口讲哦，囡仔人啊，你的心足善良，天公伯有目。这个、阿公啊，我吼，我甲你讲，讲三件吼命中注定的代志。第一件哦，你会发一笔哦小财，你会发一笔哦横财哦，不晓得横我们说的。一笔不小的横财，你哦会找传鸟啊不？那边的鸟啊不？你会传鸟啊不？第三，你会传你会做吼、哦？你会做一个大官？你有一个做大官的孙啊？你记住哦，阿公啊，今日甲你讲的话，这天公伯的孝睦，啥物人都袂当学袂改。这就讲完啦，伊本来就砍要砍要草啊，稻草怎啊爬起来？啊个拜啊拜啊，弯啊弯啊，啊弯出去。哎呦阿公阿公，足寒，你卖出去，你咱家歇者。伊只外头甲笑一下，伊就搁行，就消失伫迄个风雪当中啦。啊，这个阿福啊，怎掂起一块块啊馒头？伊就苦笑，伊讲哦，哈，我会发财。我阁会娶一个猫仔面的某，我阁有一个做官的孙啊！哎呦，阿公啊，我哪会当活这条命？我得谢天谢地啊！哦。就安尼过几年啊过啊，这个阿福啊，我去码头哦，刚到搬货，啊，赚的钱。对，有够勉强哦，食三顿。第一天去搬货了啊，会黄昏哦。这个阿德啊，听到这个溪仔边有人在喊救命，是一个在卖布的生理人。
躲在水底的打饭球啊，载浮又载沉啊。啊，阿福啊会收水呢，伊伫咧码头咧做捆工，但是伊会收水啊。伊想都无想，伊看到人伫啊，伊就扑通就跳落去。吼、哦，足寒呢，一站下个，伊是毋是还阁寒个呢？阁寒哦，伊就跳落去水。吼、哦，拼性命，甲迄个叫水砸到昏去吼，砸到就昏去。迄、那个生理人哦，甲伊拖起来，甲拖起来。啊，这个做生理的手哦，人昏去呢。迄两只手哦，还阁烂条条，一个布包烂条条，烂面形就烂条条。这阿豪也无顾着讲哦，足寒足寒，伊嘛去请哦医生来吼，请请郎中来。啊，这个、生理人醒起来了后，伊看到伊布包完好，内底竟然阁贵啊粒金元宝，还阁重要的这个契约啦、地契啦，吼、哦，伊足感动的呢，足感动少年家啊！好、哦，感谢你，你甲我救起来，吼、哦，怎甲阿华掠来讲温公温公啊？你救着阮全家伙啊呢？迄、那个当场吼、哦，伊嘛足慷慨，怎摕两粒金元宝互阿福啊呢？啊，搁一半的银票。少年的，你即马咧做啥？我都当伫码头咧，共斗搬货啊！你来对我，你来对我做工课，我教你做生理，你保证你出脱。这个阿福啊，吼，需要啊，就他家摇摇吼，啊，就甲提起两粒元宝甲提咧。从此以后，阿福啊，就对着这生理人，吼、哦，这周头家学做生理，学卖布。啊，是少年人，伊是虽然要接受这个乖乖，但是伊他家做做好哟、哦。阿华是一个他家做宁静的囡啊，哦，啊人啊做老实，哦，啊做这几年来有赚寡钱，伊家己哦就开一间干妈店，哦。啊，就做早了，就开店嘛。啊，做暗甲关门吼、哦。啊，买做功德啦。啊，这店哦，生意做愈来愈好。买完起一间新厝。哦，阿爸吼去买田园兼厝地啊啦，好啦。我变啊成一个做体面的朱老爷啦。啊，这朱老爷，哦，伊就咧想讲吼、哦，这个朱老爷怎形容想讲吼、哦，伊做囡仔十岁时，伫个破庙拄着一乞食讲的。横财，少年囡仔，你有一笔横横财呢？哎，够有影就对，伊在向去想着，吼、哦，去梦想着，哦啊，结果这个乞丐讲的，哦，我有一笔横财，伊真正有，他敢讲我会娶一个猫仔面的来做梦？无可能吧？迄可能是老乞丐乌白讲的，乌白讲的尔啦。哦，啊，不然这个朱老爷阿福啊，伊有钱。烟斗飘撇，哦，啊，人讲，查某囡仔若生了水啦，哦，啊，佫兼灾情啦，满人就打破户顶啦，嘿，啊，但是这嘛是，啊，这个阿华烟斗飘撇，有差两处地拢有，好、哦，啊，这满人嘛打破处呀呢，为哦千挑万选啦，伊要去娶一个咧驾车先生的查某囝，叫柳翠儿做新娘，哦，面足水，花容月貌啦。迄肉仔白酥酥啦，这个阿福啊吼，爱个不得了啦。洞房花烛夜时阵啊吼，吼伊足欢喜咧想讲哦，吼原来这个阿水某诶，水敢那仙女咧，怎哪有可能变成猫仔面的啦？所以一定是迄个吼，我要破这个邪门的预言，就安尼一年过啊了后，两阿母吼感情做伙恩爱吼，啊如胶似漆。啊，这个阿福啊，伊想要扩大伊的生理场，所以需要去隔壁庄啊吼，去谈一笔哦，去讲一笔较大笔的买卖。伊就牵着伊水某的手，啊，娘子啊，等我回来吼，我吼甲你拍一对上盖赞吼的金环，互你戴。吼哦，啊，这个某安尼欢喜甲面红光光，欢喜甲足温柔的点头。尾啊，这阿福啊，去隔壁庄吼。安尼走几半个月啊，伊个老家写一张批来，飞鸽传书呢，应该飞鸽传书呢，写一张批来，写讲老爷，天花的瘟疫大爆发，好死足济人诶，夫人伊目睭染着天花呢，迄、那个命在旦夕啦，好，这阿华听了看了批了后，好惊一个魂飞魄散啊！马上隔两天哦，紧来赶来，赶赶赶，等下厝一看嘞。
这个一个不水母的翠儿啊，规身躯拢烂掉吧，啊天花，天花都变到烂掉吧无，啊个发烧啦，个昏迷去啦，尤其面有够恐怖的，迄规拢烂掉，规个面啊尿闭吧啦。这个阿华像咧笑的同款哦，哦开足侪钱要请名医来个医啦，啊拢收伫咧门床边啦，几啊干几啊霉啦，不眠不休啦。伊请骗了吼，专针啊头吼，一大夫啦，拢无解啦。但又听人咧讲吼，伫个百里外一个专门咧治这瘟疫的老神医啦。啊，服务第二句话，迄快马加鞭的驾驾驾吼吼，去到遐先跪咧甲求啦，神医啊，请伊着救救我的母囝啦，好我安尼倾家荡产啦，我着愿意啦。无定是因为身心感动天公伯啊，吼无定嘛是身心的感动啦，所以伊某怎活起来哦，终于有活起来。但是当当迄个面吼，遐烂粒啊烂条啊，筋皮啊，啊皮流落来了后，迄个面啊，无像应该白叔叔啦，无像个面哦，哦像个晒西施咁款啦，真嘛面，真正像猫仔尾存着，真正像猫仔尾都着，取而代之就是满面哦，安尼一凹凹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安尼啦。啊，这个翠儿，伊家己醒起来望着伊的面，吼、哦，目叽叽叫呢，一直哭呢。看着镜后哭讲哦，死死的好啊，我死死的，我第死的较规矩，我咪活在人世间，我这尼啊歹，这尼啊歹。阿福啊，听着因某伫房间咧，休紧冲起来，甲某揽条条，阿某一直哭。伊讲哦，阿某诶，你看我的目睭，你看我的目睭，只要你搁活咧。娘阿面又果是如何？你是我好朱阿福啊，明媒正娶无？这世人拢是要甲你日夜相做伴的，所以伊个安慰，伊个安慰。所以伫个阿福啊吼，坚持而且守护之下，伊个太太翠儿，伊终于接受了现实。虽然不出闺门，但是吼厝里吼打理得吼足温馨的啦。伊就唔敢出门啊，面啊娘啊尾就唔敢出门啊。啊，厝里啊款较做好啦。这个阿华看到某吼满面的娘啊面啊吼，伊就深深叹息：哎，老乞家，老乞家，你这第二个预言啊，真正有够心烦的啦。他再也不敢怀疑天公伯的安排啊啦。到底咧阿华跟阿阿某两个将近要40岁吼。求神拜佛几啊年啦，哎，终于盼来宝贝啊囝啦！这个阿福啊，家己囝好做吼，这个子孙啦，希望伊一世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啦。这个阿福的囝叫阿孙啊，天资聪颖啊，读册做用功的一表人才。18岁时阵，这个阿福啊。哦，为伊哦来讲到一门这个门当户对哦的亲事啦，啊把这个黄道吉日拢结好啊啦，拢算好啊，哎安尼啦，啊准备要和你新婚成亲啦，啊突然有一天这阿孙啊，伫个要回来的路上，伫个河溪啊边，拄到一个囡仔，规同样在咧佚佗，啊一个囡仔无洗脚骨哦，那出来这错老的河啦。这个阿孙啊，一看到这一波，嘛无中毒，像老百姓无中毒跳落河，要把囝迄个囡仔救起来。无一万年啊，迄个囡仔救起来啊。但是阿孙啊嘞，伊家己嘞，煞从此无对这个河爬起来，还得死去啊，得死呀！我这噩耗传来，这个翠儿因老母啊吼，知影这件代志了吼，当场死死昏昏去。甲伊醒起来了后，伤心欲绝，一直哭，一直哭，逐天哭呢，出来咧哭，足艰苦咧哭，哭啊目睭拢无看去啊！啊，这阿华揽着吼伊后生，冰冰冷冷的这具尸体，吼、哦，目对天公伯啊，大声吼，大声天公伯啊，你是无目泪呢啦，你是无目泪呢啦！我有怀才，我受了，哦，我接受啊吼，系啊。我有娘啊某，娘啊面的某，我嘛认啊。为什么你要夺走我唯一的囡啊？我含后生都无啊，我要哪有可能一个做官的孙啊啦？天公伯啊，你这是在戏弄我呢啦？就安尼，
祖父本来挂着点灯甲菜要娶某，变成白色的这灯笼啦。本来是红色的灯笼呢，喜事呢变丧事啦。哇，这亲朋好友在唉声叹气，讲本来吼，啊，这老是搁受本分，诶，这个阿孙啊，吼，本来因全要甲讲阿无，囝都无啊。啊，无要甲这老是搁想本分的这朱平啊，哦，要来改名，哦，和这个阿福啊啦，来做伊后生啦。这个朱平是阿福啊吼，的孙啊啦，啊，做人做善良，搁友好。但是吼，这个阿福啊，伊看这是青云的养子嘛，哦，啊，对，伊就感觉这囝都唔是我的啊，哦，伊就对家己的囝房间哦、空房哦、细心呐。伊逐天嘛安尼哭啦，就安半年过了后，这个阿福啊，因家哦，这个口眼感觉咱拢无好啦，死气沉沉啦。尾啊，这个阿福啊，因家哦，就有一个因家咧下骹手人吼，哦，现在叫张阿进嘛，张进嘛，这种张神吼，这张进嘛，有一天哦，伊怎突然间跪在阿福面头前哭，讲老爷老爷。老奴才，我有罪啦！我暗勘你一件大代志啦。这个阿福啊问讲，阁有啥物是大代志？这个张进嘛吼，伊就出来讲哦，这是有关吼，阿孙啊、少爷、甲小人哦，这个查某干的代志啦。老爷、少爷要出代志进前，甲阮小人已经吼，腹肚底有少爷骨肉啊啦。原本子孙要成婚进前，竟然甲夫人伫身躯变作查囡仔阿莲啊吼，感情私下变作好啦，而且阿莲啊佫有心啊啦。啊，这张进嘛吼，啊，伊知这件代志了后，这个阿孙啊，伊个恳求阿进嘛，吼张进嘛，你莫甲这件代志讲出来，毕竟阮两个人成婚咯，做悬殊的，伊是少爷，伊是查某囡啦。就惊去学强烈吼，而且老夫人哦，知影了啊吼，会来攻势阮阿莲啊啦。所以无奈之下，我就是这张阿进嘛，这张进嘛，伊只暗看无夫人，偷偷提钱，甲阿莲啊送去外县市的深山，嫁予一个叫做牛大哭的啦，叫牛大哭的老光棍啦。但是阿莲啊嫁过五个月就生这个查甫囡仔出来呀，伊的名。这个牛大哭的家伙做石头，牛石头啦，现在已经三岁了，生到跟阿孙啊细汉时一模一样啦，是你的亲孙啊啦。吼，这个阿福啊，听到这样怎戆的呢？然后怎大声笑出来啦？那件事真是让全家拢艰苦的啦，不知他要笑的啦，叫怎笑出来呢？我的孙啊，我的亲孙啊，我阿孙啊，有够老笑啊啦！好，伊扛袂紧，命里关机哦，去穿一台上爱赞的轿，下这个轿一轿，吼、哦、啊，先去钱砸咧哈，马上去搞我孙仔接回来啊！哦，看到这个牛大牛的哦，这个牛大哭了后，这个关机来塞这包钱给伊哦，这个牛大哭的怀里抱这个红孩子惊十步囡啊，万般的不舍讲哦，石头啊，后摆你去享福啊啦！所以这个囡仔就去关机啊，抱咧吼。啊，这个桥啊，吼、哦，哎，看到甲爸抱个桥，看到石头了后，吼、哦，这个阿福啊，吼，朱老爷屏住呼吸呢，紧冲起来哦，对关机的手甲抢来，一抱的详细甲看这嘴巴，人囝袂偷生子，看囝栽培啦，好、哦，甲抱来这个囡仔，这个囡仔面无啊。这就是哪像我细汉阿孙啊在世，感觉一模一样的模啊刻出来啦，含这个囡仔耳啊后边的胎记，拢甲阮阿孙啊一模一样啦。这个阿福啊，为这个孙啊个号名，号个这朱成氏啊，姓氏姓氏的寺庙的氏安尼啦。希望一人来生看到吼，家族啊吼会荣耀啦，有所作为。多年后哦。这个孙啊，阿姐做财政的，伊大汉了顺利考试，通过一站，阁过一站的考试，
伊考掉了进士，成为掌管一方的四品哦，而且一方的正四品的知府大人呐。老乞丐所讲的预言的第三件代志，终于成了现实。就安尼，多年后，一个这个日高暗，满头白发的阿福啊，伊抱着拄啊出世吼，而且重孙子，啥物人重孙子？伊的孙啊，佮生孙啊啦，伊的孙啊，佮生孙啊啦，安尼啦，身躯边坐的是双眼失明。规个面尿必白，即个啊，伊个某，但是伊某是一脸祥和个某，坐伫个边啊。伊个孙啊，看到即个景象，心中万般个感慨，伊就轻声问讲：“阿公啊，你十岁个时阵，伫个破庙拄到老乞丐所讲个即三件代志，你会发财？啊，个阿妈会遭受了大病，迄面规拢尿个吼，啊，个我会做官。”这三件代志拢应验吗？阿公，安尼一路行来，酸甜苦涩拢有。你敢捌曾经后悔过？敢捌怨叹过？怨叹天公伯为你的安排啊！这个阿福啊，听到伊这个伊的孙啊，吼安尼会问话啦，伊就甲讲：少年的时阵，我看你阿妈的面，生有天花变莲花面呢，我怨过天公伯啊。后来你的老爸阿孙啊发生了意外，我更加恨不得我把天都我破，但是现在我明白了，那当时我十岁破庙，那半块馒头换来富贵，其实是好心有好报啦。你的阿嬷的面虽然毁容去，但是换回来一条命。当当我以为咱主家咱主家要绝后啊，但天公伯啊，刷刷把你送回来，又让你做了大官，一世人我回头去看，这三件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劫数。天公伯啊，让我的酸甜苦涩我都要吃下去，所以这些路呢，因为所有的路都是天公伯早就已经安排好的戏码，这就是命啦。这个朱成氏，哦，这个干阿孙，这孙啊，伊就听到阿公这个话了后，伊心中豁然开朗。咱人这世人，善也好，富贵也好，这拢是天公伯早就安算好的。啊，咱嘛唔管是吼，个人过着日子是福也是好啦，认命顺着走啦。这日子颠倒的，会过得明白，过得踏实啊。

我是感觉卖神卡好啦，一路一路行，唔管头前这拄着是啥物，总是勇敢嘛行落去就对啊。哦，但是一步一卡印，啊，做人爱正直。哦，啊，卖迄个骗的啦、抢的啦、怪的啦、偷的啦、害人，迄个卖做就好啊。哦，对不对哈？好来，啊，来听这首歌哦，因规家伙二九妹围绕，对不对？啊，那当然都来听围绕啊。

0: 你们看呢，足紧呢，迄天肉粽节，即马中秋节呢，唔是无，还剩个三个月过吼，系啊，五月初五肉粽节，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的八月十五吼，佮三个月就到过年啊！今年过年休七天，伫二月份吼，二月份，或者今年休七天吼，好啦，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你着先报查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对对对对。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昨
0: 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我先三四年，我即马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
0: 哦。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细汉乖，阁食迄个银杏，
0: 还阁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阁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的吼。
1: 变化啦，已经紧派去啊啦。
0: 派去啊啦。
1: 卖去我嘛，
0: 哎呦，啊，个家家己身体怎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尾啊，我家己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
1: 掉，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叔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惊到，迄面色足歹看，
0: 好
1: 唔识的。
0: 有呀。
1: 嗯，有可能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担啊呢。
1: 哎，是。哦。
0: 啊，加偌几啊担啊呢？
1: 是啊。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
1: 我马上七十几岁啦，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几点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忙做好啦，讲好话，出了心做代。
1: 你是我刚刚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1: 啊，感谢啊！我若阁加食三年，我再阁卡定互你。
0: 好，我祝福你哦，嘿！
1: 啊，谢谢你，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好，我真好啊！
0: 哈哈哈，大家好，较好就点吼，嘿啊！爱健康勇敢吼，维他干啊，广单加得力维他干，这有几何不打？经过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哦，这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啦。针对肝脏的热药，吼，肝机能啦，因为即摆分酒不能熬夜哦，即摆拢熬夜。拢做暗困的吼，啊，拢食甲饱，吃到饱，眼睛眼睛，你钱也袂拢是咱北来咧扯笑，你北来台下你食这样侪物件咧扯笑，你看，迄个中国做侪吃播拢死呢，二十几岁就死啊，啊，你越食越食，一工食十几点钟咧食，咱咧是咧来看咩食，死的猝死呢，死做侪啊，因为中国哦做咧吃播死做侪啊，咱人就拄好得嘛，适当适量就好啊吼。你食伤济袂，啊！即帮人食伤济，拢食吃到饱的，因为足够食。你像我若有当下班吼，啊像啊，我最爱食迄间火锅，足想要食。但是尾仔想想，我了阁袂去啊，是安那？我食无遐济啊，无菜啊。我食无遐济，都安尼一撮仔食了呢，安尼开四五百块、五六百块，安尼就开袂。啊个最后一遍自助的吼，你袂当包顿，应该吼我会去食侪，食袂我当包顿啊。真袂当包啊，吼、哦！才一客才要咧要六百块，我食无到遐啊，但足想要去食啊，无在调啊，因为你定食少嘛，吼、哦！啊，你定食济好，你就会吃到饱的啊。迄一客两千外块，嘛咧排队，要排两个月，我嘛要人嘛要排，对不对？就是安尼，你食伤济，拢是你身体咧吃消，你身体负担嘛，你无赚着对，你根本无赚着对。嘿啊，那即点啊，甲大家做分享吼。啊，那肝机能出问题了，伊肝机能代谢就变无好，哦。即个累积毒素吼，累积毒素就排泄袂出，哦啊排泄都无，啊代谢若无要安怎？代谢若无，当时啊就是即个物件吼，即个会即个身体吼，啊会发西毛发密嘛，吼西毛发密，你毒素排泄袂出来，透袂出来，啊拢对皮肤走出来，所以你会脚乌斑呐、卡斑呐、啊会痒啊、啊会痒啊，哦啊歹困呐、啊嘴烟臭啦、啊嘴焦、嘴苦、嘴臭安尼啊。但这部肝机能还有机会对你帮忙，是不是？对吧？所以等下得你维他干哦，迄一罐两百粒的两千倍，伊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而且一个卫生福利部，吼，有心情好买，这种安一百万的心， 你唔通去食纸头纸尾拢无名，阿公帮阿妈团费又单零又完，足济因咱官兵足济种，拢食只偏方的人足济，唔通去食偏方啊啦！你像大家这大姐，伊个肝炎哦，足严重，吐拢吐规面汤的呢。医生讲伊无效啊呢，伊咪食维他干啊，啊食甲真尼好，你无看是唔是吼？食甲起甲大家做分享哦，迄个一份禁忌一份话，医生讲啊，你都要坏呀！啊，你哪个在看你那全愈来愈好安尼？嘿呀、啊！看你那全愈来愈安尼，对啊！哦，这一元不离这个，哦，一元不离下个朋友。
1: 三号
0: 诶，这维他干哦。哎哎。哦，真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来讲来，好。
1: 我
0: 都
1: 在心血管遮啦，我因为五年前哈，有一届哈，最严重诶吐血。吐大概哈，个啊都无血啊，啊存迄个存沙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仔讲，哎，啊存三个月通食不要紧啦，反正差不多七十岁啊嘛哈。结果哈，我就吓得，我呀，一百九斤啦，啊你甲我送啥物送啥物，有食迄个鲜鲜来食，啊食食咧，我今嘛要食，要搁趁五年啊。
0: 哦，趁五年。
1: 我大概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要两万，啊甲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看我开得起未？
0: 好、哦，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1: 开一个月嘛八万。
0: 八万
1: 嘿。啊，迄药啊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啊。
0: 好、哦，维他干。
1: 我是迄、那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瓜无法度糖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伊甲我讲阿姨。我跟你讲，你干那愈来气色愈好啦。嗯，食维他干啦，一万块药吃两万。不过今嘛话，迄个蔡医师啊，啊你，迄医生就跟你讲，存大个月，啊你那食了今嘛干那气色较好。讲我做运动啊，我唔该我拢食迄个，就餐当时就唔记得。
0: 维他干，维他干，
1: 随便讲拢嘛是我。
0: 哎，真正维他干甲人工精，迄条雪莉旺啊，甲真型，
1: 拢有啊。
0: 嘿，救着你的命。
1: 啊，我等直直食，直直食，啊，就食到今嘛五年，我就瘫掉啊。
0: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1: 做事的。
0: 好，安尼好。
1: 我
0: 哦哦，我的产品你食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维他干啦、金星啦、雪莉旺，嘿，迄种当食。
1: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0: 对，啊，甲你听好，你看。

0: 一个月免开八万的，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哈？
1: 阿姨小姐，谢谢哈。
0: 啊，谢谢你，啊，祝福你。
1: 足侪时间，这个爱广告唔好啦。
0: 妹妹，阿在红知影做好代志。
1: 啊，好。
0: 啊，祝福你哟嘿。
1: 哦，谢谢，
0: 谢谢你，拜拜啊嘿。
1: 感恩，
0: 谢谢大家嘿哦。有时候经过吼，咱的政府进程吼，国家许可优先进号码，伊个经过临床实验，正式针对肝脏内落药。咱台湾目前有700万人吼，叫做脂肪肝。脂肪肝代表啥物？代表你的肝咧破病啊啦，系哦，代表你的肝咧破病啊。为大家哪个食、哪讲、哪听、哪勇敢吼，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话咱关掉吼，这个道理为他干。哦，阿克，谢谢。来，阿你若要定安往来做啊定？因为都八里用吼，我要当时收的。哦，即摆上啊，今日三号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嘿，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即款做好用啊，甲卡看卖啊。即款电话会健康、会快乐呢。好，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这就以前啊，高雄台北 PK， 嗯，这个手动的遮阳伞哦，嗯，高雄的这支加一支这支伞，你若跑去你若去外口迄个餐厅，哦，还是这个啊庭园餐厅，伊就举一支雨伞，会类似像安尼啦吼，迄支雨伞爱27.5万，嘿，27.5万吼。这个高雄市长就很酸台北，有些人比较有钱，因为台北迄支搁较贵啊。吼、哦，嘿，这个高雄市政府为着要来应应吼热天，哦，做伫积温甲轻轨交汇吼，而且路口，伊就装设三座吼手动的这遮阳伞。奇怪，这个那遮贵，我拢安那看都唔知道，因那遮贵吼，安尼。这个是手动的，还是主动的哦？安尼，好啊，因为价钱远低于台北信义区哦，固定式的遮阳伞，这27.5万讲足贵哦，但摆个愈贵呢，吼、哦，伊就安尼讲，主要引发外界热议吼、哦，所以对这件代志，高雄市长伊就咧讲吼，伊咧受访问的时阵，很酸每个县市吼、哦、财政的条件是无同款的，对啦。每一个县市的政府哦，手头落偌济钱哦，你有钱就好做头路啊，你无钱变无脸啊，对不对？嘿啦吼、哦，有人比较较有钱，钱哦要安怎开哦，由因家己自由决定啦吼。哦，伊咧讲台北这支啦哈，台北迄支偌济？台北迄支话计要几百万的吼，还是70几万啦、啊？吼、哦，迄支啦吼，吼、哦，迄支也做惊死，为着要改善吼、哦，这日头卡吼，民众的日头卡。迄是做无规矩啦，迄也无他有规矩。迄个日头高阳日头都上炎的，要对，你安那去休嗯对唔？爱用迄雨伞呢？有当哦，西照日你看要去压了对，对不？嘿啊！这个高阳市长向韩国买6支，啊，咱台湾无哦。咱台湾嘛是隐藏的，这个啊做一企业的吼，伊去啊韩国买啊，啊那唔甲台湾买，台湾冇咧做吼。个啊，再等下去用钱，我明个讲个去用钱。这个高阳市政府哦。向南韩买6支哦，这个手动的遮阳伞哦，啊来，伊是拆这轻量化吼，而且构造，迄个风啊头上过，伊就讲轻嘛吼，哎，外形做轻巧的哦，啊，而且这个不遮蔽行车哦，诶，号志标志安尼，嘿，等下我来甲看一下吼，这个呀、啊、吼，我来甲看，看。总是爱比较嘛吼，哦，比较较无伤害嘛吼。来，我甲比较一个吼，一个，对，我的对，嗯，台北这支遮阳伞700万丢了，哈哈，这支卖价700万丢，我卖做几支啊？有700万，要收过，唔是70万呢，嘿，700万呢。这个台北市信义区哦，5个所在。啊，八个这个行人遮阳伞开700万呢，吼、哦，系啊，后摆怎啦？买这物件问咱民间看偌济钱，爱问一个啦，无安尼钱安尼开吼、哦，啊，个人这是当收的，吼、哦，啊，信义区这个你阿去看，这支安尼700万要砸啥物呀？可能即卖人感觉水啦吼，以水为要义吼，艺术安尼啦吼，700万安尼吼。啊，这个呀，天价遮阳伞哦，哦，这个的吼，这个是要700万，这个620万啦吼，620万等于6个吼、哦，这个上面款吼，因都这口水战嘛吼、哦，这个高雄甲台北口水战啊，高雄这三支吼、哦、是27.5万啦，啊，大概酷狗讲啊，这万免遮济钱啊，这条线你来去买一支只要6-7千块都有啊吼，嘿，后摆你再看，甲民间问一下，安尼较好啦。有当时不食人间烟火，唔知计较偌济嘛，对不对？吼，哎呀，来看这怎咧开物件，你感觉讲，哎呦，啊，这种物件咱都偌济，咱都买得到啊。啊，不比讲啊，他逐摆啊，政府买物件拢足贵的吼。嘿，还真的呢。有当政府买物件全拢足贵的吼。嗯，这唔代是安那，猫腻在哪里？ 这也不好说啦，哎，那这个也不好说哈，这些标案这个也不好说，转台湾拢有，哦，转台湾就讲标案的有诶无诶物件哈，系啊，哎，这个也不好说哈，啊，钱嘛拢丢得起也不好说，当然是被关说哈，因为对吧？有当时咱的酒你也没被抢这物件哈，你找台湾坐啊，台湾坐足水啊。无台湾诶，河山阁画图画到偌水呢？你画迄素色啊、素面也无啥物水款诶感觉啊吼。诶，个人是家己诶感觉吼。啊，总是诶，这是政府诶物件吼，吼，安尼较大气诶吼。啊，咱是查某人安尼较姿势安尼感觉。哦，不管是安，拢是为百姓啦吼。啊，要甲因夜风曝日啦吼，夜风乍日安尼啦吼。我拢是为安尼出发点，哎，各种各诶。台北信义区，信义区机真有贵吼，但迄机无算遮阳伞，迄机应该是属于艺术品吧，较属于艺术品哦，咱120万嘛是较开嘞，遐个也毋是开伊个啊，迄开八成民脂民膏啊吼，好啦，来，啊咱若要定工要接食吼，今日就拜三，拜三啊，即马定后礼拜三收啊，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安尼。哦，甲穿落起来，咱嘛较安心。无行吧，咱想无把嘴食物啊。哦，别七到游山玩水，放假休息，讲对不对？咱嘛嘴食物做准备吼、哦。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1: 咱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3: 要该叫产品。
0: 好，来先。哎，邓姐来，谢谢。来哟，现在给你好不让个咖喱吧哟，那边给咱朋友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啊，是咱的那边来要点歌买单卡了哈，我来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没有关系哈，两扎点哈，来谢谢你，谢谢你。阿姨，小碧阿姨你好，你好。
4: 啊
0: 啊，你好，小碧阿姨要听什么歌？
4: 听《红颜红唱》的《见面三分情》。
0: 好，大蓝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先生你好。
0: 那就会记，那就会记嘿。
5: 我八度。
0: 廖大姐，你那就哪记爱关起来？
5: 我等着，还好，我等着哈，谢谢。
0: 没听什么歌，嘿。
5: 只为留魂。
0: 好，大蓝白。
5: 谢谢你啊。
0: Okay, 再见，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大伙。
0: 你们贝利好。
6: 哎呦，等一下，那个。
0: 阿贝利想什么？哈。
6: 到底弄哪个人？你叫我马家子。
0: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6: 哎，
0: 阿里嘎多，再
6: 买下。
0: 我见起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还有咱的九一。
7: 我大蓝。
0: 要听什么歌？
7: 要听
0: 蜗牛
7: K。
0: 蜗牛 K， 等你吹。
7: 好，谢谢、哦。
0: 拜拜，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哪只耳机？哪只？哪不关我切电话哦。哪不关我？麻烦你关哪只？干么？你不关哈、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哎，谢朋友，我是永和梁先生，我点一条。
0: 对，永和的梁先生哦，你听什么歌嘿？
8: 点一条那个心寒。
0: 好，大蓝白，再见，谢谢，拜拜，雷弟好，你好。
7: 大蓝白，
0: 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呀哈。
0: 是你好。
9: 我新北市小姐，我吴太太哈。
0: 吴太，新北市多几大？
9: 我吴太太，我伫这中学遮，我拢走去建华，我家己拢去关
0: 的。我知，你也先我赢的来，你不听什么来嘿？
9: 我要听迄个费玉清哦，迄个男性的可恋了，这条歌费玉清唱。早起我去菜市啊，有听人放的录音带，规片拢全费玉清的歌。
0: 我找看卖好不好？
9: 好，再拜托个。
0: 没好，再见。对不起，对，你好，你好。
10: 你好，我在，我。我点一条。
0: 你是哪一位啊？
10: 我等待，我姓张啊。
0: 啊？
10: 杨啊？
0: 姓，得姓丁，我姓杨啦。
10: 杨大学啦。
0: 啊，你对对。
10: 大同区啊。
0: 哦，你听什么歌？
10: 小城故事。
0: 好，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歌人先听一下，来，今嘛排袂落来，谢谢。哎呀，咱来先来讲到这个气象，最近大家担心的这个是杜鹃，杜鹃没为台湾来，哈，啊，我有讲，我昨天有讲，也他会去哪里？日本呐、啊，哎呦，吃片呐、啊，吃胖啊，哈，所以呢。共21号到23号会到这个日本的南方的海面，所以呢，当然呢、啊，这个对台湾应该是不会有影响啊哈。可是南方的是因为曾经一大秋都是打雷公呢，哎呦，我来听到那雷公声，我拢会惊呢。为什么？啊，就电脑惊雷公啊，电脑，卖讲伊的电脑惊伊，我嘛惊伊啦哈，所以。那么，咱这种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大部分是在山区，阿那伯格西呢，是东半部，而是大台北的东侧的地方哈、哦。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嘞，你没生注意注意，我今天看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啥呢？哦，两个兄弟啊， 哥哥是13岁，啊弟弟买几岁啊？啊两个囡仔出去生水啊？那出去生水，囡仔不是爱上课吗？结果呢，哥哥说因是无救，哇！13岁呢？哎呦，这许多人的好奇，真的吼、哦。所以呢，恁到囡仔来要生水呢，真的，人诶啦已经有大个时讲袂当底下生水哦，唔去，真的不要去玩。那要生吼、哦，得去生一个安全，啊个有救生员的所在。啊你唔叫安全呢、啊？爸母嘛较放心嘛。啊去生一个啊袂当生，人家得甲恁大个袂当生，还得去生诶。啊，还真正是吼、哦，做许多人诶人，咱来注意啦吼、哦，来。最近大家准备啥上礼？为什么中秋节啊？咱台湾人的习惯吗？咱台湾的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过年。这个中秋节就是大节啦。但是大家拢是不是会想着要食油啊？对不对？敢会当大家人拢会当食？无呢？哈？有6种人袂用食油啊呢？为什么你们知？因为这油啊内底有一个叫啥呢？呋喃香豆素，这个成分会造成对着你所吃油啊，会甲抑制造成伊代谢出问题，整变慢呐、啊。然后慢慢吼，慢慢呢，你的油耗慢慢整变慢呢，了后整变成伊个裂坏了底哦，油啊浓度会增加，所以变成会产生啥毒性哦。啊，你懂啊？喂，怎么会这样子？所以咱咧好朋友咧，恁来注意哦，吼！恁若要食油啊呢？比如讲啊，吼！你本身啊，油脂原底就无好的人，不可以。有糖尿病人袂当。啊，有人讲啊，秀爽啊，我那个隔2点钟，他去食个阿金，歹势。如果是较严格，根据的医学报道是讲啊，隔外久，现在2至3天。哦，这么久哦，这样在那边吃，对了、哦啊、但是我是觉得不要吃太多，因为 有一个男性吃两粒，一次吃两粒油啊，是存盘要出问题哦，真的出问题了、哦、那么呢，再来我们要吃抗焦虑症的油啊，吃禁停的就对了，还是有抗心律不整的油啊，或者是有抗凝血剂的油啊，抗癫痫的油啊，再来呢哦，有咧食迄种降血脂的油啊，人咧最好卖认为讲啊，我的油啊甲油啊吼，甲分开2点钟就好啊，不可以。上无就是咱对遮讲的咧，爱错开2至3天安尼啦吼。但是咱2至3天拢有继续食油啊那边啊食，所以当然啦、啊，啊，你若要食哦，我是有稍微看了一下吼，会当食1万呐、啊，1万。你们查1万是喎，咪几粒呢？一粒内底1万、2万、1万，迄1万哦，加食1万来过过瘾啊呢。所以，一定能食油啊呗？不可以哦。啊，过来呢，够一个海产一定乱食呗？不可以哦，哈、啊。啊，是什么种的人不可以？我捌刚才捌伫线顶定讲嘛，如果是你本身有肝的问题，A 肝、B 肝、C 肝。肝硬化、肝纤维化、肝包油、酒精性的脂肪肝，那你有这个肝的问题的人呢？你若要吃沙西米，要注意，你要看你是不是嘴有破空无？你个嘴若无破空，万一你吃到海产来到海洋附近的感染呢？无救，人会无救的败血症哦。今天新闻就报道一个先生呢，有酒精性的肝硬化。结果吃沙西米了，感染到海洋弧菌，哎呦喂啊！短短一天而已呢，败血症无救，哪会安尼？败血症啊，怎无救呢？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啥？咱这哦，咱平常时要吃物件呢，你要家己了解。虽然讲咱不是，我拢常讲这句话啦。虽然咱不是医生，唔过会造成的伤害到你。或者病变严重，甚至伤了你的命，杀害到你的命，这种物件呢，那么你就袂当食。比如讲，西游记人有记无好人，一当食又得呗，不可以，那你就不要吃。你无得白棒，你个要食看卖啊，好好食起来，你马上嗷呜上病。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是讲咱常讲的吼，有时呢，咱也有一个。肾功你有慢性病啊，无慢性病的还好嘛，啊，若有慢性病，你得有一个觉悟，食物件要特别注意哦。 来，你好，你好。
1: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1: 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
1: 谢，欢迎贵宾。哎，我被哎，您那些人
0: 来，丹姐，赶紧接线喽，我那个报关嘞，谢谢。

0: 心寒。那么这是刚回收请回来的梁先生电话来，谢谢。李伟你好，嗨。
1: 哎，谢托啊，看大陆你好。
0: 大户啦，你去讲大户。
1: 哦，我
0: 甲
1: 你骂。
0: 大户啦。
1: 我的杨先，哦，我这真好。
0: 你讲我啥？你等下等下。
1: 哦，我就好啦。
0: 会当听无我讲啥？你是讲我啥呢啦？哦，吼吼吼，好，安尼大哥，谢谢啦哈，好，谢谢。哎，我秀传，你好，你好，嗨。
2: 喂，秀传啊。
0: 哎，你好。
2: 秀传，我迄蛋糕哦，哦，够甜，我抹三工就好啊。
0: 抹糯糯皮痒吗？
2: 哎，对。
0: 哦，安尼就讲到这啵，好，感谢你姑娘，谢谢。哎，谢谢你哦。啊，你好，你好。
3: 喂，秀传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姑娘香港卡吼。
0: 嗯。
3: 抹咱那个糯糯皮痒吼。
0: 嗯。
3: 我做得好啊呢。
0: 啊，真好哦。
3: 嘿嘿嘿。
0: 啊，有讲到小宝宝。还到小宝呢？呵，大哥是谁？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抹啊，糯糯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哎，买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那抹好，结果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咱呢很牛，肯定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问药房，因为咱没在备药房，所以我希望好朋友来看你要给咱问哦，哈，这个这样子，咱才知道你到底怎样无，怎知道不知道啊？那我起码要给咱好朋友呢，一定要给您报告什么事情？最后我感觉有，咱的好朋友唔好，我定讲过这句话，唔要讲，我别给咱报偏，真的不可以。忙动作你真搞啊，你是要讲胡诌吗？你若无要讲负责，你无讲报偏方。有一个少年妈妈，一个少年妈妈有心呐、啊，啊有心就是听朋友咧讲哦，迄个有心的女性吼、哦，要食盐吼，内底无有碘呐、啊，无碘碘是啥物物件？嗯，碘到海菜啊，鸡菜啊，海苔啊，哦，这就是碘。那么这个小姐呢，真正听了朋友好，也好意安尼啦吼。真正食盐拢买了无点呢？想袂到我出大代志啊！为什么？迄只查某囝生了了呢？到两岁哦，阿个袂用讲话。然后呢，准去检查，这个囡仔竟然是啥？甲状腺低能低低下，但甲状腺功能低下，因为伊无点呐。然后呢，这个囡仔生长变慢，生长缓慢。哎哟，看安尼，因为咱有讲过吼，咱这那是定定要食的物件呢。当然啦、啊，这个那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你即马已经有这种症状的人，无适合食着有碘的物件。但是这个妈妈是无甲状腺呢，而且是怀孕的妈妈呢，你怎么可以乱跟人家讲说不可以吃有碘的盐呢？结果啊，你要看害着啊，害着人，你敢要敢，你要敢赔无？你要讲负责无？你不是从我秀山介绍的产品哦？我公司拢有报的什么险？三无险5000万呢？这唔只是叫做负责任。啊，你又别讲报报报啊，害人安尼，你也看卖啊？啊，这个囡仔将来变怎？成长缓慢，啊，佫袂讲，啊，佫两岁啊，佫袂晓讲话。哎呦呀，哎，这真啊哦，夭寿哦，哎，真的会夭寿哦吼！这个千万不要我别讲人报哈。来，谢谢。来哟，过来注意哦！我感觉这嘛是介，我若讲予恁了解，这拢是大家好朋友注意哦，唔好有这种错误的动作啦吼。讲我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有那是哦爱食可，年纪轻的小姐，拢嘛是爱用爱食可乐嘛吼，爱整直接哦，可乐还干那黑啊，也干那挂用嘴个夹，用嘴个夹干那挂呢？哈，想袂到哦，一夹夹了呢。迄、那个干啊，怎啊崩起？啊，一个崩起了，内底因为伊内底伊外含点在，伊买迄个可乐内底有小块结冰。啊，迄、那个结冰的物件，从冲入伊的口腔内底，伊咽喉内底，你知影喏？规个拢总挂掉， 咽喉啦，咽喉啦，口腔隆重去刮掉，怎么这么离谱呢？所以呢，迄种碳酸饮料过来，这个结冰又唔惊崩起吗？我哋就袂使安尼，袂当安尼冰啊，对不对？结果一个用嘴甲夹，哦，有够离谱的啦！所以咱的喝冰呢，这个千万要注意哦。你个今仔日唔是感染，今仔个是那是公啊，你嘛赶快呢。因为结冰你嘛袂使用嘴夹呢，真的不要做这种事情。那么这个因为迄个苦啦、沙水有去的气无有啊，伊本来结冰的膨胀起来了，你即马来那个甲冰开了，伊气也冲起来啊，啊冲起来冲一堆。你人嘴底下嘴一定冲入你的嘴啊，所以呢，这个小姐就是错误的，这样是不对的。感恩报告和朋友，来哟，感恩报告一个，2026，我们的夜市界，夜市界在哪里？夜市界的是在高雄哈，刚才在阿林啊，罗德吧，阿林啊哈，我当阿林人呢，嘿，那么呢，讲哦。高雄爱月热气球，那么在什么时候呢？9月16号，就今天开放抢票啊！哈，阿林来当去抢票呗，可以呢。那么当然，以这种活动，我是9月25号到28号，啊，另外10月3号到4号的参聊啦。潘小华讲唔对，的参聊的月世界，然后呢，国庆连假移师到。这个地方到爱河啊，用什么呢？这个有热气球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给您报告哈，给来高雄佚佗。我呢市长哦，做个办活动诶，陈其迈市长很喜欢办活动哦，所以你都免惊孤单呗。到那是只要到礼拜六日，一定都有活动。在高雄哦，欢迎来高雄佚佗，来谢谢。来熊格兰伯格格来的是我哪有看到什么比较要特别注意的这个格兰伯格让你和朋友齁我都觉得讲了加两粒以外这点我觉得那个攻击的先生哈那加个两粒啦以前啊你那么这个人呢这个当然啦因为呢他本身是一个慢性尤其变第四期的人哦一直困难加加个两粒以外呢那加一堆，结果已经开始感觉规身骨无力，胸闷呢，差一点啊心跳，冇定起呢。我都像讲过啊，以外第二节叫做呼兰香豆素。那么而且伊加完手个精管，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上火《西游记》的人，你也甲讲伊袂使食，你要跟他讲。那么呢，这个人就是哪看电视哪食呢？嚯，一睏啊个食个两粒，一个好食了，食个两粒呢，你们在心跳剩偌济呢？4针。哈，惊死人！连咪无心跳起呢，哇，好可怕哦！吼，所以咱咧喝冰的真的，不要乱吃，尤其是你有慢性病的人，更应该要注意。讲一粒一万中一种老长一种一万呢，一粒的钙离子差不多500到1290毫克呢，嚯！这好人无命，你知呀？哦，所以呢，因为这个呼兰香豆素也好人。对咱的肠啊、甲肝脏的代谢出问题，会有咱这药啊效果延长2至3天呢？哈、啊，你吃了药啊呢？安尼你到时你唔知道，会再等食食，佮下昼等佮食药啊，就暗等佮食药啊，这下累积起来不得了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千万不要乱吃，啊，佮包括月饼吼，迄、那个蛋黄酥内底有咸蛋，你嘛免个食伤过济哦，哈，佮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我先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你嘛，白说点的歌，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诶。我无请邓丽君哦，咱来个唱。Tokino nagani ni mio makase， 好像是我只在乎你哈。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Doki no nagare ni mi o makase。那么这个是邓丽君主曲哦，喜丹姐你们白收点买来，谢谢。来，感恩报告邀请好朋友，九月十九号到二十号来咱的高雄的盐埕埔的捷运站的一号的出口做什么呢？哎，奶茶节。奶奶茶呵呵，奶茶节啊！高雄的奶茶节，专供呢有15,969间的手摇饮料店，敢那高雄的3,000几间呢，厉害不？厉害哈！所以呢，赶紧邀请来高雄吃奶茶。高雄奶茶节在哪里？19号到20号在盐埕埔的捷运站。一号出口就有了。来呀，咱来行去对，行来铁佗。哎呦，脚无力了，脚无力是变来行铁佗，所以你的脚有力无？要，所以我拢讲人爱自由，咱这自由分两项，一个是嘴讲话自由，无互人限制；另外一种是脚落好，会当行落去外口铁佗。这叫做卡路的自由啊！卡路的自由就是爱卡路好，爱骨头好。虽然骨头还够好无，爱够好哦哈。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4个人、7个人都这样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那大颗也能有关的。那么用的得上四高，包括都叫讲，咱咧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腰酸管啦、油脂不好拢会得着。不只是按哦，佮对咱的啥卡。对咱的脚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伫到敌人只想开脚头有哦吼，而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够一种是得病上善的人，善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善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善哦，伤过善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那你会更的钙化，哈？啊，你将来骨折、骨呢断气的机会必然较悬的，会啦。尤其咱女性病人天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啊，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佫加上你人伤过瘦呢，啊，你无多受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你当然就是会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哎，变脆起啊！呢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呐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呐无够的人，你搞的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3倍到4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不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旧筋。哦，所以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哈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一疼是一种的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的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的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啊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唔好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呦，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嘿腰吼，安尼顶酷酷，这个歌哦，那坐较久小看，坐咧背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背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背起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里表示你讲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爱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跌倒哦，即声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连200控的地骨头，啊，边啊骨24根，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咱规身躯的腱子嘛，咱的身躯内底组织上济就是腱子嘛， 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的钙质。也跟咱捌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啊，骨精髓内底需要啥？智慧，有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你要保养无爱啦，爱补充无爱啦。哎呦，秀爽安尼，我感觉足麻烦的，大家拢爱食无，会当个食较重无？不可以，因为呢，我听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人一天需要偌济细胞需要偌济营养素是固定的。你个食伤过重，比如讲我听讲了同位了，做比如互咱听，食伤过重会造成副作用，会变成反效果，也就是无好。然后尤其是呢，咱这钙质啦，唔是讲哦啊，我记得回来这一派钙质无够，我得甲注卡只钙质安尼干噻，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你知影，咱人呐，跋倒啊，两骨啊，含烧啊，哇，惨啊！两马带做一棒呢，即马要干两骨甲灌骨浆，医生讲，咱甲你灌较济骨浆，嘛是不可以啊。还有一定的比例，有一定的标准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是你上个简单，就是啥，靠咱自己取钙去，微酒靠啥，咱来取钙去，因咱无法度家制作啊。所以咱逐工啊用到1200mg，咱无够1500的钙质呢，咱就是爱食哦，爱保养，爱投资。爱投资啦，知影无？我你拢讲那投资股票安尼哦，哎呦，够稳赚的吗？是无啦，迄投资哦，赚钱哦，无一定稳赚的呢。但是你若投资，咱的情况是稳赚的呢。为什么？啊，你接入去啊，别人敢有可能替你接？你观察咧听，敢有可能别人替你食迄个软骨来补益？啊，是你欠钙质？迄恁囝替你帮替你食迄个钙质的物件？不可能呐、啊！咱家己欠，咱就是爱咱家己食，叫做个人做也是个人担，嘿嘿，啊，个人食饭是个人饱，啊，所以咱当然爱靠咱家己保养啊。哦，所以咱唔要讲哦，啊，我哦，阿未安怎啊？嗯，阿未安怎？你40岁开始你来保养啊，因为咱大家拢会流失，那袂输咱的一工一工老，咱的骨头内底钙质嘛一工一工的减少，所以一定爱补充钙质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哎、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什么贵叔？嘿，
1: 有事上无？
0: 嘿，我姓啥？嘿，什么贵叔？嘿，
1: 算讲我请教你啊。
0: 嘿，
1: 我是卡算讲我拔断去啦。
0: 哦，拔断去哦。哎呦，来接医生啦、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见面三分钟。那么这是红玉红所唱的，是咱这小美阿姨所点名来，谢谢。哎、欸，你讲要讲俄罗安那迄个加工重点迄来？
1: 无啦，讲迄个，迄个三信金宝甲国界一个真好啦。
0: 啊，真啦，好。
1: 我吼，我安尼顶工吼，去我保养成卡落去吼。
0: 哎呦！
1: 啊，摔一个足大个哟。
0: 哎呦！
1: 阮翁伫隔壁间咧困觉，阮囝拢伫隔壁间咧困吼。
0: 嗯。
1: 啊，我吼，我今日骹手真好，总爬起来大下坐哟。
0: 哎，有要紧无？人有要紧无？
1: 啊，袂要紧啦！啊，我唔则讲吼，迄锅盖切得足好个呀！啊，恁啊，恁坐咧，啊，阮翁讲个，啊，恁呐半暝伫遐咧坐，我讲我恁摔一
0: 下吼，面层卡，
1: 啊，摔位面层卡落去吼，啊，我等赶紧爬起来吼，啊，我讲吼，你甲望看我脚骨有断几无安尼个呀？啊，讲无呢，啊，我啊，干那切破皮尔啦！
0: 哎呦，阿弥陀佛咯！
1: 嗯，
0: 好啦，安尼就是有正有惊起啦，对不对？嘿呀、啊！有本有差呢，哎，爱保重，爱保重，好，谢谢。
2: 爱国一只三年糕啊，
0: 我有谢谢。
2: 啊，我进骨头啊，加迄落本来脚头乌啊，个腰拢会疼，会艰苦，即嘛拢袂啊。
0: 哎呦，好棒，好棒！
2: 啊，我大家嘿，拢我八十岁啊，我大家拢去运动。
0: 哎呀，运动好好，阿妈运动骨头呢，好，感谢啦，阿妹保重哦，好，谢谢。
3: 红星啊，我
0: 好了，好，安尼了解。
3: 我忙十关，我一关呢。
0: 好好好，
3: 别卖啊。
0: 好好，啊，你食了那好呢嘿。
3: 嘿呀，我的脚骨较早会行路会软啊，软脚啊，啊袂行啊，啊行起嘛好，我行。
0: 你有食钙过质啦哈？
3: 很钙过质。
0: 好好。
3: 啊，三线香包。
0: 好，安尼陈大姐继续个看呢看呢，我在你中啊，陈大姐，好，谢谢哦，谢谢。来，我现场你好，你好。
4: 你好，那个我要改一只跟进。
0: 我来请工的来，产品我不接来，请工的来嘿。
4: 我这个啦，当前出车够紧哈。
0: 好好好。
4: 啊，我这脚本来就是本来拢个爱开刀做处理的对啊。
0: 好。
4: 哎呀，骨用用脚哦，骨头用用用起来疼对啊。
0: 好。
4: 我食这这钙固精哦，食这半罐卵哈。
0: 好。
4: 哦，就好足多啊。
0: 哎呦，
4: 安
0: 尼好。
4: 哎，啊，你请我今仔拢一。拢改一只，改。
0: 无啦，上少至少两顿安尼啦。哎呀，对对对，哈，看你哈，嗨，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还是就是秀耍，
0: 还是
5: 是哈、哦，
0: 我秀耍对，嘿，
5: 嘿，
0: 嗨，
5: 哎，那个，我伫永和街，我较带食你的产品，真正都袂歹。
0: 哎呦，啊你，你食了哪好呢？
5: 我那就是，那个我有那个肌少症啦，那个
0: 哦，
5: 就脚萎缩，食个即马了会行？
0: 哎呦，你食钙固精吗？
5: 有啊，系啊。
0: 哦，安尼即马较会行呢。安尼你蛮爱运动嘞，大姐。我、哦、你有肌少症的人爱运动啊哈。呵，不中哦，谢谢。李哥你好。
6: 对，你好，嘿。
0: 还是。
6: 请问你那个我，你也生病，你也生病没坏啦？我食了那呢，
0: 哦，
6: 卡了你吼，脚靠有力。
0: 哦，你不讲过的，你那不就你讲脚？

0: 整个一只卡，那他真可能你盖过去了哈。头啊，小啊，先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看这个该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着，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啦，我是小丽，你好。二十挂电话啊，咱这个尤小姐，你卡过了该拍摄哦哈。你也当个点卡，要么你无，但是你无是挂电话啦。是挂电话，我接你袂掉呢。你即马卡里边，我也当个你接包哈。咱这尤小姐麻烦你，无方的尤小姐哈，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哎，这个尤小姐吗？哎，你好，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事？
1: 哦，我是讲银行卡用，要跟你欧乐一个讲。
0: 哎呀，要搞欧乐一个哦，
1: 哎，唱歌搞讲话嘛，搞三天过后，
0: 三天都是好啦，当然是真的啦，嘿。
1: 我刚刚做爱听了，听你讲话做爱听。
0: 谢谢，感谢你哦。
1: 三天过后，哎，卡有声了，食过钙就直接都好起了。
0: 哎呦，三天有这，食钙过就这么卡无声。
1: 哎对，哎呦，好棒！
0: 好棒！好棒！好棒！好，
1: 安尼，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
1: 嘞哈。我都买几多，你知？我拢总买十二组。
0: 哎呦，感谢你哦，谢谢你啊，大姐。
1: 三点钟报，
0: 非常工作完毕。
1: 买十二组。
0: 嗯，好，阿新的恭贺哈，好，感谢尤大姐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再见，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是谁呀？
0: 梅西。
2: 哎，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我咧做工课哈。嗯。吃几天哦，啊，拢脚底酸。
0: 吃几天哦，不怪你酸。
2: 脚底酸啊是。
0: 啊，你不怪啦，来接接好先咯。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呀，咁秀爽。
0: 哇，秀爽，你好。
3: 秀爽。
0: 嘿，阿三，你好。
3: 我要问一看。哦。我今麦这腰骨吼。哦。俺阿伯达达。
0: 哎呦啊。阿嬷喂，等一下来，二先，不，一先，一先，一先姐姐，嗨，谢谢。阿嬷喂，阿嬷你回屋啊啦？来，我先来个唱歌哈，《祖庙瑞魂》，咱的廖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哦，咱无请歌星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谢谢。

0: 瑞魂，那么这首歌有留意哦，叫做哭短了哈哈。来，这是咱的这个咱的廖大姐说的苗，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咱的现场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阿妈欢迎咱的那边的卡里拜给咱鼓励。哎呀，俄罗斯鼓三寒天，拢未寒呢，赞美一句是山东人哦。哎，上面不讲，你讲了安那好，来你讲嘿。
1: 讲了讲好，
0: 安那好，安那好，讲了安那好。
1: 啊，目睭嘛金，啊，放尿嘛好。
0: 哦，好好好。
1: 好大行拢好。
0: 放尿
1: 不讲，
0: 卡袂搞尿吗？
1: 哎，
0: 好，安尼好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嗨，谢谢，甲盖两层毛巾哦。好，谢谢。
1: 我小可包邮，我到去检查就讲无啊啦。
2: 哦哟，食咱得几生病啦？
1: 幸好都拢会安尼，疼疼疼疼，啊，到即马也较袂啊啦。
2: 哦，较袂
1: 好啊啦。
2: 肝包邮情形无
1: 起。我看足久啊，我拢食两顿安尼会使嘛。
2: 是三星级包吗？
1: 系啊。
2: 哎呀，食
1: 三星级包，啊，迄目睭都拢。
2: 目睭都
1: 啊，目睭你食像到袂遐迄落啦，迄大眼像较袂啊。
2: 哦，大眼的情形较无啊。
1: 嗯、
2: 哎呀，感谢，这个有好个哈，谢谢谢。
1: 那个啥，瓜包油啊，都可以检查公布啊。
2: 赞赞赞，是是是。
1: 啊，个那个啥，乡下都拢，常常拢拄到了，后尾疼死啊。
2: 哎呦。
1: 啊，我拢当啊，蛮拢当做心脏啊，唔是啊，即卖哦。
2: 嘿。
1: 就这个都好个啊。
0: 哎呀，大雾约了噶，阿三公姐来，好谢谢。大雾虎叫我挂靠天顶，好谢谢。
3: 不要做政治，关联联。
0: 哎呀，讲重点来，加讲重点来。
3: 哦，我迄个人吼，耳康两康拢会治也好啦。啊，搁在高血压。
0: 耳康两支两
3: 边。耳康哦，肌肉够久啦，啊，这道假可能好起啊啦。
0: 三线全部好起啊。
3: 对啊，啊我呀，这个三线全部都哎呀，得那个迄个做钙质啊，加迄个暖暖皮养我努力。
0: 谢谢谢谢。
3: 啊，搁在迄个我的血压。从一百创，从再时啊，拢较济，安尼搞要紧。
0: 要紧啊，卖给伊上过几多
3: 块？哦，啊，佮皮肤佮有够水。
0: 哎呦，哦，是哦，是哦。
3: 哦，我上来讲，啊，你佮比较水嘞，我都唔敢食三个啊，啊，乌斑拢无乌斑。
0: 哎呦，够好，够好，你看，有够好。
3: 啊，你佮又水嘞。
0: 呵呵，啊，这个，哎呀，好得劲啦，有人鹅肉上好啊。来，哎，是这个当然好啊，当然好哈、哦，来，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姐。来哟、哦，我的公公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哎呦，不了解那个卡里拜呀，应该大家拢有了解啊。去听这年久啊，搁听无，表示你都无认真听，你用听歌呢吼，都无认真听哦。啊，我这里用心讲，你嘛要较认真的听。对对，我做用心的咧，找资料啦。啊，这个其实我买当。这找资料吼，甲讲给恁听嘞，无形当中会当给我加一个啥知识，每讲一摆，我会当增加一个知识安尼啦吼。啊，比如讲我今仔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咱台湾真侪人困眠无好，安东阿伟，你敢知影？何恁有偌济人？460万，460万，哎呦喂啊，开出济，所以可见。咱这困眠无好人呢，是愈来愈侪，而且呢，这个钙质人是啥？因为困眠无得到什么呢？焦虑症，甚至咱困眠无的大可爱也会变胖的哦。来，请这问，困眠较好人开大可爱，是困眠无好人开大可爱？给您报告， 睡眠不好人的大哭哈啊为什么诶、欸、这有原因嘛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天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什么我之前是不是都跟我们那个兵说哦啊你尽量要睡的时候不要开电话不然这个脑会叫骗你啦那你脑的动作是你时候不爱睡这样啦你有没有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那个检查用35岁到74岁人平均对中几档给你有 5.75.7 当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无好人啊，竟然五当内底体重增加或者5公斤的人有17%哇，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0%，13%，所以可见咱困眠也无好，讲哦，甲电话开电话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困眠也无好，来愈困袂去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话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话，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困的时阵，爱甲关电话。其实咱困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困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会当帮助伊呢，会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困眠无好，唔是干那闹，佮包括咱捌听讲过，包括牙坏去啊，恁敢有感觉？还困眠若无就牙坏去啊呢？哎啦，喙齿话的葡萄腺，来牙的胃坏，啊来牙的肝坏，目睭涩，你敢有感觉困眠无好，目睭就涩。恁脑呢头壳就疼，尤其是疼你头壳中心哦。啊，困眠若无牙坏去，佮牙的啥？心功坏的，心跳加速。会要欠管，哎，会疼吗？会降较袂落来。所以呢，来稍等一下，这都是困眠不好会卖出安尼啦。所以呢，这都是跟啥有关？困眠不好跟咱的交感神经有关系哦，跟咱的副交感神经有关系。但是也影响到啥？你的自律神经会失调。自律神经的失调呢，哇、哦，迄麻烦呢。医生来讲，你安尼，你真爱药爱对的较好，因为啊，迄影响到咱的病情哦，吼。那时间的关系，秋冬姐刷卡，我、哦、等你哦，谢谢。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你来笑声，
15: 开动了，鳗鱼
14: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万用 K。那么这个是乔佑抒情，让这个黄小姐说的美来。哎，稍等一下嘞，我这个忘记切到了，谢谢，感谢你个多。
1: 我吃了半罐而已。
0: 哎呀，等一下，吃了半罐，有睡觉吗？
1: 有啊，我现在我设定时吃一顿，吃两粒，这样而已。
0: 这样哦，这样你真的比较快得到，有人会慢呢。阿嬷，你较紧，不过我感觉是吃两顿较好啦。哎呀，上不爱两顿哈。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哎，是你好。
2: 我来做见，做些见证。
0: 哎呦，来请讲，来，什么？
2: 我吃那个三星香堡啊，吼。
0: 嘿。
2: 我以前吼，后尾上大号的时阵啊，拢都爱吃那个两边的。
0: 放两边的油啊。
2: 对对对。
0: 哦、啊，今嘛嘞？
2: 今嘛唔变嘞。
0: 哎呦，卡真好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秀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3: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3: 第一关哈，然后第二关哈，
0: 嗯，
3: 好过就是我食七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他减直接开，
0: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3: 他减忧郁症的药啊开。
0: 哦，啊、我看到困了啦，
3: 而且四十单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3: 嘿，啊，我这卖吼，想让人打完这更啊，我这第一关的时候，
0: 啊，你今晚看好，
3: 我这第二关哦，
0: 你今晚看好困了。
3: 我今当好困噶，我本来哈半夜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这卖吼就从安尼个过来吃哈，好。放个天光，
0: 哎呦，哦，放好，放好，放好，
3: 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第一关的孙头上，
0: 你怎样也无安尼吼？
3: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可以，我拢本来拢三点钟起来，别困，哦，今麦接来咯。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了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秀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1: 啊，我讲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那个药。
0: 哦，来接听一下喽。哎、欸，蛋姐，蛋姐，谢谢，我叫你听，谢谢。来，秀蛋，你好，你好。啊喂。
4: 喂，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4: 哎、
0: 欸，
4: 你好。
0: 嘿、
4: 欸。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哦。好呗。
4: 我那脚哎，从那脚还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什么？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4: 有一点。
0: 困眠不好就会神经痛啊，会安尼啊？
4: 系啊，就从脚踝上一直好像伸。
0: 安尼就是要注意自律神经失调啊呢。嘿，那先这样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是，那是要收听这部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我，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么正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咱的下播三点到五点的100.2.5收听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来哟、哦，有一首歌呢，我无法度播上予咱听，但是伊个歌，伊个歌的意思写了介好， 他的内容，然后这个朋友传给我看，我觉得他内容很好。那么这首歌呢叫做《敬你精彩一生》，敬你精彩的一生。那么这个人是这就一位小的朋友了哈。当然，他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呢。伊嘛是干嘛？一件瓜书，我干嘛？非常的有内容，有那个内涵哈。伊讲哦，上好听的一首歌，就是伫这个瓜书。所以呢，来对内容写的啥呢？这个、歌啦哈，一瓜瓜书是啥呢哈？有一瓜里边呢，不一定爱流目屎。有一挂思念嘛，不一定爱悲伤。那么这首老歌，伊是主要写兄弟、伊的好朋友、伊的老同学、伊的老同事，甲写予每一个曾经甲伊陪伴过伊人生的人。这是伊讲这首歌呢，唔是死亡的歌，而是陪伴的歌。人生真长，咱会拄到真济无同款的人。但是人生嘛，讲起嘛短呢。有时咱的必然，有时哦，有人会比咱搁较早哦，较早落车呢。所以这首歌呢，就是希望咱的失去当中呢，选择用这种方式去纪念一个永远的朋友。所以他是在纪念他的朋友，然后，所以呢，伊就讲啊，他里面就写到，咱哦，唔免讲的离别，因为真真正正兄弟，从来无拢无离开过，永远都在心中。那么，伊讲哦，人存在一个对过梦啊。啊，甲行过路啊，做伙笑，甲朋友就是安尼，做伙行过同款的梦，同款的路啊，做伙笑，做伙流浪的回忆来对面呢。那么呢，当然啦、啊，像他写的那内容一样，就是讲哦，随时拢有一条伊啊，唔是留我一个离开的朋友俩，更加要留我每一段真正介好、介真心的好朋友的友谊。伊提醒呢。提醒真侪好朋友，就是讲，真正兄弟无一定爱天天见面，逐天见面。真正朋友情呢，嘛唔免得因为时间，唔免惊也退色，不会的。有一天啊，咱拢会行到人生的尽头，但是迄个进程呢，咱有彼此就是爱这个，咱会当多多看这个世界，要来完成一个梦。要来加分享一个笑声，要来多珍惜一届每一届的相处，所以伊希望每一个曾经陪伴伊行过人生的人呢，伊的朋友呢也好啊，这个兄弟也好呢，大家拢一直拢是伫伊的心中，拢没有离开的。所以呢，伊即马写的是写讲，如果那是你的生命内底有一个安尼兄弟、安尼朋友、安尼同学，那么呢，当然你来珍惜。好好分享你这个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学，所以呢，伊希望每一届重逢呢，就像昨天一样那么的新。希望每一届思念也当化作啥，不会思念，而是继续的在心里面。所以，伊这首歌的歌，我即卖念的是伊的歌词啊，就是伊这首歌的歌词的对啊，那本书哦，我最近是不是看我的悲伤一首？女人，女人，嘿，女人，女人呢？就是咧写一个查某人的一生的痛苦，但是他走出也阳光，一走出来了。那一首歌也是在描述一个人，那个女人的一生。所以呢，咱人拢是有家己个人的一生嘛，人拢一世人尔啦。你讲两世人，你等是九命怪猫个，人拢一世人。那么咱边那噶咱的。家己的一生呢，活了精彩呢，你也逐天个过又好哦。像我常讲的吼，你爱咱人就是吼，为什么该干嘛？人生到底是为着什么哦？因为你已经，比如讲你已经退休啊，啊囡仔拢大汉，无伫身躯边咧，啊你唔知道要创啊会？我甲你建议，你爱找新鲜的代志来做。比如讲，你逐天若要去菜市啊吼，哎呦，拢逐天拢行固定的路线呢啦，唔免你这么个行无同款的路线。去菜市啊！啊，你那是平常时，咱那用正手咧食饭、甲啉汤嘛。啊，你买当偶尔用倒手甲啉汤啊。哦，啊，比如讲你咧洗身躯，拢为了为倒平行洗，你买当按正平行洗啊。每天都把它不一样。那每一工拢有无同款 A 种的动作出来？比如讲，你 你平常时呢，拢会固定什么时间？拢是固定的什么时间去经过经过堆？你有一天你就跟不一样，哎，这个就会感觉上新鲜。人就是有新鲜的，才会感觉新鲜，才会感觉趣味。所以你要每天过得有新鲜的感觉，那你脑嘛袂较袂退化遐尼紧。这是真的哦，哦，这嘛是不错的建议哦，哈，啊，那么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哟，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三样咯，看嘞，像我咧，逐工咧唱歌都唱，拢唱无同嘛。我那逐工我唱这首歌，你就昏倒啊，对不对？都不好玩了啊，对不对？要好玩就是每天唱不一样的啊，哈，来。我来个唱《沙用的》，看呢国语歌叫做《月光小夜曲》，来听我唱歌，谢谢。

0: 谢谢沙用诺卡尼，沙用诺卡尼的是月光小乐曲，来谢谢。那有另外的新闻吗？有一个叫黑人的艺人，那么也不免叫陈建州。第张呢，伊感觉人胸闷呐，嚯，他今日去就诊去就医呢，哇，差嘛啦，急性的心肌梗塞。然后呢，贵，你敢知几岁？49岁。上可怕是伊会跟他几声？高声呢？哇，伊咪食足咸足甜足油。你敢知咱台湾心肌梗塞上少年的几岁？22岁啊。那么讲咱台湾哦，心肌梗塞发病的人平均伫几岁？52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着你的血压，加着你的三酸甘油，拢要注意。所以呢，今某节一些报道，心肌梗塞，什么叫心肌梗塞？心脏电机把咱这大出来大条动脉塌掉的。你们查今嘛个节新的医学报道，咱一般认为讲啊，心肌梗塞可能迄马上的急性的，可是马上发作的，可是马上塌掉的，就安尼错了。那么讲这个你生活习惯的20-30年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你这遐尼久哦？哦，当然有关系。比如讲，你拢点来，像今仔日大姐看来和我一困拢困3-4点钟尔啊，啊个压力大。啊，再来没在运动的时候，当然你会变成咱的血管的铁渣、慢性发炎、的铁渣脑化。虽然头啊无明显症状，但是等到你感觉胸腔闷闷的时阵呢，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塌70%、70%。曾经新闻的就是有一个先生，嚯，伊突然间哦，这少年30几岁呢，伊想讲哦，应该是少年人没问题了哈。啊，所以伊常常甲朋友拢哦，饮酒啦。啊，熬夜啦，啊，伊就做业务嘛，吼，生活就较无正常。啊，结果呢，有一面又感觉奇怪，想讲哦，人安尼胸腔闷闷哦，当作是胃无爽快，伊种想讲，安尼可能困，明仔载就好啊。可是唔对呢，伊到半暝时阵哦，伊甲因兜的人哀出大声，甲因兜的人叫来吼，唔对，面色翻白，较紧叫啥，送去急诊。好个在呢又。话大声，大声叫因家人过来呢。迄阵啊，已经啥，伊的血管大条动脉，咱咧讲叫做冠状动脉，已经塌95%、95%呢。哇，所以呢，然后呢，较紧来个增强啊。啊，因家人讲，啊，那塌95%，即马才怎样？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这心脏电机吧，塌掉心肌呢，可是一般拢是胆固醇哦。我有讲过。三酸甘油会造成咱的血流，咱的血液的管的心包油、肝包油，但是胆固醇也卡伫血管壁，像咱这种一个山，一个那是路呐崩起啊，你的路就袂通。那么伊慢慢卡伫血管壁了，慢慢形成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硬化。血管继续个安尼落去，就是慢性发炎的，和你这斑块呢，愈来无稳定，愈无稳定，从裂落来了，形成啥？从有可能你即阵啊，困眠个愈无饱啦，哎呀，而且哦，拢袂咧运动的关系，个讲哈久呢，这血突然间流袂过，就是掉掉啊，就缺氧了。迄阵啊，就是心肌梗塞。所以呢，如果是你发觉在胸闷的时阵，个一肩胛头会疼，倒边的肩胛头下海会疼呢。刚才这些胃无爽快、核心想要吐呢，这种也都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讲心脏有问题。那么咱得爱进去检查一下，检查是咪你的心脏有问题无？吼，一个是呢，你本身个高血压，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胆固醇管的人，你个结婚，你个大哭，啊，恁到个家族遗传的人呢，或当然呢，这问题加起来，你就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当然佮加上你佮困眠无饱，你佮压力介大呢，我那个见这种机会佮愈紧，得到心肌梗塞机会绝对会比人较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哦，生活正常，食食正常，过来注意那里冇搞，或你根本那是倒病哦，胸腔闷闷呢。那么咱得紧看医生去检查一下。啊，咱平常时脑高血压人呢，一定爱量一下啥，量血压。上好是会当保持哦，医生是讲60到80以内呢，啊，来当伫83以内，安尼佫更加较好个哦，甲恁建议好不？今日咱咧讲个这种事哦，真真正正的社会吼、哦，有介济这种， 为人拢会认为讲啊，我特别老的应该是袂啦吼，而且食老者心肌梗塞者中风歹势。即马少年人做这拢啥？哎呦呀，都叫做讲过心肌梗塞几岁？上少年22岁，其实够是20岁的。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甲恁岛的年轻人交代，陈刚姐妈�妈讲讲，因囝几岁中风呢？36岁。哈？36岁哦？哇！阿贤呐，中风一卡一手。即马咧福建哦，目前这阿妈呢，这阿婶啊，因囝哦，做辛苦，伊拢爱甲因囝啊，甲福建。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身体，咱来给做主啊！你本身老哥那个人一定爱记哦，爱牛血啊！小莫至少60到80以内，心跳伫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伫105以内，啊，过来咧，那当然咯，胆固醇伫200以内。上个是暗时迄顿，卖食伤过甜、伤过油，尤其是水果甜哦，不要忘记了。迄、那个水果甜嘛，造成咱人三酸甘油高呢。啊，咱台湾就是水果拢做甜啦，因为咱的农民很厉害，真的。咱的农民种的水果，逐项都拢够甜，有够甜的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食食爱注意以外，过来咱天气咧热呢，你来加减吹点气，忙去热着。啊，过来爱啉白茶，啉无够，酒啉无够，你会黏体，啊，你个无运动的关系，第二心脏卡的无运动对啊，安尼点得容易中风，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哈？你好，
1: 这么个吼？
0: 嘿，别
1: 吃过。阴中药啊，敢袂同火咯？
0: 哟，这句话说开嘞，来先咯。嗨，谢谢。

0: 是男性的苦恋，哎，这是费玉清所唱的哦，是咱这综合的吴太太所点的，来谢谢。
1: 我食到不好，我已经两顿我无食医生的药
0: 啊。啊，你食到安那好？来讲重点，你食到安那好？
1: 人讲过的，所有的我拢有啊。
0: 我见你讲你的就好，你讲你的，你食到安那好？嘿，
1: 我的心脏啊，阿个气喘呐，
0: 黑姑
1: 哦，嘿哦，还是苦了个哎呀，
0: 吼，啊，今麦拢好啊你，
1: 今麦拢好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
1: 啊，会等我已经两单话拢一百以下，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棒，
1: 我该该要贵人吃掉那个烤面包，啊，再加点盐味。
0: 是牙齿，
1: 哦，啊，无我拢无挑，唔捌一把，
0: 哎呦，好棒哦！安尼胡大姐，你食了介好呢，吼、哦！大姐，安尼你也不丢呢，安尼无老朋友，老朋友，呵，保重哈，谢谢。嗯，来，你好，你好。
2: 我要做政治，关美玲。
0: 哎呀，讲重点来，加讲重点来。
2: 我迄个人吼，耳腔两腔拢会治也好啊。啊，搁在高地啊，耳
0: 康两支两边，
2: 耳康哦，几有够久啊啦！啊，这道假可能好起啊啦，
0: 三线全部好起啊！
2: 对啊，啊我呀，这个三线全部都哎呀，得那个迄个倒盖子啊，加迄个暖暖皮啊，我努力，
0: 谢谢。
2: 啊，搁在迄个，我会啊，从一百。痛痛在时啊，拢较济，安尼搞要紧。
0: 不要紧啊，卖假医伤过假的。
2: 哦，啊，佮皮肤佮有够水。
0: 哎呦，哦，是哦，是哦。
2: 哦，我上来讲，啊，你个变遐水嘞，我真唔知食啥个啊。啊，乌斑拢无乌斑。
0: 哎呦，够好，够好。安尼记得呢？哟，当然记得咯。安尼看你看你哦。呵，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双啊，
0: 喂啊。
3: 我食你的三，我给你做些见证的啦。
0: 哦，来好，请讲来。
3: 我讲哦，我食。我到东山家
0: 来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3: 我食七年，我一百公两年食。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啦？
3: 而且我即摆哦，甲食吼，顶个月甲停起来啊。
0: 啊，你忙停啦，爱继续食啦。
3: 有机会，即摆哦，怎样？得行咧，做心脏扑扑喘咧。
0: 来啦，继续食啦，莫停啦。
3: 哦，啊，我讲自己都这些食两粒，用暗时啊食三粒，莫甲食五粒啦。
0: 好，安尼不要紧啦，
3: 安尼不要紧哦。
0: 诶，食了有较好无？
3: 有啊。
0: 啊，那你就忙停啦，大姐。哎呦，莫停哦，莫停哈，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物件食了哪好？
4: 好食。
0: 嘿。
4: 过会计啦。
0: 我啊，食了哪好呢？
4: 啊，三明金宝啦。
0: 啊，食了哪好？讲重点哦。
4: 啊，食十二罐啦。
0: 对啦，啊，你食了哪好啦？讲重点。
4: 食了，我的血压嘛拢。120
0: 个二五六个
4: 啦。哦，这样好，再来呢。计划合适都70几啦。
0: 哦，这样标准啊，这样好啊。
4: 盖好这样啦。
0: 哦，盖一个呢。这样盖好，再继续看呢。马上呢。好，保重，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啊，是你好。
5: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哎，你好，嘿。
5: 我叫问一下
0: 哈。好呗。
5: 我拢电来会喘气，肺塞是安怎？
0: 哎，都怪做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烦有烦恼无啊？啊，就是有烦恼，有压力，唔才安尼啊。来，医生来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
6: 我要请教你一下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6: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食啥？
0: 阿三，你敢睏眠无饱？
6: 睏眠嘛那无解好着啦。
0: 哦，阿敢有高血？
6: 高血那有咧。
0: 阿你无怪啦，来个接接哦，来试试。来呀、啊，我来个唱秀啊，哪个流达？昭和的流行歌啊，哪个流达？就是哪个流达？就是流行歌啊，来听我唱歌哈、啊，来试试嘞，试试。

说说笑啊，哪个溜达交合的流行歌啊，叫做哪个溜达，来谢谢。来哟，那么咱一开始的讲到什么油啊，免乱吃，尤其是啥，尤其不好的人，不如好大家吃，较济我曾经吃两点呢，会伤济呗，啦。啊，恁敢知这种油脂哪无好，油啊嘛袂当乱吃呢，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有一个先生，这个是工程师，28岁，伊感冒，而且退休掉那干嘛？那干嘛人吼？伊就一礼拜了才恢复。可是呢，伊阵变成双脚吼一僵。含鞋啊都穿袂落呢，哈！看安尼，哎呀，小腿又一个断落去，哎呦，那一单呢拢无恢复倒转来，而且哦，规工绑的腰有够少的啦，啊，绑出来腰那扩拉呢啦，哈！看安尼呢，已经紧急哦去检查，去送去病院检查呢，迄原来是虾米呢？伊感冒引起的啥点在有机化验哦，那呢，所以有机功能呢？迅速的恶化，虽然讲潜力抢修了，但是呢，拍摄伊嘛是必须要靠上面在点在类固醇加油啊，才能控制伊肾脏功能呢。啊，啊感冒诶，安尼哦，啊是感冒加油啊，等到那加油了，其实咪较无好，对不对？伊既然是要靠类固醇，是因为伊得到迄个感冒病毒叫做什么？叫做 LGA， 哈？听无，就是 LGA 病毒啊。那么这是新英格兰医学来的吼，也这个杂志里面也有人是因为像他感冒成这种感冒呢，结果引起了这种状况，脚肿啦，放尿佮加灰呢，有人佮有人安尼呢，甚至呢放无啥尿呢，这种也拢变成佮引起了啥链球菌的咽喉炎啦，佮发炎呢。哎呦呀，那感你无小看感冒呢？感冒两三百种病毒呢，这个人竟然这样派运去得到叫做 LGA， 啊，真变成啥有机病变呢？伊阿伯一世人拢要靠啥吃类固醇的药啊？伊无吃是不可以的呢。哎呦呀，看安呢，这就是讲哦，咱人要得到什么种的病毒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咱不是。会当从新鲜的会惊因呐，啊，咱是人一般的人而已啊，吼。那么呢，有一个先生，这个人60岁，伊是一个主管，可是伊有一个歹习惯是虾米点在？伊拢长期的禁药啊，开会啊，为着要开会吼，不要紧啊，搁啉一个啊，啊，等开会完了再来放安尼啦。哇，伊长期落来了，怎变成哦？哦，禁药上久的关系呢？已经变成得到一种叫什么样子？急性的尿滞留，听无？迄、那个急性的尿留伫膀胱，啊，膀胱的吊啊，成一个细的排球，哈、啊！所以怎变成啥？啊，抽啊，伊个倒油供啊！所以呢，伊将来呢，有可能也膀胱会啥无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先生哦，伊本地就是有轻微的尿泊酸肥大。啊，就是因为那感冒是感冒呢，啊，吃什么药啊？抗组织胺呐，啊，结果呢，工作的时阵哦，佮讲禁药啦，上个段时间禁药啦，啊，禁到尾啊，从巴肚会下，巴肚会底面哦会疼呢啦，但是想要放已经放袂出来安尼啦，那变这严重啦，原来是长期已经讲禁药关系啊，所以好朋友你敢要讲禁药？唔通啦，千万都唔通。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尤其那无好，伫咱台湾已经有250万人是啥物呢？迄慢性尤其病呢，可能有增加，无减少。所以呢，当然啦、啊，因为这种有些跟啥物呢有关系，食药啊有关系，甚至呢，就是你长期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腰酸管，结果你拢控制了无好。造成怎变成伤到尤其后摆又你会定来发觉，你若感觉讲放药爱看一下，咦？那奇怪，放个药那起泡30分钟个未消，放药个悠悠哦，卡一点悠悠呢。那么这就是叫做啥？尿蛋白，还不是你放一个减肥的油呢？不是呢，不是你加上油呢？乱讲呢，这个是不对的哦，哈。所以呢，我就来进去看一下。

0: 然后包括男性也得互相争夺嘛，是有裂痕。所以希望好朋友呢，咱哦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呢，咱得乖乖哦，啉茶慢慢啊啉。那么啉温的茶上盖好，啊，咱个固然呢，哎，固然无哎，啊，大刚刚做啥？提肛华，啊，个今麦做啥？打卡地哦，啊，过来过来，像我咧讲的啊，起咱这个膀胱的穴道，这拢有好处。所以我若给您建议，绝对是对您有帮助安尼啦，唔要贫惰啊。病端你就吞啊，咱的病变好的较困难，给咱建议好朋友。
1: 好，哎，师兄啊，请问姐，
2: 嘿，
1: 我买三千金宝的家，
2: 三千好姐，嘿，安那，
1: 买三千金宝的家是
2: 嘿，
1: 对于腰子下身感觉要紧，
0: 对，好啦，那要紧点都好呢，来，现在就丢，还是谁？

0: 小城故事当然是费玉清，听声嘛，咱是伊呀，对不对？那么这是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是你讲要讲过来吗？系你讲起来，你
1: 吃咱那个。我小刚好有脚吼，有脚脚有脚，佮行出来吼，已经有帮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啦。啊，你吃了那个公重点，你吃了那个。
1: 我吃了吼。放就无配啦！
0: 好，
1: 阿哥老瓜克羊皮羊的啦！
0: 好，阿尚，阿恁只感恩到小宝哈，好，感恩你哦，谢谢。来，我去传一个，你好，嗨，喂，苏大姐，你干嘛刚过来呢？
2: 先生哈，
0: 嘿，你干嘛刚？你别刚过来呢？
2: 好，阿哥拍卡。
0: 没，你讲你讲，阿你讲重点，你讲了呢？
2: 我跟你讲我。
0: 嘿，
2: 你食你的商品啦吼，
0: 啊，食了呢。
2: 有咧请的人，就爱认真食。
0: 是。
2: 啊，我就食迄个三全丁补。
0: 嘿。
2: 阮翁食了，就放尿较顺的，就拢顺顺啦吼。
0: 放尿较袂搞尿呢。
2: 甲你，嘿，有好气。
0: 吼。
2: 啊，甲你食十外罐，啊，都迄个，迄个钙好气啦吼。
0: 嘿。
2: 好，
0: 不要紧，这样继续看看。好，大姐，谢谢你，谢谢。
2: 我两罐这样的三片真好。
0: 三片有几
2: 片？我有去的我那个庆祥那罐。
0: 你哪就会记呢？你哪就会记？你吃得好不
2: 好？我没准备。
0: 你哪就会记？
2: 吃得还好啦。
0: 吃得哪好？吃得哪好？
2: 我就泡，放给我泡泡，吃黑就泡泡泡啦。
0: 哎呦，好棒好棒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感谢大姐啊，谢谢你哦。
2: 阮翁拢来无进来放油啊。
0: 哦，翁是袂搞油啊啦吼。好，谢谢你哦，感谢你的鼓励哦，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
3: 喂，你好。
0: 嘿，我秀传你好。
3: 小姐，我
0: 给
3: 你鉴定一下。
0: 哦，来三片了，不一个，请讲重点来，你讲嘿。
3: 好，我也是本来是正常，即马现补吃，即马有只刚刚四十几，我吃你的三星金宝。即马已经升起来到58.4。
0: 哎呦，铁哥呢？哦，看
3: 我即马，我即阵迄天哦，我一人差不多过三个月，我是讲按三个月无食，我
0: 即阵
3: 可以抽血，无我可以抽血，都有几个降到剩54。
0: 哎，继续看你啦，别使放掉啦，大姐。哟，真要无？好，谢谢。没有，我的公鬼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才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来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该两顿，莫袂记哦，咱登记拢为了高门的柜台，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嘉禾嘉格兰道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嘿我问你吼讲什么
0: 哈
4: 哎呀柳生吃什么也好、
0: 哦、哎呦我、哦、来先接着等一下我叫人家听等一下谢谢秀嫂你好你好
5: 哎秀嫂小姐
0: 还是你好嘿
5: 喂
0: 还是请讲回来
5: 哦我请问哈
0: 你打你打就会记啊、
5: 我叫他听
6: 好喂秀嫂小姐
0: 是嘿我秀嫂你好你打就会记你打就会记、
6: 我要请问说那个尿失禁啊
0: 哦来邓姐来啊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我们就接不了继续啊看我们的空电话我们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空白空空469，那要找到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感谢咱的好朋友配合，谢谢，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下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来，我要跟咱建议一个动作。那有在听的人，你家己试看卖呀？你有感觉无？咱年纪坐会了呢，尤其是老人家，这个或者是你有肌少症的人呢，你有感觉无？你真哦，啉物件、食物件最容易扎到，甚至呢，常常去哦，这个会扫，因为扎到就会扫嘛。给恁做建议一个动作，注意听哦，哈。难道嘞？然后咱的脚的脚尖头啊，甲翘翘。那么呢，咱人的手放个轻松，然后咱的头壳甲举起来，头壳举起来看你这，咱这双脚的尖头啊，一分钟，还是面差半分钟，你甲算个十就可以啊。进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啊，得甲倒落去，头壳举起来，算个十，啊，得甲倒落去，连续三摆。安尼呢，一工做一摆就好啊，一工做一摆，做一摆这个动作就好啊。那么你也慢慢感觉讲哦，一食物件较袂去砸掉，较袂去呛到哦，真的哦吼。那么这是也是一样，日本的我感觉日本人拢有这种方面的医学报道，我感觉介好吼，啊我拢会看，因为我下班的时间都在那报纸，我拢会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甲试看嘛，我阁讲一摆吼，真够砸掉。一定要抓到喝茶啊，抓到吃东西啊，抓到说话嘴软也抓到的人呢，你就把它倒了，然后倒了双手放在旁边，然后呢我们的脚双脚的脚尖头呢给翘翘，头壳举起来，心里念进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头壳又倒下去，等了第二次头壳又举起来，又看尖头，然后有那感官算到十，连续做三摆，安尼啊，一天我做一摆就好啊，试试看哦，不错的，刷卡等你哦，谢谢。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7: 0800-0688-777。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哥的青鱼100分啦、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保，归处境。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9月17日，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3度。古历是8月17日，明仔日无适合计算开工开市安机海。头头新闻提醒大家，啊，这诈骗的呢，一步一步啊，非常之多哈，来遮多年啊，真侪步数咱嘛知影，啊，知影即摆刑事警察局根据了165这诈骗的来对资料详细的统计，顶个月各种的诈骗的，来报案吧，咱来查呢先哈，所以咱所受理的案件，包括财产的损失。是拢有减少落来，但是啊，关系到咱这钓鱼连接，伊即马甲你一个手机啊通知啊，电脑通知啊，讲你虾米代志啊，譬如讲啊，你一个停车单啊无了，好比安尼讲哈，叫你啊去入去连接啦，啊是要退税给你啦，啊是发票中奖啦，罚单啊未纳啦，好条真侪交数，所以你啊去入去啊，甲伊连接。像这种案件，来报案的，咱受理的505件，啊，干那这种代志被骗的金额呢，来到5451万，甲去年啊，同这时间呢，迄阵啊是253件，损失是1300几万，一年当中啊，增加10倍，所以这个手法呢是最近啦。统计出来上介多，今仔是电信公司啦，这交通收费啊，然后叫你啊点连接入去，网络连接，安怎处理安怎处理，系统咧甲你骗你。所以刑事局是安尼讲吼，伊讲顶个月，咱全国电信网络的诈骗案件，拢总16,652件，财产的损失超过41亿。比去年啊，13,000几件，财产的损失呢63亿。比较起来呢，你感觉上，干那呢会较好一寡呢？但是都是特别提醒，叫你呢手机啊啦、电脑啦、啊，点入去连接这种的诈骗明显增加。啊，定来利用你较熟悉一寡较出名的这个电商，太太小姐爱买物件嘛，这电商啦、各方面的安尼先。啊，是政府机关，啊是银行，啊是啊，给你寄送的物件物流的业者，给你 email， 给你通知，你降低降低你的这个戒心嘛。有啊，我就买物件，有啊，我就开车，好，什么样的情况好？过来就用发票，发票中奖啊，啊是你个主文物件，你订单呢？订单呢？拍摄有什么出什么问题安尼先？最近呢，包括讲电信的业者以外，就是交通收费方面，这代志呢，一个同行的，同行出来人嘛是拄着，嘛就是这停车费啊，咩也知影，我哪会知影，哪会唔知咩也就知影去哈。好啦，所以这啊，包括个一寡，敢那讲，你有一寡积分，你搞买物件嘛，会当积分数啊。积分啦、点数啦，连咪要到期啊！你看你要换什么物件，赶紧来点入来。你点入去就死啊，就丢掉啊！会变安尼是吼，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是你入钱，你用信用卡，信用卡的资料啦、号码啦，什么呢，就拢会提得起啊。所以真多啦哈，所以刑事局是讲啊，一般伊就是惊政府的机关退税给你。发票调整合理，发单无那方面呢？这几招，惊电信业者呢，就是你你分数有够呢，你的点数呢要到期呢，是你电话钱无那，什么无那这啊嘛叫你赶紧处理。过来银行，银行就是讲你的立款吼，迄立款失败呢，迄个金钱出入，敢那呢无讲介正常呢。用一个教授就对了哈。那今天是电商的，电商的就是讲你搞买物件，这要退过来退过来多少钱给你？钱呢？钱退不成呢？
啊，是讲你即阵买卖啊，比如讲你个即、這个网络顶面，啊是讲电视，无啊买只什么物件啊，买过程当中讲即个交易啊，交易无成功哦、啊，所以啊，请你个重新个订一遍，啊是你个会员资料呢，哎，干那你不对，顶顶安尼是了哈，真侪教授啦，吼、哦，啊是物流送物件，送物件你订单呢，这订单有什么什么问题？啊，甚至讲啊，旅游的精神啊，今仔是旅游啊，是入境出境的服务等等哈，教授真多啊，请大家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啊。这教授呢，一步一步来啊，真多咱知影嘛，步数咱真多知影啊。即马呢，统计起来就咱即马所讲的这是目前增加上届上届多哈。过、啊、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流行性感冒。哦，流行感冒的人数呢不断的增加。顶礼拜啊，泪流感看医生的门急诊呢，来到呢136,796哦，130,000人以上。啊，国新增加92个，就是流行性感冒，然后并发哦，什么问题？肺部啦，心脏啦，吼、哦，并发了必动静。过来呢，往生的人数来到21例哦。这当是一礼拜死亡的案例，一个新冠的记录。哦，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啊，这波呢流感哈、哦，来到中秋那段时间会特别呢，人数最。哦，但一礼拜可能会来到15,000至16,000人。啊，一直到10月中旬。哦，即个反转啊，那是哈。其实顶礼拜呢，年纪上介细汉的当中诶，查甫囡啊，一岁外娘娘。啊，普通时啊，这查甫囡啊，吼、哦、活蹦乱跳呢，嘛无讲什么什么疾病啊。啊，去年10月的时候呢，这一岁外查甫囡啊哈，伊够注咧注这流感疫苗，啊，不过已经经过要挖一年啦哈，所以伊这保护力可能啊较下降。哦，这幼囡啊，9月开始的时阵，伊就发烧、咳咳嗽、流鼻水。啊，带到底呢，厝内人，哦，你个案发病前两天确诊 A 型的流行性感冒，哦，所以医生呢不敢大意啊，哦，马上给伊啦抗病毒的药啊嘛，安排这查甫囡仔医啊大医院的先好，后来结果呢大医两天后。我开始扳命啊，戆戆啊困啊，啊脑部电脑断层呢，淡薄啊脑部水肿啊紧张了哈，所以呢流感的检验是 A 型的阳性的，啊应该都是流行性感冒并发，并发呢脑炎，急性的脑水肿，马上设立去加护病房哦，哦啊大医，即嘛是意识清楚。哦，而且性命的真相是稳定的，不过要持续观察。哦，啊，个带到底的3个医啊，刚才讲呢，同住的哈、哦，你9月上旬嘛是，刚才气管的问题啦，等等安尼先，看医生嘛拢是 A 型的流行性感冒安尼哈，所以医生是咧讲啦哈，65岁以上咱就系长辈，红娘啊，慢性病的患者，有新的太太。这拢是高风险族群，你那发烧啦、咳咳嗽啦，挂嘴按摩，哦，然后呢，赶紧来看医生啊！那是哈。过来另外讲诶，咱电子的发电哈，即马呢，台积电以外，咱讲啊，无人机诶发电，嘛可能是咱台湾的第二座护国神山。有人讲啊，医学方面呢，这方面的发电，嘛是咱台湾呢真有潜力。哦，真多真多，咱台湾会当发挥的啦。即马咱所讲的是马上要落去进行的，咧桃园，因为即马 AI 进步非常的快速。哦，啊非常快速呢，咱台积电做晶片，这是上个重要的。哦，但是 AI 的发展唔是干那晶片尔，你要做生产的过程当中，真多真多物件拢来配合。虽然讲啊，台湾有全世界上界厉害一个供应链嘛。啊、哦，配合不得丢！啊，即马咧带动哦，高阶载板，迄、那个载板
哦 ，ABF 的需求。哦，你要生产的过程当中，这精品啊，爱放在什么顶面嘛？是不是？好、哦，所以这窄板呢是非常要紧的。啊，即马同期啊，市长是安尼宣布，哦，同有一个航空城在进行当中。啊，踮咧这航空城产业专区来对，第一期要来规划呢40公顷，做这个窄板，窄板呢而且专区。我在邦的专区呢，未来会当扩大到100公顷，就是做这个高阶级的窄板哦，抢上地板的型号。这当结合到呢台积电来建立一个半导体的生态链，你要生产需要这种嘛？啊，你需要这种物件，恁自己在家生产。我、哦、那顺利啊，经过呢哦，产业的一个部落都出来啊。哦，这当变作是台湾呢第二的护国神山。你要生产这個，你一定爱有这种物件，你是啊、哦，所以呢，这市长是在讲，行政呢，哦，你15嘛召开了这方面呢航空城的进度的会议，行政嘛表态，全力支持，全力支持呢这款呢在办的产业进入了航空城，你是啊，这当公司。对台湾绝对是有帮助的，安尼是嘛哈？不过呢，马上咱就搁想一项代志啊，即用水啊用电呢，是不是啊？即当然做落去了，生产落去了，绝对是非常非常好哈。但是即嘛呢，即嘛用水用电啊，本来一开始即个物件啊，即、这个PCB 的产业进步嘛哈，但是是咪开污染嘛？啊，开安装的时候，所以有一寡呢，就跟他讲去海外做，海外做哈。但是即马 PCB 的产业的技术是真进步，哦，咱讲的污染的物件，你工厂内面哦，啊是咧咱恒库内面哦，有差不多讲监管的比例，咱就处理掉啊，啊就处理掉哈。啊，即马因为需求真强啊。哦，所以业者呢，佮转来啦，啊要增加扩产的啦。啊，拢是真明显的需求吧？啊，咱即马桃园这边的航空城，啊，第一期的用地就规划要来做这种窄板的专区，哦、啊，上大过会当扩大，安尼是吼。好啦，这个因为用水用电方面即马需求，哦、啊，所以市长表示讲协助厂商向台电来申请呢，161kV， 就是特高压。会用电，哦，短期呢，附近呢变电所来供应；长期呢，啊，当然这爱增加，啊，有一个稳定的电网，这也非常要紧啊。这是电哈，啊，那水呢？伊讲咧掠啦，吼，每一天用水量超100万吨，啊，相当的10万吨安尼是吼。所以针对呢用水来讲，即马就是经济部的水利署来做呢对口。哦，厂商你咧建厂的时候呢，阶段性的，包括自来水，包括再生水，包括呢水加化的淡水、淡化水。哦，啊，过来就是讲，包括水利署、甲内政部，包括国土署呢，加强呢，你咱八里呢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哦，所以呢，安尼先诶，即马讲出来，咱所了解，其实已经初步进行到一个相当啊。啊，十月。会来办到大型的签署合作的备忘录，啊，那呢可能是明年，哦，相关的工程就会当启动啊。啊，这个所在是航空城呢，哦，这航空城的进度吼，即马呢已经完成了相当比例的拆迁啦，有一挂爱拆除的嘛。啊，最后一批爱拆迁户，有可能咧明年中就完全完成啊。哦、所以明年下半年就进行了整个征地，啊，未来呢是做较多用较多，唔免讲规个拢做好啊，就要使用哦，会分区施工、分点点交啊，规个来进行安尼是哈、哦，这当然是好代志哈。啊，咱另外啊，先来讲啊，等下收的一条新闻，日本跟咱台湾的比较，咱台湾的等下收呢，哦，咱的医疗真好。是不是啊？好、哦、啊，老大人啊，长退休，
那全世界哪要比长退休呢？日本呢，比咱国家长退休啊。所以日本的厚生劳动省咧讲，伊讲啊，全日本100以上的人人口啦哈，已经突破了100万人。啊，日本人口多啊，咱台湾才2300万人啊。所以哪里比较起来呢？咱台湾的比例哦，那安尼比例那么算高咯。哦，不，日本即马呢，100以上的这老大人，哦，突破100万人。那是到1963年，迄阵啊，初初开始统计，到即马数字，日本的这个长退休的100以上老大人呢，是增加了呢700倍，700倍啊！好啦，啊，对人口的增加，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啊，劳动人口的萎缩嘛。啊，社会支出的增加嘛，过来照顾这老大人啊，照顾的这卡手够不？哦，这当然嘛是一个问题了哈。所以日本呢，即马呢，下一年度金钱的支出、退休金的支出啦，哦，医疗保险的支出啦，这医生个列起来，差不多新台币爱7条，哦，7条新台币。那利票是33条7000亿啊，那是哈，所以这个老大人的照顾啊，啊嘛是这爱困真侪钱了哈。所以日本的100以上的老大人，即马来讲呢，107,677人，这是一个新纪录。哦，咧1963年的时候呢，因专攻呢100以上的人口才753个呢。哦，1998年的时候呢，哎呦，变做10万人以上啊。啊，今年呢有10万人，哦，当然又做一挂分析，用日本的长退休，其实真侪跟咱台湾呢，咱哦，那么一定呢长退休真好哈。伊讲啊，跟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有关系，哦，这污染呢，什么有毒的无的，人拢有咧管嘛哈。第二点就是讲医疗进步，哦，咱台湾医疗进步其实无啥输日本，过来相对健康的饮食。啊，即马呢，大家食对食来讲也较知影，啊，用大鱼大肉啦、煎的啦、烘的啦，啥物大家较买，即也知影的是吼。过来就是生活方式，哦，生活方式，哈，家己爱运动啦，生活正常啦，等等啊的是吼。伊讲这呢，就是予咱呢会当较长退休的因素，个因素哈。其实呢，全世界吼，以全世界来讲，即马全世界100以上的人口。672,000人，全世界哦，这672,000人哦，日本呢就占1%啊，那是哈。好啦，这两面有时间，咱再个补充这方面，为什么啊？因较长退休。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有效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2: 在少山烧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亮兄，
0: 嗨，
4: 哦，你真无用哦，
0: 嗨，请讲来。
4: 我要问你讲，我去检查身体，伊个有讲我的肝指数有较悬
0: 哈，是。
4: 啊，我买你的金德利维他干来吃，会使哩无？
0: 会用的啊，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吼，
4: 两粒两粒无？
0: 一顿吃两粒，三顿拢爱吃，
4: 三顿拢爱吃。啊，换肉还是换钱？
0: 啊，拢无要紧哦，拢无要紧。
4: 换肉换钱是？
0: 拢无要紧，拢会用的，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4: 你也是西药呀？
0: 哈？
4: 你也是西药呀？
0: 不是不是，伊也是枸杞草萃取的哦，哈。
4: 是啊，
0: 嘿，
4: 我就是讲，那西药会当男甲医生做伙，
0: 袂用的，袂用的吼，你甲西药爱拔开哈，好唔好？嘿，
4: 拔开偌久？
0: 拔开一点钟，
4: 哈。
0: 是
4: 啊，
0: 嘿，对。
4: 好好好，
0: 哦，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哎，我甲你问者。
0: 嗯。
5: 我讲，我唔多等我家对哇，阿文阿姐吼，嘿。迄个走路卡甲甲用只骨讲什么哦什么神干的啦吼，
0: 是
5: 啊我都不会食你迄个做啥？
0: 三椒甲瓦骨，
5: 对对啊，我有在食过香菇精，
0: 香菇精教你食上好啊。
5: 好啊，嘿，我甲不会食两项啦吼，
0: 哦是，
5: 我无提香菇精来食啦，
0: 哦，
5: 安尼啦，
0: 香菇精教你食那有上好哦，啊那基本
5: 香菇精教食咩啦？食三顿食是安那？
0: 诶，三顿
5: 食，我今仔叫你食迄好做。三椒介好介，到你话骨三椒食咧。
0: 对，吼、
5: 哦。啊，无食香菇精。
0: 我见啦，筋骨就是三椒甲瓦骨，上要紧的这两项。
5: 啊，会使介我三顿一包一包。
0: 连菇精若要食一顿一包，加你食就好。
5: 一顿一包，啊，无三顿拢食三包安尼好。
0: 对，吼。
5: 哦吼，无啊，我今个甲你问者。
0: 好。
5: 三椒甲瓦骨拢。
0: 系。
5: 啊啊，但即马大下做做大。给半阿兄拢无啊，要做饭就介好啊。
0: 有啦，大做有啦，你甲倒一间提。
5: 哎，无啦，我去迄条做福轮啦。
0: 哦，福轮无啊，对啦。
5: 阿平遐啦，
0: 嘿嘿嘿，
5: 什么只也无，我要先阿改买迄条做啥？连高精嘛无啦。
0: 连高精大做诶，甲三椒大做诶，福轮应该阁有吧？
5: 啊，去赶快去提来提无啊？
0: 嗯，有啦，你即摆敲电话甲问，即摆有啊，因为即两天阿咧出题啊。
5: 真的哦，
0: 嘿嘿嘿，哦，啊、
5: 我明仔来甲看啦。
0: 你甲提一定有，啊那瓦罐哦，单十个哈。
5: 我今天瓦罐提一盒就好。
0: 啊好
5: ，OK。我都在甲你听你直播。
0: 好。
5: 哦，你讲新闻足好听，你听我都无法度大家嘛听。
0: 好。谢谢，好，好人也有哈，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先生。
0: 嗨。
6: 哎。刚才在给你请教哈，
0: 哦，请讲啊。
6: 嗯、我拢常听我儿子的，那清喉咙，那清没清的，他不没有在咳嗽。
0: 是
6: 啊，我常常听你讲那个 no no，
0: 哎，喂 no no 可以吃，哎，干么假荤？
6: 无，嘛不食酒，
0: 好，
6: 拢无啊，但是就是做挑食，食饭拢唔捌食过补，
0: 唔捌食过什么？
6: 补，伊对迄什么？全部啊，什么去上补，迄种唔吧？啊，我感觉讲伊，真够搞感冒，真够搞感冒。
0: 伊那本身哈，我建议伊食什么呢？食诺诺买一罐啦，哈。啊，连高精买一盒，伊就食这两项就好啊。啊，可以嘛？较袂定啦，搞感冒，气管嘛较用啊呢，好唔好？
6: 好啊啊，我搁请教，那这个诺诺是中药嘛，对不对？
0: 中药对中药，
6: 是科学中药吗？
0: 对，三顿吃哈，一顿两颗尖尖，啊，两颗尖呢，一包一包的。
6: 大人安尼，大人安尼，
0: 嘿，
6: 是安尼量会使哈。
0: 对，
6: 三十公克呀，对，三十公
0: 克。大人啊啦。
6: 对，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6: 感谢，好，拜拜。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我洗好洗，枯袂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洗，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今麦拢白刷。
7: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诶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洗。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他都要讲啊，台湾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嘛，人呢靠年纪啊，咱的身体也好啦，精神也好啦，体能也好啦，是不是会较退步？一定会嘛，甚至有一挂人的身体是失灵的哦，所以有的人想话呢。身体有问题，甚至也破病，伊嘛是开车啊，开车上路了呢，就发生问题哦，所以这变作是不定时炸弹。所以交通部呢，昨已过了一个新的规定，因为咱身体老化，还是咱身体呢有什么款的疾病，这些因素呢造成了咱的体格也好，体能也好，产生变化，会来影响到咱开车安全性哦。安尼时呢，必须要重新办理驾驶执照。这方面的资格要给你做审查，而且依照着审查的结论来决定讲，要继续让你有驾照呢，还是你的驾照要注销，还是要降级，还是要换做普通驾照等等。你若违反者，会当罚60000元。所以因咧列啦吼，像这款的身心障碍证明人数大约是47000人，安尼这人数嘛算多呢。这是咱即卖咧相关办法，就是你开车，你的体格、你的体能的变化资料，有一挂咧预告14天做一挂新的规定哈，应该是今年底就一旦来进行了。公路主管机关也当查核到呢，开车的这个人，伊是唔是有种目睭，比如视觉功能的障碍，或者是讲伊是有失地症，还是讲有游行癫痫，或者是其他会影响到伊开车，伊体格也好，体能也好啊，嘛要求呢，敢那是发病的这种游行呢、癫痫的患者，你一个月至两个月来，你也过来检查。所以咱即马转台湾吼，有即、這个小型小客车驾照诶，是超过1300万人呢，人数非常多。像他对咱讲诶，种身体状况诶，伊讲哪呢？即因知影诶吼，差不多47000人，47000人。所以即个未来呢，即变作讲是医生判定讲你无适合，安尼咧强制你啊驾照要交转来，无交转来，甲你注销。已经注销的，有无？你赶快再上路的，骑车给你罚18000元至36000元，开车给你罚36000元至60000元呢？所以医生是咧提醒啦，吼，伊讲咱即卖咧老大人等下收真好哈，人数愈来愈多，你若讲像失地，失地毋是突然间失地嘛？伊就开始初期的啦，然后呢愈来愈失地啊，你嘛哈，所以你针对讲这个空间。这正平倒平的定位方向啦，是讲针对认知方面是不是较不理想啊？所以不止讲包括开车的这个咱讲的这种失能者，或者是厝内家属，咱咪特别个关心嘛，咁是哈。所以呢，包括长庚医院内面的这个医生的表示。因为咱台湾的高龄化跟老化的问题，这当然是一定的嘛，因为即卖咧老大人多。失地症就是老化的嘛。所以患者呢除了说空间的这种认知啊较无理想以外，甚至方向方面呢嘛有当然较会走进去。还有他的记忆啦，他的判断啦也会较有问题。所以这医生是在提醒齁，上主要咱希望说啦，应该说为少年开始啦，就睡了吧。哎哟，睡了吧跟失地方面，伊讲因为你6点钟。

一对翁仔某，结果一个死，一个受伤。啊，去年八月同家，这个少年哦，四十岁就先生，嘛是开车，啊嘛是啊癫痫悠闲的发作，啊车都偏去啊嘛，啊造成伊甲因太太甲因四岁查某囝，哦拢总受伤安尼是吼，所以起码咱台湾来讲吼，现有的啊悠闲的人口差不多十万人至二十万人呢。哦，所以人数呢，嘛算讲有一个相当安尼是吼。过来来讲的是啊，本身咱有一寡物件，咱袂当买中国去。好、哦、啊，这唔是干那咱注意到呢，因为你这牵涉到电脑啊，牵涉到一寡这方面的物件零件。哦啊，中国去内面来跟你安物件呢，资料拢会为中国去呢。啊，这也唔是什么秘密啦、啊。哦、大家嘛知影，哈、哦、啊，所以即嘛友达集团下面一间公司叫做呢捷克达呢，就是咱大家国中，哦，咱即个新闻哈、哦，咱大家国中呢有一个一个，敢若讲教学设备的采购，啊，内底咱有写清楚哦，袂当呢用着中国厂商的品牌。啊！但是伊这厂商已经敢若讲买落去、合落去啊，礼拜啊，所以阵啊呢，将个品牌票啊呢，用抹掉的，抹掉的。另外个打到一张啊，叫做 Jector 啊，台湾做的 ，Made in Taiwan， 安尼个打落去，安尼就台湾的吗？当然不是啊。哦，即嘛代志变啊嘛。哦，以上哈、哦，但是这总经理啦，包括这经理啦、业务经理等等哈，都不认罪。哦啊！台中电话的认定讲，恁不知情嘛？恁也不知情，你后边不接通啊？绝对知情啊！判刑哈、啊！所以根据了解，就是讲，咱台中市的教育局，迄阵啊是2021年啊，就委托大家国中办理啊一挂设备的采购，采购包括什么电脑嘛，哦，电脑啦，哦，这个显示器啦，包括75寸以上的。啊，触控电视顶顶啊，是拢总154套的啦。啊，这个、金额呢，来到900几万嘛。啊，这袂当有中国的品牌。啊，你明明知影来对，给你写呢是。啊，你搞来，搞来像触控电视。啊，这顶面呢，发觉就讲，敢那是中国的厂牌嘛。啊，这个违反的呢，敢那讲咱呢。叫合约都不是安尼先哈，啊，结果厂商呢，甲露露的，啊，然后打了票啊，这当然不行了哈。所以呢，咱来了解就是讲，中国做的一挂资讯、通信、电脑这方面呢问题啊、物件啊，譬如讲啦，网络的摄影机啦、路由器、无人机，哦，相关的软体，啊，伊内面呢有什么款的一个啊安装，啊，伊可能甲你偷听。可能在这资料也传上去，哦，等等安尼是，啊，一挂资料不是拢走了了去啊，啊，所以真侪国家是拢不可以哈、啊。这啊，上早是咧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国家呢，就是买中国的，啊，这电脑啦、设备啦，结果你到暗时啊，迄等咧电脑家己叮当哦，啊，不也干嘛？哎，哪样呢？有哦，啊，遐资料呢，一直传去啊。中国，才发觉到，哎呦，安尼奈当，嘿嘿，啊，迄阵代志啊，嘛真正非常之轰动的哈。另外，咱来讲的是诈骗，这台南仁德叫一间啊，就数位行销科技公司，伊这高级的什么？高级的诈骗集团，哦，数位就是电脑啦、网络啦各方面安尼是哈。你顶面呢，甲你啊，拍一挂广告。哦，然后给你砍一百，啊，然后给你骗一百，然后给你骗钱啊，是嘛？好啦，以合法公司来做暗号，哦，伊个广告就是投资嘛，赚钱嘛，啊，有真多呢，一旦公司假，啊，假这种啊，顶面的账号，哦，譬如讲给你砍一几了，你发觉就讲，哇、哦，这个群组里面，哦，这么多人赚钱，好、哦，大家拢啊，感谢噶。好、哦，顶顶安尼是，伊个拢人头的啦，大量人头账号跟门号嘛，哦，所以你啊，比海家你看到脸书的广告啦，你可能啊点入去赖嘛，哦，点入去赖了，
内面哦，遮侪人拢因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代志，赚遮侪钱嘛。

啊，你就心动啊，对不对？看别人咧赚钱也坐袂掉嘛，所以对，你就落落去啊，安尼先吼。啊，这间啊，数位公司就是替人咧做这個、做空气场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個、公司呢，伊所安尼先投放诶，因两大主，一种就是讲介绍你赚钱。啊，介绍你投资，哈、啊，这东西假的，过来是交朋友，跟你谈恋爱，这两种风险，哈、啊。啊，被害者呢，哦，三十几个人，即嘛知影，损失的金额超过5554万，其中有一个损失的达到1139万，千几万呢？哦，这真正要赚多久才有千几万哈？过来，咱来讲的是，这个囡仔杀死老爸了哈。这桩啊是真大的报道。在水上，水上一个后生41岁，昨下晡点外摕水果刀啊，按老爸68岁，好、哦，就对碰伊的客厅遐在休困，好、哦，而、啊、且、这个、后生呢来都堵落去。啊，堵了心中，啊，老爸当场都没有生命迹象啊。结果这少年的刀啊，佫搬出来，啊，为后尾门夹出去，刀啊断掉，佫登到厝内呢，安尼变变，啊，从那坐因爸爸啊尸体啊嘛，啊变，差不多一点钟后，妈妈在外面食饭回来，发觉就讲，翁婿奈刀遐，安尼，好、哦，就赶紧报案，但是救无回来了。啊，叫袂回来啊？为什么呢？是呢？哦，听讲这爸爸呢，就是爱饮酒啦，哦，酒后脾气歹啦，哦，啊，点么拍某拍囝啦，好安尼是哈、哦，有家暴，哈、哦，家暴的记录哈、哦，但是是不是安尼是就来杀死老爸呢？啊、哦，不排毒，哎，家己工作也无顺利啦，所以是不是安尼是哦，俩公呢，就那将老爸杀死。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脾气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贵州吼，
1: 三
4: 椒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外久，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椒，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盖好呢，咱应该这两天吼、哦、大早就出去啊，会当出个脚啊，因为主文的多嘛，啊，三椒盖好那一年份呢，大早爱买十组嘛，啊，所以大家主文也较多，啊，你全台湾安尼。端来，端来哪村哪村哈，所以这两天呢，应该就会出煞啦。啊，药房那边呢，就赶紧呢，给你送到位。啊，有的咱呢，阿公阿妈是讲啊，你分配给他送来，这也无问题。包括阿娘啊，这也懂啊。啊，咱呢，怕你去电脑，这电脑真方便啦。好，拢哎，你时间，因为提前跳出来哦。哦，跳出来哦，多几位哈，当时那个送到位的主动跳出来哈。啊，咱的教你啊，说几点给你送过去。哦，啊，这个当然啦、啊，咱人吼、哦，那个体型，哦，体型吃老啊，拢老豆灸啊，啊，敲骨啊，真严重啊，哦，你敲骨会跌入心脏，你知嘛？哦，啊，你骨头无够一定，你徛袂久，行袂远，所以三焦咧顾是上基本的嘛。哦，所以大家啊，老大人安尼来顾身体是真好哈、啊。就照起工作，啊，尤其靠年纪啊。啊，骨质呢，较不足，较怕嘛。三顿食，一顿两粒的三秋安尼先食。吼、哦，你讲少年人像咱的补充，咱唔免食三顿呢。那一般人补充三秋呢，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就好啊。但是要拍日头，吼、哦，一记要拍日头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呢，今日一条新闻哈，就是咧空中，哦，咧空中的天顶哦，哦，系武器啊，啊，拢吓落去啊，但多一种的武器呢？啊，美国的空军这边表示讲，嗯，哦，因呢有去用武器啊，那是，但多一种也是无讲啦，哈，有一寡这方面的内容，两面报告哈，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先来讲的是美国，哦，美国的空军部长啊，叫做 McKean。这空军部长呢，伊啊，有咧讲，伊讲美国即马已经啊，有一种啊，在轨太空的控制武器，太空哦，咧天顶哦，哦，要来应对的，就是不断演变的一个威胁。哦，所以呢，也当安尼是保证，保证我美军呢。未去受到敌人敌对势力的行动来甲咱侵害，这当然是讲互恁听咯，啊，讲互中国听啦，讲互俄罗斯听啦，吼，阮咧天顶啊，阮有武器安尼遐，但是伊是属于多一种武器呢？是属于非动能的，还是动能的呢？好，咱先来解说，什么是动能的武器，什么是非动能的？哦，动能的就是叮当的嘛。对不对？我一个炸弹给你拍下去，哦，当然啊，用我这种弹头的质量啦、速度啦，哦，有动能的啊，给你拍掉。另外一种呢，非动能的，我嘛唔免叮当，嘛免给你拍，我干那给你干扰嘛。哦，用镭射，还是用这种电子干扰啊？何你呢？要搞我安怎？你嘛不在掉。哦啊，所以到底是多一种，伊是无讲啦。是我讲啊，不过这是美国头一遍承认已经部署了咧太空这攻击的能力，安尼是哈。这个话讲，有啥物人听？大家拢心内有数嘛。啊，尤其啊，这段时间佮讲到美国的武器无够啊啦，哇，开销呢吼，这战争开真侪钱啦、啊。咱连咪也讲，好、讲到底开偌侪钱哈、啊？好啦，所以这呢，咱互恁，恁这敌对的敌人嘛，互恁知影。哈、啊，你唔当以为讲我真正呢有啥物啊不足的所在哦，或者空中呢还有武器哦，哦，啊是用啥物？因为相当的时间啊，这嘛唔是啥物大秘密啦，啊，一直咧介绍对空中用镭射啦，哦，甚至为外太空会当咧打为地球来等等，这种的新闻啊真多啦，哦，啊，这部长伊是咧美国呢。一个马里兰州国家港湾，伊咧举行年度的一个网络会议顶面，伊所讲哈，但是表示讲，这主要就是讲以组织的角度，哦，来看到伊重要性。简单讲，你若要甲安怎的时阵，我是有相当的实力咧遐得着。哦，所以强调就是讲，美国必须要确保呢，咧这个空中啊、哦，外太空也好，哦，是自由运作的。哦，所以太空呢是美军甲经济安全一个真重要、真重要的所在，安尼是哈。这那突然间攻击，啊，这绝对后边啊，会意义低安尼是哈。但是即马有一个探讨啦，就是伊的武器是多一种的呢，多一种哈。因为2007年的时候，中国那边啊有拍掉一个卫星。反卫星武器做种试验，哦，咧865公里的空中，中国将一粒美，这粒卫星是咧做啊气象侦测的，甲拍掉，啊，拍掉就是讲我有能力将天顶卫星拍掉安尼是啦哈，但是拍掉了呢，就脆掉嘛，脆掉就变成咧空中有真侪脆片，哦，所以咧讲啊，美国所发展的武器咧，应该无讲以这种拍掉的产生脆片的。靠为主，应该袂以这种为主就对了哈。好啦，这个探讨呢，拢是探讨呢哈。咱先回头来讲到咱台湾何事，何事呢？袂做，为什么？啊，何事当然真辛苦啊。结果伊讲何事工会来对调查哈，差不多有50%-51%的医药中心开一边的何事啊，有想讲呢，啊，我袂做啊，袂做哈，要离职啊，你先。啊、有一些人呢常常想说呢好要辞职啦。啊就做一调查齁。其中呢就是说较少年的25岁以下的护士。啊是做不太久5年以下较少年的护士呢啊上届做不掉。流动率最高。啊尤其是呢啊精神科的跟外科的病房呢这护士呢难上留不掉。啊，这调查呢，调查1300几分哦。哦，少年的护士呢，上届做未掉哈，所以这是当然有一个道理啦。
伊讲啊，较注册呢，何叔，拄啊来到呢，这病房，这压力个真大，哦，所以要注册咪个错，个错哈，个假，安尼才当减少压力，不有影真正哦，哦，迄唔是讲你干呐照顾啦，护理方面的专业呢，迄包括迄个患者，迄病人。哦，以什么款的一个反应也好啦，讲话也好啦，是讲身体变化好，迄真正吼会手忙脚乱啦。哦，所以你即马病医就是讲爱落实，哦，爱有人带，哦，新手来你有一个导师甲带，过来呢应该有一个留任奖金，哦，将这新的甲留落来。哦，所以做一个比较啊，用咱台湾的护士哈，平均呢来做，哦，上班这时间呢。差不多七年了，做护士啊，因为但是日本的，日本来入来做护士呢，差不多会当做十五年，啊，美国呢二十年，啊，咱台湾呢做平均七年，所以台湾的护士确实讲呢，卖讲干那做七年啦，伊抓起来嘛，平均七年尔，伊若做十年呢，伊若做十五年呢，咱就袂欠护士欠到安尼死啊，是不是啊？你若讲伊即马来讲，伊做六七年。加一倍就好，加十二年，哦，咱加偌济你卡手的呢？是不是好啊？因有一个调查，就是讲伊即卖呢想要离开，啊，有两个时间点，一个就是初初来，头前这三个月，这是上届呢坐袂掉的，啊，手忙脚乱嘛，紧张大拢有。第二个时间点就是一做啊，做差不多六年至八年的时候，这为什么呢？一开始想无，伊讲你看嘛，伊即马呢开始入来做护士，伊做六年到八年啊，对不对啊？伊可能要结婚啦，啊要生囡仔，哦，哎，安尼新的病院我都做吗？是不是啊？好、哦，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讲你要提供一个什么款的制度？啊，未离开了，哇，都无彩呢，培养一个护士嘛，比较简单呐，是安尼是哈。过、哦、来，咱来讲是针对着电钱啊。哦，咱有一个叫做电价审查会，哈、啊，礼拜五呢，啊，会来开会哈。啊，即卖呢咧讲哈，就是工业用电、工业用电，包括这电脑咨询中心，恐惊呢电钱会先调整，会较贵就丢了哈。所以经济部长呢，伊是安尼回答，用经济部呢，咱就是以物价啊，爱回平稳，啊，照顾老百姓的生活。这两大原则，咱来去做全面性的考虑。哦，啊，针对呢，即马会当讲是最低工资拢咧起嘛，啊，连续十一涨嘛，哈、啊，所以也讲到哈，伊、啊、讲啊，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即系头家咧烦恼，即咱也知影。安怎讲呢？你要甲员工薪水要增加，啊，然后你健保啦、劳保啦，啥物有？哦，头家拢爱负担嘛，哈啊！但是即马重点就是，包括真侪欢迎台湾哦，遮尼好，遮尼好，逐工咧讲台湾偌好，偌趁钱安尼是，那连连咪咪讲着。但是到底啥物人好着？是不是啊？吼、哦，你做电子的，做电脑的，做晶片的，做啥物真趁钱无唔着？哦，趁到有些些，但是一般呢，一般呢，哦，所以这就是咱台湾目前啊 K 型发展。K 型发展就是偏一边嘛。哦，啊那安尼新的钱嘛，哦，薪水搁要增加，劳保健保的负担呢，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讲，真正是真大压力哦。哦，所以这呢是不是应该呢？做多方面的思考安尼是，哈、哦，伊讲会啦，当然这拢系思考啊，是不是啊？哈、哦，这也无思考呢，三成安怎讲呢？嗯，安尼我做头家哦，头家是头家，我负担袂起。两种方式的发生呢，啊，无我卖做啊。第二种方式啊，无啊，我唔免请个十个嘛，我请五个就好啊，哇，啥物五个做那无头路呢？哦，这嘛是啊，爱注意啦哈。但是咱的本身 AI 呢 ，AI 发展呢，哦，咱台湾呢，真多真多啊，啊，是不得了哦，趁个有些些人的钱哦，你个想看卖去年甲今年，去年啊，台北股市才几点呢？啊，即嘛台北股市哦，偌侪点呢？四万六、四万八，哦，这么悬啊，是不是啊？哦，所以真侪股票啊，以前讲台湾的千金股，一张股票一百万呢，千金股，哦，要我十个安尼，要我十斤安尼，
起码我最近起码五六十斤哦，啊，就千金股，起码万金股嘛出来啊，买一张股票爱一千万，那么赚多久才有一千万？你一张鸟啊，所以呢，这一旦讲三星啊，对咱台湾呢，哦，金股呢啊，真正是看迄个外销的数字啊，啊，梦里也会笑。哦，啊，起码就是讲，而且 AI 发展价呢，真危险呢。AI 呢，咱抓不着呢。哦，咱应该放慢，应该放慢，安尼是吼。啊，那规个放慢，他都阿咱讲的台湾的发展呢，是不是受到真大影响？规个要放慢落来嘛，订单是毋较少啦，销咪较少啦，吼、哦。实际上呢，咱国发会注意，怎是安尼讲？由咱国内今年咱的经济成长目标呢，早就达成啊啦。哦，咱的 GDP 呢，甚至有可能个12%，你知吗？哦，所以 AI 这 AI 呢，长期发展呢，这未改变啦，未改变。尤其是什么？因即马咧讲诶，爱放慢呐，爱什么系啦？迄是属于软体方面的。哦，软体方面的。但即马咱台湾咧趁钱趁 AI 方面，拢是硬体方面嘛，拢设备嘛，装备嘛，晶片嘛，载片嘛，什么哦？咱拢是属于硬体方面的。啊！这硬体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绝对是一直开销嘛，一直开销。啊，软体方面，你讲啊，像这个美国的公司，因在做 test 的时候，哇，这电脑呢真厉害，家己啊一旦安尼好切咯，哦，去达成目标去安怎呢？哎，就是啊，就是软体设计嘛，啊，咧这方面唔是咱台湾呢遐尼为主的，咱台湾上重点就是硬体制作这方面的。哦，啊，这是长期间的布局，包括生产技术的一个累积，这是咱台湾上强的嘛，哈。所以人讲啊，台湾的这波，哦，这种行业的这赚钱的状况，五年以上啦，五年以上，甚至啊，会当到十年啊，是哈。好啦，所以呢，是不是讲都在放慢呢？啊，有一关的大头机，嘛是做 AI 哦，哦，一共在放慢。哦，爱放慢，哦，爱管制。你无放慢，无管制以后呢，机器人咧甲咱管呢，电脑咧甲咱管呢，咧控制咱人类呢，甚至有人讲，哦，过偌侪年，十年、二十年咧，咱人咧拢去用电脑咧管啦，人类灭绝啊！哦，还讲了，哦，互你听了紧张啊，那是哈。好啦，啊，所以呢，一个趣味的代志发生啊。哦，即马带领到整个 AI 的发展呢，回答。啊，是黄仁勋穿皮衫迄个，定来走来咱台湾夜市啊，食饭迄个，啊，伊咧坐论坛顶面，啊，结果咧接到电话，啊，伊咧洛杉矶举行一个科技的峰会咧坐谈，接到电话，啊，电话来什么人卡来？美国总统，啊，卡电话伊，啊，讲到什么？讲到他多阿玲阿讲的这个代志，啊，伊咧美国总统特别甲伊讲。哦，因遐讲虾米呢？未来啊 ，AI 接管了全世界，迄是好笑，迄个人骗的。啊，这黄仁勋呢，会大头家啊，啊，伊讲嘿啊嘿啊，哎，迄个讲袂安尼啊，袂机器人甲咱管啦，哎，咱袂有迄种代志发生，好顶顶啊，就是哈。当然啦、啊，这后来呢，就一挂专家咧做分析，跳出来讲，卡不爱放慢的拢虾米人，拢已经咧做 AI 嘛，遐大头家嘛。哦啊、所以呢，一旦讲呢，要安怎管制啦，这袂当做啦，迄、那个袂当做啦，啊，你拢做喺头前啊。哦，啊，你讲啊，爱放慢，啊，放慢，为什么恁个落遐侪钱，要落去发展呢？哦，啊，管制愈严，上好啊。你后壁想讲要拼出来，要出头的，管制较严呢，因就呢对咱呢愈远嘛。啊，所以未来就敢那咱的天下，好、哦，是不是这款想法？啊，冇这款的解说啊，对吧？哦，不过呢，以咱台湾来讲，无论是啊，要做什么事，你绝对需要物件，就是要找台湾，对台湾。好、哦、啊，人才当然真要紧，所以即马中国，哦，中国即马呢有一个做法，因为本身呢，中国有管制嘛，管制你要出国啦，哦，你要啊，你去中国啦，哦，又一个敢那讲呢，出入境的管理的规定。哦，所以咱的政府也提醒咱啊，你要中国较注意哦。哦，你也家己资料什么样的事啊？无定去啊呢？哎，准啊去要倒起来。
哇，讲到这呢，阿亮啊，一当书底下，卖讲书底下，甲大家做一提醒啦哈。啊，就是讲啊，咱即卖咧出门绝对在炸手机啊啦，炸电脑嘛，干毋是？好、哦，拢有哇，好、哦、啊，所以咱未来哈、啊，你咧即个甲人赖来赖去的过程当中，嘛卡卖讲到一寡政治的。哦，万一叫你手机啊提出来看，看你来对呢？哦，啊，你的一寡内容，哎，无定就出代志呢。啊，当然不一定会，不一定会、哦、不过咱就是尽量卖有一寡代志发生，安尼就对了哈、哦。好啦，所以呢，即马中国采取什么行动？你知道吗？即马你是 AI 加晶片的这种这种上新的科技，你是大公司来对主管，啊，是来对工程师哦。哦、未来要怎样呢？你要出工、哦、来先申请，这跟以前毛泽东时代一样，你要出国要给你管制，尤其这种啊，啊，这个一些呢做科技的、哦、这方面的这个工程师啦、啊、主管啊等等、啊、要出工呢会有所限制哦。所以现在不是只说生产、啊、各方面的不能买美国的啦，不能买中国的，互相之间的竞争而已，包括这人人才方面的管制呢，可能也越来越严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诶，少散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卡酸是食三椒解好哟。
0: 卡酸那是徛袂久，行袂远，又足久无力，迄就食三椒对啊。
4: 哦，好，好，
0: 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4: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哈。
0: 啥讲啊？
5: 我吼咧有只骨软骨来维持。
0: 是。
5: 啊，大骨都弄了安尼，翘，就个翘起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5: 什么八十吧？
0: 哦，你买三椒买瓦骨两行来吃。
5: 三椒甲瓦骨啦。
0: 三椒爱摕两粒，啊瓦骨爱摕两粒，啊食饭前十五分钟斗阵吃。
5: 食饭前啊？
0: 食饭前十五分钟先吃哈。
5: 哦。
0: 啊，三顿拢爱吃哦。
5: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吃，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歹压力提重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5: 哎，
0: 三椒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咱会喘的是咧。
0: 喘那是爱食苓果精，那是啊，心气不足。
5: 哦，苓果精得啦。
0: 对，吼，你拢去倒一间摕。
5: 我也唔捌摕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5: 我住伫凤园。
0: 凤园东台药房、杏林药房拢有哈。
5: 哎，
0: 直接去遐摕就好哈。
5: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阿亮阿亮，
0: 嗨，你好，来，什么代志，请讲来。
6: 哎，你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6: 食薰吼，啊，都门口食薰啊，有时候吼，
0: 嘿，
6: 是袂伤闷啊，但是。无食薰，那亲像习惯性啊。如果啊是要防止以后会当唔免装警啊啥吼。我本人嘛捌去甲你经验迄个。灵芝吼。
0: 灵果精。
6: 灵果精甲迄个雪梨丸嘛。
0: 是。
6: 我的阿兄吼。
0: 系。
6: 我几岁啊啦？
0: 嘿。伊就是食薰吗？
6: 食薰是算讲食。加固啊啦！
0: 哦，
6: 哎，可能是有时候吼，
0: 嘿，
6: 啊，有在末初冬的时阵，较会喘。
0: 哦，了解，哈哈哈。
6: 哎，啊，伊是在讲，算食习惯了，无食啊，较无法度吼。
0: 伊来食苓果精，食雪梨丸有适合吧？尤其苓果精。
6: 哎，
0: 嘿，不以安尼吼，末冬会喘哈。因为咱咧做咱咧末冬的时阵呢，咱的心脏需要搁较侪空气量。因为你供应的空气量无够，所以呢，人就会喘嘛。所以心气爱足。上要紧呢，就是练骨精。
6: 帮助新陈代谢嘛。
0: 迄是一定爱啊。所以你建议伊食练骨精、食雪梨旺，这真好。尤其练骨精，叫伊一定爱三顿食。若讲食薰食真重吼。就食较少的吧。因为食薰的造成血管的硬化。对咱的心脏的产生压力，好冇？
6: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其实咱常常咧讲啊，心肺梗的问题哈，心肺梗的问题呢，食薰呢是一个，会当讲是真凶恶的凶手呢。你即马薰咧食，肺梗当然受损，这大家知影。啊，咱这薰咧食的时候呢，你的肺梗来对黏膜诶，会烧个大起。真的哦，哦，所以讲，哎，什么薰少薰少，为什么呢？咱肺梗的黏膜呢，和你烧个大起的时候呢？伊无多正常运作的时候呢，是不是安尼都尿尿尿的？哦，你都咳咳咳咳咳安尼先啊！哦，这昏扫呢，安尼加困难治疗嘛，医生加治扫啊！啊，昏扫啊，不止啊呢！啊，因为你去了呢，那你肺梗，因为你加昏呢，会造成肺梗的硬化。啊，肺梗的硬化，肺梗的顶嘛，啊，肺也的管嘛，啊，代谢的脉嘛。哦，所以假婚呢，坦白讲吼，真正呢，一百行歹，无甲一行好。有人讲话啉淡薄仔酒，哦，有淡薄仔酒，啊、哦，当然咱无鼓励啉酒了哈。啉淡薄仔酒还可以帮助一点血路循环呢。啊，你假婚有多几行，多几行好诶，完全无，完全无哈、哦。所以呢，希望讲呢，当然呢，假婚要戒真困难哈，尽量戒。啊，那无你食较少诶，啊，过气更。哦，需要吃的 ？No No。哦，你有吃薰，我就希望你会当呢，较少起工哦，上少三顿两克的 No No。哦，将你气更加过量一些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真侪听众讲啊，真爱听国际新闻啊。不过呢，两点钟啊，国际新闻就差不多这段阿良先哈。无啊，多个啊，加报一挂国际新闻。好，所以咱挑选呢，就是应该是对全世界影响较大啦哈。啊，即卖影响较大的当然是战争嘛。啊，你讲经济方面啊，战争嘛影响到经济，是不是？哈、啊，所以这油遐尼贵，通膨，哦啊，石油贵嘛，啊，石油贵呢，啊，当然啦，物件都贵嘛，啊，这嘛跟战争有关系嘛。哦、啊，所以美国总统咧讲啊，你战争，你乌克兰、俄罗斯。哦，拢从对方的这燃料厂啦、啊，哦，还是讲啊，迄种啊，这个石油啊，拢个拍掉去嘛，啊，拍去了欠油啊，还是讲运送油送不出来，啊，当然物件就贵嘛，哈、哦。但是战争呢，本身呢，战争的国家呢，国家凄惨，啊，开销真大呢。你讲以俄罗斯甲乌克兰战甲呢？哦，四五年啊，哦，现在要开销偌侪钱，对不对哈？咱讲像美国就好，美国个伊朗呢，敢有战争股嘛无呢？哦，真全面性的开战吗？嘛无呢？但是美国的战争部，哦，因为战争部就是咱讲的国防部了哈，国防部内底这督察长，则是呢公布了头一份，就是美国对伊朗出手了的一个报告。哦，伊表示啊，甲六月底，即卖已经九月中啊，甲六月底呢，美国这场的战争已经开销偌侪钱呢？$334亿的美金，差不多代表呢，一条600几亿，哦，一条600几亿，甲六月底尔呢，安尼才几个月尔，哦，所以美国若要拖落去，啊，绝对的。绝对的感受到那个艰苦哦，而且呢，本身的战争部作战长嘛，证实哦，用战争嘛造成了阮美国呢，确实炮弹呢较欠，哦，供应方面呢啊有产生的瓶颈的问题，哦，啊，所以这个报告呢，主要内容差不多拢已经啊披露啊，哦，啊，这嘛是一当开战以来。啊！美国的五角大厦头一遍提出，讲这个行动造成了呢，包括这方面的损失和不足以外，大家呀、啊、非常好奇的，就是到底美国偌济人受伤，甚至偌济人死亡，战争的死人啊！哦，所以这统计出来了，嘛，大家了解的讲，哇，战争包括像美国这么先进、这么厉害的国家，真正的卖。拖久嘛，未堪咩啦！啊，所以报告内底有写着，那以先进的武器来讲，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呢。阮本身库存较欠啊，啊，而且呢，这种炮弹的补充，啊嘛，产生呢来到一个抗战哦。哦，所以今嘛呢，以这个五角大厦就是讲，针对采购的本来的这种 SOP， 包括生产的周期，啊，阮拢咧安怎呢？简单化。唔能像以前，哦，申请啦、啊，上来加邓英啦，上去啊，心扎啦，就哦，这袂当安尼拖，哦，甚至钱先拨落来，先给这种工厂，哦，你先做，为啥呢？因为伊爱注文料啊，哦，啊，你等你心扎料，伊才过去订料，啊，料才过来，会花去啊，啊，所以啊，赶紧呢，包括讲一寡较关键的这原料呢，你也先准备，甚至要炖。哎，对，哈，安尼才能快速来应变，因为啊，看到像俄罗斯的状况，俄罗斯有够强吧？那俄罗斯拍到尾啊呢？拍到尾啊，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迄个战车也拖出来用啊！迄阵啊，黑钱啊，提出来用啊，为什么？维护嘛。但后来呢，当然也赶紧做调整，赶紧做调整。好啊，所以呢，后来呢。跟他接触的到，当然以后去别个国家呢，啊，请求因斗三江安的先哈。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咧测试的时候有破门哈。伊讲，阮美国即卖呢，啊，咧生产呢，国较侪哦，先进的武器数量呢，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间。哦，而且这武器呢，即卖每工哦，拢会当交予阮的中东
啊是别个地区的部队安尼先。你记袂？啊，两礼拜吧，两礼拜前，川普总统捌讲啊，伊讲那阮美国呢无欠什么武器啊，阮是无限量的，啊，绝对无去欠着的。啊，结果即马因家己国防部跳出来讲有欠呢，好、哦。当然总统袂当闹开，一定讲咧，咱无欠安尼先啦哈。报告一下。

台湾呐、啊，啊，这真好用。哦、啊，伊停诶基地，啊基地呢，啊有诶嘛叫被毁掉呢哦，所以这啊实在是，战争无多啦吼、哦，一定有产生这状况。过来就是讲美军，美军的战争当中，往生的人数，往生人数哈、哦、有七个，啊是咧非敌意事件中丧生。过来有417个。啊，是受伤安尼先。哦，当然这数字呢出来是国防部出来，应该有相当的一个正确性安尼先。啊，过来就是讲，虽然伊朗唔是炮位美国来，但是你美国咧波斯湾这个所在，会当真侪国家来对拢有你的基地嘛。哦，所以伊朗专门炮你这个基地，造成了像科威特、巴林、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地阿拉伯、伊拉克、阿曼、约旦，哦，这基地，几啊百座啊，什么基地哦，拢总呢，受损、受影响安尼是哈，哦啊，即马呢，即马因为战来战去，啊，过来乌克兰跟俄罗斯即马拍法，我唔是甲你拍人啦，拍你的基地啦，唔是啊，我拢拍你的关键基础，啊，然后就是你的炼油厂，哦，你的能源设施。安尼是，所以川普呢嘛破文啊，吼、哦，你唔当拢拍这个所在啦，哦，你拍呢，现在油越来越贵呢，哦，甚至讲啊，即马油这么贵，哦，唔是伊朗造成诶，因为伊朗点啊冻路嘛，水路油排会出来啊，哦，甚至讲唔是伊朗造成诶，就是你啊，乌克兰甲俄罗斯战，拢将对方啊，哦，将燃油厂啊，啥物甲拍掉去啊，哦，这油安尼欠。油价这么贵啊，那是好啦，所以呢，战争影响到几个经济方面，包括贸易方面嘛，好，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特别长发布了一个年度的报告，用卡斯讲哦，这个世界贸易大家做生意啊，这个、世界贸易的体系，那因为像美国甲中国互相要安尼来争夺。会造成呢世界生意则产生呢分裂，比如少数的几个地缘政治的集团，或者是更加多呢区域的集团，哦，像欧洲即卖家己做生意，哦，还是讲伊要甲虾米人做生意，会造成我要甲中国做生意，还是我要甲美国做生意，哦，像美国表示讲飞鸿供应链，你要甲做生意。你内面袂当有中国的零件，中国的一挂组件啊，啊，所以变作安怎呢？你是迄国的，我是这国的，会变作安怎呢？区域性，哦，所以全世界贸易的体系，过去全世界做生意嘛，啊，即卖产生变化，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伊总部呢日内瓦啦哈，伊讲啊，以目前来讲，全世界。干那剩72%，这种啊物件的买卖，佮符合着呢非歧视性的规则，就真公平，啊真公平，吼、哦、啊以前呢有80%以上的物件是非歧视性的，就是大家拢同款的，哦啊即马呢即马无同啊嘛，包括关税，啊美国呢要关税来讲，哦你拢贪我的钱。所以我关税要给你扣关，有无？哦，这前几一段时间拢在补这嘛。哦，伊讲啊，但是呢 ，AI 哦，这种在瀑布的情况之下呢，会当讲2025年甲今年的顶半年啊，诶，经济啊，阁是相当快速的增加。AI 啊，你看咱台湾出口就知影嘛，哦，在瀑布嘛，哦，啊那无只，哦，可能的经济伊也阁无个国家无理想哦，所以讲啊。世界经济学家是安尼讲哈，伊讲啊 ，AI 安尼靠着 AI 咧杀这个生意的时阵，这个情况无一定会当持续，所以咱来共同咧来修补哦，扩较侪这种啊，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就对了。哦，但即卖呢，必须要解决的就是讲根本性的矛盾，根本性的矛盾哈、哦。你若无做改变的时候呢，到时真正就是。迄阵人做生意，啊，即阵人做生意，哦，啊，即阵的甲迄阵的啊，无要做生意，会产生这状况。所以讲啊，即卖呢，全世界贸易有可能假用两种情况，一种就是
地缘政治，你的阵营，真侪人甲美国做生意，真侪人甲中国做生意，啊，就安尼，你派我这派，啊，那安尼是哦，全世界出口哦，会下降18.6%，咱的经济生产呢，买降低5.1%，这是因厉害啦，好，因厉害的是哈。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进出口的流动，而伊即马增加的就是自由贸易协定，咱两个做生意，啊，我和你较优惠的，也比如这种情形呢，会较普遍性的被流行。啊，目前的状况啊，确确实实啊，就是安尼先哈。所以即马呢，贸易的情况受到呢电影的无同，哦，竞争嘛，啊，我袂当和你俩比我较强嘛。哦啊，所以什么物件我不会卖你，哦、啊，你嘛不当卖伊哦，哦，比如讲啊，这边这排啊，这边这排，这个状况呢，可能短时间内对，嘛无法度改变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卡头。
1: 哇，过得好呢，阿未落去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个落去啊。
2: 正常无卡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哭起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卡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哦，真侪咱的阿公阿妈，也是讲较劳动哈，方便头路的听众朋友，咱即马呢腰骨家呢出问题哈，大多数哈，你咱腰骨的第四地、第五地啊，骨卡下面呢叫做肩椎，肩椎第一地家啊，家会较出问题。哦，所以呢，咱的徛好、坐也好。哦，拢爱较注意到咱的姿势。阿彪阿亮啊，规工坐条诶。哦，我只要向头前，我即马坐条。哦，顶半身向头前，超过15度至25度，我的腰脊骨只爱承担我体重的250%，250%。哦，阿、你若安尼坐6点钟，你甲想看卖讲。哦，这软骨啊呢，袂堪的嘛。哦，伊就突出嘛，要突出嘛。哎呀，那是哦，所以咱尽量呢，迄种姿势，家己也先注意。那我工作都是安尼啊，啊，你也定来去活动一下啊，无你长期讲个低调的迄个压力啊，会造成伊啊，三型安怎，三型突出。啊，那解到你后边的神经呢，你就酸痛嘛。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咱的本身呢，咱食三椒食瓦骨，咱是可以原料，可以原料，可以剂量，可以软骨来当高，但是你也定来活动一下。好、哦，阿、已经三星啊，改掉啊，哦，即马安排做复健，阿内你都要排时间复健啦，因为你已经累积相当的时间啦。三九瓦骨咧食，可以当治疗，但是要配合着物理的手法做复健，来解决着即马的问题。好、哦，阿、为人拢袂处理啊，袂处理到尾啊呢，袂都要做手术呢，会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了解问题了，针对问题补充三九瓦骨。配合呢，咱做福建，起码是真好；做针灸嘛是真好啊！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合，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咱个要提醒哦，即卖呢较凉啊，早呢温差较大哦，所以有倒呢无注意啊，就会感冒着。过来呢较凉冷啊，但水分的补充嘛是爱哦，啊不会产生一寡呢血压的问题哦哈、啊。好，感谢收听，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 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去到 Canine Media 林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哈，咱台湾好事多 Costco 的卖场哈，常常会看到的一种食品哦，也很多人有足侪人拢爱买的一种啊，这个水果食品哦，啊嘛，最近这个学校营养午餐哦，饭后也有这种水果啊，大概有个咧比赞哈，讲哦，五郎，所以这个水果饭后的这个水果只有三颗，五郎公我们是拿到的一盒哦，啊你三颗，我是一盒，但是一共我这个三颗，我的每一颗都很大颗哦，好来，但是咱今天不是要讲这個，咱今天要讲的就是 Costco 哈、哦，咱台湾的好事多哦，在卖场常常见到的美国的啊，这个美国的龙头哈、哦，像蓝莓哈、哦，这那美国的龙头叫做怡科莓，他就比如咱买的时阵，你去好事多买蓝莓就买蓝莓，你可能去注意讲哦，他还原来他还有品牌哦，啊，不给你点咧买迄个好事多，唔知讲伊这品牌叫怡科。科梅，好，这是它的品牌啦，哈。有名牌的啊，有品牌的哈，这个蓝莓哈，怡科莓，好事多你买的哈，就是美国的，好这个品种叫怡科莓。但是呢，美国这个怡科莓蓝莓，伊15年前伊就进军去中国。哦，他就到中国，原本是看好呢中国蓝莓市场的潜力哈，但是呢，在迄个产业哦快速扩展哈，就这个蓝莓产业快速在中国发扩展了，的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哈，甚至呢出现的这个大问题，就是讲他们自己美国自己保护的这个蓝莓的品种哈，遭到没有授权，竟然拿去繁殖，而这种侵权。案件哈，简单讲哦，这卖问题就是哈，这个好事多的蓝莓巨头哈，怡科莓它栽了，为什么哈？原地受保护的品种被中国仿冒哦，对，简单讲的就被中国仿制的对哈。今嘛呢，外商呢已经拢派侦探要去哈，这个啊调查哦，这个啊探验要检验探验它的 DNA 哦。哦哦欸，这个 DNA 这也会当验呢，验讲欸啊你即马你中国的那个卖那个蓝莓那个 DNA 哈、哦，那个品种是不是我们原本的我们的蓝莓的 DNA 是同一个种苗的对啦哈、哦，他要去验这个 DNA 哈、哦。嗯讲吼，嘛，这个美国伊15年前啊，咱都要讲诶，什么说吼，15年前伊的进军到中国嘛，想要去拓展中国的市场，那当然有些他就会在那边栽种啊，吼啊，就找了一些地方，好像在云南昆明那一带吼，啊，就觉得那边啊，这个很适合，好、啊、适合这种土壤的品质，甲周边的农田，好、啊、这问题，所以讲啊，后来伊是干嘛讲有一挂这废水的问题，当地的废水哈，废水的问题。所以他们就不采用这种自然的哈，这啊农田耕种，转改用温室栽培，好用温室栽培，然后用那个椰子纤维介质盆栽，好啊个滴灌用滴水灌溉的这个系统，好来，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哈，听说了哈，有人就假扮这个呢，因为他这个是有品牌的，所以说也他的品种是受到保护的啊，就是有保护的，但是就有人假冒啊，就说啊，我要去给你买哈，我要去假冒成国外的啊，这种果农，我要跟你购买哈，你的这个种苗用这样子哦，然后我来自澳洲的，来自哪里哈，要买这个种苗啊，这但可能就是这样子，这个种苗就被有一点就被窃取了，安内就掉了哈，被掏哈，然后让你都可以繁殖啊，那繁殖很多很多，然后再来种啊哈。好来，所以说现在就变成说你这个怡科莓哦，叫怡科莓哦，这个蓝莓呢，现在呢又出现了哈，哇，人家介绍在你的一半而已。

0: 而且呢，产量已经变很多，中国的蓝莓的产量呢，为2010年以来，对吧，刚好就15、16年已经暴增到25倍啊，暴增25倍，所以说到2021年中国生产的蓝莓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蓝莓生产国。而且呢，在去年的时阵，中国生产的蓝莓年产量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大家知道，全球最多蓝莓的就是来自这个美国，但是中国到去年已经是这个美国的产量的两倍啊，而且它价格又比你这个是对半砍的价格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发现说，可能原本因保护的这个品种的 DNA 的这个种苗啦被窃取了，所以现在已经派侦探要去这个进行侦探当然就要去找说在哪里生产种苗什么然后去探验检验它的种苗的 DNA。一旦发现这个种苗就是来自原本美国的一颗莓的这个种苗，那就是窃取的，因为这个是受保护的，那可能他就美国可能这个一颗莓他们就会进行的告诉啦这个什么商标窃取啊，这品种窃取情报机密这类商业机密的窃取，这都没事啊就可能会进行官司官司的诉讼哈。
1: 你打得赢吗？
0: 不是，这咱台湾有足侪人嘛是拢有经验啦，只要你各行各业去中国大陆甲买啊。
1: 我觉得那美国公司也没有那么善良啦。我的意思说没有那么善良，就是说他当初要进军这个市场的时候，一定有把他们的技术交换嘛。伊阵那嘛要可能要去当地去生产嘛，伊要做中国市场。啊，大家知影讲去中国做生意，你顶爱好这中国公司去插股嘛，51%哦，最多外商就自己只能拿49%，51%、49%，你要他那个市场，你就得交出你的一些公司的机密。
0: 现在目前
1: 小至水果的这种差低的
0: 这个就不知道啦。
1: 大到吼，其实你看我们不用讲，大到这几年欧洲的车厂要进去中国嘛，你看 BMW 跟这个宾士，甚至大众，我们前几天讲大众，他们到中国去做那个车厂结合，要你看。中国有人说中国这个米粮台这是这俗，为什么比台湾的便宜很多？因为它其实是宝华嘛，这间公司叫宝华，宝马跟那个 BMW 跟中国当地的车商合资在中国生产的 BMW。啊，你若底下生产 BMW 的技术，不是让我逃了了啊！说真的，他真的可能不偷嘛。所以这几年的欧洲车厂自食恶果啦。你当初你想要去走，你要走这个，你要吃中国这个市场，
0: 不管是车子啦，不管甚至是一些名牌精品啦，有没有？甚至家具我讲我今麦你讲家具中国的家具是厉害个什么样？你讲什么意大利？较早咱那边意大利的这个意大利的家具，不管桌子、椅子、爱啥，人家拢有有设计的精品啊。但是可能后来都是生产制造拢去中国去啊，变成中国伊都甲你 copy 啊。
1: 没有，我的意思说，资本也没有那么无辜啦。伊当初伊要去探中国市场这个钱的时阵，伊就知影伊有这个风险，他不知道吗？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他知道他是想要赚那边的钱嘛可是你看。赚了10年的钱，他到人家学了中国，敢模仿 copy 他窃取都不管了。商业本质就这样，现在是反攻嘛，就把中国低价的的电动车倾销欧洲，所以川普就跳呀。川普基本没跟这个习近平去这个川习会，然后呢，其中那个中国很希望说美国可以开放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去美国。川普戏都玩。他就强测嘛，美国的汽车本土制造也没有竞争力了。说实在的，
0: 但是
1: 就川普就不要。我的意思说，他一旦把这个大门打开，你看，就澳就赶快。 啊，我就这嘛，我来讲嘛，福斯要裁掉全球裁掉10万人，欧洲本土他们最大的德国工厂也要裁到那么多人，所以哦。
0: 但是川普后来这两天好像说同意了呢，他同意中国的汽车到美国去生产制造，但是 but 有一个条件，讲雇用的人雇用的人要用美国人，要雇用美国人，
1: 就看他们怎么谈吧。对啊，啊，你跟我请教。不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就有点不堪一击了。
0: 所以纯粹
1: 中国物件啦，我们说实在，中国东西没有到品质很顶级啦，但是就是堪用，便宜又堪用。啊，现在消费价其实全世界现在消费者就分两段嘛，你不是要足好，啊不，你得足俗，足俗可以堪用。那愿意花钱买便宜又堪用的人，其实这些人的数量真的还不少啊，所以中国产品就刚好 match 他们match 到他们的这种需求，他们不会他们没有这群人没有什么政治意识啦，小我被小的喝用啊，那得喝啊，所以你看澳洲想到金马这嘴电动车，中国电动车会这样子，就是你说啊，说啊，不是品质很烂啊，可是要堪用啊，
0: 好了，
1: 你不能去怪这些人，
0: 你说像
1: 预算就不足嘛，
0: 所以很多东西啦，你到世界工厂嘛，哈，过去几十年来，哈，全部都是在中国生产。那中国你也知道说，他也可以偷你的技术，他也可以自己在这个仿冒生产嘛。
1: 而且他有他的 know how。我说这几年中国很多的这个那个白色家电，他把全世界那种过去白色家电的大厂吃掉。你说中国海尔嘛，我就跟海尔电机，还有伊德卡这类日本好像松下的白色家电吃掉。白色家电上面物件，就咱讲的冰箱啦、冷气啦，哦，还是讲这个厨房的一些简单的这种微波炉啦、哦、烤炉，这种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啊，不上面利润，因为一个微波炉，哦，大家一买就用了好几十年，啊，那个赚那个日本的厂商也是赚的没有很多，所以日本的这个白色家电厂商一直很亏，所以这几年他们就是这些厂商就是把啊包包的吼，没有中国的好啊，因为过去日本比如说像松下、Panasonic 还是讲 Hitachi， 他们的一些比较低阶的白色家电冰箱啊，或者是微波炉，都不是在日本制造，都是在中国制造。中国有 know how， 他只是在贴个牌，就 Panasonic 嘛，就一直没利润，他就干脆啊包包的没有海尔啊，所以今年以后啊就这乱。中国低价的冷气就抢进欧洲。
0: 好，
1: 对啊，这个就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啊。
0: 他就是
1: 他们这些人，他们不会想说没有正，
0: 他们可以生产制造那么
1: 便宜啦，
0: 便宜啊，然后就是便宜呀，
1: 对啊，
0: 你讲好，
1: 你别让怪小物价工，我被小的物件。
0: 就像过去欧洲的这个精品名牌像你说啊，包包也好了，衣服也好了，精品那种什么顶级的精品，还有像意大利咱讲啊，像意大利什么意大利这个他很有名。的就是家具哈，这个家具哈，一直一套家意大利设计的、意大利生产的这个沙发一套，哦，贵啊，十万、贵八万。那后来，可能都是一样嘛，就是说我还是意大利设计，但是生产人工还是在中国制造。中国伊卡利卡皮瓦的工，所以讲今嘛一记者啊，意大利，哎呦，我这个跟意大利精品名牌的沙发一模模一样样一样样，你意大利进口被熊伯克林啊逼近百万。甚至要五六十万，唔免你伫中国买偌济，唔免加十万都有啊！哦，一模模一样样。啊那条那啊那是讲话咧型吼，有一寡人迄个就是过去在欧洲的很多这种精品设计的物件，他就那个型，他一样跟你 copy 啊。当然可能材质什么啊，是工啊会差了一点点，但是他就完全仿冒，完全仿冒，但是便宜卖。甚至今嘛中国哦，你大家如果注意到最近他网络一直在打广告，你就可以直接哈，就透过网络下单买家具，买家具。你光要买沙发啦，买啥？买眠床啊，买啥？都可以，只要你下单，而且呢，可以啊，客制化，给你客制化，然后就直接这个多久的时间，我过时间，那然后他就是还是可以给你运送，这个配送到台湾，家具这种大型的，这物件拢会当直接的带了下单哈。
1: 因为这几年哦，就中国这经济被这几年，一家这制造业这 know how， 加这个人力成本已经压到很低。而且官僚也当家己去客啦，很多的包括我的讲嘛，川普的 包括川普自己的竞选小物也在义乌嘛，中国义乌错啊，这个就是一个中国这几年的兴起就是世界全球化的缩影啊，但是你说一瞬间你要改变这个全球化，把自己制造业拿回到自己国内，其实要很长一段时间呐、啊，而且成本高的话都压下来哈，就再商言商，成本有没有办法压下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所以。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就一直保持竞争力嘛。咱台湾呢，生产这则物件，我们也算是制造业王国。可是我们这几年因为转型很成功嘛，咱做中国无法做这物件，像 AI 半导体这些东西哈，那个台积电当然不用讲了，因为这一波 AI 的那个热潮，我们相对周边的这一些哈，AI 的这种相关的供应链厂商也有一起被抓起来哈，这些功能，这个中国都目前就是没有办法切入，所以还好那当年哈。我们哦，这个台积电，在本借机用的，没有把这些高阶制程拿过去中国。台积电你丢过嘛？有去啦，在好像上海厂吧，但是它是成熟制程，我们的高阶制程这些，我们有办法做，中国没有办法做的东西都留在台湾。所以如果让台湾继续保持这样子，不要把这些高阶的技术留过去。上惊的是讲一开一关吼，好像很引诱的条件啊，来啦，哇，你这些租税补贴啦，啥啥啥啥，阿郎的照过去啊。很多的国外的车厂其实就是这样子嘛，要赚中国的钱，他赚了前面赚了十年，可能赚了十五年，但是后面的他把你的东西都学一学，你之后你就赢不过他了，真的是，唉，
0: 好了哟。哦、中国两世纪以来呢，随着医学甲公共卫生以及应用甲医疗较好的进步，咱人类的平均寿命吼，拢持续伫咧延长。但是呢，这几年吼，近年来有研究显示讲，已开发国家吼，已经开发的国家的寿命成长的速度可能逐渐放缓。哦好、哦，就是讲过去已开发国家，而且人类的寿命哦是一直在延长的，但是这个研究来的一共这几年有慢慢在放缓了哈、哦。好来，那人类究竟会当活多久哈？习大大公哎，人可以活到150年不是问题啊，但目前没有哈、哦。好来，那到底咱人类一般来讲会当活多久哈？好嘞，有一个活到117岁西班牙女性哦，为科学家提供了罕见的线索哦，一个活到117岁西班牙女性哈、哦，所以呢哈、哦，在99重阳快要到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长寿的线索哈、哦。啊，根据这份研究，伊结讲真正长寿哈、哦，真正长会寿不是取决于，不是取决于老化的速度。而是取决于抵抗老化好的保护机制、好来，这是西班牙的一个白血病研究所的一个癌症哈，这个遗传学小组所领导的一个遗传团队哈，遗传的怎么讲？好，这个研究团队，那么一对迄个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哈，加泰隆尼亚的这个超级人类的这个117岁这一位超级人类进行哈深入哈该深入研究，研究人员透过的微创方式呢，去拆出的样本，那为基因组还有蛋白质，还有表观基因组，还有代谢物到肠道微生物，等等几个层面去进行分析研究，成为目前针对的超高龄人类最完整、最多组学的研究，所以说结果呢？这一份研究的结论就是讲，哈，人类的长寿，人的长寿不是取决于老化的速度，而是决定于哈抵抗老化的保护机制，哈，安尼听众朋友哈。所以在简单讲，就是讲超级长岁寿的人，他不是老的，他不是老的慢。哦，不是讲啊，伊老了比啊，不啦，比人家慢，不是，而是他有一种抵抗老化的保护机制，安尼的。

0: 所以哈，这个西班牙这个117岁哈，这个超高龄的人瑞哈，这个啊研究的团队改研究起来哈，他其实身体都没有生什么病，好，就是没有什么病哦。这人有当时啊，食到年纪啊，拢加减有三杯，他基本上他是没有什么病哈。所以呢，这发现工好在这么高的极端高龄的情况之下，他几乎可以清楚的区分老化跟疾病的对哦。啊，所以工哦，为什么会那么长寿哦？啊，所以当然啦，很多人会把特定的生物特征呐，直接归咎于啊什么啊生活方式啦，哈，还在起工啊什么。长期的健康饮食啦，啊，什么活跃多元的，哦，这个社交生活哈，啊，也当这个都是哈，其实这也都是，而且呢，他也明显哈，这个长寿者伊嘛无什么明显的不良习惯的对哈，这些因素也可能都是要进一步研究的哈，研究的哈，但是呢哈，那这份研究来对来讲哈，伊就是讲，哎，真的呢，像他这么的年纪这么大，他完全没有什么疾病，有的话就是一种哦，当然年纪大的自然老化哈，自然老化，但是他没有任何疾病。所以呢，所以好，结论起来的是讲，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科学家找到超级人瑞的哈，这个长寿哈，等会是为线索哈。好，他的结论就是这样，可能就是在于他有抵抗老化的保护机制啊呢哈。当然，伊这有足侪哈，去啊，针对伊的一寡免疫系统啦，哦啊，什么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什么 B 淋巴球，哦，当然也有身体上也发现他有一些老化，就是啊 ，B 淋巴球好有明显的老化啊，各有几块，包括促进发炎的，好这种倾向哈。另外呢，也患有一种叫做克隆性的哈这种造血的问题，好这东西跟老化相关的生物现象，但是特征的是说也造血干细胞呢发生突变，通常跟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好诶综合症、跟心血管疾病、跟其他严重的疾病的高风险有关。啊，即顾未来讲，这一位超级人瑞，好，从某些生物指标来看，他的身体确实已经非常老啊，但是他还是存在哈。就是说，从这些器官呐，哈，这个包括咱大讲的 AI 哈，这哎研究起来，他有老化的现象，哈，有老化的现象，但是。他目前就是117岁的高龄，所以
1: 那老天爷赏饭吃，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个基因嘛，单单共和的是天赋啦，长寿的天赋，
0: 就是
1: 有人算有那个算数学的天赋啊，他就是可以活很长寿的基因了，
0: 啊。对啊，所以公一公吼这一位这一位超级人瑞哦，他很少有重病，好重病，所以我咱讲过的时阵，拢常甲听众朋友讲，只要你没有得到任何的重病的话，那只是一般的有时候偶尔的什么感冒了，偶尔的什么好老化的现象的毛病，这个都不算了哈。就是如果你都没有得到什么重病的话，那一切就是只有自然老化的问题，那这样算是不错了哈的圣奇美拜啊哈。好嘞，所以这一位117岁的人瑞的肝胆功一个金马基的年纪，他都没有得过什么重病，但身体的各种改检查起来有老化的现象，但是生命。仍然在哈，这代表说，你如果没有重病的话，或许真的哈，你真的就是可以活得比较久，你就是有那种抵抗老化的这种保护机制啊，呢哈，好，谢谢，
2: 所以这个就是基因呐，哈，
0: 好。
2: 你的兄弟这波是 B 的林香兰进攻格德力公司盖混盖 U 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好来九九重阳就要到了吼，来这个今个月开始吼，大概陆续吼啊，咱在哪有这个65岁以上原住民可能55岁就可以了吼，好这种高龄的朋友，哎呀。 一年一次哈，这个假老高有诶，假老高当恋爱哦，啊，假愈老娘愈济哈，跟你恭喜啦哈，啊，你得个食较济岁，你食个吼一百五五六十岁哦，安尼迄阵啊，你得领咧几啊万啊，对无吼？别人领一两千，你领几啊万，诶，这嘛是一种荣耀啊吼！啊，来恭喜贺喜哈，咱这九九重阳啊，咱这长辈哈，大家最近哇都有领到这个敬老金哈，很开心哈！啊，长男都有一个听众朋友讲，哎呦，这老金都无够买恁的产品嘞，钙粉一罐都无够嘞哦！我讲安尼，我改讲安尼，就代表你也无够老啊，对不对？你也较老的，你都够，你都领较济啊！我讲，所以你爱食较久，食较久，食愈久吼，你就领愈济啊！笑噶吼，伊讲伊领的钱都无够买一罐咱的酸乳钙粉，好，安尼代表伊一个少年嘛，对不？吼，而且这其中老敬老金吼，它是各管区无一定同款啦，吼。各县市不一定，这个人的各管区的迄落吼，财务状况分配，
1: 所以免比较侪。平常时啊，咱家这个身体够好哦，才是上好幸福啦。啊，无你看，你若讲今仔身高白疼，讲啊不好的，吼，然后卧床啊，你领着一万块，你嘛别特别欢喜啊。你若讲，我顶领着
0: 一万块，转头尿起来啊。
1: 我今仔领着两千块啊，但是我哇跳跳啊，但是你要领一万块啊，天天卧床在床上，我懂了，要领两千块。
0: 对啊，所以讲吼，那么是当然咧，安慰自己啦，吼，领到的钱啊，你可以自由支配哦，对不？哦，我要来吃保健品来使，我要来吼，我要来买水衫来使，我吼要来迄落游览旅游佚佗来使，对不？有人讲，哎，这无够我食药啊，无够我买保健品，无够我来去吼植牙，对不对？哈，所以咱这是平时的爱顾好哈，真的，我们就要顾得好。顾得好的，你身体都健健康康，领到这个钱，你就看你啊，说哦，买水衫，买来铁佗，哦，还是讲哦，买来买一挂你家己介意食物件，啊，这个都很好啊，哦，甚至呢，啊，你还讲，我你讲开钱啊，请人食饭啊，你嘛足爽的啊，对啊，哦，我这敬老金呐，我领敬老金，哦，你领敬老金，够和你请食饭，啊，我是爽啊，爽得好啊，哦，
1: 咱敬老金是六十五岁以上开当领嘛。但是咱顾身体吼，其实咱在对待四十多岁就开始了，因为咱有两个吼，咱人身体吼，我有两个年龄层哦，是个会断崖式衰老，第一就是四十四岁。好，四十四岁你的代谢啦，还是讲吼，慢慢变较不好，啊，你心肺更会风险会压关，这是四十四岁这个门槛。再来就是六十岁，六十岁过六十岁以后吼，咱的免疫系统会老化，咱的神经跟脑功能也会下降。啊，那你慢慢防止讲哇，我身体退化，免疫力衰竭，然后代谢变不好，其实咱对四十岁都要开始靠下个人的身体啊。啊，你讲要顾身体要吃啥？哎，真上简单，上简单，加钙、补钙，好，这是上基本的，因为是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火，钙当帮助你的循环、你的代谢，好，不要到了四十几岁啊后段，那有人变较大块嘛，像黑都是循环代谢开始变不了。
0: 嗯，对啊，像你的免疫力开始哈，在衰退了，你的抵抗力也变差了哈，很容易就生病哈，啊那流行什么病，你拢会丢掉哈，一年叫四季的感冒哈，哎，真的这都是讲你真的你要补钙了哈，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天然钙，生物活性钙，
1: 对啊，
0: 100%的珊瑚钙，
1: 对，纯钙，喝 keep you 每个当个菜，就是咱这款100%的纯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B 的铃声。
0: 昨天呢，传出呢，哈，咱国内这个艺人哈，49岁，四十高回哈，这個、黑人陈建州，哦，他目前是台湾直男哈 ，PLG 的副会长哈，陈建州，哦，传出昨天晚上哈，因为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哦，后尾经过啊紧急手术，哈，手术了，今嘛已经转往的加护病房伫咧休养，哈，那根据了解，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就是。 因为有开刀嘛，所以还在休养观察哈。后来哦，我就这样听了讲啊，陈建州哎，不是拢定咧运动咧拍球咧冲啥呀哈，对不哈？人又看起来就高高壮壮的，49岁，而且才49岁哦，怎么会是他？因为一个体育界也一直都有关系，所以讲人讲哦啊，到底哦是安那今嘛哦，好像这种。哎、欸，这假拍讲吼，这种伊这是咱都要讲是心肌梗塞嘛吼，心肌梗塞。根据台安医院的心脏科主任伫咧表示，伊讲心肌梗塞吼常见的前兆吼，前兆包括有胸闷、胸痛。啊，会喘啊，呼吸困难，尤其是年轻的患者吼，啉成胸吼，年哪个少年的人因有这个很胸，因通胸因的啉奶，所以就会吼延误，他们不会觉得说我这个年纪就怎样怎样，所以拄着因的啉奶吼啊，所以对颠倒会耽误的病情啊，死亡率颠倒会较悬吼。所以那我出人机数大竞争吼，咱都要讲的胸闷、胸痛、会喘、呼吸困难吼，还是要赶快吼。这个
1: 而且呢，陈建州嘛，49岁吼，我都头要讲的嘛。咱人体吼，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吼，就是从44岁开始，心血管嘛，49岁刚好。你讲哎，陈建州一开始职业运动员呢，吼，高强度的训练、高强度的比赛，那你到东仁来，他一吼退休了的，开始这那个行政内勤。当执行长等等，看起来他这几年的身材也没有，当然训练啊，然后饮食控制没有像他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哦，这么精哈，那么量那么高，所以。你看，连他身强体壮如陈建州都会心脏、心肌梗塞。哎、啊，我干嘛？
0: 过去，
1: 看起来他现在胖很多啦。简单来说、就是，
0: 这个医生有在讲哈、医生有在讲，这几年来心肌梗塞出现年轻化哈、过去那这种心肌梗塞高峰下的族群，差不多拢集中在55岁到65岁、甚至70岁左右、拢属于中老年期。但是最近这几年来，40岁到55岁这个中间的患者愈来愈多。尤其是40几岁男性个案增加，吼，背后医生一个讲，背后的原因真可能跟三高年轻化有关系，
1: 就饮食精致化嘛。
0: 三高年轻化，
1: 因为
0: 今麦人拢今麦人拢安怎呢？吼，吃的多少，动的少，吼，吃的多，动的少，所以容易出现代谢症候群，体重也会直线上升，吼，三高就会越早出现，吼，三高大家都知道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嘛，吼。所以讲，通常啊，要不然有的人会有家族有那个早发性的心肌梗塞，或者冠状动脉疾病的病史哈。另外，抽烟、喝酒、不良生活习惯、阿个生活压力大、日夜作息颠倒、长期处于过度疲劳状态、情绪波动。非常大的哈，阿个肥胖，阿个不运动，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家里人拢是心血管危险因子哈。以上咱都要讲的遐，你若超过三项，那你大部分就是属于你就可以列为叫高危险风群啊，风险者哈。
1: 这个就一句话啦，干哈都是。麦干麦干的金孝人我老公44岁之后，人体啊，这是骗不了的，人体就断崖式的下降哈。把过去孝人时阵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带到中年的话，就容易产生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三高了，哒哒哒。我人贵自知哦，那时间到，你得爱生活，你得爱改变，阿伯你得喜欢呢，就是这样，很简单，没什么困难的，
0: 没有
1: 很简单也很困难，
0: 没有多久了就今年，今年五月台中有一个42岁哈，知名的牙医叫张元汉嘛，伊嘛是因为心肌梗塞传出猝死的消息哈，事后呢就事后伊的太太讲，伊的太太讲，其实她老公要离世哈，过世的前一天。天，我有改讲哈，我讲哎，我刚刚跟他陈情被爆炸呢，他先生有跟他讲这一句话哈，就是结果隔天他就过世了，就他就突发哈，这个心肌梗塞过世哈，一共感觉自己像要爆炸，要爆了这样子哈。
1: 尤其咱这马人工作压力很大，你讲尤其是像我觉得钢筋师这种高薪族群哦，他可能要轮班嘛，甚至是说哦所谓的绩效压力、专案的压力很大啊，白天上班压力很大，他下班容易能够放松，最简单、最直接、最快是什么？就是吃好一点嘛。 对吧？因为他赚得多，然后你老公被叫下班，他说在吃，哇，菜吃得很健康。会心理不平衡啊！我干嘛真的会这样子？这是没话讲说啊！我一天高压的工作，唯一能够得到让我身心感到舒缓的，就是吃一顿好的啊，喝一个小酒，吃一顿好的。但是你看，高个工作的压力、情绪的压力，再加上精致的饮食，很多那种早发性的，不管是膀胱、心肌梗塞嘛，脑梗塞啦，这个，尤其在我这中年族群的男性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尤其你是一家之主哦，身体要真的好好顾。
0: 好，另外呢当然也提醒有五种食物呢对预防这个心肌梗塞是很好的五种食物日常咱的饮食当中都可以当家。那五种食物呢，一就是燕麦燕麦它含有水溶性的纤维 B 啊聚葡萄糖。糖好，其中这个 B 聚葡萄糖哈，这个被证实可以哈，这个增进胆酸跟胆固醇代谢哈，在改善心血管疾病方面有显著的效果哈，就是燕麦哈，第一燕麦，第二呢是 apple 哈。捧个当中含有水溶性的纤维果胶，也当吸附血液中的胆固醇，然后把它排出体外进而可以降低血脂。所以苹果来可以当延缓你胃排空的速度。你也没感觉说胃空下来的速度太快。所以它就是简单讲一个当增加饱足感的对
1: 吧，慢慢来消化。
0: 减少你的食用。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减重的话，苹果也是很好的食的这个食物。所以苹果一燕麦，二苹果，三黄豆。根据英国的饮食协会一个讲，每一天你若摄取差不多15g到25g的这个黄豆，或者是豆浆、豆腐、豆干、豆花、豆制类的品的产品都可以，就可以帮助你降低10%坏的胆固醇。假这豆类的得当降低你10%坏的胆固醇，尤其像黄豆呢，富含有降低胆固醇功效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各有膳食纤维、各卵磷脂大豆异黄酮等等，这东西营养素哈，会当保护你的心血管，预防疾病发生所以黄豆豆类的黄豆第四种的是深海鱼深海鱼啊深海鱼啊当中的 Omega-3 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DHA 跟 EPA， 不但可以降低你的血脂肪啊，可以抵抗发炎，保护你的心血管，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所以美国的心脏这个学会有建议说，我们每礼拜至少要吃两份深海鱼啊像是青海鱼啊，像是比较我们可以买得到的，就是像鲑鱼、鳕鱼、尾鱼、沙丁鱼、秋刀鱼，这个都是属于深海鱼再来第五就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好来也当抑制咱大肠吸收胆固醇，因此可以降低血清总胆固醇以及降低以及低密度胆固醇的是坏的胆固醇的对吧所以以上这五种食物所以对这个对降咱的三高，所以防这个心肌梗塞是很好的食物一燕麦，二苹果，三上面也豆类黄豆黄豆类
1: 深海鱼
0: 第五种绿茶
1: 原型食物啦，刚刚讲就是原型吃东西要吃原型食物啦。

0: 最近哦，好像有被抓到哦，几宗哦，跟台湾人在日本哦走私贩毒哦，这真的。真的很不好哈，真的非常糟糕哈。记得日本的警视厅哈，昨天哦哈才宣布公，这个九号那一天，武迪羽田机场逮捕一个企图被走私啊伊托米子入境的23岁的台湾籍女子哦，哈叫吕香玲哈。九号那一天哦，9月9号那一天，哦，企图被走私伊托米子哈，要进入入境日本被抓到，在23岁呢，结果昨天才隔几天，五六天呢，再传出有一个74岁台湾籍的，嘛是台湾籍的查甫，叫张素俊哈，好邱俊啊啦哈，张素俊哈，赶快因为涉嫌走私哈，被招赎的，俗称叫丧尸烟油哈，诶，这个啊。这个指定药物就是伊托米子啦，也是伊托米子的丢哈，结果在成田机场被逮捕。所以日本警方已经针对这两个案哈，是不是有关联展开调查？两个拢台湾人，一个是23岁查某囡仔，台湾的查某囡仔，一个是74岁咱台湾的奥利桑。拢要招收毒品，哎，入去日本。
1: 看起来就是有集团犯罪，
0: 哎，对，应该是
1: 这么频繁，而且。你看，够70几岁，就绝对真的不是孤鸟，这绝对有集团的。
0: 对啊，然后像这个查甫的这个吼，伊是14号的时阵为马来西亚飞到日本，并且经过成田机场入境，然后伊确实被好，他被日本海关哈发现的，他将那个伊托米子呢哈，给装入一罐那个高级威士忌的酒罐啊来的。把毒品装入迄落高级的威士忌的酒干啊内底，然后放伫行李箱，用安尼企图要招收入境吼。这一托米子连同酒干啊吼，安尼家己称重起来，安尼就超有5公斤啊吼。落尾被查到了，这个姓张的这个奥利桑，伊讲我根本唔知吼，这威士忌的酒干啊内底有这个物件，伊讲伊唔知呀吼，他不知道吼。好，所以他否认不是他走私，哎、这个23岁，这个到车告一讲，迄个被抓到，迄个查某囡仔吼，台湾的吕香玲，好，伊赶快哦，伊嘛是为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好，这坐无人机飞去日本哦，怎么那么巧，都是从马来西亚飞，好，然后伊是坐到羽田机场。哦，乌镇机场的时阵去有海关人员拦查，结果被发现伊的行李箱内底，同款嘛是威士忌的酒干啊内底，装有差不多3公斤重量的丧尸烟油的伊托米子。
1: 同样的手法嘛，哎、啊，
0: 因为伊托米子是液体液体哈、所以想讲，装咧威士忌的干啊内底啊，我出国我就买高级威士忌啊，同样啊，真的同样手法哦，所以。嗯，伊嘛称啊，伊讲我是帮迄个什么帮网友带东西啊，网友就托我买的，我根本不知道瓶子来的是带什么碗糕啊，哎呀，
1: 关个几年就知道什么东西啦，
0: 真的很糟糕呢，吼这样。
1: 那刚刚在出境的时候，我当下，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绝大多数99.9%都奉公守法，好公民嘛，所以在出境的时候哦，包括这行李的托运呐，是公哦，这个托运完我们会有随身行李，然后要在出境看护照之前，不会是要检查一次嘛？好像阿干先一摸的看啊，那米家坑鬼啪阿了跟用给阿跟去看护照，其实哦。他们海关的 X 光机里面，你照下去哦，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颜色哦，他们都一览无遗啦。卖干嘛进来就跳？他连刷两个东西用威士忌干那来对去唱这個，那真的早就被盯上了啦。哎呀，说我不知道啊，然后啊，我替朋友带，苍白而无力啦。
0: 哎。
1: 哎呦哎呦
0: 哎哎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哦这个片啊用太久了啊、哦、用太久了我换过几个地啊进攻格
1: 你的人生吃好来分享想法买起来都没有心得分享 盖粉赞哦，
2: 盖粉有够好呀、啊！我三年前出去搬几十几哦，啊，真正三年才打拢无搬半去。
0: 嗯哦，
2: 连一去买药吧，拢无落去哦。哦，我八九十岁啊，有无？喙齿用会较歹啦。
0: 嗯，
2: 打剩十外去呀。
0: 哦，
2: 我到二楼放一罐，三楼放一罐，行啊遐，食啊遐。
3: 我二月份遐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无安怎，啊，结果就是内底骨膜哦伤着，所以吼想要针咧插，啊，袂啊吼，我就想着讲，你着会戒烟戒烟，我两人拢食，即卖拢坐起拢袂想针咧插，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姊啊吼，讲拢骨头已经旧到做严重，啊，我报应哦，食戒烟戒烟，送我去伊阿伊家讲，哦，我食一个拢袂固金袂用个错。
0: 盖油盖粉哦，
1: 有够好用的。盖油盖粉呐，有够好用的。你看，咱国小我们国小学生怎样？班班有冷气，让那长辈哈爱层层有盖粉，层层有盖。
0: 什么层层？
1: 每层楼啊！你当那第一嘞，咱不是讲迄个，当第一嘞听种朋友，
0: 一站人啦，人人就好了，层层用用。
1: 啊，一站一站，你看一楼扛一罐，二楼扛一罐，三楼扛一罐，十楼扛一罐，层层都有。
0: 哇，个十层楼啊！

0: 足明显的啦，吼，这有当时讲，吼，有的人可能你那是无本身真正有体验咱的产品过的人，吼，对，讲啊广告嘛，吼，啊，但是你真正有吃过的人，当然了，吼，哇，听咱咧讲，那点头如捣蒜，哦，他讲一直点点点，跟那咧卡蒜头，安尼一直咚咚咚咚咚咚，掉掉掉掉，一讲拢掉拢掉，吼，真正足好足好足好诶，嘿，得力的蒜哦，该分甲得力的该油，
1: 对啊，
0: 不管是要照顾你的关节，抢救你已经退化严重呢，吼，好，这个不舒服的关节，或者是说强化你的体质，强化你的免疫力，再找回你的抵抗力跟活力，哈，好来，这都是蒜哦，钙粉啊个脆气，哈，那脆气免讲，哎，生哎嫩哎油啊，拢吼，这点拢爱去牙科报道，牙科报道是要报道，但是你平常保健还是要靠补钙，哈，而且爱加钙来做好，这加强保健，哈，得力珊瑚钙粉啊，够照顾你的关节，好修复你的关节软骨诶，哈。这就是得力的钙油，
1: 对，那钙小东西2500块，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几点个版本？电话各上咱的卡，0800-77-99

0: 听众朋友报告吼，这个九九重阳，九九重阳九月九号吼，还不到啦，
1: 太早了。
0: 今嘛咱中秋过了再换过九九重阳。甲听众朋友报告，日本哦超过100回人瑞数目已经
1: 多少
0: 又突破了呢？突破100,000大关。超过100回哦，日本超过100回的人已经破100,000人啊，就对了，不是破100,000人哦，来到107,677人。
1: 嚯，这么多人！
0: 我来看咱台湾哈，来看咱台湾，台湾100岁以上人瑞有多少哈？我们比较一下哈，但是要以人口啊，5,749人哦。日本107,000几人呢，都给咱10,000人啊！当然我们要讲人口，可是他们的人口是我们的5倍啊！那五倍叫安尼讲，咱5,700多人，5倍55嘛，差不多是20,000几人呀，吼，哈，对不？安尼那讲咱叫人口比例，安个换算。好，5倍嘛，伊个人口是咱5倍，啊，咱就用咱的这个5,749人乘以5，哈，那也不到10万啊，也才2-3万，2万多而已，哈，所以真的女性还是占比较多数哈。咱讲台湾哈，100岁以上5,749人，其中女性占3,412人，哦，男性呢，2,337人，也差不多多了，女性多了1,000人呐。啊，日本呢？因是安怎呢？因日本咱都要讲的吼，他们是有107,677人嘛，哈，好，超过100岁的哈啊，女性哈，女性的占比真的是比较多，女性占比占到80%呢，好，100回以上的啦，哈，这样超过80%的哈，男性剩下的就是男性哈。
1: 其实哈，我那男的讲哈，这日本真的像一个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哦。前一阵子我老师跟我分享，我就老师分享一个，就把日本的这些长辈哈，他们哈，咱点来听到的，不能长辈都怎样？家己大嘛，然后孤独死哈，可能人已经胖起几啊公啊，就讲那个上西天好几天了才被发现这样子。但是基本上你不能这个高龄者，伊嘛家己嘛是惊嘛，因为惊你是谁，大家拢去外高发展啊嘛，一定要家己大，还是讲老伴不在了，自己只有一个人怎么办呢？现在日本吼有好几种新的这种方式，我想有三种，我第一个条件不用讲，第一个吼，得跟大学宿舍赶快。这一些长者哈，应该到底处个北调，然后呢，在长辈他其实不是讲行动不便哦，是需要长照，没有一个有法到家己住、家己家、家己披衫哦，啊，家己去这活动都好行。

0: 动都还方便，然后呢因一起住进一个地方，就像大学的宿舍感换，厨房是共用的啊，房间是自己的，房间里面有套房嘛，但是厨房啦、生活起居啊，好的，像大学宿舍感换，哎，列当哈，哎，大刚哦，洗干净哦，大概哦，差不多哦，哎，这里哎，播啥掉没洗尊，这个宿舍的这个长辈们都一起聚会，然后呢？这个重点是每天聚会音的给他唱歌嘛，其实这独掉唱歌以外哦，各级的就讲有没有谁没有到没有出现，那还要赶快去关心他。其中来的斗杰长辈，但是每一天固定都会出现在下午三点的这个喝茶唱歌的会，他就没有出现，一些伙伴的跟他弄门哦，扣扣扣哦，比如说啊，哎，山田小姐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有今天没有出来喝茶？就怕亏，安怎？
1: GG 啊，没
0: 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一的是安怎呢？对面层背起来时阵，吓了
1: 啊！
0: 啊，他就是啊，
1: 阿个倒地下，
0: 阿个趴地下，无法都叮
1: 当，
0: 阿嘛无法都出声哦。还好哦，因这个室友，也可以说是室友，那个宿舍的室友，赶快敲门去说，你问他你怎么了啊？赶快叫那个救护车把他哦，把他去送去医院。还好最后人没带起，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哦，就是说成年银发族的宿舍，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哦，是轻银混居啊，上面一个轻银混居呢。哦，刚刚讲的是讲，这个宿舍内底哈，有像这种比较高龄的长辈啊，也有中生代，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啊，也有年轻世代，大概的大社会啊，也是像宿舍这样子啊，年轻人就可以有时候长辈的讲啊，一个退休嘛啊，但是现在年轻人啊，是讲中生代，因可能都慷慨啊，是被上课啊，需要住在比较便宜的这宿舍，然后他们就一起住啊，长辈我当下也替他们煮米家啦哦啊，然后分享一下他们的人生经验呢，还有呢。因为当刚讲喝刚好比家人还要好，一起去迪士尼乐园玩，我干嘛就好哎，共结结哎，打个一针，完全都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哦，只是这个亲民共居的宿舍里面哦，有三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有七十几岁，哎结结一起去东京迪士尼乐园玩，啊最好去这样的行，他们叫做义工制度，简单说，他们长辈跟年轻人没有，也是住在一起。但是呢，年轻人你想要住到这个宿舍的话，你可以哈用对半砍的租金，但是你要做几件代志，什么代志呢？一礼拜哦，一个礼拜哈，要至少要跟这一些高龄者的长辈哈问候。哦，该挨沙子哦，然后他们或者是有个茶会，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一个月四次就好。如果你能够做到这种哈长者的志工的话，本来一个月是八万块日币的租金
1: ，房子也
0: 减半
1: 哦。
0: 五郎德贝尔，这个月我要出席四次，我就可以省下四万块日币，要不要？
1: 有啊，其实我有看过，
0: 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现在所谓的轻盈共居的这种，我觉得还不错，就很好了。
1: 对啊，你讲我当时啊，你去什么养老村、养生村啊，拢老的都老的吼，啊吼，这不好，等下那老的跟老的对顶哦，有时候会觉得也缺乏一个生命力跟活力哈。其实我看过一部电影，而且嘛应该是当下社会的写实哈。伊讲有一个阿伯啊嘛哈，是韩国还是日本电影？我不记得。伊都噶，伊也唔是迄落啦，伊都是讲也是一种社区啊，那的丢啦。啊，他就碰到一个年轻人，然后每次见面，有当下拢会甲打招呼啊，或者是有当下捌看伊摕物件的，吼，都看伊年纪大概倒挂安尼吼。后来这个阿婆吼，阿婆伊家己一个人独居嘛，后来他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伊转来甲这个年轻人做不一个拜托，伊讲少年呢，我当啊会当甲你拜托一个吼。一了解这个年轻人，伊今嘛咧冲啥阿姨的家境了，伊讲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嘛，吼，伊讲阿桑吼，比如讲阿桑什么代志，伊讲吼，你敢会当每一天都来给我敲门一下，吼。哦，特工啊，特工，你拢来搞啊，敲门，敲门敲一下呢，吼。伊讲啊，敲门要做什么？伊讲没有，就没做什么，你就敲门啊。如果是啊，我有伫厝内底，我得甲你开门啊。啊，如果你哪一天你来敲门，哦，我都没有回应，哈，就是里面都没有回应的话，那就请你帮我好联络，哈，啊，这个送医院啊，这个医院或者是联络我的家人啊，那阿爷他也是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叫你 的孩子做这件事情，伊讲啊，因为他的孩子哈也是各自散居在各地哈啊，因为这个年轻人就住他然后这个社区里面哈，所以方便哈。然后伊讲哦，我袂和你白做哦，你来等一下，我们再
0: 嘿，
1: 等一下我们再说哈。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来来，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所以咱都加公告，好、哦，这个人的寿命呐、啊，哈、哦，还有九九重阳快到了哈、哦，这个人瑞，日本的人瑞百岁以上已经破十万七千多人了哦，啊，咱台湾是五千七百多人哈、嗯哦，好，咱啊这个年纪大了，这咱都加讲的嘛哈、哦，就、嗯、哦都加破个毛讲啊，日本啊，以及挂这长辈
0: 长辈哦，
1: 啊，也有很多生活的模式啦哈，为了多少亿的共同社区啊，啊，为了的跟啊混居的啊哈。哦啊，有人独居的哈都有哈，那都啊我都啊讲一点啊，就是说，那当然我是看的这个电影的啊，也有可能就是因为社会的写实哈，一迄个阿婆啊独居的阿婆，伊就讲，哎、欸，把伊就感觉这个年轻人还不错，我当下都得伊的时阵，那讲哦啊阿婆有需要帮忙嘛哈，所以后来呢，伊就转咧卡迄个少年人，有一天伊转改提出讲，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哈，年轻人讲啊什么事哈？我可不可以麻烦你每天都来给我敲门哈？每天都来我家帮给我敲门一次啊？呢哈，一次得啊哈，就这样子哈。那如果今天敲没有事，那你明天就还会来嘛？顶多万一孤独死也大概不会超过一天呐。哦，可能是啊呢哈。伊就讲啊，我不会白白让你那个哈。等个你打刚来给他敲门，比如我就给你一百块还是两百块，那以台币啊呢讲啊哈。好，就一两百块等于是啊呢。啊、年轻人觉得说那也很简单啊、哦、去给你敲一个门，反正我给你住同一个社区，去给你敲一个门都有钱好听，打工等于是打工啊，就对了、哦、他也就爽快的答应啊。但是他是他也好奇，他就问我阿婆，那你为什么，他说、啊、万一你来敲门没有回应的话呢，两件事，你第一先联络我的家人，我给他电话、哦、就他孩子的电话，另外就是说、嗯、可能也不需要他、啊、这个报警啊，反正联络他的家人，好，如果联络不到的话，那就是请他。当然，这个年轻人也会做吧，应该就会赶快好叫报警啊，呢，好再来啊去跨买哈，啊就这样子哈。所以年轻人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您叫您家的大刚给你卡接等了给你联络？
0: 对啊，为什么？
1: 对啊，一共啊，我孩子因为也都不住在附近嘛，哦，所以老人家他还是要这个就近的这个哦来这个关照会比较方便呐、啊。那家人顶多也是打电话，打电话我跟你说，我当然你打电话，有时候他忘了打，有时候你懒得接，这都有可能，而且有时候嫌麻烦啊，你这你是用金钱交易啊，你又没有那个关系，没有那种好，就是说有那家人的关系啊，纯粹说我就是跟你打工的啊，我有跟你赚钱的这样，好，就这样子。所以就说反正就是万一如果敲门我没有回应的话，你再联络我的家人这样子，哎、啊，那这个男孩子哈，就真的每天都敲门啊。有当时啊，当然了，有时候这个老太太会啊，帮忙请他帮忙买一个东西。以后你方便的话，哦，今天你回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帮我买个什么哦？买杯几罐油啊，是啥哈？啊，有时候这个年轻人嘛，就搞这呀哈。啊，哎呦，阿婆啊，有当时啊，伊外口有买啥物件，也会带一点吃的来给他，来给这个阿婆哈。啊，阿婆有当时啊，伊老煮啥物，感觉讲哎啊。我的给煮诶吼，多煮一点，有时候会送给这个年轻人吃，或者是邀他吼进来一起吃饭这样子吼，就这样，这样的完全没有那种亲个关系吼，没有那种吼，没有那种亲情关系的，纯粹的是安呢吼，都是安呢，这样子反而搞不好真的还会比较
0: 干脆，我就这样，你也是一直在麻烦人家，哎，就这演电影的啦，
1: 就得给钱的啊，
0: 那你倒不如是生有一种职业，就是说你可以包月的嘛，哎，每天都有人这样啊，后续有一个专业的处理，那么笑脸呢，那如果一天懒笑脸，
1: 但是一直敲敲门的。敲敲门说、啊、阿桑阿、啊、你去了、啊、你好呀，
0: 我们用稍微敲敲门就好但是你想说每一天你要叫这些人，然后你要他睡过头嘞，周末假日出去玩呢，年轻人自己有事
1: 没关系，每天去一次就好、啊、
0: 那演电影的来你哪公司倒不把这个东西给把它给什么商业化，一个专门来哦，来每天有人，不管是敲门，
1: 但是这个省钱啊，
0: 啊，你要叫人关心你，搁要省钱，但哪敢无种代志啦？
1: 啊，敲敲门啊，你有甲回应，你就走啊，安尼啊。
0: 这个都是建立在那个年轻人愿意的状况下、现在真实是会
1: 打刚来敲门领钱呐、每天来敲门领钱。听众朋友，那准你啦，你讲有一个长辈啊，伊个啊，你着带工，
0: 没啦，那是你啦，
1: 带工一带，还工下
0: 苦。如果赶快的这个状况、一天要给你多少钱？你才一年365天哦、喔。哦、一年365天哦，没有什么假日哦，对不对？你上班都莫加领金呐，就刚刚拿多少钱？你要愿意做这个活，其实这个就是很现实嘛，要做人要落地嘛。这365天过年你不能出回家哦啊，你不能出远门去玩啊，你自己的事情哦，有事情，公司的事情，你还是要给他敲敲门，你一天要收他多少，你才愿意干这个事情？
1: 当然
0: 啊，如果刚好你有事
1: 要求加些的啦，他就是简单
0: 啊。如果刚好他没有敲门那天，他就GG的嘞，他出去了。
1: GG，他过两天想到去敲门，那也才GG两天啊，
0: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就啊挂了就挂了啦，哎呀，
1: 啊挂了要人发现呐、对不对？
0: 所以我说这种物件，干脆就把它弄成一个职业化、每一天固定的哦。你哪公？不用去人家敲门嘛。如果有一个跟家里的系统做连结的啊，你每天那个什么长辈就记得去按那个东西，就表示 OK， 我今天我今天有起来，我没事，我没有摔倒啊。比如说几点之前去按这样子啊，没有按的话，系统在主动推送给你说啊，你要不要再确认一次，你有没有事情，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点像中心保全那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没有警报出来，你再去把警报给消掉。哦，你这哦 safe 没代志，啊那卡比较实际啦。哎，你们看那个弄门，像我这个烟缸。
1: 好，我今嘛就想要知台北的学生的营养午餐，那些蓝莓是偌大粒啦。网络今嘛有足侪影片哦，啊，我知道有的是咧哭手的开玩笑的吼，但是实际上到底因为每个学生营养午餐饭后是三颗蓝莓，三粒。蓝莓三颗，哦，啊，议员台北市议员咧质询的时阵，啊，迄、那个教育局长啊出来嘛，吼，出来就被质询啦，伊就讲为什么只有三颗，吼，啊，伊就讲因为我们那个蓝莓很大颗，
0: 比较大颗啊，
1: 迄、那个议员讲有东西多大颗，吼，有你的头那么大颗吗？所以讲啊，咱平时咱咧食，咱讲南美都是安尼细细粒吧，吼、啊，当然，伊讲他们发的那个南美是比较大颗，我也不知道多大颗，南美较大粒嘛，差不多是纯葡萄啊那样的，所以我就想要知道到底那个南美，我网络一堆哭手吼，开玩笑的影片哦，有的安尼吼，一粒纯小肉啊，西瓜这么大粒，我们知道那是哭手吼，开玩笑的影片。哦，到底咱听众朋友、台北的听众、北部的听众，有没有人知道哈、哦？到底那个蓝莓是多大颗啦？我没看过很大颗的蓝莓。好、哦啊，来，咱这点节目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9599。

0: 哎，你好，小光 ，OK， Hello，
1: 喂，
0: 哎，你好，
1: 哎，米勒林先生，大家好，
0: 哎，你好，嗯，
1: 哎 ，OK， 伊个小光，你嘛好，
0: 你好，嗯，
1: 哎，我请教下，
0: 是，
1: 伊个日本那高原那个亚洲那个运动比赛，
0: 哦，亚运哦，
2: 亚运
1: 是，嗯，只要开始开打，
0: 哦，了解，好，我了解一下，哦，没问题哈，
1: 谢谢。
2: 好嘞，哈、哦，这个亚运的啊，日本的名古屋在的举行，
0: 对啊，哦、没有错，开始了吗？亚运
2: 好像开，好像已经
0: 开始了吗？
2: 已经开始，还是选手？我看到的是选手已经住进选手村了、哦啊，好像有些人觉得这一次的选手村不是很满意。
0: 来，2026年哦，那第二十届哈日本名古屋这个亚运棒球赛的项目哈，定掉的这个9月21号到9月27号哈，这个孤险哦，总共有8支队伍参加哈，比赛场地在这个爱知县的这个枫桥市民球场跟这个另外一个中央综合公园的棒球场。那台湾是第 B 组。跟我们同一组的有韩国、香港，还有泰国。啊，另外一组吼，就是日本、中国、菲律宾、甲巴基斯坦。哎呦，巴基斯坦，嗯，巴基斯坦有咧拍棒球哦。啊，香港甲泰国嘛有咧拍棒球哦。嗯，看起来我们这一组应该是我们台湾跟这个韩国会出现啊，香港跟泰国的棒球实力应该跟这两个国家都有点差距了。好，那所以田俊明回答，简单回答一下哈，9月21号到9月27号，但是这个基本的这个亚运哈，应该那个职业球员不会参加，因为9月底那个球赛还没结束嘛，职棒球赛还没有结束，所以应该都是用业余选手为主哈。欸、但是你不能业余选手也是很强哦、
2: 对啊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好
2: 好
0: 9月21日
2: 棒球的部分啦、啊、是要棒球的部分是9月21到27日啦、啊、这段时间比赛、
0: 啊、
2: 那这个今年2026年亚洲这2026年亚洲运动会这是第20届啊第20届齁、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举行，时间是9月19号要不开始啦哈，9月19号开始进行到10月初4
0: 哈。嗯，没错。嗯，
2: 来你好，
0: 来你好，小公婆客。
3: 喂，你好，麻烦你敢报一下那个台风的气象？
0: 台风？哎、欸，我们台北来哦。台风的。哦，好了解者，好，好，好，好，感谢你哈。
2: 大概
0: 龙叫五红台哦。哦。
2: 又有台风吗？你的心忘了季节，总不经意让人。目前哦，这个风台呢，吼，目前在关岛附近的海面上，吼，属于热带性低气压，最快呢，吼，上紧，好，在近日就会增强，变作今年第25号的风台，叫做杜鹃，
0: 杜鹃。
2: 但是根据上新的这个预报，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不高哈，安尼哈，也就比如，好，伫这个风台底下应用台湾的几率不高啦哈，顶多可能就是
0: 外围环流，
2: 外围环流一点下雨安尼哈，来这是听众朋友多来嘛。

0: 你好，
1: 嗨 ，Hello， 嗯，
2: 你都在讲那个南美哦，嗯，那电视节目我有看啦，哎，我可能讲台北市政府的南美特别大业啦，我也想讲南美，敢会像讲这个草莓很大业。
0: 不可能啦，嘿，南美不可能啦，嘿啦。啊，我就讲网络迄是人有诶人，即马拢用一个图片咧开酷手诶咧开玩笑诶，嘿嘿嘿。好，所以我是讲，我就是要问有看过诶人，恁知影讲到底是偌大粒安尼吼？诶，足伊讲较大粒，啊，到底是大粒到啥物啥物大啥物程度诶大粒啊？好，诶，来，咱拄啊即个风台方面吼，咱拄啊讲诶，可能不会对台湾有影响，但是呢，迎风面吼。啊，个主要咱最近吼，咱最近对东北季风会增强吼，所以最近慢慢你会觉得好像，尤其早晚白天可能有时候可以出现那个秋天的燥热，但早晚的确有那个感觉啊吼，迄感觉你就是会感觉天气在变的吼，真正有当时啊，不是讲哦一定变冷哦，哎，就是有迄种。有种气味啊，你就是有种气味的感觉吼。东北季风增强，所以迎风面就是桃园以北吼，啊加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加大台北山区容易吼，比较容易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大雨。啊，那中南部的维持多云到好天气，午后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安尼吼，影响大概是安尼
1: 吼。对啊，所以红台北击败了。哎哎

0: すごいですね，真的很厉害哦。你不能这个国土交通省吼，底这个章吼公布了吼，底古尼吼，2025年吼，在日本境内吼的新建公寓大楼吼的取得的外国人的比例啊，当家吼，底当家吼，这个新的古尼新的大楼吼，底当家有 2.5% 是外国人买的，啊，在大阪有 3.4% 吼。然后呢，去年在东京新的这个大楼里面哦，东京23区的、就是、东京的都心里面哦，买最多东京新大楼的外国人哦，第一名 ,Number One,
1: 中国人，
0: 错，台湾 Number One, 第一名是台湾哦，没想这样，啊，再来的是英国，再来是中国啊，新加坡啊，最后才是这个香港。台湾去年是东京外国人中 买东京外国公寓中最多的外国人，吓死人！
1: 哎，台湾真正是哈，盖有钱哈。
0: 因为去年这股票好嘛，啊，你票个低哈，所以我把这个讯息抛出去时阵，哎，我一个朋友哈，啊，他们家本就是比较做实业的嘛，你讲因个高博这类的层级里面，他认识的人哦，都四个人。去年去这当家买厝，吓死人哦，吓死人呐、啊！
1: 真好，真好，春去春回来来了，嘿 ，Hello，
2: 你好，
1: 嘿，
2: 你好，
1: 嘿，你嘛好，
2: 男的，我查囝伫台北嫁来婚嫁哈，有一般有较大咧，玩高雄的啦。
0: 但你对台北嫁男的，嫁来高雄，你讲男的，我讲话真搞僵的。
2: 你嫁咧几十万，那么细
0: 哦，
2: 都安葡
1: 萄较细粒，
2: 安尼
0: 下大粒。哦，葡萄较细粒
1: 啊，
0: 对啦对啦。
1: 啊，比一般诶较大粒得对啦，啊嘛是得比葡萄较细粒嘛。好。
2: 高
1: 阳
2: 诶较细粒，伊
1: 是
2: 较大粒。
1: 哦，谢谢。所以高阳诶，好谢谢高阳诶，营养午餐饭后水果蓝莓是一盒，哦。还细阿伯存咧全年咧卖安尼细阿伯，唔是存咧好事多，嘿呀大阿包啊吼，存咧全年咧卖安尼一小盒安尼吼，存咧豆腐客安尼，啊台北是三一个人三颗吼，啊是讲诶、欸、啊所以当人就咨询啦，咨询讲啊那有一个这南美这分三粒，哦啊因咧教育局长就讲啊迄较大坑咩安尼嘿，嗯，
0: 想想吼、哦，一个 GDP 已经比日韩还要高的国家的首都的学生的营养午餐竟然在讨论这个，不是在讨论牛奶就是讨论三颗蓝莓，想想真的有点凄凉啊，哦，说实在的，哎啊，这不是说没钱，是根本你没这把这个钱用的正确让学生好好吃的知道营养的方向去，哎，对啊，好，咱超英咱 GDP 竟然比英国更加管呢？我们前阵子不讲过，我那台湾的 GDP 的中位数放在欧洲的话，也赢过欧洲很多国家，刚好超过英国一点点，但是还是输北欧、瑞士这些国家。但是咱个咧，咱咧首都还在讨论三颗蓝莓，一个礼拜喝一瓶牛奶，好像恍若隔世，好像二次世界大战都要结束之后，学生还很没有营养的事。
1: 好啦，我们就不讲台湾的啦，我们再来讲英国的啦，哈，我们来讲英国的哈利王子嘛，哈，哈利王子哈，那哦退出王室，英国王室了去美国哈啊，结果发展六年哈，钱拢开了了，哦啊，讲啊那赚偌济都偌济，个个开个无钱哈，哦，个这全家又杀回英国哈，结果杀回来又要求说哦要王室核心人物等级的维安维，好，但是这两天有一件消息，就是讲伊两个囡仔哈。因为哈利王子一两个孩子他已经带回来英国，然后去入学啊，去读册，他们刚了或转学，就在那个学校两天之后转学啊，然后这个媒体报道说啊为什么要转学，结果哈利王子应该的哦，因为什么哦团队哦，你看这个明明就退出王室还要搞得他的团队搞得比王室的团队还要庞大哦，一个啊团队发言人说啊为了孩子的齁上下学的时间内，因为 交通非常的混乱跟这个塞车，所以说这个孩子上下学的通勤时间呢太长了，说差不多要45分，当然因为都有派车的载去了就对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样子会造成对孩子的安全问题的困扰，你看一直都说他有安全的困扰就对了，所以你英国的王室你就要派那个国家级的那个维安给我们啦，这样才有派头啦，这样才会安全啦，好，就是说哇，为了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孩子刚去这个学校两天，好，他又要把他转学，转学的原因是安呢，哈。后来呢，其实哦，啊，因那东西对外讲的话，东西啊，东西有好字字斟酌，一点东西有用意耶，哈，一定都是有用意的才这样子讲。包括为什么要去两天再转学，哈，其实都有原因的，哈，不是像这么简单啊。开学两天啊，开学两天，你再怎样？公家开车送囡仔去个学校，爱开偌久的时间？你才知吗？你事先，你如果说你的安全问题、孩子的安全问题这么重要，你事先都没有去那个吗？哦，拢无去试过吗？路径无去踏去打过吗？哦，真的是哦，我跟你讲哦，这哈利王子啊，这个银幕哦，真的这一对哦，真的实在是哦，一根吼，撸来撸往，跨破卡丘。可是他们还是要把自己搞得很了不起，很重要安尼吼。人讲安怎呢？两个囡仔去上课，专车他有他们的哦，家有保安有团队的吼，开几架车去送囡仔上课，12架车。英国的国王啊，或者是说现在的王储哦，储君威廉王子。囡仔读册拢点点去，点点拢叫人讲，包括开学迄天去，嘛才互媒体翕迄落，90秒，90秒而已吼，就说不要再拍了吼，就给只给这样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几年就让他孩子在学校住宿哦，就安安静静的念书。哈利王子竟然他刚从美国搬回来，孩子要去上课。派12辆车，12台车，你唔搭车嘛？真奇怪吼！这是人当地之情吼，他的小孩上课的地方属于牛津郡嘛吼，应该的牛津，你懂不呀？上两个囡仔读册，爱派个12架车嘛，真正吼夸张吼，有人讲就夸张的啦吼，就喜欢摆阵仗，摆那个派头啊呢。啊、你不是要低调吗？你说媒体对你们都不友善，都喜欢挖你们的新闻啊，都喜欢去探索你们的新闻哈啊，是啊，阿喜公我挖你们的哦，这报道你们的私生活啊，但是你跟你搞这样子，哦，那上两个囡仔去读册，哦，你是什么啊？你国王嘛无干呢？12架车哦，因为他家因为塞车，所以太久了，通学时间就这路上的时间。就太久了，45分钟来的半点钟是恁家己踏的，好唔好？
0: 花自己的钱就算了，就还要动用到这种占用到社会资源，其实最讨厌的。你讲你有钱，你家己有啊，你家己开你家己钱。
1: 一登来英国都是要叫英国王室要给他。好，这个维安团队啊，而且要国家级的哦，要国家级的警察，就是跟王室，比如你国王跟王子哈，在职的王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维安的规模的对啊，所以为的安尼伊嘛去告嘛，去上英国法庭告了好像4年嘛，哦，出庭几下遍，到最近整个告，好，整个的这个案子就最终判决的是无啊，不接受哈，英国的法院哦，最高法院判决下来的是说你已经。离职哈啊你所以呢哈这个啊英国国家没有必要用人民纳税钱来应付你，你觉得好你的维安提供你这个国家级的维安团队好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说你讲说你都有危险，你有危险哦，有人说要暗杀我，有人会对我什么家人不利什么哈，没有实质的证据，你就用家人的安全什么说哦，要国家给你提供你的哈。这种维安团队，这个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你有即时的危险，没有，好，人身我安全的危险没有，所以判，好，就判他败诉，败诉了他还要给，好，他还要付钱，好啊，当然他还有赔啊，就是告媒体，英国的媒体啊，讲啊，你们说弄用那个啊，说是啊，不正常的手段啊，去艺术工去给不啊，挖他们的私生活，或者是去报道他们有关的一些啊，不应该啊被知道被报道的哦，好，这个告媒体啊，媒体这个他也败诉啊，啊败诉了，你爱个提供，你敢告，你敢告媒体，人开的钱，人开的请律师，跟你打官司这四年当中开的钱，你爱付啊，你告诉的人爱付呢，所以啊，无钱啊，要回来乱爸爸哦，把一直公文下去，公你现在就是跟平民一样哦，跟王室没有王室，你做什么做什么，跟王室都没有关系，你就是一介平民哦。

0: 两个六七岁的囡仔上学，爱派十二架车哦，什么维安啊，哦啊护送的，哇，真正也无看到世界对一个，你讲我讲真正国王嘛无甲安尼吼哦，总统嘛无甲安尼，囡仔读册，咱有诶拢低调再低调。你不要说像威廉王子他的孩子念书，咱来讲川普因囝。读大学啊，低调噶拢惊人知咯，没事。吼，人个拢做低调低调诶。这两个阿伯吼，这哈利吼，甲因某吼，这两个吼，真正实在是吼，迄人就是安尼啦吼。啊，愈要迄个时阵的，人呐，噶人讲吼，咱那是水一罐一桶水呐，满伊就袂起起戳戳对不？吼、哦，迄就是满吼、哦。啊，你若无满，就会起起戳戳吼。这对阿伯今嘛就是空的。他其实就很多空的，很多都是啊、没有实心，没有东西啊，然后的跟他刻这着几个新闻话题画面吼，啊底下七七戳戳，一尴尬的七七戳戳，大家都想要上头条啊，那都对啊。来你好，嘿，
1: 你好
0: ，Hello，Hello， 哎呦，来王良，嘿，你好 ，Hello，
1: 你好，
2: 喂。我请问你哦，
1: 对，是，请讲。
2: 德利碱湖钙粉，
0: 珊瑚钙粉，哎，
2: 正确名称
0: 德利珊瑚钙粉，
2: 也珊瑚酸哦，
0: 酸哦，钙粉，嘿，嗯，
2: 啊，钙是咱那个骨子，那个钙，
0: 对，
2: 钙，钙粉，
0: 对，没错，
2: 德利珊瑚钙粉啦、
1: 啊，哈，没有错，那对，正确。
2: 哦，那最近哦，最近在听。
1: 播物件会听，咧播够啊！加加播，嗯，对啊，广告吼，咱个够脆气嘛，加加播吼，都可以，当然都可以吼。会当播，会当，好好，阿仔去对买啦吼。
2: 三五啊，这
1: 来算卡，跟你讲。
0: 好来，咱德利酸哦，钙粉啦吼，啊，较德利钙油吼，钙粉是日本进口的，啊，钙油是美国进口的，这里是补钙质，强化体质，强化骨质，帮助骨骼发育成长吼，然后呢？防骨质疏松啊，个有些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哈。啊，咱的钙油呢，哈，就简单讲，就关节，就是结构关节的，关节的哈，软骨磨损、关节退化哈，这就是爱钙油，佮加钙粉加落去安尼哈，德利酸哦，钙粉加德利钙油。

谢谢来吼，咱call in电话吼，call in电话，要开起来，要讲，要发表，要问，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哦，0800775599吼，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好，谢谢。

0: 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伯给。哎，是，哎，请讲吼，请说。
2: 我有甲恁，
1: 嘿嘿，
2: 介问个加油，哎，你不要那只。
1: 来刷卡甲你讲。

你将来跟听众朋友讲吼，咱的大脑吼，人讲大脑吼，它不是慢慢变老的。大脑不是慢慢变老的。意思就是讲，它有可能在很短，有时候甚至一夕之间，产生变化哈。好。啊哦，这个大脑的变化哈，有几个关键年龄哈，32岁哈，咱人32岁时阵是咱的大脑的智力哈，咱的智慧的智力达到最巅峰，对，32岁哈，时阵哦，你也当掌握关键时刻吧，把握做这个黄金保养期的话哈。透过饮食跟运动来储存脑本，那这样子的话，那真的，可能这对你来讲，这防这个大脑，这就是你的，就像我们孩子要发育的时候，人说差不多就是在那个10岁左右，到8岁开始，到10通岁这时候，就是他的发育的黄金期。你在这时候，你如果吹下去，给它补下去，它就会 长得比较快。啊，咱的大脑黄金啊，最强的哈，这个关键智力巅峰期是32岁。那大脑的转变关键年呢？66岁。66岁哦，66岁哦。好，所以讲哦，现在有很多咱有感觉讲，好像失智有年轻化哈。66岁，就是讲可能你66岁这个年纪的时阵，你的大脑要好要歹。可能，这个时阵是关键哦。

0: 科学家克拉告发现，未出世哈，从出生到老去，我们的大脑结构会在几个关键年龄发生显著的重组跟变化哈。19岁、32岁、66岁，再来83岁，这都是大脑变化哈。大脑它发生显著的重组跟变化的这个关键年龄哈。高回另外就是也大脑也是大脑在发育转变的哈，重组32岁巅峰，66岁有可能就发生这个重组的变化，83岁哈，66岁没有，83岁又是一个挑战哈。9岁的是基础建设的验收期，哦，那用安尼讲，哈，用安尼形容高回时阵，哦，那你大脑的是等于跟他一个基础建设的验收期，啊，32岁的是智力跟认知的巅峰期，哈，那66岁是初老的警讯，哈，好，初老哈的开始老啊，而且警讯的哈这个响起哈，警告讯号的响起的时间啊的时间关键哈。然后83岁呢，83岁叫做在地化运作的晚年，
1: 嗯，
0: 什么叫做在地化运作的晚年？就是讲到83岁时阵，你的大脑的功能为原本的专注化的网络转变为在地化的运作，哈，远距离哈，弯谷里的神经的连接断裂，大脑只干那会当依靠的局部哈，好，局部的大脑的区域来维持功能，哈，好，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高龄者也认知能力会全面下降，容易出现哈记忆跟逻辑上出现记忆跟逻辑上的困难啊。嗯啊，所以32岁到66岁这一段年纪是最很重要的哈，这个好，这个32岁到66岁差不多30年的时间哈，这一段叫高原期、高原期，这段是这几十年当中是决定你晚年大脑的命运的关键。

0: 人讲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要怎么样哦？的32岁好到66岁这几十年当中，好，尤其呢，你那到这个我已经到50、60岁、60几岁哈，你要再怎么样去强化哈，可以 hold 住你的大脑哈的这个啊退化哈，你要几个重点，一叫做采用这个 MIND 饮食法哈 ，MIND 的饮食法的提供啊，多摄取绿色的叶菜类，还有坚果、莓果哦，南美草莓这啊，或鱼类，好，这都是哈，简称叫做 MIND 哈，好，这都是饮食法，这种饮食法这样子 ，daily 规律的有氧运动，好，有氧运动，慢跑、游泳、快走，都可以当促进大脑分布一种叫做好分泌一种叫做好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哈，这都是讲好，然后让你的大脑在活化。第三，重视睡眠的品质。那你讲虾米虾米哈，健康长寿、美丽青春，虾米拢跟睡眠有关系，所以一定要重视困眠的品质哈。这我们就不多说了。第四的是讲挑战新事物跟社交，挑战的新的事物。跟社交，好，这个都是刺激你的大脑哈，活化，让它不至于就是说啊，到了这个关键年龄，它就真的退化掉了哈。所以在关键时刻做关键的事情，好。
1: 生活爱改变，我感觉就是讲，咱每当各用少年时阵那种逻辑在过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对不对？饮食嘛，饮食你过去来讲啊，大鱼大肉哦，那没问题哦，怎么吃怎么喝，哇，现在就用了。啊，是讲看来下人是熬夜吼，第二天还是准时去上课去上班。然后你可以这绝对都卖者，还有精致饮食啦，真的，那44岁之后，咱身体的这个循环代谢就是断崖式的下降之后，咱身体这种代谢能力就很差，而且会容易怎样呢？咱讲一些物件哈，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精致食物的东西，就会变成什么糖原嘛？糖原会跑到两个地方哈。你如果身体的肌肉有够，肌肉量有够的话，你的肌肉就会那个你吃进去的东西就会跑进去肌肉里面，肌肉就是仓库。那你如果肌肉量不够呢？它这些糖原哈就会被让胰岛素转化成什么脂肪。好，尤其是男性朋友一定想知嘛，讲哎、欸，我想到讲，我咔嚓安怎食安怎啉吼，吼安怎去甲人吼，安尼一礼拜让啉6天，巴肚拢无巴肚啊？为什么人到中年哦，同样的喝，我肚子变那么大，就是因为你代谢变差了，都会把这个糖原转化成你什么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其实很可怕的，内脏脂肪就是让你身体一直处于这个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就会造成什么三高，身体一直发炎，三高之后就会变成什么脑部的退化，其实跟这个身体一直发炎也有关系嘛，失智嘛，然后还有一些所谓的糖尿病，还有因为胰岛素阻抗会造成的糖尿病，还有所谓的一些比较不好的麦咪啊，一直身体一直发炎，就会容易呈现的麦咪啊，所以饮食、生活还有作息哦，中年过后跟年轻的时候完全你要改变，认知要改变啊，不然哦很可怕哈，真的是很可怕哈。

0: 我们高龄老师特伦鬼公话，我说哎，为什么日本那高龄的人哈，然后失智的感觉没有那么多，尤其是女性哦，你讲其实哦，因为他在日本的女性哦，都在做什么？因弄家己的主菜，大家弄在主家嘛，主家会用到什么呢？手指。哦，你还想讲料理要安怎煮？阿里安，大家安怎去切菜？哈，剁菜，哈，然后去洗，哈，然后手指头运用的这种活动很多，所以他年比较不容易失智。相同年纪的日本的长者的男性失智的比女性多很多，因为啥？日本男性手指头一些比较细节关节的运动。没有像日本的长辈女性这么多，所以同样年纪的失智的比例，日本男性啊，当然生活习惯也有关系啦，哈，这生活习惯有关系，然后那个还有细节活动，哈，日本的男性比日本女性少很多。
1: 所以其实咱之前嘛是有讲过一个，那也是国外的研究报告嘛，一共上盖薄，最少你大概一个礼拜你自己煮个一餐，哈，
0: 对啊，
1: 对，因为煮饭真的会防失智症，嘿，但我还记得咱有讲过嘛，哈，对不对？我们有这是也是国外的研究报告嘛，哈，等于是煮饭，你去煮饭的对，煮饭真的会防你的大脑的退化。因你煮饭，哦，你爱洗米啊类，吼，对吧？吼，啊要煮偌济，啊较贵酷，吼，对不对？吼，啊你要煮饭，你爱买鱼买肉，吼，啊买菜，啊买菜，我要买什么菜？吼，我爱出去买，啊我爱安怎配合？吼，配菜要怎么配菜？哦，煮鱼啊，爱有姜，爱有蒜头，爱有啥？哎，这个真的，这个就是会动脑啊！这你也干嘛讲？那的动脑对啊？哦，你那个退化时的，
0: 对啊，
1: 你要去想，有时候都想不出来嘞，想不起来嘞。
0: 吼，
1: 啊，无就是这样提不掉，那样买不掉，啊，那样掺不掉，那样掺唔掉，吼。
0: 啊，你老去买菜煮食，你都爱出门嘛，有活动嘛，就有那么够社交。你出去，给干嘛讲这个卖菜、卖鱼、卖肉、卖水果，还要开讲之类。
1: 哦，
0: 这个都是社交嘛，有社交，有运动，有活动，然后又有做菜这个活动，就比较不容易失智了。
1: 对啊，所以吼，
0: 而且你自己煮吃的东西也比较安心呐。
1: 哎，啊，自己煮，你也当叫你家己喜欢的口味，啊，买你自己喜欢。的
0: 哈，
1: 所以讲，所以哈，真的哈，南宫真的呢，煮饭哈，煮饭哈，你就是煮给大家吃，或者是煮给自己吃，你自己煮，你动手去做，这个也对你来讲哈，生活的充实度啊，咖喱大脑的退化程度，
0: 对啊，
1: 都会其实有帮助，有提升的
0: 哈。南宫，人过中年要反而更勤劳，勤劳不是第一种贵气功啊，我赚偌济钱，我证明讲我什么车，多少？

0: 曲子越来越多，我们只有看不再弹
1: 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对，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对哦，任何的一个才艺哦的学习，这都好啦。哦，
0: 对对对，
1: 哦，我讲啊，你学跳舞啊，记舞步啊，你去学语言啊，哈，背单背背单字，这都是有帮助的啦。嗯，
0: 是啊，是啊，
1: 嗯，真的很好，谢谢哦。啊，煮饭也是嘛，咱都讲煮饭，你嘛讲啊，煮饭能力，但是你煮一顿饭，你还从采买呢，然后精彩色搭配料哦。我记得咱国内有一个企业家的妈妈，吼，可听众朋友们知人知无？好像是那个谁，宏基，不是宏基，什么一个这什么基呀、啊？有一个什么基？咱国内企业啊，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娘的，那谁在破息破息啦？啊，一种
2: 品 Acer 啊，
1: 啥？
2: 宏基电脑、
1: 啊，宏基电脑，宏基电脑啊，那个叫啥？
2: 施正荣哦。
1: 一个啥名？
2: 施正荣啊。
1: 什么？来，你好。
3: 我有改分改分加来，
2: 好好，刷卡。
3: 我讲你唔能移了，我来讲。
1: 好好好，谢谢。好。

的埋怨和悔。喂，你好，嘿，喂，好，好，咱都要讲的迄、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了，应该没有错的话，就是施正荣，好、哦、的，宏基电脑的施正荣啊，妈、妈，他伊妈妈迄阵哦。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件事的时候，你看啊，因兜因囝的事业拢做个安尼啊吼，他妈妈都是每天自己下厨，而且呢，因囝吼施正荣施大老板有当时啊要请客宴会，唔是家己厝内底食饭啊，吼常常请客宴会都是带回家来。妈妈煮，哇！他那个妈妈吼，一种那一款细粒鸡、细粒鸡啊，吼啊！当然，妈妈不是一个人，一定有人个拢有边啊，有人个倒卡手。但是所有的配菜，阿喜公吼，整个的操作还是由他妈妈来做主导。妈妈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煮煮煮煮，所以他也很喜欢说哦，这样煮好厝的人家啊，煮好阮家生理上诶，这个生意上往来的客户朋友吼家。所以常常也因为妈妈就喜欢这样自己煮，所以施正荣就常常把客人也带回家来吃饭，很有名哈。迄阵啊，他妈妈那时候年纪很大，八十几岁哦，哇呢，叠独房啊，那底下嘞吼，运筹帷幄，还是看起来吼，真的是啊，细粒鸡细粒鸡啊，那吼哦，真的是精神奕奕哦，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所以。真正煮饭，你看吼，哦，就是啊，你煮红食啊，有人食啊，欢喜哦，啊，上哦吼，当牛啊，当马吼、啊，你真正足够煮的，我都上爱食你煮的哦，哦，这样子哦，人伊感觉讲伊某一个啊这个付出有一个哈、啊，有一个回收吼，哎、哦、呀，那大家介意啊，大家介意煮的人都欢喜啊，恁个过来啊，恁过来啊，呵呵呵所以好。而且一班拢安尼加大刀，加大刀，吼、哦，吼、哦，哎、啊，伊都还可以，吼、哦，可能哦，几工钱来想讲，我要安那去配菜，配菜，吼、哦。你看，像那个谁，黄仁勋呐，吼，哦，这辉达的这啊，黄仁勋每次回来，伊讲他常常回来，他都会去看啊，张忠谋今嘛年纪较大，较无咧出门啊，吼、哦，他每次都会去。哦、去看、哦、去探望张忠谋，张忠谋的夫人张淑芬、哦、都会亲自下厨、哦、煮给他吃，而且一直说、这黄仁勋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哦哦、张淑芬也会自己亲自下厨、哦欸、带去外面吃跟亲自下厨当然是不一样、哦啊、你说哎呦年纪这么大那还你还自己煮、哦、就是因为自己煮、哦、啊煮红吃、哦啊、所以你看、哦、他就可以维持那个

0: 不退化，恭喜在就不又开心也不退化，虽然是劳累哈，煮一顿饭吃客吼，办一桌，你莫讲办几桌，办一桌拢无简单嘞吼。
1: 唔，因刚刚做得好啊，每个修有
0: 啦，
1: 有用人
0: 啦，有人盗用啦。
1: 只要煮其实就还好啦，重点是采买跟收，还要洗这个比较累啦，还有锅碗瓢盆还
0: 配菜哈，比如讲啊，
1: 一个人开菜
0: 菜单
1: 菜单啊，然后里面的营养素啊啊怎么吃啊，就讲啊张忠谋饮食一定是张淑芬哦，叫过他金鹤哦啊安怎加安怎够也营养哦，但有点像营养师兼厨师这个角色啊，不错啊，很棒哦。
0: 所以讲哈，人爱养。煮饭，查甫查某拢同款吼。如果会自己啊，我哎，口味倒嘛，对不对？啊，我无人煮饭我吃，啊，你又讲我都无，我老汉卡，我独行啊，我无人煮饭，我来讲，所以家己煮啊，你自己煮饭啊，煮饭其实是一件很蛮有趣的事情。嘿嘿啊，家己煮的哦，拢安怎煮安怎好吃。但是我有朋友讲无呢，我来感觉家己煮歹吃，啊，若去外口唔免家己煮，凊彩拢感觉好吃。迄就是已经煮甲过头去啊！吼，煮过头，煮伤济啊！
1: 不是煮甲过头去，
0: 煮伤济。
1: 伊味觉习惯外面的重口味。你哪讲家己煮食较清淡？你时间一走，外面哇，你就知影讲外口的物件。
0: 通常是家己煮的拢好，家己煮的拢好食较济啦。
1: 外口的不管是这个调味料啦、食材啦，当然没有自己买的这么
0: 没有啦，
1: 没有那么新鲜哦。而且有一些，
0: 我的朋友伊的意思是讲，只要唔免伊家己去捞去动手煮吼。人煮便便，和咱食拢好食啦。意思其实是安尼啦，
1: 哎，没有，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外面的东西其实你吃久就是哇。为了要好吃，
0: 真的
1: 为了要好吃，你老公喝加米咖是安怎？你第一嘴加了米咖，哦，真好吃。但是伊背后你第一嘴干嘛就喝加？哎，后面的魔法变很多啊！至于什么魔法啊，各家有各家厉害的地方了哈。啊不，我也是在讲，哎，那我可怜，哎，出这种米哇，那个变了很多魔法在里面。或许你
0: 不相信，我很满意这样的结局。来，你好，嘿。
2: Hello。那个王永庆，因妈妈嘛是拢安尼煮啊。老店种菜咧，让伊煮啊。
0: 对啊，伊啊干嘿种菜。好，对，谢谢。伊种菜是伊家己爱安尼讲啊，种菜啊，劳动吼，我有一个去叮当，我逐工啊来啊，就看，好，这所以是很好的，对年长辈来讲吼，啊，家己种的菜，家己啊慢来现煮，伊讲啊，这拢无喷农药，这拢迄落的吼，无毒的，然后哦，家己种的菜啊，很慢很煮，像青。哦，就最清脆哦，又好吃哦，对不？
1: 对啊，
0: 我哪有一袋和我种菜？哎，是讲卖讲啊，卖安尼讲啊，我像你卖讲种一，哎，凊彩叫你种一个的，我哪都爱种个的呢？哎，我都捌去人诶，人诶，伫迄个较哎，像是美浓啊，还是旗山呀？吼，啊有人哦，伊讲伊一袋嘛，带各种起库咧做生意，后来呢就搬到山上去饲迄、那个啊棒山鸡。哦，所以变成咧起鸡，哦啊起鸡卖鸡，卖鸡啊就很好赚，哦其实也很好赚，然后就家己鸡，啲养鸡场遐鸡干嘛种瓜菜，啊后来本来是起鸡尔，尾下都大家都讲，啊你既然有菜，佮家己起鸡，啊你咪先煞开餐厅，所以就转咧佮底下开餐厅，不过迄种简单，拢熟悉人安尼报来报去的，吼，啊家己鸡啊家己种的菜啊足好食的，结果有朋友去讲，哦足好，我哪有安尼一袋田哦，啊我嘛要来一袋土地，我嘛要来种菜，伊家。讲啊，伊讲你唔是足惊虫哦，我讲你讲你菜种咧足济虫哦，毛蛇惊死！好来，谢谢啦。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回来早点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0800-226633。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丹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念绝迷糊，无情无傲气，不如行步功，脚下踏踏土。这首诗句啊，提起来人的心念真重要，心念若正，心就上天堂；心念若歪，心就落地狱。做人做事，善心好念，对着咱的人生是真重要的。如果心中起了邪念恶念，那呢，咱的人生就会处处充满着坎坷、黑暗。做人做事啊，起心动念是真重要的。较早过去，有一个老伯伯，伊的大祖囝是卖雨伞，二祖囝是卖米粉。出日头的时阵，伊就一直哭，因为大祖囝当中啊，雨伞卖不起，落雨啊，伊嘛是一直哭，烦恼二祖囝米粉拍袂打。到尾啊，有人甲伯伯讲：“伯伯啊，谁啊，你不爱想好的咧？出日头的时阵，就想讲二祖囝米粉拍袂打。”老伯伯啊，开始有了笑容。落雨的时阵，就想到大祖囝雨伞卖了真好，心中真欢喜。原来人的心念一改，咱啊的人生嘛对咧改变。这个世间啊，拢是看咱的心如何来分辨。做人做事，心如果会超脱，咱就会当生起真济麻烦。心中如果放不下，放袂轻松，人就袂自在，生活就袂舒适。人生在世啊，凡事往好想，心中时时存好念，那呢，人间处处是天堂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累的早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有一个所在，伊是咱台湾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不过，这座国家公园呢，咱一般民众呢无法多来，所以可能你呢，连听都无听过。这个所在呢，叫做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哎呦，陈老师，这是什么所在？真特别吼！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在咱南海的北方，伊的环礁外形那亲像月亮同款，吼，那亲像满月。伊咧，这个造礁珊瑚经历过千万年的形成，地理非常的特殊。而且咧，伊咧竟然咧是咱台湾第七座的国家公园，嘛是第一座的海洋国家公园。伫2007年1月时阵成立的，这个所在由着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负责管理，一般民众是无法到来的。不过咧，当中咧，就是咧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今仔日陈老师要先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有一个所在你可能连听过都无听过，吼、哦，甚至咧唔知影有这个所在。这所在咧是咱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叫做东沙环礁国家公园。这伊是台湾第一座海洋国家公园，伊成立伫2007年。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伫咱南海的北边，距离高雄、高雄大约450公里。这所在咧，附近咧，当中咧，不单单咧，伊的总面积吼达到着35万公顷，伊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而且咧，这个所在咧非常的特别，伊伫咱南海诸岛的最北边的东沙群岛，是南海诸岛的四大群岛之一。西方称这个所在叫做普拉斯塔群岛，有着东沙、南卫滩、北卫滩三座的环湖，这三湖环礁所组成。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家里发现有一球月牙，所以伊嘛被称作为月牙岛。啊，伫即座即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当中，伊有经历过千万年生长的珊瑚堆积，伫即座热带海域当中，伊孕育出即个真丰富的珊瑚礁生物，吼、哦，甚至阁得到300几种的环湖物种，非常特别吼、哦，真想要去看卖吼、哦。哎呀、啊，伊咧当中咧生态真丰富，有甲壳类，有棘皮类，有软体动物类，吼、哦，甚至咧。会当讲是一座海洋生物资源的宝库，所以这个所在咧，伊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充沛，吼、哦，当中包括着礁台、细湖、浅滩、水道，伊是足特殊的环湖环礁地形。好、哦，东沙环礁国家公园是咱台湾第一座以着保育海洋环境作为核心的国家公园，目的咧，就是要保护南海。吼、哦，唯一的这个环礁生态，吼、哦，啊，不过近目前一般民众是无开放的，吼、哦，不过咧，这个所在咧遍布着热带灌丛，所以咧嘛是候鸟迁移的中继站。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哈、啊，陈老师，啊，顶管拢无人哦，顶管有，顶管有海巡署的官兵、空军、海军。也够有军事相关的人员常态驻守，所以咧当中咧够包括着公务兼着科研人员嘛，伫这所在，吼，包括着咱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吼，诶，东沙管理站，包括海洋研究中心的派驻研究人员，所以咧平常咧，即个平常时你是无法度来到这所在，唔过咧，这所在就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了，吼。真正讲，啊，只要是爱当申请的，要去遐吼，你咧一般观光是无可能，吼、哦，主要申请的拢是开放研究单位，吼、哦，研究单位、特殊单位，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咧有当时啊，有特殊的机会，比如讲，这个咱海洋委员会还是海巡署，会有一挂东沙体验营。东沙体验营咧，有可能咧，和民众会当来哦，吼，有可能和民众会当来哦。唔过你爱去关注着海巡署，包括着咱这个海洋委员会因的活动简章。啊，如果有举办着这個东沙体验营，无订着，你就会当报名，签着契约书了，然后咧，依照着这个梯次，随着船舰。来到这个所在哦，哎呦，只要是阿妈、啊、是有机会呢哦，无唔得吼，啊，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是台湾嘿，吼、哦，是咱的领土，吼、哦，而且距离高雄西南边450公里远，吼、哦，诶，当时咱台湾第一座海洋型的国家公园是第七座的国家公园，吼、哦，面积有35万公顷，吼、哦，有机会。会当去的时阵呢，千万莫错过哦，非常难得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流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
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律师所唱的《爱情无买卖》，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吼，这个的过程当中，咱会去拄着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可能食老有岁啊，伊需要人照顾。啊，毋过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对着患者来讲，也是照顾者来讲，这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足重大的考验。今仔日吼，陈药师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着这个阿比亚吼，伊的心路历程。这当中，阿比亚为着照顾老爸，照顾到家己需要看医生看病，伊的身体、伊的心灵，拢需要人帮助的阶段。啊，是安怎会安尼呢？其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照顾患者真正无简单。所以生活当中吼，系啊，其实真侪人，你有照顾你的亲人，是不是？过去吼，这个阿比亚伊高中毕业的时阵，伊的老爸吼，因为脚头歹，脚头无力，所以因兜吼，这个四楼，公寓四楼，啊，公寓四楼，爸爸，

这个阿美人家住公寓四楼，啊，四楼不方便啊，爸爸脚头歹啊，伊无法度出门啊，所以呢，需要有人帮助伊准备三顿，上无爱有爸爸三顿有通食，啊，所以准备三顿这件事，对着阿美人来讲，伊呢。阿伯做工课赚钱，阿伯照顾爸爸，伊无法度去找正常的头路。我朝九晚五，再时啊九点上班，下晡五点下班，阮爸爸可能呢，一时也无人照顾，甚至无饭通食。所以阿伯也只好，伊伫便利超商上下晡五点到暗时啊十一点的暗班。要去上班之前，伊会先甲爸爸的暗顿准备好，一直到十一点下班，吼、哦，下班了，伊食一个宵夜就去睏。过工早时啊，就阁爱用早顿和爸爸食。爸爸早顿食了，伊较阁去补眠。中昼咧，较阁去买两个便当。暗时啊，要上班之前，吼、哦，要阁甲爸爸准备暗顿。所以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其实呢都准备三顿，阿美也嘛习惯。啊，因为迄时阵爸爸虽然爬楼梯无方便，吼、哦，伊脚头严重退化，无法度爬楼梯。唔过呢，爸爸就是要过会当牙乖啊行，吼、哦，甚至呢洗身躯家己嘛会洗，吼、哦，唔过。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爸爸有精神官能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律师，精神官能症是啥物款的状况？就是患者伊可能伊有一挂想法，这想法的话咧，和咱这个亲人还是民众，可能会产生着困扰。所以精神官能症可能患者也真容易紧张，真容易烦恼，甚至真容易搞超烦，甚至心情无好，这件代志一直想想袂开，甚至有一挂强迫的行为。生活当中呢，伊呢可能呢会对着家己所想的代志有一挂执着，都得着伊呢。家己感觉那就真艰苦，所以有一段时间阿比亚的爸爸精神官能症加重，必须爱住院做治疗。所以伫这状况之下，其实咧阿比亚伊为着要照顾爸爸，讲实在话，费尽心力。因为伊讲每一次看到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那就变一个人，伊作惊。因为伊一个做囡仔人，面对着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爸爸真容易紧张，真容易操烦，甚至真容易生气，放袂轻松，有一挂执着的现象。啊，因为厝内底只有阿美啊一个人照顾伊，阿美也袂当走啊，有当时啊伊会惊啊。爸爸吼、哦，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伊会惊啊。不过伊要找什么人？阿美啊，伊他二十几岁迄时阵啊，伊才二十几岁呢。伊要如何学高中多毕业呢？伊二十岁啊，一个做囡啊，伊要去找什么人？所以当中的时阵，阿美啊，面对着爸爸。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咧，讲实在话，爸爸会这个当中有当时啊，冇好的时阵啊，有当时啊，爸爸好好的时阵，爸爸就家己在面看册看报纸，甚至就啉一杯老人茶，嘛未去甲交叉。所以平常时好好是无代志，啊，不过精神官能症啊发作的时阵，伊就会变一个人。好好的人突然间会生气，爱讲骂。最有一次，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
伊就对着阿比亚讲：“伊讲阿你啥呐？阿东无要插我阿你？系啊，阿、啊、哦，我需要帮忙帮助。啊，结果嘞，你拢无伫厝。不过阿比亚爱上班啊，伊无上班赚钱，爸爸一个人伫厝，你爱买便当爱开销，什么人要来付钱啊？”甚至爸爸甲阿比亚讲一句话，吼，阿比亚做伤心。爸爸吼，可能是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讲了一个气话啦，吼，气话，气话。伊讲，啊，我伫厝敲伊嘛无人知，所以你搁出嚟啊，你搁出嚟啊，我伫厝敲伊吼嘛无人知啊。阿比亚想讲，啊，我敢会当因为安尼，我拢卖出去。啊，毋过万一出去，爸爸发生危险，安尼是毋是我的罪过？所以十几岁阿比吼，阿比亚十六岁吼，高中毕业尔，因为照顾爸爸，伊的精神压力真大，甚至咧，伊的感觉内底。这就那亲像情绪勒索的同款。每一次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伊拢希望赶紧过去，因为平常时的爸爸是真温柔的。不过一发作的时阵，爸爸就会变另外一个人。过去其实妈妈会跟爸爸离婚，就是因为爸爸性情抓不稳。所以有一次吼，阿美也跟朋友约好，吼啊当中呢，哎要做伙出门去食饭，啊唔过惊爸爸家己一人伫厝，所以中昼等伊先甲准备好啊。而且阿美也甲爸爸讲，伊讲爸爸，我暗顿之前我会回来，我来找朋友一个，朋友招我食饭，啊你中昼的饭我家己准备好啊。爸爸吼，佮笑笑啊，讲啊去。赶紧去，做温柔的哦。爸爸佫笑眯眯叫伊赶紧去，一切看起来拢真平凡、真普通，是不是？啊，这当中的时阵哦，阿美也出去哦，伊颠倒家己袂放心呢，伊会惊呢，伊烦恼讲，啊，我一出来吼，啊，我爸爸会突然间发作无？啊！突然间精神官能症阁发作无？啊，甚至阁出什么问题无？等者我回来时阵，伊可能伊阁发作啊，甚至阁牙狂阁生气啊呗。所以阿比亚连出门，伊都提心吊胆呢。有当时啊吼，阿比亚要回来时阵，伊会想看爸爸爱食啥，爸爸爱食绿豆糕。有当时啊咧。伊就半干买当来好食，吼、哦！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吼、哦，阿比亚暗时啊，吼、哦，伊咧要去就便所进前咧，伊咧经过爸爸的房间门吼，系、哦、啊，当中拢真烦恼，甲爸爸擦车伊的生气，因为因房间无便所嘛，伊要便所都爱出门。啊，经过爸爸的房间门进前，拢惊甲爸爸擦车。迄时阵无长照啊，伫古早进前，咱台湾了阁无长迄、那个长期照护的，真正讲啊，是毋是要寻求着社会单位、政府单位的帮助？伊讲阿比亚讲，我迄时阵阁无长照的，所以迄种的日子，阿比亚自国中十几岁啊，就一路。陪伴这个老爸到伊23岁迄一年，结果爸爸有一次伫下井啊洗身躯的时阵中风，洗身躯中风吼，怎咧规个人怎即个安尼昏倒伫下井啊当中，阿比也是惊到面色青顺顺哦，赶紧来叫救护车，吼、哦，该送去。一个人病院，无想到爸爸只一次中风了后，无甲一个月，
就过身去啊。所以照顾爸爸这个过程哦，对着阿米亚少年来讲，伫伊十几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期间，会当讲是一段足，这个会当讲足特别的过程。阿米亚伊亲身感受到这种照顾者是真消磨心智、体力的。所以当中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伊看到真侪照顾病人的人，伊也发现着讲，因为病人伊本身伊破病啊嘛，所以病人伊的忍耐性、伊的情绪，包括着伊的想法，可能呢会哪去哪呢？所以欲取欲求，生气的牙工。无爱就无爱，无去想到照顾伊个人个心情。今仔日陈律师会讲个阿比个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就是互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着讲，其实照顾者无简单。即当初时吼，阿比也咧照顾伊老爸时阵，有当时爸爸精神官能症个发作。所以任何做什么代志，伊拢看袂过，真容易牙讲生气。伫这种状况之下，阿母啊，阿咪啊，拢惊讲爸爸生气，什么代志讲爸爸来，我来做就好，我来做好，伊就赶紧嘞，甚至唔敢出门，惊出门爸爸会生气牙讲。所以阿咪啊，看到近现代吼，有长照 2.0、3.0。1966，伊讲动车时吼，我老这长照吼来照顾吼，帮助吼，我会加轻松足济啊。因为伊亲身的感受着讲，较早过去的环境，要照顾一个病人，无遮尼简单。而且咧，真济人看到照顾者吼，特别讲教东教西呢。啊！你爱安那顾啦，你爱互伊食啥啦？嘿吼，病人吼，伊咧创啊，你就是爱安那啦。一个人教一种，到底要听对一种？甚至大家来着指指点点，小可吼，患人患者吼，这个病人啊，照顾无好吼，拢变成着照顾者的责任。啊，是安那顾到有褥疮啦？啊，是安那只吼，去跋倒啦？啊，是安那吼，这当中的时阵吼，食一出啊，你也食袂落啦。什么代志拢是照顾者照顾了无好，所以阿咪也真深了解着吼，照顾者做不做诶？小可一个病人死较惨吼，可能大家就拢怪伊。所以照顾者是真难的代志吼，真忝的代志。像是今仔日甲阿咪啊故事讲，互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了解啊。照顾无好，就是你含慢啊。患病人啊，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你照顾者，你顾了无好啊。你未向顾啊，甚至你当中你方法唔对啊。大家来拢是对着照顾者，就是指指点点，你安那做，你安那做，你这做无好，你迄做无够周全。什么人是真心真意咧感谢讲这照顾者伊的辛苦？什么人是真心真意咧体谅着这照顾者的这个劳苦？阿咪也讲，伊讲真咧照顾者吼，照顾者你艰苦你爱讲出来，你莫顾到家己破病，该休困你都爱想办法休困。因为照顾病人，未当顾到家己破病，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嘛。吼、哦，这当中呢，照顾病人爱饿呢，唔过你嘛爱休困呢，你嘛爱有你的人生呢，你嘛爱有你家己的空间呢。
真侪做囝的吼，为着要照顾时代，家己的人生拢赔去。所以阿比亚其实看到社会当中真侪这个代志，伊讲你要照顾这个病人，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亲人，你要寻求专业的帮助。病人因为伊破病啊，所以伊会那像囡仔，较敖张、较敖花，无想要配合，无体谅你的心情。啊，你也真正要跟一个病人计较，你也气不了。啊，你也真正，为着要照顾这个病人，顾到家己规身躯病，啊是亲戚朋友来，大家指指点点，你要甲听入去心，你会艰苦死。所以要安那伫照顾的过程啊，吼，要安那伫照顾的过程，吼，解开着这个心结，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今仔日乔斯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比亚伊的心路历程，上重要是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你在照顾你的亲人的时阵，你敢会看见啊？你有时间休困无啊？你的心情有人注意到无啊？还是你家己照顾到要忧郁症啊？你家己照顾到你身体要破病去啊？你照顾到你心有余力不足啊？你需要专业的帮助啊？因为台湾人背负着一个足重大的担，就是老爸老母破病啊，你只要甲照顾无好，你就是不好。啊，什么叫做照顾好？爸爸妈妈破病啊，咱来尽孝无唔对，咱来友好无唔对，唔过安那甲叫好，好的认定标准伫对。安那个照顾好，病人无好过呢？病人艰苦病痛，甚至这个身体未爽快、未舒适，艰苦伊就哀、就叫，甚至食袂落嘞，伊就张、就哭，甚至嘞身体嘞未爽快、未舒适嘞，伊嘞可能嘞就牙光生气。啊，尤其咱一般人，咱无受过专业的训练，你家己要来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是一段足辛苦的过程。啊，什么人要来做这件事？真侪兄弟姐妹讲，我出钱就好。妹妹，你辛苦啊，你顾。大家嘛就讲我出钱就好。问题是啥？要来头前尽孝，是不是？不是出钱就会当解决的，吼。最重要是这个照顾的人，你的身体、你的心情是不是有法度负担？所以生活当中为着这个照顾的责任，考验着每一个家庭。像是今天你只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事，除了病人的健康，咱来注意到照顾这些心，照顾患者的人，有的大哥大姐、老翁老母会互相照顾，有的家里是谁在跟你友好，不过你也知道可能是大失地啊、中风啊、失灵啊，还是身体痛疼艰苦，这照顾者来讲，要跟一个人病人照顾得足完美的，照顾足好的，这是有真大的困难。所以一般人，咱去这个拄到照顾者的时阵，先予伊一个真心的关爱，予伊上大的加油跟支持。但有时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卖去人兜吼，看到人的照顾者，吼，搁要共教东教西，啊，你这唔对啦，你这爱安那做啦，你遐安那做啦，
一个人讲一种照顾者，伊要安那做下去？伊到底要听对一个人嘿？医生、病医已经教伊真济啊，所以咱去拄着咱有一寡想法，咱有一寡想法，吼、哦，咱呢会当伫，就是照顾者伊有法度接受的范畴来沟通。唔过咧，千万唔好忽略着照顾者咧照顾病人的人，伊的心情，看着伊的需要，因为照顾病人嘛是一件非常辛苦、非常劳力的代志，好不好？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咱人哦上惊就是你开始牙乖啊，牙齿卡伊啊，你的筋骨袂勇惊，你惊都袂惊。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我最近乖也袂惊呢。

0: 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如果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要如何脱离乖啊，脱离四脚椅也免夹，乖也免夹，互你的筋骨会勇敢，互你的筋骨有力，互你有法度靠家己行路。这就是维持着咱食老了后，避免着咱筋骨酸痛，甚至失灵，足重要一个关键。你无想要练功，需要有人来照顾你，那呢，你都要先学会向家己来照顾家己。真济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筋骨无好顾呢。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筋骨毋是无好顾，是爱方法对。只要你方法对，你筋骨会重新顾会用。所以从你开始，你挂护膝，你挂腰夹，开始你举拐啊，开始你举四脚椅啊。陈老师希望你重新会当甲你的筋骨顾用行倒来。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筋骨病，想讲看医生来手术就会好。陈老师感觉无遮尼简单，手术是最后的步骤。咱要伤筋动骨，这是最后的步骤。会当予咱的筋骨家己恢复健康，毋免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呀、架钉啊，这是咱生活当中追求的目标。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这款双减白健步丸是要予你食筋骨用的。用陈老师，现在我就甲筋骨够用，有问题我来找医生就好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过了五十岁，筋肉会无力，筋骨会老化。如果你无一罐筋骨药啊，来甲筋骨胶用，练功歪腰翘骨，筋骨酸痛，会乎你的人生增加真侪痛苦。逐天为着筋骨腰酸背痛、筋骨痛，走路袂行，走路爱牙乖啊，这对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讲。想要佚佗，想要爬山，想要出门，拢会增加着你的不方便，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像你讲的有影，我开刀过啊，开刀过了，想要赶紧来甲筋骨固用，无想要练功以后筋骨，毋是开刀过你就有得难呢，开刀过爱做复健，而且爱甲筋肉固用，所以咧。大姐开刀过了三天，伊就无要食止疼药啊，伊就一直食咱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食到正筋骨足有力，足好行，脚踏车会当徛真远。
1: 我一年前开刀哈，还有那个膝盖，我吃你的健步丸哈。
0: 嘿嘿，是是是。
1: 开刀出来三天就不吃止痛药，吃你的健步丸吃到现在啊。
0: 是是是。
1: 很棒的啦，
0: 今天
1: 齁分享全国的听众朋友齁，
0: 谢谢谢谢，
1: 筋骨健步丸齁，我到现在我就吃了就这样保养齁，
0: 是是，
1: 我脚踏车还在骑，骑种安尼拢不要紧，啊骑路嘛拢不要紧，分享全国听众啦，
0: 感谢，
1: 谢谢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我要跟你分享哦，全国听众，真正陈老师你的双减白健步丸足好用。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手术了后，阁会磕磕，行路歹行。像你讲的，毋是手术了后就用啊。我赶紧食你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食较紧的，行路袂磕磕啊，行路有力好行，筋骨继续用啊。
2: 健步丸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人开。
0: 是是是。
2: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2: 啊，我食迄
0: 双减白健步丸。
2: 嘿，健步丸食了介好安尼啊。像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2: 介无好行。
0: 骑骑
2: 啊，
0: 因为
2: 我
0: 脚
2: 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2: 讲无啥行，怪怪呢，
0: 蛮
2: 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双减白健丸真好真济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该好用吼，有影无？有影吼。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行路爱举四脚椅安尼，我筋骨吼拢无力气安尼。行路爱行四脚椅安尼，我食你的双减白健步丸，食到四脚椅也唔免行，你来听看卖。

0: 健保我拢有食嘛。
1: 好好好，真好。
0: 头啊，爱加乖啊，四季瓜、四季卡遐啊，
1: 吼。嘿嘿嘿，见面啊。
0: 我叫明爷呢，
1: 食咱的健保丸。食咱的健保丸吼，
2: 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车祸过，脚无得袂行，甚至咧先生咧手术过吼，走路爱加四卡伊啊。杨教授，我两个阿婆吼，我车祸过，脚无得袂行，我食你的香姜白健保丸，食卡卡好啊，坐骨神经疼嘛好啊。我先生吼。本来手术过了，走路爱夹四卡椅啊，进四卡椅也免夹，走路会行。
3: 我起码是卡手在软，我有食健保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下骨神经痛。
1: 好、哦、好、哦，
3: 啊，我食健保丸吼，
1: 食
3: 了会使。我住三甲啦，我起码是讲啊，下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啊，一卡好啊啦，
1: 好，
3: 我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
1: 讲
3: 你夹乖啊啦。
1: 有呀吼，
3: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
1: 嘿，
3: 免食乖啊呢。
1: 有呀吼，先生食咱的健保丸。
3: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嘿。
2: 有呀无？有呀吼，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呀？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呀？我吼安尼吼，进前我安尼跋脱落袂行呢。我食你的健保丸，食这呢吼，进筋骨用啊会行路啊。
4: 喂，陈老师。
1: 陈大姐好，陈大姐，派谁和你当拉姑？陈大姐，
4: 我刚跟你讲吼，我是我跋倒啦。
1: 哎呦，
4: 吼，啊，你叫我爱加强来食。
1: 好好好，
4: 结果我第三天我就跟你爬起行用关啊呢。
2: 有影无？有影吼。这大姐讲，陈老师，我较早吼嘛袂行呢，筋骨无带袂行呢。我食你的香姜白健保丸，进我行路会当两点钟啊。像那家庭这大哥大姐，因手术病后筋骨无好。因食丹尼斯的香姜白健保丸，食甲筋骨会用。因为大哥大姐啊，咱毋是少年的啊，少年人拍断手骨颠倒用。咱食老有岁啊，尤其手术病后，筋骨酸痛，行路无力，牙拐啊，牙四卡椅啊，无力袂行。你无食我顾筋骨啊，顾用，这筋骨袂用，连讲啥物人要甲咱看？请看护一个月要几啊万呢？还是我来甲筋骨食用？
0: 香姜白也蛮好的呢，该有痛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正好加路啊啦，
1: 安尼哦，
0: 可以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安尼啊。
2: 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香姜白健保丸一罐2000块尔，唔免开大钱，轻轻松松，和大哥大姐练筋骨的勇健。你食这罐香姜白健保丸，你爱做复健运动，啊，你姿势爱坐好坐好正。行路两边爱平均，但老师爱讲，真紧你的筋骨就会用起来，好不好？食这罐上好，卖得卖少，品质可靠，价钱公道，效果真好的香姜白健保丸，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食老买惊，筋骨爱用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解，无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诶，这个赶紧的吼，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用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不好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电话靠通哈，直接甲咱的助理讲哦。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后来有大姐咧问吼，伊讲陈药师本身有咧食阿司匹林，那呢敢袂当食柚子？敢袂当食真个油啊是会当的？阿司匹林跟柚子是无禁忌的。好，陈药师吼伫这波当中有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有真济药啊，含葡萄柚有禁忌，对不？所以你有一挂药啊，可能你咧食的药底下顶管都写着讲，这种的药啊的话，有可能袂当食葡萄柚，对不？因为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呋喃香豆素，这呋喃香豆素也影响着药效。那咧真济人会感觉讲，只要是那呢，我食柳丁柑啊，还是我食这个咱台湾的文旦柚啊，吼，咱台湾的文旦柚啊，敢会当？基本上是会当，吼，基本上是会当。唔过，就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注意的，就讲，如果你药底啊顶管有写到葡萄柚，袂当食。那呢，文旦柚请你食较少的，卖食伤济。吼，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啊，吼。哎呀，阿龙超市，谁呐？我食药物袂当食葡萄柚，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特殊的药分叫做呋喃香豆素，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药啊药效。啊，而且伊影响的药啊真济，影响的药啊真济来讲，一寡降血脂的药啊，一寡降血压的药啊，一寡心律不整的药啊，包括免疫抑制剂，够一寡抗焦虑的药啊。可能拢会影响到伊药效，啊，那呢民众要安那去注意？咱做些民众讲，只要是啊，我到底我下怎样讲？我食药啊，是毋是袂当食葡萄柚？其实药底下顶管一定会下，袂当食葡萄柚，药底下顶管一定会下。好、哦，我讲了解，只要你药底下无下，就是会当食。安尼，只要是讲有做清楚啊，吼。只要你写药底啊顶管无写着讲葡萄柚袂当食，就会当食。好、哦，啊，如果你药底啊顶管有药啊，袂当去食着葡萄柚，不能吃到葡萄柚，那呢，请你文旦柚食较少，赶快来当食，食较少。好、哦，主要是葡萄柚。安尼超市讲得足清楚啊，好、哦，爱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了解啊，哈、哦，系啊，啊，因为。好、哦，我阁讲一个较重点，无听众朋友听，因为有真侪药啊，就是葡萄柚会影响到这药啊药效，好、哦，影响到伊药效，会影响到伊的效果，好、哦，有诶，好一寡药啊，伊会加强，有诶一寡药啊，伊会无效，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就是偏偏去食葡萄柚，顶管药底啊有写葡萄柚袂当食，请你都爱尽量偏偏。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啊，听众朋友讲，
只要是那咧文旦流会当食未？文旦流是会当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免烦恼吼。文旦流是会当的，不过如果葡萄柚未当食，那咧请你文旦流食较少的，卖食伤济，吼、哦、食较少的，就讲卖一捆食几啊粒吧。吼、哦，啊你啊食一个啊，这个安尼半粒的啦，吼、哦、三分之一的啊，迄拢是无问题。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哦，哎呀、啊，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报告吼。哦来哈，等我一下哈，小事看一下，等我一下。后来有大姐在问吼，有大姐在问，伊讲，这徐大姐在问，伊讲小事，我目睭吼会看到无形的呢。啊，之前有看小事研究过，好，小事叫伊吼，之前就是配合脑神经科。诶，医生阁诊断一下，啊，脑神经科的医生冇开药啊，好食，唔过无改善咩呐？哦，但有时相信讲有个人是会看到无形的，包括着讲有一挂大哥大姐，好滴呢，视神经，视神经伊传导予大脑的信号，会有一挂较特别的信号。啊，你讲小事啊，先那开安呢？古早有讲阴阳眼啊，天眼通有无？吼、哦，这做啥讲？超市啊，敢有影？进科学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发达啊，迄阴阳眼、天眼通敢有影？超市感觉，就是讲，这人伊个目睭会看到咱一般人看袂到的物件，我感觉是真正。啊，是安那？我讲给你听，因为伊目睭的视神经传导到。一挂特殊的信号的大脑，所以这影像是以视神经、伊的视神经，伊传达的信号大脑的。什么意思？比如讲有一挂失智症的患者，有无？失智症的患者也看到模型啊？敢有？有这是确实的，伊也想弄个当证实哈。失智症的患者也看到模型啊？嘿，暗过一般人你看袂到，暗过视力症患者伊讲啊，我看到头前有一个红衣小女孩。暗过一般人讲啊无啊啦，是安那妈妈你看到红衣小女孩，爱、啊、真正有看到无？但你说相信是有诶，因为视力症的患者，伊可能伊大脑或看到目睭神经传达的信号当中，吼、哦、产生着啥？产生着一挂特殊。特殊的这个信号传达，所以过去古早讲天眼通也好，讲阴阳眼也好，阴阳眼、天眼通，有的人伊伫生活当中，伊的目睭就是看到一挂特殊的影像，甚至医学、科学拢真歹去解释。啊，陈老师感觉讲，徐大姐，既然你会当目睭看到一挂特殊的影像，啊！你已经食到遮尼侪回啊！啊！伊也无去害你，所以恁得和平共处就好。和平共处的意思来讲，可能你看到别人一般人看袂到，我无你的心通啊，我看袂到。啊！你的目睭，就是因为你身体体质较特殊，所以你可能你会看到。啊，不要紧啊，就陈老师讲的，伊也无害你啊，是不是？自古以来，你食到遮尼侪回啊，伊也无害你啊，啊，你得和平共处就好啊。所以脑神经内科也看过啊，吼、哦、啊，既然医生开的药啊无效，你得，但就是感觉得无必要搁食嘛，对无？因为药啊食无效，你搁食要从啊。那你上重要的就是讲，你所看到的，你所看到的影像，有可能吼，当、哦、你看到，别人看袂到，啊，别人看袂到。嘿，嘛无多啊，因为嘿，就是哪里看到的，吼、哦，就是你的脑跟你的视神经所反映出来的物件。啊，但是说感觉长期以来，伊也无害你啊，吼、哦，伊也无害你啊。啊，你食咖很济回啊，你拢和平共处啊，得阁继续和平共处的好。吼、哦，啊，你讲小事啊，到底是真啊假？我感觉是真呢，因为嘿，就是你的目睭，伊的神经信号，吼、哦，伊。特别佮传达着一挂特殊的影像，你的大脑，所以变作当你有看到尔，
别人看袂到，吼、哦、啊，别人看袂到，伊也无害你，吼、哦、啊，伊也无害别人，啊，所以你所看到影像，可能你得甲伊和平共处就好啊，和平共处就好啊，吼、哦，安尼我讲，徐大姐了解啦，吼、哦。所以唔免阁为着即个问题吼，但咩困扰你家己，吼、哦，但你说干嘛讲？啊，既然目睭看到就看到啊，啊，无害人啊，吼、哦、啊，所以咧，基本上来讲。但有时感觉就是和平共处对当，吼、哦，唔免特别的，唔免应该是讲唔免特别吼，因为安尼吼来困难困苦，吼、哦，因为伊嘛跟你相处遐尼久啊，是不是？所以咧，当中但有时感觉就是和平共处对当，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徐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小叔看见吼、哦，小港的徐大姐讲。伊讲，陈老师，阮妹妹逐工暗时啊，拢会做噩梦，吼、哦、啊，起床的时阵会感觉真恐慌，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吼、哦，但有时感觉讲，徐大姐吼、哦、辛苦啊哈，你也替妹妹吼烦恼吼，人是安那会做噩梦，就是因为日时啊，日时啊，咱一直想，所以。咱会记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咱甲囡仔讲，小朋友讲有无？小朋友啊，踮遐跳来跳去，撞来撞去，但是暗时啊咧困做噩梦，啊，就是要困进前，你的大脑神经活络，头壳一直想，爱心交感神经兴奋，放袂轻松，所以这种做噩梦的人，其实伫生活当中，咱爱学习，咱爱学习。放松着咱的交感神经，咱人吼、哦，咱人的自律神经就是交感含着副交感，以为平衡。小师点来讲吼，咱的太极阴阳图有无？吼、哦，阴阳 O 的一边，白的一边 ，O 的内底一对白目睭，白内底一对乌目睭。所以太极是怎样轮转，阴阳太极是怎样轮转，就是因为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吼、哦，啊，咱人的交感神经，含着副交感神经，当中某些启动装置，启动装置来讲，你可能有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大部分来讲拢是交感兴奋，这类人啉茶休啉咖啡，交感神经的兴奋靠精神。对不？唔过，茶休咖啡啉过头，咖啡因伤济，暗时也困袂去。咁是，尤其是你啉着茶休咖啡，四点钟过了，你阁困袂去，表示你的交感神经都是兴奋。因为照你讲，一个人你体内的咖啡因，你啉茶休啉咖啡，四点钟都要代谢了。意思我举一个例，互你听，吼、哦，比如你下晡。你下晡四点你喝咖啡，对不？安尼到暗时啊八点，你的咖啡代谢了啊，所以你九点要睏有问题无？无问题。较早少年代谢紧，啊而且咧身体好，所以你就算讲下晡四五点喝咖啡，暗时啊赶快做好睏，真袂当啊！真来下晡喝咖啡哦，可能规暝拢免睏。第一，你代谢慢；啊，第二，你交感兴奋。啊，乔叔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到啊，吼、哦，就讲交感兴奋的时阵呢，有你暗时啊困会容易做噩梦，困未好。啊，既然是安尼，我都有讲到，太极有阴阳，吼、哦，乌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白内底有一粒乌目睭，对不？所以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内底有一个开关。这开关伫对，足重要诶！交感神经兴奋内底，这开关伫对。好 ，O A 内底有一粒白目睭 ，O A 就是副交感神经 ，B 就是交感神经 ，B 内底有一粒乌目睭。所以交感神经兴奋就是爱靠一粒乌目睭，就是乌暗的开关，就是光线、光线。我最近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恁爱注意，
把恁的生理时钟调好。真侪人很歹困的，讲陈老师真正有效呢，真正有效。我讲歹困的人，请你早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你莫贪困，用啊我加困一点钟，可能困两点。你加困两三点钟，暗时啊你就慢困两三点钟，对不？所以早时啊日头起来，你就起床。好、哦，啊这就是白乌的内底白目睭，就是咩？我副交我咧困，就是副交感神经启动。所以我利用光线，我利用光线，人就会醒起来。天下动物、动物、植物，拢是光线醒起来，对不？所以天下动物、植物，拢是天一暗了后，天一乌暗了后，就开始要休困了，对不？所以古早的人甲囡仔讲有理无？有理吼！古早人讲囡仔个，莫撞来撞去。莫个逐秒啪啪走，走个规身躯干，走个暗时来做恶梦。是安那暗时也无爱有囡仔逐秒走，因为你咧跑步、你咧运动的时阵，会活络咱的交感神经。暗时啊，就是准备要休息，天一暗就准备要休息。所以咱来渐渐、渐渐，和咱的心脏、和咱的身体渐渐进入到休困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义。简单来讲，如果你有暗时啊运动的习惯，还是你暗时啊，你来过去饮酒、吃宵夜，还是你暗时啊，你来困前去洗身躯，做这习惯可能拢会影响到你暗时啊困眠，因为你的兴奋，你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是兴奋，你暗时就歹困了。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哦，所以呢，我变了暗时还好困，天一暗我就爱把所有代志，食饭啊、洗身躯啊、运动啊，我拢做了。我要运动伫天光的时阵做，下晡做运动、洗身躯、食饭，我拢伫食饭之前做了。所以甲妹妹讲，暗时还做恶梦，较早洗身躯的。下晡就可以洗身躯，下晡去运动，运动了回来洗身躯，洗身躯了吃饭，吃饭了散步，好，较早休困，早时啊日头光一出来，咱就开始啊，咱就起床，好不好？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一下，陈老师最近教恁调整这个生理时钟的方法，已经足侪人受益啊，很多人受益。就讲真正讲，超市真正有效，这是大自然上好、上天然的安眠药啊！上好、上天然的安眠药啊！天下动物拢是依照着这个生理时钟去困的，所以我感觉真的人食药啊，食了惯习啊，食什么褪黑激素啦、啊，吼、哦，甚至咧会去食着一挂这个安尼定情安眠的啦、啊，吼、哦，食一大堆。褪黑激素是你家己分泌的，不是靠药啊来吃。但有时来讲，如果今仔褪黑激素吃好困有效，那呢就袂遮尔侪人失眠啊啦。如果今仔安眠药有效，就袂遮尔侪人失眠啊啦。大家拢嘛来个吃好，我讲有理无？既然啊有效，就吃好啊，大家甲病吃好啊。可见失眠不是病，是你的身体失调嘛。身体失调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去思考这个环境。吼、哦，你暗时啊歹困，卖替家己找理由，就是你的生理时钟错乱。恁做这样有出国旅游无？有嘛，对不？吼、哦，你出国去旅游的时候，比如你去欧洲国家，啊，欧洲国家因的时差无同款，对不？恁会发现到，恁家旅游的时阵吼，唔、哦、是直接去饭店困。恁做者去欧洲国家一路飞机了后，行李寄来了后，领队就随带恁去佚佗，对无？有吼，是安那要先带恁去佚佗？下面话就是要甲恁调生理时钟。你叮当活动，甲你的交感神经操练，等甲你去欧洲日头落山，伊较准备要让你休困。
对不？现在你去澳洲去淘宝，先和你困一暝啊！啊，你打去呢？啊，澳洲那边日头当光，啊，你日时啊困，你暗时啊变哪困得去？对不？所以，咱去澳洲佚佗的时阵，你可能一落飞机了后，你就马上去佚佗啊，对不？好、哦，啊，你回来台湾呢，真趣味啊！哈，我讲给恁听，你去外国佚佗，你回来台湾的时阵，你会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通常拢天暗嘛，因为你回来台湾的拢下晡暗时啊，是不是？对不？然后嘞？会对人的什么问题？哦啊，我佚佗回来啊，心情真欢喜。啊，佚佗回来出来甲厝，感觉吼，安尼佚佗吼真欢喜，啊，心情真好，吼、哦、啊，完成了我的旅程了。啊，回来甲厝，迄时阵嘞，搁足兴奋嘞，你搁困未去。所以回来台湾的时候嘞，真侪人嘞时差调袂回来，暗时也困未去。结果日时也就无精神了，对不？所以你出国回来，如果拄到你回来台湾天暗嘛，要安怎？陈律师提醒你，要安怎？来，我教你，好，回来做这样，这样说我时差调袂回来呢，时差调袂回来呢，对不？好，天暗嘛，好，像我讲的。天一暗，你就是爱准备休困，减少光线的刺激。好、哦，所以你一回来到台湾，你就赶紧的提早洗身躯，赶紧洗洗，所有代志放下，提早洗身躯洗洗，较早找台准备要休困。好、哦，然后要回来台湾调时差，第一件事就是天光。你困一暝，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出真侪人，我出国佚佗回来，结果吼、哦。哦，昨暝困无饱，所以咧，我回来台湾了，我咧就困到透中昼，那你厉害啊！你时差一定调袂回来。所以你回来台湾了，头一个透早，赶快日头光就爱起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啊，你只要向应用着这光，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不管你是歹困的人，好、哦、还是恁出国旅游的人。好、哦，要把你的身体始终调好，神奇的代志发生啊！什么神奇的代志啊？大哥啊，大姐啊，自从你的身体始终调好了后，你的身体变好啊，你的精神体力变好啊，你的人呢，心情嘛变好啊，你的一切都继续顺呢。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记，唔好违背着咱的生理时钟，不要违背我们的生理时钟。所以进亚生化做丰富，台湾亚生化做丰富，亚七亚四给妈妈洗，对不？唔过有真侪大哥大姐生活作息真正常，可能伊九点的大哥大姐九点十点就准备要休困了，但你说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环调，日头光。日头一出来，咱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咱甲所有食饭、运动、洗身躯的代志，伫日头落山进前做了。好、哦，做这样讲哈，陈老师用叫阮哈林扎洗身躯，洗身躯敢会影响足大？欸，因为洗身躯了后，咱规人拢放松足舒服对无？嘿，啊，心脏会跳较紧。因为你洗澡的时阵嘛，吼、哦，尤其寒天愈明显，对无？洗甲规身躯烧烫烫。啊，这时阵你暗时阿边来好困？真正讲，陈老师，我洗身躯了，我感觉较好困的，有影。因为洗澡了，你会感觉较放松，唔过你会真容易醒，有影无？真容易醒吼、哦。所以，请你一定爱记哩，吼、哦，较早洗身躯的，暗时阿要困进前，你会当用淡薄巾啊，身躯溜溜的。你用一个湿毛巾先哭七七的，哎，对，暗时要困之前，先哭面洗洗，湿毛巾七七的，让你较好困的，卖去影响到你的心脏，那呢，困眠品质会较好，好不好？困前莫泡咖，都这样讲，陈老师，我要泡咖，泡咖真好，请你嘞，尽量伫下晡泡咖，
吼、哦，泡脚了顺软较好嘛，是不是？真正我泡开了后较好困，其实咧颠倒互你歹困，吼、哦，因为泡开了顺软会变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要泡脚，请你下补泡，吼、哦，把着这药力，但是说感觉生活当中的人的节奏轻松，节奏舒适。好不好、哦、简单跟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让丹尼尔叔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人不可能未老啊，不过人在老的过程当中，咱会拄到更年期，是不是？用阿超市经年期吼，感觉咧真烦咧，有影，因为人的荷尔蒙开始咧减少，所以其实古早吼，古早到经年期吼，对这个人要苏州袂阿能啊，因为照这个世界的定律啊，照生物的本能，一个生物来到经年期，讲一句较歹听，就要翘伊啊。真正是安尼，因为这个生物荷尔蒙无去啊，荷尔蒙已经打去啊，伊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未阁生啊嘛。吼、哦，生物的本能在，我都阁传宗接代啊，伊就是爱离开这个世间啊。啊，不过咱是人，咱有现代医学，咱有现代科学，所以人突破到这个境界。人突破到这个境界，真的人拢活到要几百岁。啊，是安那我经年纪了，我阁会当活遮尼久。古早人吼，四五十岁，有诶就去苏州卖鸭卵安尼。所以人诶荷尔蒙一打起，其实就是会当讲是一个生物生命诶宗旨。啊，是安那咱荷尔蒙打起啊，咱身体阁会当遮尼健康。什么原因？因为咱就是靠营养、靠保养来维持。所以，在生活当中，当咱一个人荷尔蒙打起啊，身躯会开始打，目睭开始打涩，头髪开始落，甚至皮肤开始打，甚至咱的筋骨开始流失退化。所以，人生过了五十岁时阵，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老化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一件事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水分，水无去，身躯开始水分减少，水分无够去，所以头髪呢打去，目睭呢打去，皮肤呢打去，胃肠消化变慢嘛打去，连卫生都较少，甚至呢连黏膜都打去。因为咱荷尔蒙无去，荷尔蒙无去了后，咱的身躯循环会变慢，水分会变少。啊，伫这个时阵，如果我会当用一挂滋阴润色的中药来把身体调养回来，神奇的代志发生啊！你不但这器官也当用较久，较袂歹，而且咧，你会当缓解到一挂更年期。所产生无爽快的现象，真正讲超市，我经年期无爽快，我就食荷尔蒙。咱来知影荷尔蒙是两面刃，超市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荷尔蒙袂当乌白食，所以荷尔蒙唔是咧维持着你的青春呢，荷尔蒙是咧催花，所以你也看这张花，你该用荷尔蒙。是好伊咧，开较久，唔过咧，较紧大，较紧冷气。大哥大姐，恁有发现无？一挂荷尔蒙吹出来的水果，黑咧真紧就烂。你啊天然的，吼、哦、天然的水果，下几啊天阁袂歹。我顶一阵啊，我讲来听众朋友听，我买金蕉。要紧招，
吼、哦，啊，等于怎么去大卖场买金蕉，大卖场，哎，大卖场买金蕉，迄金蕉看起来吼，佮还佮青青的哦，小块佮青青黄黄的哦，结果回来下无三工尔，就开始已经开始变烂呀，开始翻乌变烂呀，下无三工，结果我朋友吼、哦，我的朋友伊咧送我一串因家己种的。因家己种的金蕉，天然的金蕉，因家己种的，吼、哦，无吹过，吼、哦，吓，你敢知影？迄几啊工呢？要过阿袂烂去的呢？迄皮过阿袂烂去，所以你得了解着啊，真正，吼、哦，有的物件，吼、哦，有的物件，其实嘞，你甲吹过头去，只会加速伊的老化。那你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用中药。来滋阴润色，和咱身躯肾阴虚、肾火虚，会当得到翻冲的帮助。啥物叫做肾阴虚、肾血虚？你去看中医，中医甲你讲你败肾啊。中医讲啊，少年你败肾。刘医生啊，我药剂检查吼100分呢，你讲我败肾。医生讲你败肾的意思，唔是你药剂歹去。中医主讲，你百姓的意思是你身躯的肾上腺老化，你的肾上腺老化，你的荷尔蒙打起，所以你的荷尔蒙打起了后，你的肾上腺老化的真紧。啊，人生你袂当延缓着你荷尔蒙打起这种的过程，无可能人袂老。唔过你会当用中药来滋阴润色，来调养肝肾，和咱老较慢的。和咱老较慢的，但就是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因为人生五十岁过，你会较歹困，吼、哦，你的目睭会打涩，甚至的人会搞火气，吼、哦。但就是介绍狐狸金，伊是一罐咱老中医当中帮助咱助肾虚、滋肾虚、滋肾血。好、哦，和咱的这个滋阴润色，和咱的水分较袂流失，和咱目睭较袂打涩，和咱人较袂搞火气，和咱暗时也较好困的一罐纯正中药。所以陈老师要恭喜你吼，你有咧食这罐狐狸金的，陈老师恭喜你，因为这罐狐狸金伊长期以来帮助咱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咧把身体调好后。大哥大姐啊，我请问你一句话：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老了真紧，老化真紧，困也歹困，火气阁真大，甚至目睭阁打起啊，目睭打起来是人生上痛苦的代志。用陈老师，目睭打起来好未？爱看你的状况，因为陈老师要来讲西医是真歹食的好啊，因为西医无药啊通食。只有两罐麻药水给你点，啊，目睭打起啊，要重新让伊把油分逼出来。如果你有用中药来保养，你就有机会重新让你的目睭滋润，因为中药就是咧滋阴润色，不但让你的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和一目睭打是足痛苦的代志。目睭咧打涩流目油，不但目睭失去保护，目睭阁真容易歹去失明去。你甲想？我目睭已经打起啊，无目油的保护啊，光线刺激会比有目油的时阵搁较严重。所以目睭打涩的人啊，目睭打涩的人看物件真容易忝，真容易疲劳，真容易目睭发炎，搁真歹困，甚至目睭视力愈来愈歹。啊，什么人目睭容易打涩？有诶长期歹困，身体调无好诶；有诶长期目睭顾无好诶。包括着有个人目睭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手术甚至治疗的，这人目睭足容易打涩流目油的，甚至目睭规个拢打起。啊，你中西合璧，咱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吃中药来调养。但就是感觉讲，今仔日有这款品质遮尔赞的狐狸金，伊是老中医过去养生保养吃到100岁，足好的一款养生药膳。咱狐狸金的中药材，做这样讲，陈老师，我食到这个岁啊，我都爱食中药来保养你。大哥啊，大姐啊，
平常时咱会用我红枣、枸杞、菊花、车枝，吼，咱来调养身体，是毋是？那呢，陈老师的护理金，伊就是一罐五十岁了后，甲你滋阴润色、调养体质，互你老较慢的，互你老较慢的，互你较好困的，互你目睭较袂打涩的，互你较袂搞火气的，一罐足好的顺食中药。只要是所谓的老较慢，就是讲，咱的荷尔蒙下降的真紧。啊，因为就是咱中医讲的肾血虚、肾会虚，就是你的荷尔蒙下降足紧，荷尔蒙咧消失足紧。啊，今仔日食一寡滋阴润色、保养肝肾的中药，就是让你荷尔蒙咧流失较慢的，让你的身体咧老化较慢的，让你的目睭用较久的，让你的身体较健康的。陈老师的护理金真正真好，如果五十岁过，你感觉你的头髪开始白、开始烂，甚至咧，你咧感觉到你的皮肤开始干，目睭开始干，人火气容易大，甚至筋骨容易酸痛，人感觉老化老真紧，老白老真紧。这个时阵，你如果会当食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调养，我相信大哥大姐不但困眠会改善，继续好困，人较袂搞火气，而且咧。你的头髪较袂白、较袂烂，甚至目睭较袂焦、较袂涩。陈老师介绍，护理金是目睭的专家，伊是一罐滋阴润色、顺食的中药，不但让你的目睭袂焦、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加足好、加用足久，让你的目睭会当得到真好的健康补助，让伊减少到伊恶化的机会。过来，陈老师的护理金可以当甲你降火气，让你水分较袂流失，让你暗时啊较好困，吼。这罐护理金一罐1800块，只有这支电话，卡这支电话甲助理点讲，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年轻五十岁过，你袂当无保养。你啊最近感觉目睭打酸涩、流目油足艰苦，目睭最近视力愈来愈歹，尤其你有手术过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看医生，你目睭想要除了看西医以外，找一罐顺食中药来保养，有营养、有调养、有保养的顺食中药。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因为护理金内底枸杞内底伊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不过你要了解，顾目睭不是单单一挂营养素，目睭就会好啊。顾目睭伊是爱全套的，伊需要中药的调养，伊需要专业的辅助。陈老师介绍护理金，不但 GMP 顺食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未伤肝，未碍胃。未上药剂，真材实料，品质可靠。要找一罐上好的目睭药啊！陈老师介绍护理金，听众朋友对陈老师食十几年啊，食较进目睭真金通，身体真健康，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陈老师的护理金只有这个电话，护理从此以后目睭较袂打涩，流目油。互你目睭较金、较清、较面看较有用、较久，互你暗时啊较好困，人较搞火气，互你的身体得到足好的滋养帮助。吼、哦，人生五十岁过啊，有一罐互你金来食，你咧不但咧生活较健康，困眠较舒适，目睭较金通，人咧感觉咧咧老较慢，好不好？卡这个电话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响一棍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这个咱台北林大姐的问吼，杨超是是安怎吼？我的小腹吼，好安尼吼，真歹散拢散袂落来。台中朋友是安怎？因为腹部的脂肪，腹部的脂肪真容易因为荷尔蒙。咱女孩子吼，拄着真大真困扰的问题，就是女孩子五十岁过了，你的小腹，你的小腹真容易囤积脂肪，对不？所以真侪女孩子为着这个腹部吼，小腹吼，安尼感觉吼，哦，这个安尼腹部吼，这脂肪囤积和真侪。女孩子的时阵吼，感觉咧，即、這个安尼真就是真困苦哦，唔知要如何是好。那呢，就是要甲你报告，身体吼，伊需要12点钟，咱的肝糖开始消耗了。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吼，就是来教咱真侪人。你身躯一定爱有一个燃烧器。我今仔物件食了，我今仔物件食了。比如讲，来我举一个咧，吼，我暗顿，吼，我暗顿，6点食饭。我要完全消化，我大约爱4点钟。这就是消化剂，对不？啊，4点钟了后，伊需要8点钟。这8点钟，我胃肠消化了啊，所以我食的热量，我是身躯的开始血糖会开始来作用啊，所以。血糖会先送去全身骨的细胞，好，主人食饭啊，吼、哦，有营养啊，大家细胞吼、哦，赶紧的来分葡萄糖，好，葡萄糖分了啊，剩的呢，剩落来葡萄糖呢，一定会剩嘛，无你都食无够啊嘛，人就无力了嘛，所以通常咱伫生活当中，咱拢是食有够，而且食过头，啊，身体也有多余的血糖出来。血糖会多余的血糖出来，啊，这血糖当然伊就开始，吼、哦，开始伊也去肝脏，对不？好、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就是爱时间慢慢那个血糖消耗掉，血糖消耗掉大约爱8点钟的时间，后来我的血糖差不多开始用到差不多，主人这顿我所吃的营养，我吃这个。我吃这暗顿，我吃营养，大约8点钟了，伊就消磨了。所以你咧抽血检查，抽血检查是安那讲空腹血糖，虾米原因？你要抽血检查一定要间隔8个小时，就是8个小时了抽的血糖，就是你稳定的血糖。好、哦，就是你稳定的血糖。安尼，乔师公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稳定的血糖。稳定的血糖来维持着你身体机能，稳定的血糖啊，维持你身体机能，稳定的血糖。如果这时阵我都无食物件呢，我腰骨还未食物件啊，我要叮当活动，伊就会燃烧咱肝脏内底肝糖含肌肉内底肝糖来运作，了解意思哈？嘿，啊，肝糖运作了啊，伊它会消耗脂肪，它会消耗脂肪。所以陈律师要给你提醒，通常女孩子小腹容易囤积脂肪，你可能你爱间隔12个小时以上，爱有腹肚空腹一段时间12个小时。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天哪、啊，动物拢是安尼。陈律师问你，动物暗时啊天一暗啊？6点嘛，伊会搁食物件无？未啊！
所以动物大约暗时啊六点以后，伊得到过工再时啊六点再时啊起来起床了，伊才会过去找物件来吃，对不？所以动物得休息12个小时空腹的时间。啊，真侪人无讲冰箱开开的有，冰箱开开的有，所以真侪人你腹部囤积脂肪，你大哭，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就是和你的身躯12点钟的休困，12点钟的空腹时间。12个小时的空腹时间，好，了解意思哈，好啊，这对着你控制体重的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啊，在这12个小时的当中，好，12个小时的当中，如果你想要燃烧脂肪，想要燃烧脂肪，但你输咖喱，好，比如讲女孩子哈，女孩子，我做注重你的小腹对吧？因为要是我。腹部突出，好、哦，我的小腹吼、哦、脂肪没燃烧，好，但你说咖喱哦，你注意听哦，哦我时间有限，我讲重点。我今仔日暗时啊六点吃饭吃了啊，晚上6点我吃完饭了，所以我4点钟消化，8点钟休困，我的血糖已经稳定啊，我的血糖已经稳定啊，时阵我如果进个叮当活动。我所燃烧的就是我身躯的脂肪啊，对不？所以伫在些六点的时阵，在些六点我就已经12个小时啊，对不？所以我在些如果六点起床，我做一挂腹部运动，我在些六点起床，我做一挂腹部运动，拿那腹部的脂肪的容易燃烧，所以伫在些时阵做一挂咱这个迄、那个仰卧起坐。增加点腹部肌肉的紧实，以得燃烧腹部的脂肪，好不好？哦，简单讲，听众朋友讲，在时要被起床进前做一个啊仰卧起坐，燃烧腹部的脂肪，因为你还没吃物件，在时要起床你还没吃物件，这时阵燃烧脂肪上好，好不好？安、哦、尼了解哈，好，落这部找助理哈，今天这部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风车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利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啊，这礼拜过咧，后礼拜吼，到中秋节连续四天假期啦吼，佮加一个小伙伴较早无嘛，较早九月二八，佮做教师节吼，是干呐纪念庆祝，但是即马有加加假期，所以讲拜嘛吼，唔只连续四天假期，我袂少讲吼，天气可能转小热，人佮咧秋老虎啦吼。地水去啉挂，但是就是天气小热吼，听讲风灾袂算咧哈，风灾外口边吼有一两个呀吼，个咧叮当咧浮动吼，但是这消息可能较慢咧吼，是毋是我台湾啦吼，甲来讲吼，好，大家一定要保重啦，这吼天气热啦吼，啊咧外过这段时间我较啰嗦啦哈。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我想拜六下晡吼，伫汤机场，哇，真吼真少发生咧。我若无人家伫机场做这个代志，这真大条罪啦。机场大家知影，这足侪人吼出入，包括外国人士，会当讲叫做台湾的门卡口嘛吼，机场吼去去客多，亚人台人咧哈，都。在那个地航下国台航空公司的员工的休息室吼，在八六下晡啊，客多啊，那个员工听讲这个吼，啊，搁咧实习啦，就是菜鸟吼，大家派伫柜台咧实习吼，客多啊里面吼，啊条咧，原因就是讲伊临时44岁生煞。这个恢复性的吼，哇，无多，这样吼，无钱饭都吃久了啦哈。先耍这男主，伊临时开台买张到香港的机票，但是国台人讲，台中那飞香港吼，国台上最啦，伊是家己本身诶，这个飞行机嘛吼，所以国台人讲吼好，伊讲临时买一张香港的机票吼，人家讲啊都无啊，甜一甜甜啊。无半张啊！伊讲未使，未使，你是变哪？真系吼，专家讲咧，伊毋是登伫柜台就去办，你若登伫柜台吼，就好办啊，大家都围过来吼。伊阵对这个国台人讲，23岁小人去菜鸟，这个实习生入去对呢，因国台人讲家己本身诶休息室啦，都要客出来，得个阿条咧，身躯颔棍，有人讲奇怪，这个人。唔得先估，炸得炸得呢，应该是安尼。这个人去机场，伊先估炸得炸得，有人讲啊，你这检验要来过，那要过海关，你先估炸得，绝对无可能吼。原说唔知安样啦吼，伊就摕水果刀啊，这个实习生吼，国台航空的员工嘛，得甲抬，听讲唔得掉巴肚啊，掉手骨啦，我那一抓袂细抓啦，你就去看看吼，航警当然。即个不管到高雄电话啦，除了航警的机场的竞争吼，包括其他周边全部支援嘛哈，先救出来，到这个国台航空的员工先救出来吼，过来开始微调咧，家己微调咧，第一个主场是这个所在嘛，到机场国台航空的休息室主场是吼，我来警察团团一出，伊也等无得走啦，绝对无得走吼，但是当时微调。唔茫受伤啦！无这警察，我既然临时都救出来，我都撞入去就好啊，对不对？撞入去吼，我插到你要死也唔死，你是歹徒啊！警察是为着要顾，唔通受伤，所以甲微调咧，用微甲顾更好。那开始顾更了，顾会趁伊无准备，用迄个咸椒水甲转嘛，转咸椒水吼，阵你也对啦。啊，这当然问完了已经算地检署。收啊，吼、哦，收啊，这都得收啊啦。跟你讲，这个大条腿，你若凊彩路人，反正起板牙光、太阳、手骨啦、脚掌背，反正被收啊呢。伊这个机场都得收啊。我来讲这大条腿，结果这是什么代志呢？原来线索，今年44岁，这个凶手，这个男主吼，伊甲太太母囝啦，拢断位啦。太太带囡仔在香港，那么伊。在台湾啦，在台湾可能看过关的吼。原本拜六就是讲要甲太太作为坐飞人机过香港，会看好些。太太有过来台湾，太太过来台湾，但是无带囡仔，所以本来计划好，伊是要甲太太作为陪过香港看囡仔吼。结果一个到柜台吼，机票客出来吼，伊才发现讲某个啊。你干那买你家己机票，因太太都买伊家己的机票啦，无买伊个啦吼。伊当作讲因太太已经买两张机票，该买好啊啦。啊，既然你甲我讲好啊，就要过香港，看囡仔吼，啊坐飞机，我想讲，啊坐飞机票绝对拍好啊吼。一个到柜台，伊拢无想啥，一个到柜台，机票寄出来，人柜台人员讲，对不起呢，先生，你没有机票呢，干那恁太太。原来到柜台，甲恁太太有机票呢吼。那么伊当时吼，就想讲，无临时啦吼。既然是安尼吼，无临时，我即马随便，就是
郭大人讲，我买一张到香港的机票，我无啊啦，完全都无机票嘛。哦，总假讲啦，家己假讲吼，啊太太你袂啦吼，所以说这个底下人吼想起看吼，准想办法讲对迄个郭大人讲，迄个蔡教实习生吼，你比因家己本身包含空气休息室嘛，伊虽然有休息室吼，里面吼给多得个压掉嘞，而且。先卡留手骨啦，那现在各位已经回了在哪呢？在手骨留着哦，最高头啊吼，啊先加高工吼，先救这个员工，先救员工吼，把这个实习生先救出来嘛哈。上尾把位入去到储藏室的所在吼，趁你无注意，在高工的时间用迄个电击棒啊，加迄个盐椒水这个抓啦，加抓，那实习生救着。人家看讲哦，被蛇抓呢，刀啊，甲留一个二十几公分啦吼，我那老位老家吼，啊，这种抓到了，这里讲啊，这里吼，先抓男主啦，怎暗不拜那暗啦，拜那暗吼，都先伫迄个行政局办公室先做笔录吼，那么长下台时啊，开始检查看门卫吼，那伊也听讲人情这样吼。伊讲对迄个实习生吼真歹势啦，我当时也讲，都唔知变哪办吼，啊为着要压人吼，加伤点吼，那警察问我以后按照方来左右伤害，加以上体检数，第一身躯敲到什么物件呢？伊个身躯吼，我敲到安慰他命啦。所以我咧讲滴，你要坐无人机，你要坐无人机个人，你身躯扎刀啊呢？你机场要着找刀啊，绝对无可能。我跟你讲。机场卖讲找刀啊！你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带掉。哎，我迄朋友吼，有一届有食薰，带飞机砸了赖达。啊，伫机场吼，位头门到尾你看机场偌大，你伫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带掉啦。打火机啊吼，卖讲买刀啊，迄就是事先刀啊炸好啦。你要坐飞机的人，较有可能炸刀啊，啊个身躯炸安慰他命吼，伫身躯敲着嘛。啊，不是讲，你一体来吃落去吼，无物件，是你伫个身躯敲到安慰他命，你根本都无拍算要坐无人机啦。人讲事实，无你家己吐秀嘛知影，你唔是捌坐过无人机，你要坐无人机，你较有可能讲身躯炸安慰他命，佮炸倒啊会当过关啦，这样话嘛足奇怪吼。所以，即个倒啊，人家调查是事先炸好嘛，炸伫身躯吼，包括伊到地检署这所在佮另外。甲敲这边吼，当然其实伫行政局都敲啊啦吼，伊身躯有炸安慰他命啦吼，这个毒品的物件吼，唔只上地检署收啊嘛，收啊。哎，我讲好你讲话，想安尼吼，阿伯带两位啦，一个带香港，带太太带囡仔吼，阿姨家己台湾可能头路关系，唔知先哪能唔知吼，不管。你若要安尼吼，台讲好呢，讲会足好势。若无翁仔某来分开两位吼，真侪感情拢袂解好。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翁仔某就是做伙一个家庭啊，家庭唔只规家伙做伙啊，不管食好食歹啊，吼头路好歹啊，你为着头路好，但是一定爱翁仔某分开两边吼，这到尾就是拢歹待啦。咱讲事实吼，啊，伊想袂到的，会想起家就是讲。啊，唔是讲到我要做位过香港看囡仔，足久无看囡仔吼。因某讲好啊，要过来香港看囡仔好啊吼。伊想讲啊，阮某讲好，一定是机票买好啊嘛。台湾到香港机票，结果一个到柜台讲，阮某有票，我无票。总结讲，想过自信啦。你当作讲恁某甲你票，飞机票买好啊吼哇，原来就是安尼啦。就是拜来波发生伫汤机场吼，即件话相当惊人呢。哦，当时所有的电视全部快报呢，所有的电视新闻啊全部快报，这算真大件，因为汤机场发生这客倒阿人哦，足罕见啦，这大条代志啊，啊，这又个在无个大条啦吼。拜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哎，就给你。
2: 好安尼哦。
1: 啊，我就是食金龙虾啦，有惨。
2: 安尼哈。
1: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2: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龙虾掉呢。
1: 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就今日食食丁阳咧讲过真诶哦，
2: 食得足好，
1: 有效呢。
2: 对啊对啊，
1: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2: 好安尼好，
1: 就阿我爱怎叫我甲管啦。
2: 好好啊好啊，
1: 一管食起来食阿袂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点点呢，
2: 有差哈。
1: 我讲阿查理爱去煮啊，
2: 有对啦，
1: 爱煮啊，拢有在吃。
2: 好安尼吼，
1: 真含面包，真含面糖啊，包拢在吃。
2: 谢谢啦，谢谢。
1: 阿姨嘛去给你灌灌油啊。
2: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
0: 这个都会咯，会咯哈，会乎你按啦、慢啦、酸啦。叫筋啦吼，能听到的哦，啊听噶吼，大家当作啥咧骨头出问题，其实唔是，啊你骨头若不断未听，啊骨头无断也不会讲到，该听噶安尼就是会咯。我讲，但是我袂惊，唔是袂惊，你唔敢出力啦。你若出力要打拖噶，打来到底哦，慢掉了，酸掉了吼，都尽量一定要通过啦。因为水沟啊，它底下水袂过，网洞落过咩上侪，甲通了吼，水就拢拢去吼，就无遐网洞啦、啥物件啦吼。唔是干那酸掉听按哪办啦吼，袂我顶壳壳，人家叫袂完的吼，拿不落手吼，拗袂入来吼，出袂出去吼，尤其顶管。上电管这粒丢丢断丢丢断吼，听一遍听两遍，那无吼就歹困。上加在那食老无记忆，咱的道理真正对记忆相当好，会当保持人吼脑来记忆吼，会当这个保持好条吼。特别讲食老吼，即马上加，逐天都有出去放的唔在等下啦，尽量较少食，都无这个代志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没有对，指定有旁，指名。若无上帝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过来看台北伫顶礼拜五台北市，台北市吼水源路，这个所在个像叫做唔知什么区哦，文山区还是迄个大安区个像文山区个款吼，这个水源路好。伫顶礼拜五下晡两点，到一个太太去用开箱，砰砰，好个在第二个砰，枪支无走水。我定在讲一句，所以你甲看，这个枪手，这个杀手，这个查甫杀手，讲台湾第一个啦，台湾第一个客情港台吼，都这个查甫个吼，这个算台湾第一嘛出名啦。我挂出这个名，人是好名声，是臭名万世吼。伊那变变这个第二枪枪手个处理，这个太太稳死个啦，绝对是，是好你家在。第二枪变枪支卡掉了，无处理吼，蹲阵走嘛，啊开始抓吼、哦。那警察先抓到迄个司机，司机就是主主事者啦，到这个太太翁啦，敢离婚啊？啊，是两个人在创啥？你讲离婚无唔对，但是还袂真正离婚哦。到这个做翁的甲太太吼、哦，结果做翁的甲太太感情无好，啊是虾米代志？结果家己唔敢出手，看偌计偌计身的。讲叫伊斗阵的小三，原来这个查某清酒，就是因翁外口所斗的小三。讲无你去台湾无好唔好？啊，你小三讲价讲好，你甲看。所以讲人哦，要怎讲？老师啦，叫你读书，不要跟他要恋爱啦。老师叫你读书，你才读书。你不读书，跟他要恋爱哦。正路，那警察先抓到司机，就因翁嘛吼，过来过灯光就抓到啊，再去十点外就抓到这个查某清酒嘛吼，因翁姓陈啦，因翁姓陈吼，啊，这个查某清酒的易，容易那个易哦，这个台语叫做易吧，是不是吼？这个姓易还是姓易经易，我不要讲，咱讲易啦吼，这个查某清酒吼，这个吼，那么来个调查，这个查某清酒吼，就是姓陈的。小三啦，吼、哦，一年外情啦，两个同居一年外啦，一年外熟识以后吼，就带做伙，因为爱这个查甫爱咖啡死啦，这个查某清酒吼，啊，去哦，这个查甫人较洗脑嘛吼，讲我跟阮太太无，然后啊，若较做讲阮太太单身吼，抓袂着，咱两个做伙啦，有人讲抓你袂着，竟然讲假奇怪。你开枪开死人，我抓你袂着吼！啊，正路吼，安尼叫这查某人洗脑啊，准提开枪。结果所有代志经过，大家咱报差不多两三遍了吧？代志经过吼，好，那么两个人吼，讲为着爱情啦，爱到百袂开啦吼，两个大刚黏做伙啦吼，爱到要死吼，即马抓着啊，这是杀人哦，是人无死尔呢。人无信吼，开枪杀人吼，人无信吼，即摆了就以后吼，互相下体，伊家己要做个啦，就是要拍死阮某，要做阮某。啊，即摆这查某个，查某清酒讲我无啦，伊叫我做个啦吼，两个互相下体种人吼，你茫当作讲感情好甲啥物咧百袂归啦，死到日到吼，来为着家己要顾命吼，就喜欢伊，喜欢伊啊啦，啊，经过今日讲。这个胡林人吼、哦，是已经四十八岁了吼、哦，平常时也个像有做一挂刷工啊，啊有就做就无啦，无就无啊吼。今年我前因为做工过临时工的关系，准时才五十五岁。这个姓陈的，就这个查甫人，一个陈志成啦吼，志成啊，志成啊，志啊，志成啊，就是这个住宿家的对，那两个人吼、哦，互相有好感，伫做工过时阵准开始。骂掉，啊！从这位在新北的中学啊，岁数两个斗阵都带这位啊吼。那么最近伊拢唔敢出门，伊听讲吼，人帮伊甲讲讲吼，你改成去用通知无？你要注意哦，我看你唔能出门吼。反正嘛，甲这个查甫人甲讲的啦，都迄个用开枪因人啊，伊都为着要甲喊好掉。反正嘛，甲伊。乱说我白甲讲，讲话，你听讲改成你用通缉，你是通缉犯呢？你嘛我袂出门呢？你伫厝内倒好，啊，厝内经济啦、食饭啦，我负责。所以伊迄个时阵，这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外，伊的生活全部拢靠姓陈的，就这查甫人咧服伊啦。伊就无出去做工过啊嘛，连门当敢处理咧，
伫厝内面，全部伫厝内面，所以讲伊生活起起有诶无诶，包括钱诶问题，拢即个查甫人，姓陈诶即个甲帮助吼。好，那么即个姓陈诶，即个查甫人平常吼，伫即个小山，伫即个查甫亲戚嘛，面头前吼，哦，拢假好假啦。讲我是什么大包厢啦吼，我工程因我体伊吼，工程因我体有人讲，你两个伫对熟悉，你敢知影？因两个吼，伫迄个工过条，迄时阵即个圣诞的是去遐做临时工咧，下落好个会去做临时工去，就是安说我咧讲人吼，啊，未实在无多，就是有人要相信啦吼。伊其实是风水，你讲做风水小包厢啦吼，工过吼。无好用，那无工课，为了要生活，伊嘛都会做临时工，唔只系伫迄个工课上熟悉这个小三嘛，啊，常常陪着家厝内问题，都甲太太冤家诶，啥物？听讲两个人吼，真正咧要讲离婚啊，无唔对，对间太太感情无介好。那经过了解，到这段时间，甲这个外口的查甫生意嘛，这个查甫成就吼，麻掉了一年外冬季啊。那就听你甲讲啦吼，我若娶某娶到你，唔知偌好咧吼，伊就听个足爽啊，啊，就是安尼啊，因吼不敢听到爽，个会甲讲好听话无大劲，伊就唔敢出门，所有厝内代志吼，拢全部即个查甫人去负责，包括钱啦，吼，小寡济少互伊啦吼，伊就当作家己同一份啦，都别人甲讲啊，反正嘛，个即查甫人甲讲啦吼，准一年外时间，阿姨甲讲吼，我来你来当做我某嘛，偌好啦吼，啊，都无啊多啊，我即马得一个某，啊，即个吼啊，那个开钱甲变变大好生吼，伊准真正买钱，伫对买伫电脑买啦，所以我讲电脑吼足害，电脑连钱都买着，伊伫电脑买一支钱，该做诶手钱，包括十外粒诶枪支嘛。伊家要穿穿起个穿了吼，开始伊绝对冇去过穿啊！查甫人佫冇做过兵，你讲查甫人佫无会讲，即个查甫穿起吼，和即个查甫人带去对呢，带去红高亚块足偏僻所在去练穿啦。伊先去练，练讲伊敢开穿，无你到时阵你冇去过穿个人，连穿都唔敢开啦。伊去练呢，去弹球啊，去弹球鞋啊，吼，去练穿吼，练起过来变吼，迄、那个真正穿起。好你弹咧吼，然后已经习惯了吼，准真正开始敢开讲吼，讲那阮太太那死吼，你就比阮太太啦吼，警察到你台北对啦吼，伊讲啊你家家己唔抬，伊讲我抬袂落，你来甲我抬，这查某讲好，东港就是安尼啦，东港就是安尼，为着要等太太吼，准当掉，真正有这查某亲手当掉嘛？因太太当时伫厝的附近路边吼，伊就是要打工啦。因太太嘛是咧打工啊，伫一间超商还是店吼，咧做这个做员工嘛吼，啊可能在这个要去上班下班，但咱唔知吼，准叫当掉病啊啦，病开两成的呢，唔是干呐开一成尔呢？开两成是好个，再第二成。甚至卡掉咧，无造水呢。伊那第二成，我那去顺顺啊造水吼。我看这太太真正死呢，断流断死呢哈。噶亲嘛，安尼人咧问话吼，这个查甫人吼，你个看，讲这种查甫人，你个看，伊即马甲所有罪，全部拢提予这个查甫先手，讲拢骂伊啊，伊就讲伊要想要做官某啊吼，啊想尽办法哦买钱来买钱去啦吼，啊讲就甲我讲，阮太太到底什么时间在什么所在吼，啊我就甲伊讲吼，伊准提前去台湾某，伊即马甲所有的罪全部提予这个查甫先手，这个查甫先手当然伫听呢，人警察对来讲，伊这是分开门话啦，绝对无可能做伙啦，警察甲讲迄、那个查甫人讲拢你呢，你就为着要做因某呢，你黏条条呢，你百伊百袂开，所以讲你家家己买钱去大新埔，讲无，我唔是安尼，这是伊来甲我讲，钱嘛是伊买，证据嘛是伊买吼，伊交我，然后佫带我去认识，带我去对开钱，我都冇开过钱啊，查甫人啊。开成了吼，则讲伫什么所在干某大事吼，伊提予伊啦，伊提予伊啦，有人讲免小弟啦，我跟你讲，恁两个绝对拢做啦吼，一个负责真正开成台人，这个查甫清酒，包括后边住宿家，两个做上得未差一年啦，差不多一年啦，伊若关二十年，再关二十一年啦，我跟你讲啦，你免小弟，
这人算唔知，人警察包括警察都来讲过，听你安尼讲嘛，知讲你两个就是互相讲好啦，无就无就讲什么人较歹啦吼，都一个那二十年，另外一个嘛二十一年啦，吼、哦，一个清秀啊，一个查埔清秀啊，另外银行是后边的主流啦，啊家己唔敢抬啦，讲叫外口小三啦替伊抬啦，啊这小三戆家吼戆嘟嘟，你戆查埔就想安尼。讲也讲好啦，准你甲抬啦，你甲看，这唔是查甫杀手啦，杀手这两句冇白讲，杀手是训练过呢，相当厉害吼，一个对付十个人迄种杀手哦，伊这是在戆查甫，伊这唔是杀手，这是形容无多当掉吼，啊都啊都讲要抬某，我都替人抬吼，安尼尔，并唔是讲真正训练过杀手，伊是一个戆查甫吼。这件代志就到这啦，全部拢总结着，看我久，马克加登刚就随在地话，迄、那个查甫人，伊人嘛吼，伫休息站吼，我个加登刚就查甫成就来在地话啦哈，抓袂到，讲两个人，那单单就要做阿婆，伫拢我来做阿婆啦吼，大伯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真用哈，你讲迄肝油啊，
2: 维他干足好用，嘿，
1: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因为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2: 好哟，好，较好，嘿，
1: 啊，这无的是吼，我即卖用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2: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哦，安尼会使啊，哈哈。
1: 安那讲咧，丁英我嘛有食丁英，但是丁英我是去试食啦。
2: 好啊，安尼好。哎
1: 哎哎。酒我嘛是去试食啦。
2: 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好好好。
1: 哟，
2: 哎好。
1: 哎，试食，酒那真好用。
2: 真好用哦，哎，心痛哦，吼。
1: 哎，啊，我手麻哈。
2: 哎哎哎。
1: 丁英嘛足好用啦。
2: 真巧样，好好好好。你个接不要紧，安尼好哈，
1: 好。
2: 好。一人得对一人哦。啊，麻辣比啦，啊，那生个精灵一定要吃哦，排骨面啦，丢丢断哦，啊，人惊无去停哦，对，安条条哦，白碗哦，没有能力，或者来过的精灵啦哈，那、啊、这个串，贵乡下爸爸达达的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厉害，上好过，安尼穿平平，行路背路对安尼穿靠外边好，对美国进口居然比，但是若要过关，得为大干咯，为大干的过关一多用。已经要40年了，咱这款肝药吼是通人喝了，连肝胆胰素都喝了啦。内面的成分甲肝哦，这是植物内面上个过关，搁到澳洲啥搁到国际啥吼做主题嘛吼。咱呢维他肝吼，伊是德国的原料来台湾合成，到迄个肝啊加入起来吼，那无一旦讲是相当原装啦吼，伊个原料吼，搁到澳洲啥吼，搁到维他肝身躯吼，肝那不好上个胆来。白上药啦，皮肤上敏感，肝来开始破的阿渣，肝袂出哩，啊就安尼药啦、白啦，啊生生规排规排规啊规啊斑斑点点吼，啊对了，会杀了白生吼，有讲药果抹袂好，这是体内倒个在胃肠间来肝，那无就定定白晒过规个，定定做咧半工，啊脑底吼，肝甲三个半面大甲好够大吼，迄就肝啦吼，拢甲你火火就是都甲你下甲大大，就胃肠间。你该吃看卖，一段时间诶，拢顺顺吼。佮到维他肝，维他肝又去皮肤白上胶，上胶诶，甲你回应吼。指定房子名，无详细，看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他去警方有一台轿车，车顶两个人吼，警察远远就小可看到啦吼，不过这轿车诶嫌疑就是伊咧开车吼，拢慢慢啦，开伫对呢，开伫车道嘛，道通个车咧开个所在吼，但是车咧开袂当开安尼啦，你车咧开吼，就慢袂舒服。

管吼，好，甲管好，四边全草啦，大丛小丛啦吼，有诶无诶吼，好，警察专家话，下底一堆警察拢到位啊嘛，一堆警察支援全部到位，其中一个警察我来做搞怪，唔知搞怪是读个真好，伊个讲，因为恁两个警察你也着较好哦，我甲你讲，那这个所在阮警察上在，这个所在着加伊，那变到秋天蛇上济啦，吼。两个准走出来，一个听到警察讲，这个所在就是阮警察上台讲，那家己吼，那热天秋天啦，蛇上济吼，你唔叫蛇家死咧，哦，两个准为草坡啊吼，安尼，管情状出来吼，那警察等抓到现场打工收这个诈骗的钱吼，差不多要300万嘛，包括手机啊话文吼，就通缉犯啦哈，啊就。这个北镇啊，北镇派出所警察在昨晚差不多要九点半咧，哦，那真晚吼，伊就发现讲这个轿车吼奇怪咧，迄车咧开口咧呢，而且无你又讲伫路边，人个停车格吼，你就非得要停车嘛吼，伊个唔愿停，就是伊即马车路咧路是慢慢上，伊就是咧监视人开呢，伊咧监视人，即人咧行啦，行到什么所在，伊车慢慢就先去边，家己加窗口，你甲看相当可疑啊！唔只警察一个看到后边，甲看讲这车开安尼，个性咧共监视吼，啊头嘛过去车顶两个人吼，哦，即马一个过了吼，因都看到警察啦。为后边行，这个所在看到讲警察为后边徛来，要甲炸，落车一个好，两个北姑先甲警察弄咧，准阵走嘛。哇，当时警察开始指挥所长啦吼，包括支援，差不多过了十个嘛，警察在到位吼，准开始掠，结果暗暝蒙山了嘛，早晚九点半要十点完咧吼，这有够危险吼，啊两个人硬撞硬走，走去郊外所在吼，捉地草坡啊树啊吼，警察。就过哇，开车猛做人走啦，车棒嘞，开车猛做人走吼。其中一个警察有脑够巧，大家底下微博顺或者无顺嘞，你嘛看嘞。啊，有那有当只警察来惊惊，阿面无穿了吼，伊来比你做成手啊、草啊吼，那辛苦给给死啦，都真歹啦吼。但是这个警察讲吼，小等者，小等者，我来看看麦，是袂出来。伊讲，恁两个吼，那警察抓着。上济水也袂开动啦，哦，通缉犯都炸起嘛，哦，炸起吼，好。但是我跟你讲，你即马所比这所在吼，迄树啊、草啊长吼，我跟你讲，即马这个时间啦，阮知就是蛇上济的所在，那所有家己都蛇上济，一日听到蛇上济，准两个，可是为草坡准撞出来，这警察袂歹吼，当场抓到啦，抓到嘛，佮敲到吼，先估差不多300万嘛。打工收的这个诈欺的钱吼，啊加手机的话吼，这都依上法办啦。我讲，你都唔惊竞争，你还佫惊蛇家？你唔要佮讲，我惊蛇家，我唔惊要竞争你。蛇家你到底吼是半死刑呢？你还怎样呢？一毒蛇唔知有毒无毒吼？哇，真正有影，不过这竞争真正袂歹。这个竞争真正当头干吼，佮讲内面。蛇真多哦，这个时间又去入秋吼，啊你离这个所在草坡啊、树啊吼，那即马是家己上济蛇的所在，好两个听着总在，我讲古锥，啊咱先好到这，现场电话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盐麻两钱，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有问题，无详细所在吼，都随问。伫厝内面嘛，同款吼，唔免一定要等下咱接访吼，咱规工的时间这个电话抄起来，阿爸阿姆，我们再过来，特工再过来这个电话抄起来吼。那随时想要朋友帮啦吼，啊，产品的名要哪讲吼，都有同阿问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好，谢谢。那恁这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大家有啥物？代志要关乎啊，多多加使用哈。来喂，
1: 喂，丁莹哦。
0: 哎、欸，你好嘿。
1: 我食迄种迄、那个活力民宿哦，已经食两几瓜，两六十几包啊。
0: 哦哦哦。
1: 啊，台北嘛是安尼无解好办，我正话想讲要来借大肠镜吼。
0: 有啊。
1: 我有咧，我有咧食这种 QM 米啊 ，QM 米敢会使食？
0: 没比较跟那个大便无关系，吼、哦，跟大便无关系。啊你，你
1: 要照大肠镜呢？
0: 哦，你是讲要照大肠镜先呢？哎，个停一下啦，停一下，停一下哈。东港，东港得，东港照镜先停一下得，吼、
1: 哦。啊，迄个会使食袂？这种迄个活力民宿敢会使食？
0: 无啦，我跟你讲，大姐，你既然要照大肠镜，咱人物件消化的大肠的所在，你甲全部总停嘛。医生会给你，医生会给你全部总停。你若有准备要照大肠镜先，医生会来交代，吼、哦。你唔是讲今仔日医随甲你做无可能，你若要做大肠镜，医生会互你三工食排便的食。
1: 这几礼拜啦。
0: 伊会甲你叫你食排便的食，好清洁，伊会甲你做啦，啊，好不好？吼。
1: 哦。啊，即马遮拢甲停起来，完了拢卖掉。
0: 到医生啦，医生啦，你开迄个要做大肠镜，以后你再请，都好停啊，都全部拢停啊呢，啊，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
1: 好。谢谢。
0: 别，来喂。
2: 哎、
0: 欸，你好嘿！
2: 目睭啊，俺拢擦擦啊，迄条感天然感康子
0: 啊。介好啊！啊，你点食目药水咧啊？
2: 哎、欸、呀，我想擦家啊，种什么？
0: 不是咱人吼，大姐，咱人啦，较有回来吼，目睭较大。
2: 哦。
0: 一个较大，较大你也讲。
2: 我怎唔敢叫种平系？
0: 你个点食目药水啊？咱咧尽量爱吃。
2: 今
0: 天电脑来吃，电脑吃吼，伊循环较好，周边的循环较好，人吼。
2: 我无吃只阿妈滚筋狗尾肉
0: 圆呐。对，该该你爱吃啦，爱吃较好吼。
2: 哎呀，我总无吃，问你讲啊，一个拄好开迄条白来上忙吃。
0: 先趁一个，上无买差不多正礼拜过。
2: 安尼吼。
0: 正礼拜过，好不好？
2: 你唔知影，我甲叫我甲关啊，我讲，哎呦，你开刀，你今日忙吃哦。伊讲，我也无甲讲，我伊吃落，嘿，伊袂吃
0: 啊，我忙吃哦。无，我那大要紧啊，咱的进行无来家呢啦，吼，无想要谁要来家呢，吼，
2: 哎，
0: 哎，吼，好，电话叫我等一下，那有代志要讲话，吼，电话叫我等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哎、欸，你好！
3: 我听你即个，我咧讲，我食屏东这个较屏东那边啊，我以往伫明兴买
0: 啊。对对对。
3: 我请借问一个，迄个土地真多，真歹卡，我
0: 真，
3: 我迄个迄个叫啥物？迄个我问你，我九年前我有去手术看哦，
0: 嘿嘿
3: 啊，即马都五年多手术微创的吼，
0: 哦，哦
3: 我拢有三个月就一个啊，
0: 嗯，
3: 啊拢。拢有咧追踪吼，啊，我拢有在食你看药，对不对？吼，我药我食足多，啊，我是拢一概拢食三粒，啊，我拢会到时食啦，吼。
0: 不要紧啊，
3: 哎。啊，迄个，我问你，我有咧社会性啊，吼，啊，迄看药，为啥讲对伊看到对社会性来这么好？
0: 迄无啊多咧，迄无对咯，
3: 迄无对咯。
0: 所以你就甲医生配合，其实今麦足侪人在挂起就好安尼。
3: 我这是算真奇的，我是
0: 用这
3: 男医生配合。啊，我再问你一下，你何面，你食排便的何面人数哦？你那只吼，我有推吞落去，胃发炎啊，肚安怎唔好？
0: 当时吞呢？
3: 我真两三个月啦。
0: 哦，两三个月嘿，啊！你医生以后会当教你食呢，比较紧。咱活力民宿是益生菌店，话益生菌活力民宿，
3: 你
0: 医生
3: 来。我当你食排便嘿，我想嘿，我唔爱食，我要食你这啦，我要讲古这较好用啦。
0: 袂当安尼，我讲大哥，你的胃哪有溃疡啊？是讲什么无大多好吼？医生来归位后你爱食，但是你
3: 已经有胃回进两抓六个月呢，落来三个月
0: 啊。你食药，食医生
3: 哦。
0: 好好啊，好啦，好啦，好，较好了。
3: 我这是，这是，这是伊个， 伊迄落个苏鹏迄哦，苏鹏对游戏。有时那有效
0: 无？嘿，这我都无研究完呢。
3: 苏鹏诶，我无苏坤那里讲诶。
0: 是，我都无研究，我都唔敢讲呢，我都唔知伊个新闻。
3: 苏鹏在恁个公司诶。
0: 是啦，但是不是我咧卖，我都无研究个新闻啦，我都唔敢讲。好，好吧，好。
3: 啊，我是拢我
0: 那有，
3: 我拢有在笑啊，我手术两届啊。
0: 迄种不要紧啦，迄种不要紧。
3: 拢在追踪啊，追踪
0: 始终。
3: 拢无问题啦。
0: 现在医生来跟你对症，你就配合一下就好啊，好不好？好，好，别啦，别。
3: 我等一下拍卡。
0: 哎，别，好，来喂。
4: 喂。
0: 哎，你好，你好，我丁莹嘿。
4: 哦，丁莹好。
0: 哎，你好。
4: 我跟你问一下。
0: 嗯。
4: 你，我哥哥要挂你的 QMB， 然后伊住伫嘉义，是毋是爱去公园游？
0: 啊，公园有，公园有嘿，公园有。
4: 公园有
0: 哈。哎，我还有。
4: 啊，我搁想要甲伊请问一下，因为伊即马有咧食迄心脏药，然后会使夹你的药啊，都会。
0: 不要紧，浪一点钟得。
4: 浪一点钟。
0: 浪一点钟得哈，哎，可以补助。哎，西药食袂够的所在，咱个补助迄个成分，啊，好唔好吼？哎，西药就是治疗迄个病，但是咱个补助成分。
4: 因为我就是食恁听恁的，再无食恁的药啊，食个点嘛，因为我哥哥在去量迄心脏的功能啊，
0: 啊，
4: 所以伊即马要去看，但是我家己我敢那有听你讲过，
0: 讲完有，讲完嘿，要，
4: 好，谢谢你，好，
0: 别，好，来。电话先休一下，我先告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个讲了上台时间比较紧。电话接不到，我稍等报关，会甲恁接电话比较紧哈。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弄个当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讲到这边，先讲个，过来听一首歌，阿恁稍等，归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嘞，赶紧等下现场来哦，得赶吼，唱歌要无声。歌唱的无声吼，我甲在电话传播甲大家拢总有服务着啦吼。啊，来谢谢，我讲一件代志，吼大家听，你该知影讲为什么生目睭吼，唔捌看过后岛国啦，真正有影世间无有不有。高阳吼，有一个48岁姓陈的男子，伫顶礼拜初七，顶礼拜初七改成。拜鬼不管啦，哦，都初七，初七当天，甲因兜个人讲吼，伊要桥倒来处理一个啦。结果处理以后，因兜个人按我敲电话都找无人啦，因为真久的时间无回来嘛，反正超过半工，超过几十点钟吼无回来吼，总开始敲电话都找无人啊啦。当然条件啊，顶礼拜初七处理了吼，准联络袂到吼，因兜个人开始烦恼，就报警察。警察我来找无呢？警察找无哦，警察、消防的，包括山区的一挂搜救人员，总共找4天到12啦。12下晡伫地找到呢，伫高阳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吼，伊这有一骨肋骨模样，像个西亚个啦。反正嘛，甲真正西亚咱是唔知吼，台湾到这个所在啦，伊这一骨肋骨模样吼。并无底啊，一种落果模样吼。好，警察搜查到这个所在，听到一个声，迄个声吼，差不多要无开啊啦。迄个声吼，甲看来讲，嘿，迄规个落果模样吼，剩一粒头壳伫顶悬啦。伊有在钓一粒头壳，剩伫顶悬，穿过一只冻死缸啦。第五缸才找到，第五缸伫12下晡吼，你甲看，台湾靠这个所在。阁有人讲你有够厉害，台湾不敢足少这个所在，迄规个像我落果梅啊呢，人陷落吼，无在有叮当，河落果梅树掉了吼，无大件，你开桥都快开到这个所在都掉，我就想讲，你桥都快有在条开到这哇，有够特殊吼。那么公司警方伫隔天刚查背嘛，伊查实处理都找无人好查背，都接到警家属。通报吼，讲姓陈呐，讲进前刚查实就桥头外啊，为各用林木嘛，林木处理了吼。那开始警察嘛加速啦，就开始一段时间，哎呦，卡袂等来吼，就开始卡电话，都是卡电话找无人啦。伊电话一直拢无接，过来开始就无啊嘛，无电话吼。那警察听到安尼，我来赶紧啦，这样算人命关天呢。这人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吼，准顺着手机啊上尾定位这个所在吼，开始甲看讲有可能吼，在挖山窟啦，在田寮嘛，用田寮山窟这个所在吼，你才发现讲姓陈的这个手机上尾讲电话定位是阿林啦，阿林田寮的手机边吼，这个、所在吼，但是安怎找都找无人，虽然查山窟无好找，但是我来找竹头吼，因为袂少人。到警察也出动，消防也出动吼，包括山区上个搜救的民间搜救队员也出动嘛吼，安尼找无吼。阿林跟到人讲，恁阿林到底是不是亲戚朋友在这所在？可能是不是找亲戚朋友吼？关电话啦吼，讲无咧。现在呢，这个阿林也是残留这个咧，完全无什么亲戚朋友吼，相对警察那个扩大。监视器开始找到讲，伊毋是伫下阿联尔，正常的即个吼，伊当时有行入去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啦，各用田寮嘛吼，准开始扩大找找吼，总共找4天找无，本来要放弃啊啦，找4天啊呢，迄个找较忝麻烦吼，结果真正到第五天就12嘛，十二就等于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嘛吼，迄个。两公前礼拜人吼，伫田寮山区啦，才可能讲，只有一条倒歹，就姓陈条倒歹啦。那么12下晡3点外，大家拢扩大嘛，都围学倒歹的所在，找差不多要到1公里啦，1公里远，迄、那个方圆吼，1公里吼，准找着讲，真正剩一条头壳，惊死人，迄条规个落果麦啊困啦，一困落果麦啊困吼。真正剩一粒头壳伫顶关，你若坐目睭，真正无看过地吼，已经踮伫啊，
当然个了解，唔知要甲问嘛？哦，已经人要死要死，哦，赶紧补充。甲问讲，你是无注意一工两工钓一只，还是一个开始就是讲我钓一只四工个啦？一个钓出来以后，开始甲整理，吼，啉寡水啦，有诶无？吼了吼，下讲话了，甲讲吼，伊都唔知是要找什么物件吼。所以人咧讲奇怪，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做吼？你有在头桥，都来徛到这个所在吼，安尼诶含落去落看麦啊吼。伊讲这个落看麦无人看有，伊顶悬铺树叶啊，因为树叶落嘛，你落看麦这个物件顶悬，你根本看袂出来。你人若无真正真厉害吼，你无在讲迄是落看麦啊啦，啊顶悬拢背树啊，伊即马卡一打落吼，都落落，落落吼，你人愈出得愈含愈深，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人讲这个流沙啦，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像安尼啊？伊下边伊要顶土，然后顶地，所以讲你愈出力，伊就愈沉愈沉，沉到一个坎站，好加载，无规世人拢食落，伊若规世人食落吼，就死无人知呢，真正有影呢，哦，是好加载食到剩石头角啦，剩一点管啦哈啊！这个人有才调，地道过门啊去加调嘞，加到剩一粒颔棍头角吼，准底下冻死工嘞。当到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加在这个警察，哦，这个警察人家相片拍出来，我规裤底全落光埋呢，我足够找呢，这个、警察足功夫吼，这个派出所警察吼，佮听人讲，哎呦，较有一个死啊吼，较贵，佮看讲，哎呦，啊一粒头壳，准一粒头壳，地顶悬，规身骨拢去落光嘛，佮食你个病啦哈。没事没事，好个再赶紧想办法，甲用出来了吼，用饮料啦，有诶无好补充吼。伊讲我一个开始，就是安尼，唔则无再来听电话啊。那无我都有在着叫人家叫吼，安尼初七到遮唔得咧找啥啦吼。伊讲铺一落去吼，都袂顶袂当啦，准总共四工啦。安尼到隔当工迄日，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个再恁有找到遮，那无伊做恁休息啊。这个可能够你冻偌久，上济够你冻一工啦。这若毋是顶礼拜六真正有吹着，上济一工就差不多无影啦吼。哇，第一遍发见讲这啦，台湾落光嘛，食人食甲规身骨剩一粒头壳，剩二天关，佫无死呢。迄粒头壳伫遐穿过，佫无死，嘛足好加载吼。哇，足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来，我安排听众点播的歌曲吼，讲要听这首歌叫做《醉茫茫》。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我吃两三日啦，啊头头壳疼，真好用，啊是这个戆，这个戆较无较慢。
0: 袂要紧，迄慢慢仔吃得愈好安尼哈。
1: 用啊，我头壳疼，头壳咧疼足好用。
0: 你本来头壳疼干？
1: 嘿，疼真久啊，疼几落冬啊。
0: 安尼哦，哦，
1: 安尼拖，安尼拖啊。哦，啊，阮囝伊挂一罐倒来我食吼，食两三工，迄个暗食了，迄面就较袂疼。
0: 哦，好加载，好加载。啊，别慢慢食，啊，油脂也够如何？啊，你油脂若不好的人吼，你食咱的情形，迄茶水会加较大杯咧，好唔好？哈，较大杯。
1: 我油脂剩一粒尔。
0: 诶，油脂若不好的人，油脂迄个过滤迄个水吼，你食物件是爱加较侪水咧，
1: 啊。有啊，放油拢足有配哩。
0: 啊，甲过滤房啊清洗呀。
1: 哦，
0: 那大杯水嘞吼，都较清晰安尼哈吼。
1: 哦哦，我是要问你安尼尔。
0: 哎，介好呢哈
1: 吼。哦，好好好，谢谢。
0: 就到聊天，一边想边后讲吼，那不然困啦，对嘞，按慢生啦，硬个讲嘞袂完嘞，足艰苦嘞，迄条慢掉嘞吼，都坏路啦，这个真形象嘞，真形通通通了吼，都了零，都袂安啦，袂讲来袂礼拜，啊，出袂出去足济安尼。那不得袂弯，人咧叫哦，颔棍袂弯吼，啊，酸酸酸，点个个脚掌头啦吼，啊，迄个脚有筋啦吼，脚肚有筋啦，那不得脚手背吼酸酸酸，啊麻啊麻麻吼，都全部静养啦，静养，甲你解决。静养这个物件，好了，通通通吼，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对脑部迄个困眠甲记忆啦。咱咧得力静养人做这个实验做外久做。那不八十年，差不多一百年啊嘞！一百年前，人得用精灵这个生活的物件去试讲，诶，咱人哦困眠、甲记忆吼，有帮助大帮助啦。唔只讲精灵来个食长期吼，人阿伯阿姆食个老来吼，较袂出力放闲在等个，出力放闲在等好可怜啦，真正有影吼。啊，即卖人愈侪呢，足奇怪，这种记忆不好的人吼，都胖一当胖一西有无吼，也爱保养一下。哎，那做会到吼，加每顿来讲吼，道理进行，那对这种记忆吼，实在相当的当加固定吼，较袂出去放闲在当下啦吼，真真假假迄个真，行人的行，讲好听不好听，指定房，指名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听不好听哈，唔当开万能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我来听一种点播，继续跟着童年。

好，我那算一个时间啊，吼，新北随风啊，这个这个蝙蝠洞啊，蝙蝠洞吼，有一件郑水皮发生意外，生命无疑呢。这郑水皮吼，一个姓杨的查某教练吼，抓四个啦，抓四个学员都要学郑水皮吼。伫海边说，听讲这个所在吼，叫做随风的蝙蝠店。蝙蝠个亚伯嘛，吼、哦，蝙蝠洞吼，海边吼，那因咧讲，正水别人介济啊，台湾人做个正水吼，浮潜呐吼，还是深潜挂上手的，的马龙湖吼，听讲就说是上浅呐，都是上高，迄个菜鸟咧二吼，才上安全的啦。我讲安全就安全嘞，就我来讲啊，器官的给爬山落海吼，你个安怎安全都都发生危险啦。啊，这摄影的查某教练吼，带四个学员在咧学正水吼，已经刷，就是正水刷训练刷，我甲你教刷，要倒来啊，都要倒来滑冰嘛，这个所在吼，其中一个摄影大人吼，唔在先话准无亏准死啦。难怪讲哎，唔对哦。这个无啥对，好准赶紧报相对上个病准是好。上界奇怪，树后边啊，伊边啊拄啊有一个，伊这个死个人吧，啊边啊拄啊一个看到伊安尼无啥对了，准过甲查嘞。安尼要甲转来华边嘛，这个所在吼，甲我讲奇怪，这个人吼，伊伫顶管已经扑面啊嘞，都、就是人扑面，为什么伊个无开始？都人吼禁开，就是伊得禁开呢。伊人紧张甲，紧张甲吼，总禁开，规个袂喘气啦。但是人是扑面伫顶悬的呢，唔是讲伫水下边哦，这足奇怪。所以讲人有当时啊，免啊讲，是不是讲唔对？伊讲绝对无讲唔对。我伫伊身躯边的时候，都看伊个像无啥对的时候，我过伊会要甲伊倒扶转来嘛吼，伫滑冰的所在，伊人扑面开禁开禁甲死啦。足奇怪，而且这个时间是训练耍呢，佫唔是伫海底吼。那消防大队靠下晡两点挂这个报案，赶紧到现场，到新北水乡叫做蝙蝠洞嘛，海边啊吼，有出水边人吼已经袂停袂动啦哈。哦，我那袂少台吼，派差不多二十台啦，一个拄着吼，派二十台吼，其实讲拄着。边啊讲，到边啊讲，迄个算拄着啦。我甲看迄个成足奇怪吼，那么相对到现场，差不多无到十外分啦，就看到，就这生蛋了嘛，已经袂喘气啊吼，啊，甲做 CPR 啦，上近的病院就是矿工医院嘛，甲抢救吼，那么落去甲调查，原来有一个查某教练生吼，伫东港抓四个学员，伫蝙蝠洞伫遮咧学正水皮啦吼，结果。有增的吧，哦，但是开始甲下晡，风应就变大嘛，吼，啊，就开始，这个，讲教练就讲，啊，你到遮就好啊，哦，风应开始变大，咱就起来，吼，好，伊这有处理甲一个距离，但是无介远啦，哦，你当然袂当伫咧石头边啊，一定爱甲处理小块，吼，好，教练讲转来就开始要收台，个个开始要收台，吼，这个圣诞吼，人已经扑面啦，人个头壳伫水顶悬啦，吼。开始要烧台，伤过紧张啦。迄人啊，紧张真正袂喘气。其实我来讲，伊这等于半昏倒啦，半休克。就是我一个紧张，搞掉啊人是休克，唔是讲吼我人吊钢禁气，伫顶你人吊钢禁气，但是人你啊头壳扑面，你去安那艰苦的时，你就会喘气嘛。较有可能讲我吊钢禁气，你要家己死无可能。H 不可能，迄个自主神经，就是你家己袂当控制的喘气啦。咱人迄个喘气是你袂当控制的喘气，你讲要甲禁气禁气，但是我人在扑面伫顶悬，你禁到一个所在，唔是你人会当继续禁气，袂使。迄个自主神经，咱人的身躯有分做迄个自主甲非自主嘛。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调哦，迄个非自主啦。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来控制这喘气。我会当禁气一个时间，但是我禁到要无气的时，我主动就会喘气啊。我只要来喘气的时，你无可能讲奇怪咧，这个人伫顶悬，伫人伫扑面啊，较有可能讲会禁气禁到无气吼，就是伊迄个时更小可，就是人紧张啦，人紧张昏倒小可吼，唔只赶紧边啊，有人看到赶甲扭起来换顶准死嘛，死伫换顶，唉，我讲吼。
那较惊水哦，啊，较唔敢浸水味有无吼、哦？你真正爱想济啦，其实要运动介济啦，要运动会当足好耍个运动足济，无就讲你就爱你就惊济。我一个朋友吼，卖讲海边啊，伊吼那游泳池嘛唔敢落水呢，外大。爱的运动吼，是一多用的呢。招标是有记录的呢，伊短跑啦吼，100公尺招标跨栏吼，包括排球、篮球，哇，真正运动。那讲到运动，棒球上厉害啦。迄棒球差一点仔去用插入那个带入去国家队呢。迄棒球做保球嘛，伊做保球啊，吼、哦、厉害。迄运动下当讲打落去，伊当下独独游泳，唔敢足惊水。是安怎你敢知？细汉吼，因老爸都是用什么教育？因老爸吼。就是拢用迄、那个无乖，甲你浸落水啦。啊，边有气温啊，浸落水啊。啊，浸落水吼，伊即马都惊死，自细汉惊水惊到吼，断单运动都会拄啊，袂晓游泳，袂晓就卖游泳，真正有影。伊即个家己惊着呢，家己惊着人已经扑面来，阁袂晓喘气咧，准晕倒伫迄个顶悬。唔则边啊，即个学员讲奇怪咧。伊也无拄到呢，伊是人已经扑面喘气吼，倒立倒当喘气，甲无喘气，就家己紧张甲吞昏倒啦。啊，小可一个教育就无教啊，哇，真吼嘛足奇怪啦，足奇怪吼，都这个变无动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讲过，
1: 可能加三粒吼，三顿食，食一个我手本来是破吼，有点点啊耳朵会疼哦，手这枕头旁的，
2: 好
1: 啊，这么食了超一礼拜啦。我个梦我无闲嘞！
2: 哎呦，好好好，加载吼，好较好吼吼，食咱的维他干呐吼。
1: 哦，谢谢啊！哎呦，
2: 好较好哈，好刷掉呢，哈哈，刷掉，哈哈。
1: 本来我想讲要去用台啊了，
2: 好安尼哈，
1: 啊，安尼哈，肯定阿耳朵会疼。
2: 第七位所在哈，
1: 手镜头旁，
2: 安尼哈，
1: 啊，咪是几只戴镜头啊呢啦。
2: 哦，安尼哈，哦，啊，你家食那个维他干啦，哈。
1: 一顿食三粒啊。
2: 哦哦。
1: 啊，食一礼拜了。
2: 安尼等到掉，等到等到食较重嘞，等到你治疗较紧哈，哈。
1: 拢无
2: 去，拢无去，哈哈。真好，谢谢啦，谢谢维他干香菇哈，那。阿扎小结，绝对会小结啦吼，那无斑斑点点啦吼，那无你皮肤吼白上焦啦，啊有诶无吼，都维他干啦，上好退只拉伤，维他干上好退肝，变再拉伤吼，人吼都清气啦，白小结，人讲好诶小衰，歹退小结吼，安尼诶，那么头壳那么卡层背，那么卡只变咧不多皮啊，抹未好，奇怪外口皮肤吼。抹袂好，就是因为体内垃圾吼，叫做维他根。咱个维他根上到体肝清洁垃圾的物件处理吼，然后就金丝丝吼。维他根，咱个外加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唔通买唔对。那无上者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哇，我看这时间我都差不多要到班了吼。无我剩这时间吼，哇，不要紧，定位呢，我以后会，我跟你讲，咱定位吼，我时间我到班了，我甲跟你总结吼，好不好呢？交接啦吼。好嘞，咱来直接讲个，咱的产品吼，得力点果精啦，得力雪梨旺吼，咱的美国进口各的 QMB 吼。咱诶，食迄排便吼，都爱食火里面煮吼，迄、个益生菌，无有你个肠啊，歹人走好人里面，家己会叮当，你才家己叮当。你定定你食西药迄个泻诶吼，迄、个两边诶吼，你食袂掉，哎，有一些副作用，你知影嘛吼？等那个火里面煮，伊是上界天然诶益生菌吼，没有你肠啊叮当吼。啊，甲顶关到火里面煮，会当唱吼，较袂安尼规工袂成在唱规包，倒来火里面煮，火里面煮会去你较袂有掉啦哈。指定房啊，甲指名吼，咱个产品吼，包括咱个得力个进行，甲咱个维他干吼，拢公司吼，对拢大社会啦吼。那一半边啊有任何问题，随卡电话问，尤其是。阿伯阿姆，你那个药房吼，常用我产品的名表讲，你冇白讲呢，我白讲就肯定呀吼，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加多多使用哈，好不告家，大家平安顺遂，得力良果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明天见。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你来笑声。
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我叫一组五千的。
0: 好，叫一组五千的，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1: 不要紧，因为今那个我娘无迄个。
0: 对，无准时，吼，你拢内行的哈。好好，祝你健康哦。
1: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

钱哦，哈、哦，一切拢是为着钱哦。有个人为着钱哈，啊，甘愿你出袂着青春的肉体。我有一个朋友在咧讲讲哈，啊，伊有一个哈、哦、贵妇啦哈，啊，都安尼哈七八十岁啊，哦，啊，想要就是跟他哈、哦、在一起，啊，相差侪岁，你敢肯？你敢买？啊，有个人讲妈。哦，但是现在吼、哦，的人哦，拢会讲话讲来讲，可以啊，八十几岁啊，我们就赌他啊，一个月当活偌久啊，钱遐多吼，哦，好哦，好哦，啊你嘞，你认为讲你袂爱唔哈？假设今仔日哦，男的女的通通一样哦，好、哦，有一个人来给你安尼。哦，差不多嘞吼，一轮啦、啊，两轮啦、啊，吼，加一个二十几岁啊，好啦吼、哦，几岁？那想讲吼、哦，要跟你做伙啊，但对方吼、哦、就有钱诶，你敢买？不一定，有的人全部通通要哦，我唔知道你的想法是安怎哈。

哎，来，这有一位哈，一位罗马尼亚这个小鲜肉啊，小鲜肉的是安娜。嗯，年轻小伙子，我们家叫做小鲜肉啊。阿丽娜来看哦，差不多三四十岁，那个还叫小鲜肉吗？那个不叫小鲜肉，小鲜肉就是讲你哈，差不多安尼啊，二十通岁呀，我们家叫做小鲜肉。这里呢哈，小鲜肉哈，差不多二十通岁，去娶到一位呢八十一岁英国的牧师。好，你那是二十几岁恁囝。阿妹来娶这个呢吼，八十几岁，吼，诶，牧师诶话，那你愿意吗？你要点头吗？嘿嘿，这个就是呢吼，钱呐、啊，钱呢吼，嫁掉呢吼，你的领地底下拔河。这个英国呢吼，罗马尼亚吼，罗马尼亚这个小鲜肉都娶到这个吼，八十一岁英国的牧师。哦，那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哈、哦，那个同性恋呐，哈、哦。好，那娶到这个英国的牧师，就榨干对方哦，榨干这个小鲜肉，榨干牧师，一百万的英镑，一百万的英镑是偌济？台湾四千几万，榨干他的四千多万台币。并且继承了十五万的英镑，吼、哦，就是呢六百四十万的台票，诶，以上，因为牧师就往生了。好，这个牧师呢，哈、哦，为着小鲜肉，所以讲呢，伊家所有的财产差不多呢，吼、哦，五千万左右啦，拢到尾啊，就是呢，他的这个伴侣小鲜肉 take 啊，那牧师走啊，你想讲人啊？看，老不给他得啊！这个牧师呢，吼，归世人哦，啊，他就是钱呢，吼，这样子，牧师走啊，这个呢，吼，他的另外一半，拢在伊个网络顶管，吼，啊，炫耀，吼，家己过的生活是偌尼啊嘞，吼，迄落奢靡，吼，家己用的物件是偌尼啊好，吼，啊，不管是呢，那。在坐飞机，吼、哦，无咧坐经济舱，拢坐落咧吼商务舱，吼、哦、啊物件用诶，拢是名牌诶，就是反正就偷这开的对吧？好，这个马林吼诶、哦、伴侣啊，吼、哦、啊、前这个英国诶牧师，他们呢伫二零年新冠疫情。的时间吼，就是这个牧师呢吼，在新冠疫情的时间，迄个时阵来往生去，拄啊好呢八十一岁。那马林吼，就是伊的这个啊，另外一半这个小鲜肉，得到呢十五英镑，好十五万元的英镑遗产。好，这个牧师呢吼，伫英国吼担任着牧师的这个工作，已经五十冬啊。那嫁掉呢？哈，马林结婚进前，哈，他就把这个牧师的工作给辞掉。两个人呢，哈，在2015年，他们两个就在同性恋的交朋友软体内底来熟识的。好，这个两个呢，哈，这个安尼，迄个结婚了后就搬，哈，这个牧师呢，哈，就搬去嫁这个小鲜肉两个大聚会。卖掉吼，伊伫英国吼，诶，这个厝啊，价值偌济？价值呢吼，台票差不多九百万啊。伫呢吼，这个他的小鲜肉吼，他们的另外一个地方买到一间公寓吼啊，而且这间公寓买卖哦，佮甲伊所有吼诶，这个款项啊，拢转移去呢吼，这个新婚的红色小鲜肉的名下。好，这个是他们的过程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两个人哈，你看小鲜肉二十几岁呢，啊，这个牧师呢已经八十岁啊哈。他们两个哈认识的时阵嘛，拢八十岁啊。两个人年龄呢哈差遐尼啊济啊，所以讲呢哈，人就甲伊呢哈，这个啊熟悉的啦哈，啊是讲呢哈对着牧师啦哈教会遐拢甲伊讲。讲咧吼，安尼恁两个差几岁吼？啊，差袂吼？安尼，安尼，迄落五六十岁，安尼两个刚好，嗨。结果咧吼，这个牧师就讲啊，讲吼，哇，
非常爱伊。如果我两个人咧吼啊，永远分开，我就是变成咧全世界上界无快乐的人。哎呦，爱情真伟大！好、哦，他就人家跟他讲啊，你两个安尼，伊是不是爱你的钱啦、啊？你唔好安尼遐憨啦。伊讲啊，啊，我都非常爱伊啊。你若讲和我两个眼光离开呢吼，我就是变成了，知道吗？全世界哦，全世界上界无快乐的人。所以呢吼，你看这个牧师多爱他的小鲜肉。好来，后来呢吼，这个牧师呢就往生去啊啊。啊，这个人哦，走啊，对不？啊，你认为？好、哦，这个牧师来讲，伊若失去伊，就是变成全世界上个无快乐的人。但是呢，吼、哦，他这个呢小鲜肉也感觉讲，牧师吼、哦、八十几岁啊，你若走，我就变成是全世界上个快乐的人。一个是不快乐的人，一个是快乐的人。为什么呢？这个牧师走啊，哦，他的小鲜肉老公来。个两段吼，因为伫迄个网络顶管拢有咧，吼晒恩爱啦，晒他的奢靡的生活在商务舱啊，所以呢吼，他的小鲜肉吼，伊死偌久呢啊，个两段恋爱的关系，吼啊，嫁到呢吼，人交往，哈，六年过去啊，即马呢吼，马林啊，33岁，吼、哦、啊，几乎无表现到任何吼、哦、经济的困难。哦，那个牧师走了6年了，即马马林咧刚款哦，过种迄种咧吼、哦，非常奢华、非常奢靡的生活哦。这吼、哦、人讲的啦吼、哦，事业人较唔得啦吼、哦，就这样子，爱伫网络内底吼，足红足红的吼，足、哦。红就红诶，哈，各有呢50000名哈啊的粉丝在追踪他。好，这个是呢哈，给他甲咱讲诶，这个呢哈80岁诶牧师爱着呢哈，这个小鲜肉哈，甲差不多代表呢哈5000万哈，全部呢哈诶得到遗产啦好啦哈，他呢哈啊阿未往生进前呢哈，财产转移通通好啦，阿他唔好动作呢哈。啊，爱情是永久的，吼、哦，什么咧？全世界上界无快乐的人，结果呢，吼、哦，他走了之后，那么是一个高贵一个，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哈、哦。那讲一生只爱你一人，哈、哦，那个都是鬼话连篇，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哦、人在吼，人情在啦。人还无在的时阵呢，吼，哎呦，几天啊，艰苦了后，吼，我嘛是要来找我的神归宿，对不对？哈，啊，来，另外哈，这个就是，哎，很恐怖嘞。发生伫对，发生伫呢啊，桃园罗德区哈，还了呢叫做讲什么失觉哈、哦，失调症，一名呢哈姓楚哈的男子，因为哈、哦、这个讲叫做阴阳师，又是呢怪力乱神，好、哦、来阴阳师哈，这个无声药，一讲呢哈、哦，这个阴阳师就甲这个姓啊，楚哈、哦，这个。男主讲啊，这哦，会不理恁全家哦。你敢知啊？竟然遭受到因老爸买凶杀害，就是讲老爸呢，吼、哦、开钱来杀掉家己的囝哦啊！真的，这个姓楚哈，诶，这个男主啊，伊比了殴打，并且加注射着毒品死亡。根据着了解呢，吼，这处吼，还佫有呢两个这个兄弟啊，多年前吼已经想袂开，啊来死亡，想袂到剩下剩唯一的后生，竟然是和伊的老爸买凶杀害的。好。这个男主呢，吼，讲什么精神状况，吼，不是拢会失控的行为啦。那伊的老爸就感觉讲，因为吼食困了，所以求助到一挂这个宗教团体来办法会。比了呢，吼，这个阴阳师，吼，吴又生，又说摕出着100万，买凶杀害着家己的后生。姓吴的男子呢，吼，会同着朋友将着呢，吼，因的伊后生按照养院内底甲接出来，再交着新的。
啊，要落手进前哦，吼，要杀害他的儿子进前，佮问到因老爸，阿爸爱老无？这个要老无？哈，还是要去？还是要回走？嘿，安尼。啊、好恐怖哦！刚才秘书在看那个恐怖片同款哈，来接到呢哈，就该施打掉呢那个毒品了后，佮佮载登的路顶啊，伫这个要载登的这个车程内底，慢慢慢慢失去了生命的迹象。这名呢姓吴的男主，吼、哦，吹来就47岁，一名姓卜。好、哦，诶，男主做伙执行着咧杀人的计划，并且这个呢，吼、哦，各有吼，都、哦就是一挂朋友，吼、哦，安尼就招诶，吼、哦，改载，再到新德克诶琼林乡，这个偏僻诶岗寮来滴，吼、哦，要互伊走往生进前，搁骑着咧，吼、哦，迄、那个铁棍啊。包括着呢吼，迄种胶条，迄爬落呢吼，肉是安尼微微肿。要死进前吼，佮互因虐待吼，用铁棍啊，用迄个胶条安尼爬啊，限制着伊的行动吼。虐待了后，则佮佮注射大量的海洛因，互伊咧中毒死亡。但咧吼，这个就是咧讲饮用书吼，这个无有神呐、啊、吼，要落手进前。跟问因老爸哦，阿爸爱甲留落来无？迄老爸吼、哦，竟然冷血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伊甲公公来讲，无爱吼，伊若个回来咧，我唔知道要安怎样。他就是这样子吼、哦，买凶呢，开到100万呢，叫人咧吼，当个伊个后生吼，就这样子来虐待打一打，然后再注射海洛因。伊个妈妈呢吼，伊就是这个凶手哈，买凶杀人，诶，这个老迄、那个老婆，伊咧讲，伊讲，伊唔相信因翁吼会去买凶杀害掉家己个囝，怀疑因翁就是遭受掉呢吼，这个讲叫做因用书信我的男主骗钱啊、只是呢吼困扰掉因囝，因囝咧精神上有问题哈，阿姐诶安尼吼，阿哥李强咧吼，就是反正咧。她也不相信啦、啊、她老公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来啊金马郎齁真正足暴力金马郎真正足恐怖齁、哦、这个家己齁、哦、家己啊张才说的齁亚都呢杀害掉家己的爸爸齁、哦、好这个家己的监视张呢已经将到伊的后生齁给伊羁押齁包括到呢凶器种种齁那这个检察官都在讲啊，吼，上届金的判定呢，徒刑5年以上的重罪。你说哦，家己的后生去，家己诶，这个后生呢，杀死掉爸爸，吼，什么叫做呢？吼，这个呢，吼，5年以上的重罪，五年吼以上，这个算是重罪嘛？所以呢，吼。即我咧讲个啦，即马咧吼，你都啊是大人啊，唔敢念囡啊嘛，唔敢吼骂囡啊，因为咧惊吼妹妹，唔是咧吼，迄个养老老呢，是咧吼真正存在，就是袂吓啊，对着咧吼妈妈袂爽啊，就这样子杀死着老爸。即马人暴力到啥物程度？高雄市吼伫漳咧下晡2点外发生了咧吼相拍。亚德杀害的案件，在呢高雄市林雅区有3名高一的学生，甲着高二的学生，哦，就是学这个高一跟高二的学生互看不顺眼，我看你袂爽，哦，我看你呢袂合，哦，你搞我青，就是安尼下课的时间呢吼，都相拍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姓黄的高一的学生啊，遭受到呢一名姓王的高二的学生，骑着迄种牛排刀，吼、哦，咱咧切牛排迄暗巴刀吼，同我甲签落去，伤势呢吼，有哪真严重，送去到病院，好个在，吼、哦，没有什么大碍，校方这边咧协报了后，双方已经摆开呀。那警方吼嘛，甲这囡仔送去到呢少年吼家事法庭来侦办，所以现在的人吼太暴力了，现在的人太恐怖了。
好哈，哎，善良啦，哎呢哈，啊，较善良诶，啊，做人呢哈，爱较实在嘅，哈，安尼较好啦，哈，也不要呢哈，这个随着呢社会的乱源乱象哈，咱就起。这个加工瑞士工吼，那不安尼话吼，咱都是变成是弱势哈，没有这一回事哈。人古早人拢甲咱讲，古早的话，甲捡开，甲听，甲做，绝对无唔对哈。实实在在，一步一卡，用一支草，搁兼一点路，来安排歌曲哈。啊，那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呢，电话甲卡，0800776699，来放手饼哦。

0: 惊未起，才知啊讲哦，以前哈，安尼惊会叮当哈，惊咯会惊，是一个多年幸福的代志哈。啊，那会当出门，你就知讲外口的世界是多年好啊，忙安尼规工拢困伫厝内底，那么就佚佗无法度，那么去对个无法度。囡仔咧三不五时啊讲，哎呦阿爸阿母啊，咱来对个佚佗啊无法度，啊无法度，你就拢规工过厝。哈，后来会惊会走，这是福气；未惊未走，就进晦气。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来进功德。
1: 好啦，像这哦，林小友啊，刚才二十米，真正真正吼，哦，我脚这个就要行路呢。只用钱吼，我就是脚骨拢会肿胀安尼啦，啊，膝盖酸痛啦，啊，连楼梯吼，爬楼梯就安尼，感觉呢，爱螃蟹走路安尼爬啊。啊，然后我这个姐姐嘞吼，个人去爬迄阿里山的迄个山有特护的，迄一个要爬3.7公里的。
0: 对，
1: 然后我嘛爬去也行去的呢。
0: 哦，你有那个行？
1: 行去哦，行去拢无
0: 问题啊，无问题。啊，回来吼，嗯，你的精气神哪好？回来有较袂忝袂？
1: 会啊，回来真正爬袂开，无我以前拢安尼，小可爬一下吼，哦，脚痛腿规礼拜，啊，这拢袂啊，
0: 拢袂吼。
1: 嗯，
0: 咱的迄个
1: 真好，
0: 对，真正吼，迄肌肉吼有力，啊，咱脚头有力吼，要行要走要久要啊要爬拢无问题啦。
1: 对啊，我只脚骨行路拢，有人啦出去游览，人讲，呀，恁奶奶这敖行，行较紧是要痛。
0: 所以我讲吼，海王精神通未开到安拢钱，佮说落去呢吼，愈加比别人还佫较健康得对哇。
1: 对啦，对。
0: 好，谢谢小金，
1: 真好，
0: 真好哈，
1: 好，
0: 再见哦。我的梁太太，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你的脚是安怎？
2: 啊，都就会萎缩安尼啊。
0: 吼，咱拄只讲的迄个肌少症的问题对无？
2: 有。
0: 嘿，
2: 啊，你帮我食这啊？
0: 嘿，食海王精神通对无？
2: 行到安尼萎缩了，拢未啥会行？
0: 好，无啥会行。啊，你即马食这
2: 行啊，但是无行呀。
0: 嘿，啊，即马讲的爬山，明仔载要爬山。
2: 迄个三月七到尾来爬神山。
0: 好，爬神山。嘿，啊，你前几工啊，搁去爬倒个？
2: 顶礼拜去搭口。啊，搁去伊了去管啊，你啊，爬管啊，你啊，盖管，盖家，伫下底呢嘛，爱行去哩。
0: 系哦，阿叻，
2: 我是以前我唔捌食，啊，但是唔捌学爬爬啊。啊，我哩听到你的节目，你的啊，还是袂歹啦。
0: 对哇，无开着冤枉钱，都像我讲啦，唔是袂歹尔啦。
2: 即届叫的第三摆啦，系啦，
0: 系啦，叫
2: 第三。
0: 都我那听你讲吼，拄只以前吼连行都无啥会行，即马爱爬管啊，你啊爱搭口，啊要去爬神山，打即行。我讲，我得爱改恭喜呀，哈！
2: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2: 好啊，
0: 好，
2: 谢谢哦，
0: 啊，加班的好，
2: 哦
0: ，OK， 好，再见。
3: 喂，小珍哦，
0: 嘿，
3: 哦，之前哦，哦哟，那个晚上会盗汗啊，那个心会心悸，啊，现在吃完毕，不见没有说那个盗汗比较少，慢慢改善。
0: 哦，真的，
3: 还有那个。那抽筋问题也比较改善，都比较抽筋。
0: 海王精甲青通吼，两行在食，迄救筋咧救甲足艰苦，已经咧吼有人讲，哎呦，食救筋腰是我好的哦。
3: 我是唔知说有无腰是我好啦，我是感觉讲诶盗汗吼，诶流汗吼，啊，之前我问嘛是问别个电台，安尼阿姨讲食诶保心脏的，说血液循环比较好，是说吃你这个我改善很多，
0: 改善很多就吃。这海王精甲青通就好啊，不用买到那么多瓶瓶罐罐呐，哈。
3: 因为那时候他讲说那个抽心脏得要3000多块啊，一个月，那是单样的啦。啊，我是说现在吃这个，我是上线来见证给大家吃那个盗汗女孩子，好像那类似我们女性荷尔蒙不够
0: 引
3: 起的那个。
0: 更年的一个问题啦，嘿，
3: 对对，应该是吧。
0: 嗯，大姐，唔免一罐哦，
3: 叫小花。
0: 好，小花，小花，我跟你讲哦，唔免哦，一罐开到3000几块啦，存咱这1000出头块哈，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安尼就好啊啦，哈。
3: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小花。有听到哈？打解决掉一项问题，讲得爱3000几块啊。啊，咱身躯上偌济问题，吼，迄就是呢，一个毛病啊，买一项，所以呢，食食开就是做济项。啊，若咧食海王精神通，你会感觉讲非常的神奇， 海王精清通两项尔，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第一，袂开着冤枉钱；第二，唔免把肚当作药毒。啊，佮会当嘞吼，逐项甲咱做一个调整，喘落喘气，活血化瘀，精气神、精格做一个提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的海王精，咱的清通，咱的好汤头，拢有多保着产品，接近变5000万哦，买得安心，食得放心。以上广告。谢谢，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哈啊，大家共同做伙来欣赏啊。什么叫做成功的人生啊？有的人讲哦，我爱赚偌济钱；有的人讲我著搞点美满就好，就是成功啊。有的感觉讲嘞，吼囡仔吼老成就是大人吼，这些人都成功啊。有的感觉讲嘞，吼伊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伊就感觉成功啊。每个人嘞，吼伫这个成功的定义。定义认知无同款，啊，你感觉咧？啊，有个人讲，哎哟，食到老啊，就是顾身体健康，这就是上阶段的健康啦。每一个人想的无同款哈。
4: 人这一生啊，没有谁一开始就知道什么叫成功。我们都曾经跌倒过，也曾经怀疑过自己。有些路走得很辛苦，有些梦等了好多年才实现。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成功就是有钱、有名、有掌声。

站在最高的地方，而是跌到最低还敢重新出发。真正的胜利不是掌声有多大，而是多年以后你依然喜欢现在的自己啊。如果你现在还在努力，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人生有时候走得慢一点，不是失败，也许只是你的精彩还在后面。只要你没有放弃，你的人生

哇，来哈，成功人生啦哈，人生要先功课家己啦哈，安尼来到这个世间一世人哈，才会值得哈，才有价值。好，来哈，来跟咱讲到这个磷虾油哈，讲到磷虾油，哎，这个磷虾油呢哈，真的啊，爱大家呢哈，一定爱安尼极力哈，大力哈啊。真的哈，大家一定爱呢的推崇哈，而且呢多多了解到磷虾油的好处多多。那你讲哈，磷虾油不是单纯会有通血咯，会当呢冷暖掉咱的血管。安尼聊聊哈，对着咱的维持着心脏啦、大脑的健康啦，哈，拢种足好。所以呢，美国哈，美国的这个军方啊，哈，军方啊，他们呢，哈，就是呢，考虑讲要把南极的磷虾油纳入哈编列预算，纳入呢。军林军队来得也膳食一部分。那为什么说磷虾油哈比起民生而稀有贵四五倍哈？这个军方为什么没有考虑其他的呢？哈，未来用到磷虾油，就是因为呢哈，伊对着呢哈身体上太侪太侪的好处哈，真的太多太多的好处。但呢哈，讲实在好的物件就是安那，全世界。全世界哈，先进国家，他们就是呢要拿到最好的，吃到最好的，开钱弄一个小数娘娘，上个惊就是安那，你买食唔对，还是讲食嘞效果无够遐尼啊个，所以呢哈，现在先进国家、欧美国家哦，磷虾油就是呢哈，前会有同会咯，他们呢哈销售第一名的。好，这里呢哈啊研究。来得得报出对讲，现在咱全球的气候变迁，大家拢知影，带来负面的影响。咱人类包括着呢吼，这个自然生态，无论讲呢吼海岸，无论讲呢吼企鹅，他们也都是呢以着南极的磷虾为主。那咱人类食好做轻巧，三顿吼，安尼咧食。油啦、车啦、肉啦，有诶无诶，吼，钱诶、类诶、钱类诶物件，搁再加上着呢，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所以呢，人类加着呢，吼，即个自然生态伫抢着南极诶磷虾，数量呢，吼，数量拢总咧减少。过来就是呢，吼，这个专家方面，哈，专家方面呢，吼，要抓，吼，也是一个问题，吼，气候呐变迁，吼，啊，数量减少，所以，这个呢，吼，他们在捕捞作业的时阵，哈，捕捞作业的时阵呢，吼，几乎啊，吼，几乎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过来就是呢，吼，因为我们人类需要磷虾油，吼。诶，人愈来愈侪，他抓的量也是要相对的提高。好，来磷虾油为什么呢？吼，伫欧美先进国家，他们呢吼要清肺油、通肺咯、肝肺癌吼，甚至讲糖尿病，要稳定着呢啊，血糖这样啊好，因为磷虾油吼，磷虾油呢吼，这个是最主要吼，这个来源就是呢南极的海域小型的磷虾嘛。那这种呢吼。高效吼，就是讲功能吼效果遮尼啊好，欧米伽3的脂肪酸来源，最主要是呢磷脂型的欧米伽3 EPA DHA， 包括着虾红素、磷脂质，好咱呢吼，这个身体健康帮助足大，而且吸收率。会当做一个提升，磷脂型吼，而这个欧米伽3，这个是伫咱人体内底细胞膜啊，人呢是60条细胞组织而成的呀，所以呢，吼伫咱的细胞膜啊内底，吼啊有着呢磷脂诶，这个磷脂质来构成的。那南极磷虾油内底诶，这个磷脂质又是一个清水。呛到水，伊就溶解。不止打清水，它又是亲友的一样产品，会使讲非常非常的好。这入面呢，吼，直接吼，它有效来融入到咱的细胞膜啊内底，
所以呢，美国心脏协会他就是来钻研对着这个磷虾油啊，确实可以提升咱大脑、心脏、目睭、肝脏足侪重要器官的健康保健。也就是讲呢，吼磷虾油这种呢啊磷脂型呢 EPA、DHA， 就是呢通往着细胞一条非常快速的高速公路。就是安尼直达车的对吧？免经过着其他，它就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细胞膜内底入去。磷虾油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呢另外一种哦，非常珍贵的成分，伊具备了天然的抗氧化作用，超强，好、哦、超强的抗氧化。啊，免嘞吼，像咱哦去到日本，搁咧买啥吼，买着一寡嘞吼，这个黄黄啊吼，啊，这个什么东西吼，就是维生素 E 吼，啊，为人吼安尼黄黄迄无安尼，咔吼，种荷利他命迄就是呢维生素，所以它是一个不被氧化的一个东西。当期吼，磷虾油吼，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有话讲讲，你的皮肤几撮水呢？皮肤吼，有的人咧吼，迄种卡斑的啦吼，卡斑的情形在食斑，它也会呢颜色慢慢淡化。你食到磷虾油，因为咱台湾诶这里、個、紫外线太强诶，一抗氧化，就跟咱常讲咧抹一个无形吼隐形诶迄个防晒乳，迄、那个面霜同款。所以咱这班的同学吼，无论咧，迄个年纪侪、年纪少的，男的、女的，拢会甲彩珍讲：“彩珍，迄二十米甲林夏瑶姐姐，我今嘛我皮肤有够水的呢，我皮肤呢加足金的呢，为什么？有他的呢虾红素。”超强高效的抗氧化来的，吼啊啊，各有呢吼，内底这个磷脂质，吼磷脂质就是呢吼，伊咧吸收比较吼较紧，甲着一般你咧食着保健食品呢，吼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所以呢吼，别别别食，前会有通过咯啊，它呢吼附加价值很多，诶磷虾油，莫怪呢吼，伫欧美国家啊，地的呢前会有通过咯这边。这个区块啦哈，这几代啊，磷虾油还是呢销售第一名，第一名 number one 的科技产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对着财政来吼，甲咱推荐介绍的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多多卡电话开询问，欢迎新同学、老朋友，那来二十米的吼，内底有二十种成分，注意听了 ，MSM 二型加完两倍，能够说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磷酸、尿精、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壳膜、黄精、刺五加火龙、多丁壳、黄芪、甘蔗、川芎、芋泽、枸杞、桂枝、玉桂，两行加做伙食，好个一加一。大于五，那就关你哈啊！这个同学们，拢会问讲，财政爱两行敢会当加做伙食？哈、哦，就是要加在一起吃，加做伙食，哈、哦，就是会当加成加分。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五哦，胜过于五哦，哈、哦，以上未够的效果，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我要点一首歌。
1: 哎、欸，今晚阿伯在点的哦，哈。
0: 没有。
1: 嘿嘿，哎、
0: 啊、哎、欸，我先跟你讲一下。
1: 好。
0: 哎、欸，足好听，跟那大陆话，阿都讲听到哦，会哭，人听到会哭。
1: 好好好。
0: 足好听，一条卖什么名？
1: 啊，忙什么名？我要安那给报。
0: 啊，大陆话会困难。
1: 啊，大陆话歌很济。
0: 即嘛都都在讲啦，都在讲，我定听你的节目。
1: 好、哦，我在讲的哦。
0: 哈喽，都在讲，都讲，人听都会哭。
1: 好好好好。
0: 嘿嘿。
1: 好。
0: 诶，人听都会哭。
1: 好啦，我来找看卖一个哈。
0: 啊，足、哦、好听，好、哦、谢谢。
1: 好，不客气，好好好，拜拜哈、哦，来，啊，我拄只呢哈。刷卡到的依然哈，黄大姐卡的呢哈，跟我讲讲，彩子，你咧讲的有影啦，吼、哦，我咧食足久啊，迄皮肤有够水啊呢，然后又讲我还未六十岁呢，哦，真正哈，诶、哦欸，你长期咧食着呢，二十米咧食着黑啊油，皮肤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更加有弹性，那你皮肤水不是白的水哦，你爱咧会金，爱个有弹性。哦，这个才是呢，好的皮肤，健康的皮肤，不是白而已，好、哦，不是白而已，包括着呢，吼、哦、斑点，它都会慢慢慢慢淡化，所以呢，吼、哦，比你咧，吼、哦、去做医美要个较好，比你咧，吼、哦、去咧，吼抹迄个 SK One， 还是 SK 十二的要个较好，真正你免开大钱啦，咱会当咧，吼、哦、内外兼顾。身体来，甲咱顾好健康；外表甲咱顾好青春，敢若亲像食滴了不老丹同款呢。而且过经过了过来丹，我一个朋友嘛，甲我讲讲，哎、欸，这么久都没有见面，为什么你都没有老啊？我讲啊，无时间老啦，吼、哦，袂当个老啦，对无？家己咧做啥个？搁互伊咧老了较紧，安尼我都好快滴水啊，吼、哦！咱永远就是要保持心态方面也好。外表方面也好，一定要年轻，一定要年轻。你像咱石董，石董呢吼，你看伊做健康商业的人吼，真的很有福气，很有福报。咱石董吼，你看不出他的年纪呢。我石董以前吼是呢吼啊，这里他圆润小夸啊，这几年吼他整个哦啊饮食。饮控、哦、他现在身材很好，根本看不出石董的实际年纪。哎，越来越小人，这个，这个，哦，哎，我第一电梯强调石董，哦，石董，你看，看开，安尼越来越小人，哦，石董，哦，伊人嘛最幽默，甲我讲讲，啊，我以前唔看开就老，唔是安尼讲啦，是现在看起来，哦，真的越来越年轻。好，来来来来来，吼、哦，咱来进攻格哦。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人介绍我吃的啊。
1: 好。
2: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迄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一家甲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1: 真的吼、
2: 哦。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买油头块，我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个洗囝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去，我就家己我赞。
1: 出赞的哦。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啊，你知无啊？
1: 真的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五爱带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1: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六十五岁啊，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这个会知会到十点一点才有转啊，你敢知影？唔食你会早就带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有怎啊赞呢？听到人家鸡尾来吃，
1: 海王煎
2: 菜，无鸡鸡会无效啦。
1: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煎全都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2: 真的，还是你南部人赞呐？
1: 好，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爱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呀、啊哦，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买厝，买车，拢会病，对不对啦？
1: 系。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你知无啦？
1: 是。
2: 我人讲啊，你食到老，你哦身体高，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诶，我有听伊菜真系敢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明话开始食，真正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1: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的啊啦，你讲讲食你的倒，免食个。平平光光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1: 哦？谢谢，有你这句话讲得无量哦哈。
2: 真诶啊，你问个代志给我起来呢。
1: 好，五千哦哈。
3: 系，你心中拢结归原来，要修正啊，当然无讲，像你安讲哦，
2: 讲你听经过家了有哦，真个都是大条了，大代志了啦。
1: 大代志啊！你讲吼，以前吼，你拢作欠的啊。
2: 我作欠的，我囡仔大点，你干哪安尼？
1: 啊，拢唔敢买，唔敢食，嘿。即个讲海王精神。

0: 通吼救着你啊咧，讲啊，哎呦，真正大家唔好欠哦。
1: 哎啦，茫欠茫欠哦，一个只好所来过。
0: 啊，你我讲吼，海王精情通在遮，真正就是吼，咱有用着像你讲的，迄规个心脏安尼慢活来，安尼吼，你若无食，
1: 我就唔知要哪处理，你知？咱来安尼，
0: 哎，你像安尼吼，哎呦，好加载，你人讲好加载就是好事啦。你讲好加载，好加载吼，海王精情通，我平常时
1: 啊
0: 拢有在食。
1: 我想，哎呦，
0: 紧
1: 的紧
0: 的，这
1: 个
0: 就看卖。好，甲你恭喜恭喜哈！谢谢，感谢哈！啊，对这呢七五七的讲哈啊，要吃你的这海王精神汤哈，真正哦，代志都掉啊啦，哎，未做工课呢啊，这两天我嘛接到一位大哥哈，卡顿的号码讲彩珍，你的海王精神汤真正足好诶，好、哦，做工课呢，人当啊继续未忝诶，以前还未吃正经呢吼，就是安那。唔是讲阿未食正常，就是讲食其他的产品啦。啊，回来呢吼，还是呢会觉得很累。彩珍，你这海王精神汤，你讲的精气神真正给有够赞，给有够好，无唔对，就是这样子。来，以上广告，那需要的产品电话继续加考，感谢高火电台晋江乡。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火力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嘿，对对，好，好，先叫五千来吃，嘿。哎，对对对，五千对当接到咱的办年会啊，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大家哈，啊，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啊，唔免嘞吼，讲，哎呦，搁要减一粒啦，搁要减加一顿。不要跟自己计较，世间第一戆的人就是跟咱家己计较，吼，一世人，吼，唔加一个吼，几十担，即卖人食咖呢，吼，差不多一百岁，啊，一百岁，一百担，哦，你安尼呢，吼，那会好个，少年就好个，卖讲食老呢，吼，减食一顿袂好个，啊，你加食一顿，你。到这个坎站来，你嘛袂较瘦，但你对着身体上方面，你然后食两顿，加就食三顿。的误差，才像咧吼，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我问讲，哎呦，蔡正，啊，食两顿刚好，你搁食一顿嘛好？迄讲一个台中的大姐，其实呢吼，咱咧讲的啦，你对你家己的身体，药啊物件，药啊物件，你医生开的药啊物件，你袂使滥输食呢，止疼药啊袂使滥输食呢，因为药啊的物件，伊会去伤到咱的肝解掉油脂，还记得蔡正甲咱讲吗？我以前咧吼，一个人客吼，伊个侄子啦、孙啊啦，都要好退伍回来尔，去平湖佚佗。个先是咧吼，喙齿疼是安怎？啊，就去药局买迄落止疼药啊来食。人明明去食一粒，结果咧吼，少年人就是咱啊，少年人咧吼，就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啦。一概咧吼，加个三四粒，马上急性肾衰竭。哦，得先去上登来台湾，终身洗肾，一万物件袂使乌白食。保健食品，啥物叫做保健食品？你今仔食一碗饭，你今仔要食两碗饭，你今仔要1199、599、2900要吃到饱的，你搁食较济嘛袂要紧，哎，唔只叫做食物，这个是食品，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我梁太太。
1: 你的油当时要卖啦？
0: 我的油哈，我的油即马卡关卡伫个遐啦。西门，
1: 我按算煮有够，啊，将龙卡要煮无够。
0: 西门唔开啦，生未出来啦。
1: 我是讲即阵啊，我无听你咧讲油的。
0: 我讲哦，我你讲嘛，足侪人问，我都吼问到拢家己拢歹势，可能差不多爱放烟火完啦，爱西门都唔开啊。
1: 我是讲都要放烟火，爱油在先甲吊塔比。
0: 对哇，迄个查某人生囝同款，西门唔开就无法度咧。
1: 我是讲我电话都关，安算都有够的，用到都无够，即关搁开咧就无啊哩。
0: 对哦，可能爱搁等个放烟火，伊即马来搁放烟火大活动吼。
1: 对啊，我就是讲本来是有是。头前啊，
0: 放烟
1: 火头前。
0: 我讲哦，即卖啊放烟火完咧介绍油吼，我讲即届吼可能真正就剩以前咧抢口罩排队啊。
1: 对啊，
0: 即届咧抢吼，可能哦吼，我就真正甲黄俊雄报电视咧讲嘅同款吼，刺激。
1: 太
0: 多，哎呀，太我多，所以讲哦，人讲诶，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是安尼啦。
1: 哦，是讲油在咧讲讲讲，甲拢无。哦，
0: 真
1: 正，真正拢无，伊无听
0: 咧讲
1: 过油。
0: 昨嘛，阁有人咧问，所以我即马拢伫线上，拢无啥敢讲油啊。我惊讲油，我阁用堆杀咧。嘿。啊、好啦，等你出来哈，吼、
1: 啊。好啊。嗯、啊，
0: 谢谢，拜拜，好，来。感谢，然后呢？哈，对这，咱咧转场山卡哈，咱咧曾大哥哈，伊就讲哈，讲买偌济，我蛮轻啦，你减买一半啦，免买遐济啦，你一个人食，两个人食，一个人食呢？哈，咱连咪要放烟火啊，好，够差不多，估计差不多在两个礼拜。在两个礼拜，吼，咱就差不多放烟火。啊，伫这个放烟火的过程当中，这段时间唔要放唔要人咧，唔咧吼，家己计较食火，家己做面锅大夫。啊，无我甲你等甲放烟火，人吼、哦，人啊，得变化足大诶。所以呢，吼，你即马先叫五千诶，等甲放烟火的时阵才转回。像昨晚在王哥啊，山卡嘛卡电话来问，啊，啥物时阵要放烟火？我讲你钱款都变啦，连咪要放烟火啊？好啦。喂，彩珍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这边
0: 那个要5000，
1: 辉龙哥有博呢？
0: 啊，辉龙哥有博，我家没在卖呢。
1: 那明明不是当公司吗？
0: 当公司的你要找那个卖的人啊，嘿啦。
1: 啊，就拍几号啊？
0: 拍几号哦，不要紧啦，今我先给你落单，啊，你来找吼，那个要在卖的人啦，无阮这广告有每一个人广告。
1: 啊好，好，
0: 来，港公司的不唔对啦，港公司的呢，吼，我大家吼有所属的产品，每一个人吼有每一个人的业绩，每一个人呢吼代言的产品，所以呢吼，你若买什么物件吼，你就找那个代言人，啊，你讲吼，我买当甲你迄落顺手吼。这个举手之劳下，但是呢，吼，咱节目就是爱有一个呢，吼，规划性，爱有一个呢，吼，制度性，爱有一个呢，吼，每一个人，你咧做节目平台，你找什么人，你伊咧介绍的产品，你找什么人，吼，这样子才对哦，吼，拍摄啊，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喂，我在讲你呢，我在念你呢。
2: 有啦，我知啦。
0: 你知吼，你拢咧监听，我知啦。
2: 有啦。
0: 哎啦。
2: 啊，等下到底小啊小，工位啊小变爱花。
0: 小变个爱花，拜新年。
2: 有。
0: 哦，好，好，谢老师哦。嗯，好哈，咱就是彩虹哥啊，哈，彩虹哥啊，我都接不了，搁伫播音室卡电话，我咧问哈。来，咱办宴会呢，哈，差不多，估计还是要以公司。发布人事命令，好，咱伫节目内底好宣布为主。那估计差不多呢，哈，还有两个礼拜，应该是两个礼拜可以的，哈。好，来，啊，你那已经差不多无通阿食，先叫一个5000的来食。啊，拄只呢，哈，咱就是迄个郑大哥。哎呦，财政，你的人很好呢，你拢搞我省钱呢。我讲，我嘛就爱钱诶，我真的超级无敌霹雳。爱钱，安尼有爱钱无？超级无敌霹雳爱钱，安尼有爱钱无？我做爱钱，我承认，什么人无爱钱？我问你，对一个人无爱钱，但是呢吼，咱谈的爱良心道德钱。伊讲讲啊，我拢替你省钱，我讲一定爱啊。我为什么无爱替咱这班的这爱同学省钱呢？恁支持我哦啊，我们要有感恩感念的心，无爱袂当互恁的要开着冤枉钱。搁刷来去安怎？嘛袂使加开钱啊！会当省的，咱就省。啊，该开的，1元5角都省袂掉，一定爱开。喂，彩珍你好。
3: 好。彩珍。
0: 喂。
3: 我甲你讲。
0: 你哪里有爱金开？啊，无回收声足大哦。拢
3: 咧甲你听。好啊。哎、欸，七多点啦，再来叫啊。
0: 嘿嘿。
3: 七多点再来叫啊。
0: 好好。好，七六点才来叫哈、哦，要上山进前爱给你，甲咱咧迄个哪里有金开哈、哦，关开，也是讲咧哈，整个关无声，安尼咧吼，较袂回溯哈、哦，回溯出嚟呢，除了讲听哈，耳康也无爽快，伊对我，我们在讲话，好、哦，你讲话伊会无气，好、哦，伊会无气，你讲话敢那长久咧打马赛克咁款，喂，财政你好，
3: 财政，
0: 喂。
3: 你给他叫一个5000的来啦，
0: 等、
3: 啊、老你的缘分，不知道要多久
0: 嘛。不过，啊，无你直接5000的吃落吼，多好接到，多好。
3: 你讲怎样得买2万啊？呢？啊，
0: 还咱兜都无欠这2万，欠的是健康。我无爱改照，我无爱改照，改照你利息。
3: 嘿，啊，所以讲哦，我讲哦，安尼我那安食个，讲袂晓讲啊，安那哦。啊，你许。你看嘞，拜后礼拜，今天休啊吼，
0: 今天
3: 后礼拜大，后礼拜看嘛，后礼拜大假，
0: 后礼拜，
3: 后礼拜拜一，
0: 后礼拜拜一了，
3: 要啊，后礼拜拜一，我今嘛，
0: 我问你，我来，我问你，你今嘛，你都啥厝的假，搁假差不多几工？
3: 我，我大厝假会当假假。可能个一礼拜，
0: 个一礼拜，
3: 一礼拜呀，一礼拜过后，我计是毛个三十，啊个30粒的一款。
0: 哦好，安尼，我后礼拜和你收，后礼拜一来拜二。
3: 好啦，看要拜一来拜二拢好。
0: 好啦，安尼拜。
3: 你来卡电话，甲讲，甲迄个人讲。
0: 哦，我娘会甲你讲，拜一安尼。
3: 我伫田哦，你敢知我那家拢安眠么？啊，我拢伫田，伫个田家等伊咧。
0: 好，等伊。
3: 你不知道啊，伊这有哪有蛋白质伫内底吼？
0: 啊，我讲你食紫苕正做好用诶。恁若讲到，恁若讲到蛋白质，恁就是爱讲到鸡肉啊，所以这食紫苕正诶吼，就好用。
3: 有啊，阮家买一包诶，
0: 高蛋白诶，
3: 你有高蛋白？
0: 嗯，恁咧讲啥？嘴拢阿未开，嘴阿未开，我来看家你脑底啊！伊
3: 即马讲我脚头乌吼，啊，小眼会疼对啦，小块会安，因为小眼会疼啦，我食答案啦，对啦，啊，袂用讲啦，食个拢袂用讲啦，安得着已经，好，好啦，
0: 好啦，安尼拜一号你哦。
3: 好啦，
0: 好，后日拜一咯，嘿，哈。
3: 啊，叫伊先卡电话，我一定也有卡，我唔来，我倒摆咧行，搁听，都拢咧听你的心机咧讲咱啦。
0: 好，好，好，
3: 谢谢。我都听，
0: 嘿，
3: 一点早，啊，因姐阿未讲，我都咧听，但是我想讲，阿咋就遐好用无？哎，哎呀，好啦，
0: 好，好，好，
3: 等你多听，
0: 好 ，OK。谢谢你，好，再见哈，0800-77-66。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靠回通，身体真系健康哈。好，来吼，公家队去拢安尼接，一直接哈，接吧。诶，公家队吼，有一点咧吼，火气啊咧，听歌啦，好唔好？这首歌咧，老歌，好像也是第一次播放哈，叫做《纵歌》啊。等你接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
1: 找不到那种电台安尼啦，啊，是不是？好卡无差无少啊！啊，人讲要买偌济，个人叫人免买啊济啊！望伊进来买啊，你安尼哦。
0: 哎呀，我都觉得
1: 收善良啊啦，啊，不安尼较会不长啦。
0: 哎呀，善良好啦，善良好啦，系啦。
1: 对啦，啊，无安尼戆戆坐戆戆笑啦。
0: 系啊，哎呀，哦，都觉
1: 得。啊，人安啦，去拢直接就给杀落来，无你讲啊久呢。你实在做思想啊，你呢？
0: 没紧啊，咱就。
1: 你也好啊，无臭无臭。
0: 咱就存咧家己一家伙啊，同款无分彼此。
1: 今日发袂溜咧，你知
0: 无？哦，真哎呦，真了 ，Happy Birthday！
1: 哈，爱你哦，
0: 爱你哦，好，好，祝你好，再见，谢谢。好来，哦，咱的辣椒的哈，那个生日快乐，张姨爸，祝你生日快乐。我唱歌较歹听，咱请歌星来唱，来，正个跳半步。

0: 两礼拜。差不多两礼拜哦，哈。无一。无因的活动吼，到那活动时间无同款啊，方案也不一样哦，好，谢谢你，好，再见，来谢谢，感谢哈，贝贝咱咪咪啊笑，哈，贝贝咪咪啊笑，整个体制哈，每一个朱麒麟所做的方案不一样，时间点也不一样，哈，咱有规则啊。朱麒麟齁，根据着我了解，几组朱麒麟齁，他们会配合一个时间。你若全部的朱麒麟拢赶迄个时间做活动，咱出会无遐消化袂去。所以呢，吼石董齁在管理着企业，它是一个有制度、有计划的齁。咱就是给开啊，每一个人的这个促销的方案嘛，不赶快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好，凯珍。
0: 嘿，是。
1: 我第二就五千的海洋晶啊，青铜。
0: 好，产品服务海洋晶、青铜，安尼五千哈。
1: 有啊，将军来。
0: 明仔载哦。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以上公告哈，0800776699，0800776699，彩珍来进公告。你讲哦，海王晶青铜你还未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
2: 手哦，足疼啦！啊，规暝无困啦。无困，啊，我即马直接拢有好去啦。
0: 哦。规
2: 暝无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嘿
2: 啊。啊，你拢开啊济呢？
0: 啊，你的手是安怎样造成？
2: 手我做应该拢有咧钻开，啊，唔知是安怎
0: 样。哦，职业病啦。
2: 嘿啊，疼到呢，今年才疼尔呢。
0: 哦，迄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疼。
2: 啊，今年才疼哦。啊，阮姐妈咧甲我讲哦，叫我你倒去买来食啦，啊有效啦，安那。因为我介欢喜，介轻松啊，啊。
0: 食海王精青通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
2: 哦。我讲甲阮囝讲，阮囝讲，你过买啦，我给钱你啦。
0: 哦，我讲食有效，囡仔就袂反对啊。
2: 买啦，伊会给我。
0: 对啊，
2: 是五千块啊。
0: 哦，好啊，啊，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2: 我今这要80呢。
0: 哦，对啊，你也看，所以我讲吼，年龄无关系，只要你若愿意吃，你的身体就会调整，对不对？
2: 对啦，对啦。啊，我搁咧顾阮老的啦。
0: 哦，你顾恁老的哦。
2: 啊，搁咧买菜，搁咧煮三顿呢。
0: 哦，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2: 半夜呢，真
0: 正啦。啊，这个就是夜，咱人家身体爱顾健康。
2: 对
0: 啊。安尼明仔载五千块的哟哈。好，谢谢你。好，你阿未食正常是安那，阿即卖食食是安那。
3: 我都以前这一路一断掉啊，规个脚全部拢麻疼，麻对脚非常快就好嘛。啊，即卖含左脚改变也筋络也疼。
0: 好，
3: 啊，即卖食着小一路在改变这筋络消化，它消化袂疼。
0: 好，
3: 不过这麻个阿未关，
0: 麻较慢嘿，阿咧疼，迄个喘气吼，佮较紧安尼。所以你食食的吼，有感觉着啦哈。不要紧，你食海王晶青铜，一定要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
3: 他们啊，这个胃肠刚好爱改善。
0: 哎哦，胃肠会甲你调整哦。
3: 好，
0: 啊，你明仔载五千号的哟嘿。
3: 好，
0: 谢谢你，叫你健。你阿未食海王晶青铜，真正是安那，即卖食食是安那。
4: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啦。
0: 哎，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好我听一下啦。
4: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新是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马就是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4: 就感觉人袂无舒服了，就敢那真舒服一种样。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4: 系啊系啊，袂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好啦，都哦，无开掉，我拢钱较重要啦。
4: 系啦，我嘛甲你食不离久
0: 啊
4: 咧。
0: 我知影啊。啊，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4: 我大概你若像咧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咧，拢三组大组诶，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吼。
4: 有啦，这真正真啊，真好啦，
0: 真好。
4: 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好，啊，这甲咱斗相陪哦，
4: 好啦，
0: 好，谢谢你。 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5: 伊即马就是吼，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诶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5: 对啦。
0: 啊，你就叫伊了来食海王精全通的对
5: 啊。对啊。
0: 因为你自己本身食较食好着对吧？
5: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诶问题、循环诶问题，佮有其他。诶，问题无？
5: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5: 多啦。
0: 什么问题？
5: 唔系讲啊侪。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5: 对啦，伊个我讲你食，当作嘛无好药。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较好。
0: 好、哦。有呀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如卖得食药可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仔再加五千块哦，嘿。
5: 好好。
0: 好，谢谢，好，祝你们健康。无唔对，爱有呢吼，基本的认识啊。我拢讲吼，你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好甲当作药啊，啊唔好咧吼，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食。你看咱大哥，好，伊家己食了好，报因太太食。伊就甲因太太讲啊，你莫当作魔灰啦，后下食几工啊，食安怎？咱来了解，年纪遐尼啊侪岁啊，啊毛病遐尼啊侪，啊问题遐尼啊大，已经要增强啊，靠可能伊就食伊就几工啊啦，哦，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对的产品你也要方法认知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哎、
0: 欸。
6: 哎、欸，太准啦！
0: 哟，
6: 啊，给你问一下哈。
0: 好，
6: 我迄个睡觉拢无讲该好困哦。
0: 嘿，
6: 啊，我迄个暗时，迄个时间来食东西，大哥。
0: 暗时啊，来村长咧问的迄、那个，你二十二的吼，给问讲啊，迄个，你几点食迄个暗顿？
6: 我拢吼运动了顿啊，我着差不多四五点遐着食。
0: 食暗顿啊？
6: 就甲，无我就甲食暗顿迄顿啊。
0: 嘿，对，好好好，安尼来，你迄、那个食暗顿迄顿吼无改变，不，食诶早甲中昼迄顿无，迄两顿无改变吼。啊，你若暗顿咧，迄、那个牙公诶，得规片诶，迄个，你着食饭之前吼，你着甲食。啊，你迄个虾仔油部分，虾仔油部分，你着是要困之前诶一点钟，你才来食。这样子吼，它在调整睡眠，效果更好。
6: 哦這
0: 樣喔、嘿，对。
6: 啊，我那安尼唔着，迄个先几片的先食两粒落。
0: 嘿。
6: 啊，迄、那个慢车慢车做伙食啊，后边。
0: 要困的时阵才
6: 去食。一点钟食。
0: 嘿，对，哦，很棒很棒，我讲的你着了解意思。
6: 啊，你我嘛有咧食迄个安眠药的。
0: 哎，啊，我讲安眠药，你着要困之前才咧食呀。因为你有咧食安眠药，所以吼、哦、那个睡眠吼、哦，它在调整会速度比较慢。
6: 我都是那个半颗而已啦，
0: 半颗也是啊，不管吃偌济啊，迄就是吼，
6: 我都唔敢食伤济啦。
0: 以前那安眠药，他吼吃下去，他会马上有昏睡的那一种感觉，
6: 也得定呢。
0: 哎，就是你抗药啦，啊，
6: 不
0: 会正常。
6: 我如果有在想事情，我也是没有睡觉。
0: 对啦，
6: 无困去，我都无法度困
0: 啦。对啦，啊，迄就是吼，咱查某人吼搞超烦啦。
6: 对啦，
0: 系啦，哎，你免烦恼啦。你哪会当解决的问题吼？你甲烦恼吼，啊，你着烦恼加啦。啊，若未当解决的吼，你甲烦恼迄嘛无路用。有阵时啊，船到桥头就滴啦啦。
6: 哦，好，好不？等个改来迄个要困进前。
0: 嘿，对。
6: 哦，
0: 好，好，好。
6: 几片的生食。
0: 对。啊，几罐的迄个要困进前。
6: 要困进前一点钟食。
0: 对。
6: 好，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哈。来啦吼，什么人无烦恼？你唔要看我呢，哦，看我安尼规工伫个遮，敢那足落痛诶！我无我烦恼呢，我无我压力呢，我烦恼嘛是真多呢。但咧有代些吼，咱讲实在，烦恼归烦恼，因咱人他是有思想，他是有那个思维。你脑思想有思维诶人，一定有烦恼。不过有代些呢吼，我拢烦恼归啊，我拢会想讲啊，真正啦啊，咱烦恼诶是烦恼啥？这是大人的人吼，烦恼就是拢烦恼着是谁啦，烦恼着是谁啦。我讲啊，古早人咧讲诶，咱哦不管囡仔几岁啊，吼是大人来活到一百岁，囡仔八十岁啊，咱嘛是搁替伊烦恼，对不对？所以呢吼，你讲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拢有一本经爱念，啊，我嘛是会烦恼啊，哦，小孩子啊，你因为那咱每一个人想，不见得咱想的，咱看的是对哦，唔是讲你做是大人个吼，我感觉囡仔安怎安怎，咱就对哦，因社会在变，不一定是因，下底即马现代的时代，因正是对的。啊，咱是唔对，唔对，你搁替人烦恼，你搁讲念的时阵，变成造成对囡仔的心理负担，啊，有当时安尼家庭的气氛无好，我嘛是会烦恼啊。哦，什么人啊？迄囡仔拢是咱的心肝头的一块肉呢。啊，烦恼，烦恼，我拢甲家己讲，啊，烦恼过就好啊。烦恼过呢，吼，尽量莫加烦恼。你要自己跟自己讲啊，家己做家己的心理医生啊。哦，你也甲家己开导啊。啊，这你就无法度改变呢。我讲啊，天若放落来，天放到半倒啊！你讲，哎呦，天要放落来烦恼，哎、啊、就袂放落来嘛？啊，放落来嘛是放落来，哎、啊，若袂放落来嘛是袂放落来。所以呢，吼、哦，烦恼是人人有，不过呢，吼、哦，你不要把这个烦恼放在心里面太久，爱家己做家己的心理医生。真正心理医生呢，吼、哦，你可以食什么的抗忧郁的啦，食什么什么身心科的药啊啦，嘿，只不过拢在乎你呢，吼、哦，安搭你啊。最好的心理医生就是家己呀，0800776699，唔免烦恼遐济，离顺自由，离顺福，啊，一枝草一点露，无唔对，这首歌就是一枝草一点露。

脚只片爱听的。会上啊，会上，你要去看皮肤科看卖一个无？啊，对啊，一蛇，我今仔是毋是生八蛇咧？系啊，无啦，你爱有皮肤科看卖一个啦，你甲我讲，我也看袂到啊，系啊，系啊，系、啊。

0: 锵锵棍，锵锵棍，锵锵棍，吼哦，山卡电话足侪，哈啊，那有接不到的，哈，歹势，那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啊，山卡呢，哈，这两位在讲啊，蔡正啊，我咧食啥？我过去食啥？买啥？我即马来咧食这两项的时阵，哈啊，遐呢吼，我若食完消化完，我都无爱搁买，无爱搁食，不要紧哈啊，你就家己去选择，因为蔡正在做生意，哦，我们不批评别人，也不攻击别人，我拢讲。哦，咱即马呢吼，你伫台湾吼，真正是足健康的。除了讲呢吼，咱丰衣足食，衣足外，你看哦，很多伫这个健康方面，政府把它把关。搁有一点，就是讲，咱的无论讲吼言论自由啦，宗教自由啦，吼，什么活动总是足自由的。有这样啊侪，而且呢，市面上竞争，咱才有法度。找出到上盖优、上盖好第一名的产品，唔惊你会比会，只惊你唔捌会。货比三家不吃亏，我都唔惊人比较呢。足侪人拢啊，食，啊个人吼，个人吼去啊外口买吼，啊即马等下嘛是食，感觉讲这两项上盖好。啊嘛有迄落呢过去呢吼，买一大堆，食，哎呀，蔡真，我若较早识识你诶，我都未开遐尼啊侪冤枉钱。我即马来这两行咧食，胜过以前咧食瓶瓶罐罐。咱爱诶都是咧肯定，咱爱诶都是信任，咱爱诶都是爱做出着信用。0800776699来进广告。你讲你海王精前通食足久啊？啊，你讲你食这改善对部分啊？
1: 我就是拢暗时困困拢会救筋啦吼。系啊，我食差不多半年过就未啊，就未救筋啦。
0: 哦，未救筋吼。啊，你除了讲吼救筋，甲你改善，你佫有改善啥？
1: 我本来我头先是咧甲你问讲，我拢血压悬啦吼。系啊，今食了血压少啦，拢正常啊。
0: 哦，拢正常哈。
1: 系
0: 继续安心，继续放心，对吧？
1: 对啦。啊，第一就是跟阿救筋继续好
0: 诶。哦，系无咧救筋系足艰苦，困到半。没救家吼，就爬起，啊，要乱乱袂掉，啊，要寸寸袂跌，安尼呢？
1: 哦，迄脚拢跌啊，爬起来
0: 哭，爬起来哭，会救紧会哭哦，迄真正足艰苦，足艰苦。
1: 啊，就咧，就已经咧徛，徛袂掉，啊，要个寸哦跌啊，寸袂跌咧呢。嗯。我怎好啊？耐心一点啊！你我讲无白啊，啊，食了佫也无安怎？我怎直直食，直食？我拢足正常啊，一天拢食三摆。
0: 哦，对，系安尼，你模范生，吼，你即马食安尼遐久嘛，拢佫食三摆对无？你咧长期食，你就身体就感受会到，你出嚟一定比别人较健康，啊外表嘛比别人佫较青春。
1: 我本来是脚吼，拢会安尼麻麻，啊，即马是有较无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啦，
1: 嘿，好。咱有哪七八十岁啊吼，你大行拢退化，有老大啦。
0: 对哇，啊无顾袂使呢，哈。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2: 我点头啊，吼。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2: 啊，如果酒精有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一工，我拢食两粒安尼。
0: 嘿，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2: 对。
0: 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食，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
2: 点点听，就讲紧听，啊听了中啊，未歹，甲你问者，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迄是安那，你开刀吼，迄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甲食产品无关系。
2: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火气行较袂过。
0: 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
2: 系呀。啊，麻麻呢。
0: 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 鸡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炒到麻黑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2: 哦，爱麻苦的，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有斤食啦。
0: 哦，好。
2: 啊，我冇放，我冇放莲花，我冇买啊，我有落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哦，系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嘿啦嘿啦嘿啦，头头来，我是讲问看的呀。
0: 好，好，好，谢谢。你讲海王精清通，你食食安怎？
3: 食落几个顺时的啦。
0: 啊，未食进。真侪人咧食呢，啊有听咧网络诶，这个节目吼，啊直接咧甲咱小编点讲诶，迄有哪有？来，除了讲海王精清汤，要记得财政阁有甲咱介绍一项养生诶好汤头，养生诶好汤头，哈，养生养生，哈，咱诶身体是用养诶，用饲诶。你只要咧吼，好的环境给他，好的饮食给他，咱的身体就是好。敢那亲像咧吼，咧饲囡啊，吼，哎，养小孩子啊，养生，咱咧吼减一寡化学的物件，身体吼就加一点啊健康。好汤头一罐1000CC。啊，无淋着防腐剂，白红豆天然花价一罐是500块，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啊，卡电话来，啊，若讲买去宝德旺买，咱的好汤头，爱记哩哦，甲宝德旺吼，咱的水果牛甲伊交代一下。哎呀，好汤头呢吼，我要甲财政吼到赞助业绩个哦，感谢哈。啊，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其实呢吼三罐都足足够啊，咱38拢送，好汤头是38隆重哈，啊，遵照着咱煮的物件，这就哈，对去斟酌它的用量就可以了。拍开迄罐，一定爱放冰箱，无淋着防腐剂。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好，来安排歌曲，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要叫会要注文的，0800776699。

好啊，你今日甲等啊，我来做节目哦，嘿，好，谢谢你，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电话，加济，哈，特别的多，哈。主呢齁，我现在已经要两三点钟了，我在这个专场啦报告的时候都没有时间去化妆室检查一下呢，看有齁清清气无。到现在呢，目前齁啊，那个石门水库齁，水位高啊呢，啊都没时间躺在好去尿尿了。因为电话一通入来，啊，那一直接电话齁。谢谢，感谢到咱这班的同学。爱给你吃好，到时候报到广告。报人吃好，要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因为咱家己呢，身体出状况，咱就知影讲呢，吼，伫这种病痛在折磨的时阵，迄种的会无奈，啊，咱家己吃好，记得吼，熟悉的人，无论讲同事，无论讲咧。在运动的，无论讲咧，咱的亲戚朋友，甚至讲咱家己厝内底的人，爱斗小报啊，吃好呢，也伫咱做节目的现场当中，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交到老好运啊，这两项在吃，你拢唔免烦恼。哎呦，财政啊，我的体质呢吼安怎？这无分体质，完全袂得袂少，完全袂得袂少。你是呢吼，热性的，你是呢冷的，你是呢冷的不合的，通通可以吃。上面就顺的啦，你有的吼，有一种重症的啦，有经过着化学治疗的啦，身体虚啦，食着天气型啦，像这个吼重症的，哎，物件是袂使乌白食，内底呢无荷尔蒙的东西。吼，内底无荷尔蒙的物件，内底无啥嘛，所以呢吼，迄个产品安定、稳定、效果好。你就安尼顺顺啊，加食，但是你袂使急动样，退化的情形拢是经过着几啊十冬，所以你莫讲咧，哎呦，我都已经咧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几啊十冬，你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冬、两冬，哪有可能？哦，三分病一定爱七分药，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财政咧徛伫我的职业道德内底咧介绍，啊，恁咧买、恁咧食，嘛是爱有相信，对无？哦，我的观念正确，恁的观念嘛爱健康，安尼产品咧才有法度发挥到伊真真正正的效果。好啊，那拄只吼，像咱大姐咧讲诶，第只脑反应唔免惊，因为咱这两行甲着你过去只系无同款，伊是会喘咯，伊是会喘气，伊是会震筋。伊是会入骨，伊是会提升着精气神，伊是会化灰化物的。所以呢，吼，你咧食，伊安尼咧喘咧喘咧喘，吼，你绝对袂使停，绝对袂使停。这个气血，吼，是足神秘、足奥妙的。有阵时你躺伫遐，你检查是无毛病，啊，但呢，吼，人会无爽快。所以咱即卖人讲叫做啥，亚健康，甚至讲呢，吼，你人艰苦，啊，甲医生讲。医生给你安排检查，人都吼很不大的艰苦啊。检查医生讲无呢，你这看起来拢无安怎呢？还是呢吼，伫这个神秘的、吼深奥的中医来对气，我调诶，火动调诶，叫做气滞血瘀。啊，这呢吼，你咧食西药也好啦，食一般的吼保健食品，它有没有办法给你化灰化物？这一点呢吼，真正都是爱看你选择是不是对的产品。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提升到咧精气神，精气神咧，就是咧咱生命的源泉，生命智慧。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一草一木都未生，咱人无精气神，就是生命将近要行到着尾站啊！哦，你也看，囡仔人脚穿三道火，啊，大人呢，老人呢，哦，迄个变化，一个年纪一个年纪，真的就差很多。老人家卖讲叫伊做工课，有阵时连讲话都无开力，迄叫做精气神哈。好，来感谢着所有哈，我们这一班的，无论讲你是新同学，无论讲你哈，你是呢资深的，而且是学姐学长哈，感谢恁大家安尼到小报到功课，即我听下哈，无人来听。产品若食好，一定咧吼，私底下啊，记得到小报啊，各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
多多上山做脆软。

0: 功德。时间上的关系，咱节目差不多要来过一段落。落节目了后，吼、哦。电话要注文电工，唔免停，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假日拢会当注文电工。产品无寄伫邮局，直接卡电话伫遮来，遇到公司，咱总部甲你寄出咯。咱即要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三大鱼龙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
1: 0800-0068-77。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